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阳光电台。
1: 你的财运卡在哪一关？
2: 土象星座太保守又固执，财运卡住其实有原因，该如何转运呢？金牛座，你的问题是你太保守了，别人已经在投资成长，你还在怕风险，结果不是没亏，是慢慢变少。转运关键在于要定期更新资讯，每半年审视一次理财组合，适度配置一些抗通膨的资产，别为了省小钱而买劣质品，那反而更浪费。处女座，你不是不会赚，是太过谨慎，常在分析数据时纠结于微小的风险，导致错失进场良机。转运关键在于抓大放小，别纠结于几块钱的价差，把精力放在提升大局观。今年抓大方向比完美更重要。摩羯座，你真的很辛苦，但你太相信努力就会有钱，不相信被动收入或理财工具，长期下来体力跟不上财富增长的速度。转运关键在于投资大脑与效率，与其苦干，不如花钱学习自动化理财或是提升专业技能。
1: 财运不卡关，今天懂一点，明天多赚一点。

0: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阳光电台。
1: 广告时间，
2: 大家快来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要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健康的健，美丽的美哦，舒服的舒，健美舒哈，台语听起来跟它健美舒同款哦。啊，真的健美舒哈，黄金活力益生菌呢、啊？我先要叫黄金活力益生菌。这个黄金益生菌呢，其实伊是一个活性很高的益生菌，简单来讲吼，就是爱真正吼吃下去还活得下来，一旦帮助你健康的这个好益生菌，叫做黄金益生菌。那活力呢？哎，代表你这两座活力的吼，啊，做有这个体力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益生菌很特别，市面上应该我目前小婷还没看过吼。这个益生菌一个添加的锌跟牛磺酸，它是针对现代人、现代人去设计这个产品哦。伊这个呢，这个加锌加牛磺酸。酸的益生菌来对，等于是讲，好咱现代人，你做无用的啥东东，吃外靠上班族等等，咱在补充益生菌的时阵，还能补到新的营养素，哈、哦，这个金字旁一个锌，就是你鹅啊啦、蛤蟆啦，这个海鲜里面含有的锌这个元素，啊，佮加点牛磺酸，会当增强体力、补元气哦。所以它是一支能够真正好，就是帮你安尼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维持点消化道机能，啊，可以当够点。精工推来的这个益生菌，那这里面的益生菌呢，一添加的就这种哎哈，而且呢，重点是一算的益生菌不得欧白算哦。那哦，这个益生菌有分有专利的益生菌，代表个一定经过的一挂功效实验的认证，好、哦，有这个经过认证。比如讲，你也是吃较油腻的人，基本现代人暗时吼，等下上班，啊，你下班的囡仔有时间煮啥等，小小弟嘛无时间煮了，恭喜在耶。啊，拢讲外靠，啊，你吃外面难免都吃的比较油腻，那怎么办呢？你要补充吼、哦，一支菌叫做 S38，一个叫 BC198，吼、哦，这两支菌。那我本来讲的这两支菌吼，咱你这个健美舒吼、哦，黄金活力益生菌，吼、哦，拢有坑的这个菌哈、哦，这个就是你吃的比较油腻的人，那么促进新陈代谢，那来讲这个菌。那这呢，这小林公这个两种这种菌吼、哦，加在这一包这个健美舒里面的益生菌里面。好，一夜当吼，让你呢，比如说你都吃外面的人，吼，阿丽也当尽量吼做安心，就是促进新陈代谢，不要让昨天的油腻吼变成今天的负担，吼。阿兰今天吼，那我提贵点，独家提过专利认证，还拿到很多发明展，还有澳洲、美国、台湾的专利认证哦。那另外独家这爱困机关呢，一个添加的一个吼，非常适合东方人。那咱我个人跟台湾人吼，

0: 这个对无同款哈，既然这个添加的这个菌哈，这对于这个植物里面筛选出来的一支菌叫 V3 菌，这一次有拿到波兰的金牌、日本的银牌哈。主要是在冲哈，主要的是哈，帮助维持消化道机能。你等吼，一寡天气在变的时阵，还是讲吼，等下咱的啊，生活有等下无用吼，迄阵用用了较甜的时阵哈，这是一支非常好的调整体质的益生菌哈。一旦吼，咱顾着体质，所以囡仔来讲嘛真好哈。那另外呢，伊来得给我添加点啥？一个叫十一合一的复合菌，上面有一个复合菌的时候，加足这种，总共有十一种的这个菌呐，合开哈。那结合起来的意思呢，要干嘛？一结合起来的意思呢，是讲吼，咱其实咱的生活当中，咱来面对的就这每一个人食食习惯无同款嘛，生活习惯无同款，所以多种好菌呢，其实它可以帮助你哈，真的是有效的哈，有多样的好菌，那你身体健康会较均衡呐。那讲均衡很重要嘛，啊，均衡你就是饮食要很均衡，大行都爱吃啊。啊，通常哈，讲实在，大家拢无遮标准呐，他比较爱吃的都是炸鸡薯条啦。啊，这时阵你得看过来做者好菌，十一合一复合菌，就是帮你增加这好菌哈，帮你做了很完整的菌，而且这是真的哈，耐酸耐碱有活性的好菌哦。那你往个加上呢，那这包哈健美舒维这个益生菌哦，来这个帮你添加点综合消化酵素，啊，够有一个益萃质哈，这是日本的哈，啊，个加加的这个哈66种的蔬果的营养精华，有水溶性纤维，加你啊这款，所以非常适合讲吼，咱食外食较济人哈，那包含说呢，你的一些上班族啦，你吼想要顺畅的，这个也很好哈，啊，个加点这个，让你精神好哈，能够增强体力的几款营养素，拢你来得，啊，所以非常推荐咱听众朋友，有听的小婷的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咱一克啊30包，一盒30包，1200块，一公斤要1包哈。那一个买2克啊，卡一盒1980元，1980块，真的好的益生菌，推荐给大家，0800-800-991。
1: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2: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1: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2: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1: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拢食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伊有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佮加上锌、加牛磺酸，让我整天有元气。现在一盒30包，1200块，一次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佮帮。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喽！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3: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2: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4: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5: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4: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6: 舒服抱死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9点。
7: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会当互性命更加开阔。啊，这是阮阿爸放袂开的，只会当向菩萨。

0: 九点一阳光电台。
1: 广告时间，
2: 大家快来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之前呢，在节目中啊，都会跟大家说，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像是婉婉平常啊，很爱吃美食哦。但其实我自己也要老实说，就我不是那一种每天都可以很顺畅的人，就去厕所很顺畅啦。啊，有时候呢，这个工作忙啊，真的会有卡卡的时候。尤其呢，像我们这个广播主持哦，会常常录音啊，剪辑音档。录制节目，哎，对，我除了中午跟大家在这边聊聊天啊，录制节目以外呢，哎，还会有其他的工作要做，但有时候一做呢就是好几个小时啊，这个压力真的是蛮大的，就会被影响到啦，那整个人呢也会比较没有精神，那种感觉哎，很影响心情哦。那我相信很多上班族啊或外食族应该都很有感，所以呢，我平常其实就有在吃益生菌，但老实说，就是之前呢没有觉得哪一款特别有效或特别有用哪一排哦，就是想到就吃，那变成这个效果很不稳定啦，有时候好像觉得有效啊，有时候觉得好像没有那后来呢就吃到这一款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我才开始觉得这不一样。那我们先说为什么要吃益生菌哦，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啊，大家吃的一些食物可能都是这个高油高盐高甜啊，因为好吃啦喝假嘛，那经常呢会有这个蔬菜水果摄取不足的问题，再加上呢你本身的生活作息可能熬夜啊压力很大啊，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真的会容易影响体内的好菌存活率，让这个坏菌可以有机可乘啊，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很多健康的问题哦。所以不少专家就会呼吁说要稳定补充益生菌，改变细菌从生态，减少健康危害的发生。那如果你跟婉婉一样出现排便不顺的困扰，建议呢在饮食上多补充膳食纤维或者是含有益生菌的食物，或者呢可以适量补充益生菌保健食品，再搭配充足的水分，可以让排便顺畅，所以呢要推荐大家这一款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它不只是有单一的菌种哦，而是11合1复合菌加上 S38益生菌，还有 BC198 益生菌，这些呢都是有专利有得奖的菌株，吃起来呢会比较安心啦。那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是，它里面有水溶性膳食纤维，因为呢其实现代人这个饮食逐渐精致化嘛，常常会有刚刚说的饮食不均衡的问题，所以呢就容易帮助坏菌生长，好，坏菌生长呢就不太好嘛。那除了调整饮食习惯之外呢，适量的补充益生菌也可以改变细菌从生态哦，平衡好坏菌比例，维持消化道机能。另外呢，我觉得很加分的点是，它还有牛磺酸跟锌，就是有时候早上起来就爱困就可以吃一包，才比较不会昏昏沉沉啦。好，那如果你是属于外食族、应酬多的人，或是上班久坐啊、压力大的族群，真的很建议从现在开始保养。甚至家中如果有长辈朋友们呢，其实也很适合补充益生菌哦，因为随着年龄增加，身体内的好菌就会减少，那消化吸收能力呢也会变差哦。这时候补充好的菌加上酵素，就可以调整体质，帮助消化。那大家会问呢，益生菌什么时候吃比较好啦？一般来说，在空腹的时候吃益生菌，才可以避免和食物产生交互作用，影响到这个益生菌的功效。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早上起床后，或吃早餐之前，或是晚上睡前，都可以很适合补充益生菌。那我自己现在习惯就是每天会固定吃了。那我要说，这个不是说你一吃我就立马见效，好，你知道身体是要慢慢去调整的嘛，让自己身体回到比较好的平衡。那现在呢，这一款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真的很优惠哦，好，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帮你送到家。那有时候我们会花很多钱在吃好吃的东西、买东西上，但其实投资在健康上才是最值得的。现在呢，就赶快拨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那要跟大家说，这个对待健

0: 康真的要从用心照顾自己开始啦。好，这个是婉婉来推荐给大家的，好，希望大家呢会喜欢咯，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咯。
1: 外食多，作息乱，难怪

0: 2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三餐外食，重油重咸，整个人卡卡没精神。
1: 妈妈不是有买秘密武器健美蔬黄金活力益生菌吗？
0: 对耶，它有多种好菌、消化酵素、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05岁的小新也很适合补充营养。
2: 赞啊！
1: 耶嘿，妈妈有精神，马桶也轻松了。天天健美蔬，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十一合一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利得奖的菌株，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 0800-800-991。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现在青春购也有官方 LINE 哦，现在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若有听友的特别优待，还有趣味的新闻和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在这里就可以直接订购产品，还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可以直接搜寻 LINE ID 小老鼠A 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2: ，Go Go Go！
1: 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三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3: 舒服吧，湿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热情充满希望的电台，
1: 亲切服务乡亲的节目，
0: 在地真心关怀的主持人，
1: 希望社会人人有情，处处有爱，
0: 快乐来相会。
1: 张敏时间。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张敏。今天的新历是五月六号，古历是三月二十，今天的拜三，欢迎各位收听，快乐来相会，张敏时间。

咱人拢共款啊，少年的时阵吼，拼命的追求名利、地位、财富、甲成功，拢是感觉讲哦，有这才是人生的胜利组、胜利组。但是当满头白发，当老朋友一个一个离开，咱可能会感悟到讲，上值得珍惜的是啥物？第一，就是还可以让自由行动的身躯，会当家己食饭、家己洗身躯、上厕所，行动自如，四界爬爬走，100分，唔免麻烦别人，唔免等人照顾。

会当出门呼吸新鲜空气，100分。第二，身躯边有关心咱的人，可能是老伴，可能是后生查某囝，嘛可能是一个老朋友，他们会记挂我们，这种被记挂的感觉非常的温暖。第三，就是说有一个聊得来的好朋友，要出来喝个咖啡啦，喝茶啦，吃点心，回忆过去，笑到东倒西歪，这种朋友哈、太珍贵了。第四呢，手里有一点钱，不愁吃穿，有钱通用，有钱通买，这就有尊严，有底气。第五，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小小的没关系，只要住得平安舒适，不用看厝主的目色，不用担心去给人赶走。在家里想坐就坐，想躺就躺，想睡就睡，自由自在。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五行你想想的有几行啊？会当珍惜拥有的，咱就是上界富足的人。

这首歌叫做《娇弟弟》。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来上课的上班时间，每礼拜拜一至拜六，早时啊十点至十二点，两点钟现场的播出。对面的家为各位服务，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批评指教。希望讲你我大家吼拢有好的心情，大项呢拢会当顺利。人生上宝贵的吼，就是平安、健康、幸福、美满。人海相逢千年修啊，有缘则能做朋友。所以会当互相顶面做节目，听众朋友你当听节目，这是有缘呢，哦，有缘呢，啊无。这部遐尼济，阿弟都爱听场面嘞，这都是咱的想法差不多，气场相同。场面非常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加鼓励。今天这部当中呢，场面想讲要来和听众朋友来讲到咱人的心脏的健康。日常的生活中吼，咱常常用心这字来表达到咱的感情。当然讲，今天心情不好，还是说哇，今天心情好快乐哦，呵呵，还是有爱心，还是好伤心哦，咱都讲咱人的情绪和心脏在某一种状况之下画上等号，对不对？咱的心理状态跟心脏健康之间有个很密切的关联啊。但是你敢知道心脏有病在现在咱台湾呢，这个十大死亡原因当中吼，是占头前的呢。有些人很年轻哦，可是呢，一次突如其来的心脏病发作，就会画下人生的句点。你看看，那心脏方面的毛病吼，根据临床的研究证实，跟个人的个性、情绪的压力息息相关。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调试情绪啦，从心出发，守护心脏，迈向健康的人生。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心脏动脉硬化的过程是怎么样。简单的说哈，这个心脏有问题，主要是冠状动脉粥状硬化。粥状，粥就是咱咧食迄个糜，迄只糜子，粥状硬化。血管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啊，就像我们的水管同款啊，清清气气。但是假使讲水管有卡惊人，就好亲像咱的血管卡惊人同款，坏的胆固醇慢慢的囤积在血管壁上，那一直累积累积，到最后呢，把血管都堵住了，就是安内来。好啊，导致血管硬化的因素很多啦，也就是说血管的危险因子。第一就是食薰，第二高血压，第三糖尿病，第四高血脂症，就是讲高血油，还有肥胖、缺乏运动这因素。可是这些呢，拢是会当控制加预防的。好，血管会堵塞，咱无法都控制伊老化哦。血管当然最健康的就是怎么样，很有弹性，很干净，对不对？可是啊。这个血管会因为血管壁卡惊人，所以会有堵塞的风险。那现代医学这么进步啦，讲真的啦，也提供到真多治疗的方式。我们可以用药物来控制三高、抗血小板的药等等，控制危险因子。好，那从血管堵到一定程度哈，各也当迄个撑点啊，有无心导管的手术哈，把它撑开或者用支架把它放进去，都现在这个手术都非常简单呢，也不必开刀，直接从血管的撑进去呀，哈。所以在各方面来说哈，对咱来讲，咱也唔免讲心过头担心，但是咱是不是当事先预防呢？在饮食上，在生活上，也让这控制和条件来预防跟逆转心血管的问题呢？
大家拢知影讲吼，要控制饮食啦，改变生活习惯，但是 有多少人也当确确实实做到？大部分拢是安怎？知道，但是要做到不容易。好，没有办法持续啊，没有办法达成目标，这个变成说心脏隐形的杀手。当然哈，不知道的，就是情绪。好，情绪，比方说，好，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紧张，或者是非常的焦虑，这些哈都不好。那曾经做了很多很多详细深入的这个研究，好，有些人哈那一种情绪的控制真的很不好。那有时候一下子情绪呢都压起来，然后对别人就产生了敌意，好，这个叫高压抑的敌意。那这款的人哈，当他生气的时候，他在生气的状态，嚯，那都不得了啊！哈，确实哈，情绪的某一挂掌控之下，会影响到咱的血液的流量变化跟血管的收缩。但是情绪的影响不是跟他血管而已啦，压力啦、紧张、焦虑、愤怒都会引起我们的自主神经失调，导致肾上腺素和甲状腺素这些荷尔蒙，也就是激素嘛，它会飙升。那这些压力荷尔蒙使得血压上升，破坏了血管壁，增加心脏收缩的力度，增加心脏的负担啊，会引起哦，讲心中的跳哈，不是一下一下哦，是快慢快慢。吼、哦，你想想看，我等一下咱会感觉讲，哦，存咧心中存咧要跳出来啊，来到脑口啊，那准备跳出来，赶快。那个是一个形容啊，还只是一个形容，实际上就是说心脏的跳动哈，吼、哦，惊死人的安尼啦，好、哦、啊，引起心律不整等等，好、哦。压力就是会引起这些反应啊。那现在的这个小活动中齁，这种威胁齁，这种威胁很常见。不过那个个性是这样啦，事情齁，等一下事情发生。有的人呢淡然处之，有的人齁齁得安呢扑扑掉啊齁。所以我们如果说对这些事情当正向看待，然后呢，让自己的情绪能够稳定下来，稳定下来。那这样呢，就不会导致我们的心脏那种高压抑的那种敌意。好，有时候我们会感觉说，那个人哈、哦，他的那个他怎么会这个样子啊？哈、哦，那可能心里安尼想，啊，只是说心里这样想，但是有的人看到一种形哈，吼、哦。红灰红的就是这样，好，这种就是有敌意啊，所以这种敌意型的人格哈、哦，真的会增加自己心脏方面的这个损伤。好，啊，了解这种况哦，咱得爱保持哈，讲心情平静愉快。有的人会讲，哎呀，性地了我改的啦。好、哦，留啊盖啦，那人家就会回答说：“那我要干单呐，公盖的盖哦，我要干单哦。”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江山易改，然后呢，本性难移，对不对？”其实，江山可改，本性可移呀、啊。好、哦，会当改变的啦。好、哦，我们哈、哦，尤其是迄个一个鬼，一年较有悔啊。咱就必须要为家己的个性来负责，哈。代志发生，那种解决的方式有很多种，哈。那登基了哎，卡叔公哦，我们经常的就是用一种暴跳如雷这款的方式，那就变成习惯，习惯终究变成个性，使得我们在面对说一些类似的状况的时阵吼，咱做主人。采取同样的应对方式，

希望说对面讲这吼，那吼听众朋友吼，你有哪会当参考一下啦？好，有一些当然医学的知识方面我足深，但是吼像对面讲的，拢是最浅显、上白的安尼，好大家听得知影、得了解。好，我们要训练我们的这个身体情绪的稳定，好，从呼吸、运动、生活，这拢会当训练。好，比方说呼吸，好，深呼吸，深长细匀的呼吸，深，好，长，细，匀，好，不是安尼大口大口的喘气，好，不是深长细匀。听众朋友，有当时啊，吼，那安尼应用的是训练一下，深吸一口气，然后停住，停个五秒，然后再慢慢的从嘴巴吐气，深长细匀。好，熊熊安尼训练的时阵，真的会把那个情绪哈，会让它稳定下来。深呼吸，好。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心跳、体温跟血压，但是那也当哈自主的来调整呼吸的频率，哈，调整呼吸频率啊，要不要听人讲哈，用这个横膈膜呼吸、腹式的呼吸啊，卡嘞看卡袂出来，倒嘞，你那真讲倒嘞是，然后你吸一口气，吸到肚子都饱饱的，巴肚吼按小块卷起来安尼。然后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吐气啊，巴肚的耐落呀，有无？巴肚呢，捧起来啊的，然后吐气以后的耐落呀，这个哈、哦、是一个深呼吸的方法。再来就是说，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规律的运动，好、哦，运动要规律，而且要持续，好、哦、要持续。好，有时候，比方说我讲我家己啦，哈，有时候我也会有一点点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但是我那在运动在打球的时阵，我几乎什么都忘了，我就是专注在打球，然后眼睛就是注视那个球，网球不是蛮大的吗？讲大粒啊那文哈，我就会全神贯注的哈，去注视那个球，然后其他什么我都给它忘掉。所以运动吼、哦、真的很不错呢，也让好人放松、释放压力啊，提升身心的那种愉快的感觉。所以运动会让人吼、哦、忘掉一切呢，会达到忘我的状态，我觉得很好，真的能够放松。打完球以后觉得哇，真的好愉快，尤其像现在夏天很热，对不对？打完球吼、哦、全身吼、哦、这个满头大汗呐。迄汗出袂离哦，哦，要得按吼，安尼停一下啊，好，伊汗流流的，流流的安尼，吼、哦，要换衫起来，再换衫起来。就是说，刚刚搞完运动完的时候，那个汗，吼、哦，还是一直流，一直流的，吼、哦。有时候真的会，哈、哦，啊，用滴的呢，哈、哦，用滴的。我的头毛是长的啦，我因为拔起来嘛。啊，阮一个球友是短头毛，你敢知影吼？伊若拍完球的时，伊个头毛尾吼，拢安尼一粒一粒，像咧迄个草上的那个露珠咁款咯。迄就是流汗，啊，就看伊吼，揢毛巾吼，安尼擦，安尼擦。你看哦，这个运动哦，真的很好，流出来的汗，好臭寡生，就是说把体内的那一些毒素啊，体内的那些垃圾。全部借由排汗，哈、哦，由这个毛细孔全部都排出来，哦，黑寡喝呢，对不对？身体呢都是干干净净的，然后呢，换衣服啊，或者是回家以后洗个澡，啊，个换一个打伤的伤口，啊、哦，想想看，哪有比这个更舒服的事情啊？哈、哦，好。还有就是日常的生活中保持规律的生活，好、哦，咱几点起床，几点困，几点食饭，哈、哦，啊，几点要冲啥，要洗身躯啊，要冲啥那样，我们保持规律的生活，该睡觉不睡，

爱吃饭不吃，哈、哦、啊，有阵时啊吼，得迄落得熬夜、规眠，啊是讲吼，即、这个腰杆吼，安尼前胸贴后背，有阵时食个伤饱，变作讲吼大吃大喝安尼吼，大鱼大肉，佮食伤饱，这个都不好啦。这个吼、哦，我们都要保持那一种规律的生活啦，规律的生活，哦，这是无论吼少年的，还是讲吼有岁人中辈拢同款啦，保持规律的生活。当然年轻人有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或种种的原因吼，有时啊偶尔一半瘾吼，真的都打乱了规律的生活。但是呢，如果说是长辈的话，因为我吼已经无咧上班啊啦，啊都拢吼日子顺顺安尼过，就可以很规律的，吼安尼保持吼讲啊，咱的几点起床，几点困，几点食饭，几点冲啥安尼吼，那身体大概都是可以维持平平顺顺啦，吼。那还有就是要有社交活动，还有能够帮助别人。你不听人讲，哎 ，social 一个 ，social 一个，这个就是哈社交活动。人的快乐在一定的程度上需要跟别人一起享受，获得别人的肯定，还有就是彼此的互动。好，透过社交活动来帮助别人，也能够获得很大的心满意足，很快乐。好，那这一些快乐，这些喜悦。好，互相的鼓励啦，互相的这个提携啦，哈、哦、啊支持啦。比方说哈，从顶面拢感觉哈，有够快乐个，因为听众朋友对顶面真好。我想想讲吼，吼、哦、那对我真好。有阵时爱听众吼，安尼有够好个啦，啊我就来我买啦，卖对我真好啦，还会叫人家不要对我那么好哎。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在身心安定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过得非常快乐，而且身心健康。我相信你我都知道保养身体很重要，好啊，但是不要会样讲不样做，还是讲吼讲做够讲啊，都唔做，好，那不样做和唔做又不一样呢。我们呢要用行动表示、哦、改变自己的想法，改善习以为常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这样当、哦、真正的能够让身心健康，身心健康哦，身体心理心脏心脏、啊哦、我们要知道、哦、这个心脏和这个个性啦、情绪啦，这些太重要了，影响太大了。好，听完今天一节，希望讲哦，听众朋友，你也感觉吼、哦，安尼心情吼、哦，叫做舒适，哈、哦，叫做舒适啦，啊、哦、啊，人生上宝贵的就是平安、健康、幸福、美满，大家拢有好的心情，大家笑口常开，笑眯眯，笑口常开，安尼上介好。啊，对面祝福咱兄弟兵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哈、啊，祝福你。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快乐来相会》，对面时间，对面非常感谢咱江美和平公司独家所提供的时段，咱江美公司的服务专线0800-033-055，甲听众朋友扣一下，你有记起来无？几号？对，0800-033-055，有什么代志需要我的服务，电话卡过来，0800-033-055。那是对顶面的节目当中广告介绍推荐的商品，你有什么款的疑问，无了解无详细，还是讲啊天气这么热，你也未出门哈，啊你。迄、那个看产品的价格差不多啊，吼、哦，还是加完啊？啊，你要再补充，要订货，请卡0800-033-055。咱江美公司嘛是用足迄个方便的方式，用宅配给你寄到府上，然后货到付款，哈、哦，货到付款。迄、那个咱的听众朋友，这好朋友我出面，顶面啊，我给你叫货哈、啊，你给我送来，哈哈哈，给我叫货。给我改善。

去。我讲唔免丢面上啦，用彩票吼，甲你寄到府上啊，寄到恁家啦，啊，货到付款啦。伊讲吼，哎，想要甲你看一下吼，都你都唔敢送货，讲我唔敢送货，讲我若送货去，伊得当看场面，无啦，场面嘛无爱拍日。我嘛不爱出去吹风跑日，用转配价到互相货到付款，好，空八空空空三三空五五，记得哈，念咪得买母亲节啊，你那边电话赶紧赶紧，安尼吼，较接袂到哦，吼接袂到，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啊呢，啊今仔日当时给他拜三呢，今天礼拜三，所以呢。电话吼、哦，压起来，即阵水卡水顶，你明仔载就收到啊，对不对？啊，咱个母亲节，哈、啊，带个红包回去看看妈妈，妈妈多开心呐、啊，一脸种欢喜的啊，讲哦，哎呦，我这心肝惊不搞放袂记住。好，顶面公格介绍的商品，好、哦，顶面公格一个哦，有咱健美的咖啡逍遥散，守护女性的健康上盖赞的。咖啡逍遥散，咖啡逍遥散男女拢通用。男士朋友，那卡叔讲有诶，压力大、熬紧张，吼、哦、啊，迄、那个心情焦虑、忧郁、恐慌，吼、哦，啊是讲吼，迄、哦那个情绪不稳定，啊是困眠的品质无好，吼、哦，拢会当食咖啡逍遥散，男女拢通用。当然，对女性来说最基本的啦。好、哦，那点咖啡消散，女性的这个月经症候群呐、啊，还是更年期症候群，吃咖啡消散，调整个好你安尼好色溜溜，好、哦，妇女的问题调整个好色溜溜，好、哦，调整个做顺，达行的顺，好、哦。过来呢，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咱的明目地黄丸，顾目睭，好、哦，大人囡仔目睭拢爱顾，会生下老目油。还是说看的东西模糊不清楚，眼睛前有乌影，啊，常常吼，这眼睛四周围拢会肿，拢安锐，哈，尤其迄囡仔，迄手唔知有清气不清气，啊，就安尼要锐眼睛，锐到安记记，哈。小孩子、大人眼睛都要照顾。孙中药的咱健美的明目地黄丸，效果上好。过来健步丸，咱讲美的健步丸是咧顾筋骨的，筋骨呐用，筋骨呐练，就会轻松。人呐轻松，咱就行动自如，要去倒位就去倒位，四界拍拍走，吼、哦，唔免吼，步步都爱靠别人，别人甲咱牵、甲咱插、甲咱扶，还是用轮椅送，你看迄外无自由啦，吼、哦。啊，咱那是讲吼，会当行动自如。咱就会当四界拍拍照。咱的健步丸，健美的健步丸，纯中药的。伫中药内底吼，咱的健步丸真正就是固筋骨第一名，吼上盖赞的，一百分的啦。咱健美的健步丸，啊，咱健美的用肝丸含清肝解毒丸，用肝丸生血补气，固肝气，用肝血。啊，那清肝解毒丸呢？上宝贵的效果就是解毒，解毒。哦，咱食一罐哈，迄有诶，不应该添加，它也添加；不应该残留，也残留。那这一些不应该添加、不应该残留的物件，拢食食落咱的巴肚，啊，顿顿体内未使。咱必须爱解毒，清肝解毒丸、清肝解毒丸，就是上好的效果，就是解毒。经常吼食外口诶，吼、哦、咱真正无法度掌握，因为迄个卫生吼、哦、清洁工作是安怎，或者是一些添加了什么有的没有的，迄咱看不出来啊。好、哦，好，清肝解毒丸，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大人囡仔呢拢会当使用诶。这是清肝解毒丸，另外有一个大哥大青春活力丸。大哥大青春活力丸，最近可能顶面吼有较加强的介绍的广告，所以呢，吼、哦，足侪听众朋友拢知影通去食这味啊吼，食这味呢，就知影讲哦，肾气不足的补充我充足，肾气充足

人吼，得精神好，体力有，心情好，红阿婆的感情好，男士朋友吼，吼自信满满，足有气力。啊，查某的太太嘞，吼，愈来愈温柔体贴，愈来愈窈窕美丽，所以红阿婆的感情有够好诶。这是大哥大青春活力丸，记得哦，要吃哦。好，这种纯中药的哦，咱的卫生主管机关检验合格。过来的是食品的部分，食品的部分记得送妈妈健康的礼物，燕起一级棒营养素，燕起一级棒营养素对日本原装进口之外，补充精神，补充体力，补充元气。好、哦，老人家呢，加上安尼体力无好啊，人拢神嘟嘟啊，拢有气无力的吼，啊，皮肤拢安尼黏黏啦，啊，讲着话吼，拢安尼无力啦，啊，是烧声啦，食咱的元气一级棒营养素，吼、哦，啊，囡仔有诶较精正啦，啊，就安尼像咧饲袂大汉安尼，互伊食元气一级棒营养素，记得送给妈妈。母亲节健康的礼物就是元气一级棒营养素，一组两罐3000，你要买一组可以啊。啊，你若要两组嘞，就加上一组啊，变三组就6罐啊，6000块，一罐喝1000俩，买4罐送2罐，买4送2，元气一级棒营养素，好、哦，迄一套。偌好看呢，偌大方的呢，吼、哦！要送给妈妈啊，爸爸也会当食，还是讲要送给对自己呢，很有感情的、有恩的吼、哦，这样呢，人情人啊，要甲细声，用运气一级棒营养素，拢是你上界聪明的选择。再来就是加味酸巴拉茶，补充水分，唔管你的嘴大未嘴大，记得。要多补充水分，用你的体重乘以30，啊，你得一日爱啉偌济水分，哈、哦，加味酸巴拉得泡来啉，哈、哦，泡完啉完搁回冲，加味酸巴拉得退火降火气，哈、哦、啊，搁会当帮助消化，好心点代谢好，排便顺利。另外为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咱的感冒秘宝。感冒秘宝：茄红素、南瓜子、蔓越莓，对男士朋友要保护肾护腺，女性听众朋友保护泌尿道系统，上盖喝。好，好，运气一级棒营养素，买4送2，送二那2瓶，你可以换成感冒秘宝含加味酸巴拉的。好，就是说。咱呢，这个食品的部分可以任意的搭配就对了啦，任意的搭配。咱奖励公司好的产品，和听众朋友拢会当使用着，长期使用，长期照顾着身体健康。卡电话电话哦，0800-033-055，0800-033-055。以上三篇的部分是功德，谢谢听众朋友，祝你健康，母亲节快乐！来，请准备听新闻。

来今嘛，电话每位听众朋友，报告今仔各大部所顶出来国内外重要新闻甲地方的消息，先报告天气状况。资料是中气象署所发表出来，今仔日呢温度回升，日时开始水气减少，西半部慢慢转为多云到好天。今仔日方面的东半部甲恒春半岛云量偏侪，小可有短暂阵雨。那中昼过后，各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气象署下早三点四十分发布着大雨特报。华南分雨区向东移动，今仔家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分林、花莲、平湖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方面呢？今仔北部甲东半部高温是六至十八度，中南部回升三十度至三十二度。局部近山区的平地，也是讲吼河谷的所在，温度会较悬一丝啦。体感的温度偏热，各地气温普遍十九度至二十度，早晚那凉凉啊。离岛的天气方面，平湖二十度至二十七度，金门呢十八度至二十六度，马祖十七度至二十二度，啊，全部拢总是好天，有时侪云。气象署讲，位于关岛东南方海面的一带性低气压 TD05， 目前呢向西移动，未来有发展变为轻度风台的趋势，但是因为离咱台湾也够足远嘞，所以无直接的影响。关于今仔日的空气品质这部分，宜兰花东地区是良好，其他拢总是普通，包括北部新竹苗栗、中部分嘉南、高屏地区、甲马祖、金门、平湖拢是普通。以上天气甲空气的资料，分别是由中央气象署含环境部所提供，予听众朋友做参考。

继续报告重要的新闻。在国际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依然够足紧张嘞。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昨晚表示，中东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虽然讲冲突也未解决，但是美国针对伊朗的第一轮大规模军事行动实施怒火已经结束。中华的外国媒体报道，卢比欧讲，这场在二月底对伊朗所发动的实施怒火行动已经结束了。这所有目标都已经成功达成，他们不希望说出现新的冲突，目前呢是准备说和平解决问题。卢比奥也说，目前美国正在开始推进自由计划，协助印度船只离开霍姆兹海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张。自从美国方面宣布印度船只离开霍姆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之后，伊朗方面呢依然对海峡的船只不断干扰攻击。川普总理白宫对媒体讲，德黑兰当局应该要举白旗投降啊，但是因为民主的问题，因不愿意安尼做。随着霍姆兹海峡紧张的情势加大，伊朗警告，卡苏讲对这条航道的掌控受到威胁者，伊还有其他的方式，让美国陷入到更加麻烦的局面。美国方面表明，打破掉海峡，遭受封锁强局的决心。伊朗是放声讲，准备要为安尼来挡武。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伊朗首席的谈判代表国会议长卡里巴夫重申，就算华府认为讲这款的举动无法度容忍，伊朗依然打算透过加强掌控来维持霍姆兹海峡的新的现状。

国际上重要新闻稿，就是伫战争损失严重以后，伊朗的官员正急地寻求胜利，并且表明将持续掌控海峡的重要的航道。卡利巴夫的信息显示，伊朗为着要争取利益，愿意采取强硬手段。美国甲伊朗两国依然持续磋商，但是昨伫霍姆兹海峡爆发着冲突。一名伊朗的官员的顶礼拜表示，美伊冲突可能会再度爆发，而且伊朗已经准备出其不意的手段，将超过对方。

王所想的。这经过呼应着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顶礼拜的声明，伊当时提出讲，对该区域的构想，就由伊朗对波斯湾航行实施着新型的管控。另外一条国际新闻，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再度对教宗梁十四世开炮，讲教宗呢支持着伊朗取得核子武器，和世界更加不安全。那这番的言论，恐惊将使得国务卿卢比欧这礼拜预定要去梵蒂冈修补关系的行程变得非常的麻烦。

美国总统川普14号至15号将要去中国访问。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呢，伫昨警告北京，伫川普出访前一礼拜，不应该对台湾采取任何破坏稳定的行动，并且透露讲，伊相信台湾会列入到川西会主题之一。综合着媒体的报道，卢比欧呢，伊昨昏呢伫白宫记者会上讲，伊认为两国拢知影任何破坏区域稳定的代志，对互相之间拢无好处，因无需要任何会破坏台湾或者印太地区稳定的事件发生。伊就是讲，这对美国甲中国拢有利。另外一条世界新闻，加拿大亚伯达省的独立运动正加速推进，独派阵营向该省选举局递交诉讼实体文件，宣称讲内面有超过300万名支持者的人数签名，数量已经达到目标，会当伫即个石油资源丰富的西部的省份强制举行独立的公投。

继续报告重要的新闻，这是国内的部分。总统赖清德昨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表示以色列是世界国际新创之国有名，台湾也正慢慢落实到人工智慧岛的愿景，相信讲两国将共同因应 AI 时代的挑战，共同提升到供应链加经济的韧性，带动着全球繁荣稳定。率团的以色列国会前议长利维也表示，期待台湾、以色列会当深化 AI 人工智慧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并且重申以色列和真朋友台湾徛做伙，希望双方的友谊愈来愈坚固。国内重要的新闻稿就是日本院长韩国瑜今日将第四次协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回想到韩国瑜在2019年参选总统的时阵，伊就已经支持当时美国总统川普批准卖予台湾的 F-16V 战斗机军售案，表示讲在台湾海峡军事力量失衡严重的状况之下，国军除了讲迅速进行武器的装备太古换新以外，建构着新一代战略有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总统府对这件代志更加表达着肯定。

国民党团修炼算两礼拜，召开着党团大会讨论。昨昏呢，议员要对抗日金额达成共识，加上韩国瑜九号至十七号将要率团访问澳洲。另外呢，处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的时程恐惊会拖到全十会以后。部分的国民党立委研判，今仔日的条约合商议员可能无共识啦，因为目前是提东办的三千

800亿加元去含院办的民众党办的协商，但是党内大多数是支持提高到8000亿。韩国瑜9号至17号将率跨党派立委

尘不染。实际上，就是叫人在这个风尘世间内底，会当觉悟、甲清净。

那个时候我想到我阿爸生病以后的各种纠结，他无法度理解，他一生善良，又个非常乐于助人，最后却遭受背叛之苦，人生已经非常的艰苦啊！一生无不良的嗜好，竟然患着重病。我跪伫观世音菩萨面前，讲阮阿爸这世人的善因，祈求菩萨保庇着阮阿爸病情稳定，治疗会当有起色，性命会当延续，但愿有善果。也祈求菩萨为阮阿爸开智慧，唔好陷入着迄无法度可解的恨。甲唔甘愿当中，放开心胸，也许才会当让生命更加开阔。这是阮阿爸放不开的，作为子女的，只会当向菩萨祈求。

在主殿拜完观世音菩萨，搁再向边仔去药师佛殿加太岁殿祈求。我习惯在药师佛殿前拜完以后，提几罐啊大鼻水，准备寄回故乡，和我阿爸啉。到太岁殿的时阵，是祈求太岁星君保佑犯太岁我阿爸，会当平安度过太岁关一年。一路参拜，对室内行向庙的后院当中，花圃高台上，里面呢有一尊小小的观音像，身穿金色的衣装，眼神慈悲。另外背后呢有一片绿意的小树丛，好像是绿色的布幕一样，上面边仔来摆满着兰花。这就是庙内底所祖祭的水老观音，有人称呼伊叫做上主观音、送子观音。

传说是讲，伫道光年间，伫大水做过以后，有囡仔伫上德时，即卖地址后边捡到一尊木造的观音神像，那兄弟之间就将神像甲供奉伫顶拿内底，称呼叫做水老观音。观音当年守护着附近的民众，延续到后世，终于建了庙。听讲水老观音把化身做三叔、三伯，协助附近难产的妇女能够顺产，产妇跟他们的家人依教约束，准备着家酒，想要前往三伯因家搭车，到的时阵发现也无厝，敢若一片的顶拿，顶拿内底有一尊的观音。宝贝以后，才发现讲三伯就是水老观音的化身。后来水老观音除了讲守护

学着伦理以外，也变作是善护的守护神。真侪信徒都来祈求，会当有心，以及有心以后，会当顺利成善。

听讲水老观音有真多真显赫的神迹，啊，我徛伫香炉头前，隔着烟雾，直视着水流观音，慢慢向伊讲着阮阿爸的做人，以及阮阿爸的病。但愿佛法无边的伊，会当保庇着阮阿爸。过来，也向观世音菩萨讲，若是我的身体健康还阁可以，希望讲会当尽早有心孕育孩子，查甫的查某的拢好，只求囡仔能够赶上父亲，也就是孩子的外公最后的时光。希望做外公的能够抱到这个外孙，囡仔会当对阿公长出笑容。手里的香已经温过三分之一，我才发觉自己向水老观音说了许久的话，其他公所讲的拢会当被听到，祈求会当照心愿。上尾啊，就是地藏王菩萨。我讲到阮阿爸为林家祖先多年诚心奉拜，从来无停止过，希望天顶的神祖拢知影。卡叔讲，阮阿爸走了，会认真对待风水，以免背忘，甚至逢年过节的祭拜拢将变少或者消失去。祈求为阮阿爸消灾解厄，也承诺家己的草根，希望会当扶持阮阿爸度过病厄的难关。

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今仔日报告者，明仔载接报完结篇。谢谢你收听林彻里所写的这篇文章。欢迎收音机边的听众朋友写你的故事来给中民报，写写寄来高雄邮政86号信箱，写给中民收，安尼就用着。请鼓励身躯边的朋友写故事来，谢谢你。今天这部时间到这各一个段落，感谢你的收听，感谢咱江美药品公司独家所提供的时段。啊，咱江美公司的专线0800-033-055，因为伫这部当中广告介绍咱江美公司的产品，和听众朋友来顾身体，为了你的健康，也帮助你照顾全家人的健康。有咱江美的咖啡小散、咖啡双巴拉茶，还有明目地黄丸、骨白酒，健步丸是咧顾咱的筋骨，啊那是咧顾骨。

0: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1: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拢食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伊有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佮加上锌、加牛磺酸，让我整天有元气。即马一盒30包。

0: 1200块，一届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阁帮你送到厝哦。
1: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2: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喽！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3: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2: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万家香万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100%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某某、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4: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中午12点。
5: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阳光电台。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春风啊现场服务的时间转播节目，感谢咱雄鹤日常各有公司洋葱猫文创为咱共同赞助，然后中档的订单明仔载到宅急便上柜，就是货到付款。那宅急便明仔载到的时间是早起九点到下晡六点，没有晚班哦。那若是暗时啊下班，就是六点下班才有法度等宅急便呢，咱就该用这个机顶 seven 门机领会。指定 seven 门市提货哦，你就会当在你六点下班了后，咱找一间较晚间、较方便的宅急便，咱就会甲你领出啊，安尼好唔好啊？谢谢感恩，这部进行中，想要进行爱有好朋友，大家热情的支持，谢谢你，有你的热情，春风啊，找机会永远陪伴。

好的，阿娜达，就是你，邓丽君的歌很好听哦。时间搁等来，存龙啊，演节目现场，叫回专线，空八空八七八八，别忘了，这个 A 波系点进行叫回，明仔再搞。然后节目一开始要来攻击的这个问题嘛，真的是冥冥之中自有第六感吗？人的第六感，唔知好朋友。你家己有自信无？伫马来西亚有一个新手爸爸，这个新手爸爸呢，伫因某怀胎的时阵，因就去参观足济间的坐月子中心，然后当中挑选一间因喜欢的，因为看起来设备还够有人迄、那个护士吼，内底服务人员，互因感觉拢真亲切。但是因住落了后，就发生了一个插曲，就是因本来是预定一间房间，但是落尾因住落的时阵，互人安排去另外一间房间。为什么会安尼？因为因预定的迄间房间，去互另外一个早产的妈妈提前使用伊啊，但是护士无提早甲因讲，就是甲因安排去住另外一间，迄间的大间、小间甲配套拢总无共款。好朋友。这一开始都唔对呀，这间病院啊嘛，这间坐月子中心，就是因无收掉，没有守住原则啦，没有守住原则，就是人看好些物件，你要给人诶，你都要给人原地注定，原地迄个预定诶迄个物件，啊那无同款啦，你爱提早讲讲，唔是人大入去呀，啊你怎硬要讲超好些？这种的心态实在是真正非常无法度接受。咱设身处地来想啦，就是咱家己若拄着这个问题，咱另外就袂通的呀。啊，你家己坐月子中心，你哪会甲人客做安尼安排呢？房间先入去房用啊。啊，认真讲起来是袂使安尼啦，但是万不得有急用嘛。咱讲事急从权，事急从权，所以。临时安排落啊，但是事后你若要甲人换，你爱换，你要升等啊，你袂当换一间阁较差的啊，安硬要叫人入去啊，咱会知影坐月子中心都很满，所以你若有自信要甲人踏，你都爱换一间阁较好的予人，就好像说你预定的是头等舱，结果头等舱客满了后，共头等舱的钱你甲人换去。经济舱给人坐，这安怎讲都讲袂过。好，当然人可以去投诉啊，投诉了后，因再个调换登去原本的房间，安尼一开始都唔对呀。这间坐月子中心的态度，会决定因将来会出代志袂，就是乌白来啦，乌白弯啦，就是一直个漫不经心，就是把人的惊死袂了，就是不在乎。这个是很糟糕的。好，照你讲起迄个时阵，就好赶紧爱处理呀，因为这间坐月子中心安尼袂使进。那结果呢？因想讲啊，都换型人啊，安尼就算了，对不对？因某去破百生产，咱知影破百个比较恢复期较长，你若家己生，自然生就对啦。生过手了后，可能休半年久啊。就会当恢复正常啊！你若家己生拢安尼啦，足紧的啦，恢复足紧的。因迄外国人啦，自然生的啊，拢总生完了后，再去生，下晡就出院要等伊上班啊。因嘛无咧做过来，

啊，咱台湾有在做未来，好，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因这个太太是破百的，所以伊的恢复期较长。啊，行动一开始的时阵嘛不方便，不方便起床落床就对，所以拢是护士把囡仔抱过来，搁抱过，搁抱过来，搁抱过，唔是伊家己去看囡仔，家己的囡仔对育婴中心抱来给妈妈，然后再搁抱回去，再搁抱来，再搁抱回去安尼好。但是抱来抱去了后，当中有一天，因感觉，因开始感觉，这个囡仔那像无啥同款。就是甲进前几届抱来的，那像这边抱来的无共迄个样啊。但是你讲是对无共款嘛，嘛讲袂啥会出来，因为样啊大多数拢是在困嘛，但无在咧树林啊。样啊，认真讲，达人迄个面看起来拢唔是差介济。搁再来就是，其实样啊咧大足紧，每一工样啊的面拢无共款，拢总无共款哦。那所以，因想讲。这个婴仔来抱来的感觉都无同款，但是根本是家己操心想，根本是家己疑心疑鬼，家己乌白想吗？没啦，这坐月子中心敢有可能会把婴仔抱唔掉去？安尼啊，所以因虽然家己有这种的第六感，但是因唔敢表示，因想讲没啦，没啦。人这坐月子中心无可能婴仔会甲你抱唔到伊啦，无可能，好朋友。一开始房间就甲你安尼啊，咱咧讲诶，人讲态度决定高度嘛。你做代志诶态度都唔对伊啊，你漫不经心啊，你糊里糊涂啊，这种诶做有大代志，真正这种诶来去做外科医师哦，连咪着胶都藏伫人诶腹肚底，袂给你硬出来。连咪哦，蛮有可能有一个老医生手术完了后问护士讲：“护士啊，恁大人敢有看到我的目镜？”因为护士话大家惊一个哦，大家拢昏倒在地，干咩目镜？藏伫人的腹肚内底，袂记你刚摕出来，腹肚就挺起来，干咩安尼？护士啊，恁敢有看到我的目镜？大家拢惊死，这个态度决定高度，成功都在细节的差距而已。你太多叫你疏忽。那这婴仔敢会抱唔到去？敢会？好朋友，其实春风觉得非常不妙，因为太多都是安尼啦，抱唔到伊。那要认真讲嘛，拄好尔吧。讲落尾，迄天了后的过两天，第三天，因这个新手爸爸，入去婴儿房要去看囝，然后伊讲啊，看到婴囝。都在困，看到人家都在困啦。但是讲来奇怪，后边抱婴的护士，甲这个新手爸爸讲：“你的囡仔唔是迄个囡仔，你的囡仔是我手抱这个囡仔，我手抱这个囡仔才是你的囡仔哦。你看到伫迄个摇过来的囡仔，唔是你的，迄别人的哈，安尼啦，迄别人的。那这个新手爸爸，伊感觉怪怪，因为伫摇过来的这个囡仔，甲伊有心电感应，人的第六感啦。”伊感觉这个是我的啊，啊，护士那会讲伊抱咧，迄个才是我的。这亲子当中应该会有一个，这个应该要怎讲？这个心电感应啊，第六感啊，还是直觉啦、啊？亲人当中是不是有一个真心比的电波会互相交流？那这个新手爸爸，伊甲两个婴仔。平咧看，伊讲外貌看起来确实是要成还要成，伊嘛提出病医翕个相片出来比对，一项一项比对，最后两个眼当中，迄、那个耳孔无同款，人讲鼻目嘴会做假一耳朵很难去作假，你讲去做医美有没有？去做美容的啊？迄目睭会挂一嘴嘴唇的天质吼。脸皮啊都会改变一下，但是耳朵无得了去改，应该嘛无让你改变耳孔的啦。所以因为耳朵不一样，所以这个新手爸爸伊认为讲，伫腰拿来的这个才是伊的，才是伊的啦。所以伊要求要看监控，然后伊问护士，敢有可能是恁护士搞错啊？但是这个护士已经坚持哦。伊妈想讲，这个代志那当搞错，阮护士那有可能会搞错啦。然后就开始去说服

有这个新手爸爸，你看你的婴仔吼，一开始先做是安怎，即嘛是安怎，吼安尼一个去家己要家己说服。但是，因这个新手爸爸感觉唔对，代志唔是安尼，代志唔是安尼啦。然后这个泡泡生的妈妈，伊相信因翁的直觉，伊嘛支持爱展开调查。好朋友，这个亲子当中会有这样子的心灵感应，会有这种的默契吗？会有这种心比的电波的交流吗？阿爸，你碰唔对呀，我才是你的囝，边阿迄个唔是，感情是会安尼，感情是会当安尼。这个病医开始咧查监控，然后这个新手爸爸伊嘛开始去验 DNA 亲子鉴定，然后伊想过来对安尼想，伊讲囝，你等我，阿爸一定甲你找回来，你等我啦，阿爸一定甲你找回来哦，好朋友。那这个在坐月子中心，哎呀，敢有可能会抱唔掉去？护士是配暖兼救抓，伊讲因做护士有专业，病院有制度，因哪有可能甲你抱唔掉哎呀，好你啦。但这阿爸，伊就感觉这唔是咱的囝，抱伫胸前，迄就无同款感觉啊。真是有这种第六感吗？好朋友，这个案件到最后一翻两瞪眼，你猜猜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好的，何中情黄飞的歌还不错听哦。时间搁等来存龙啊，也接无现场。那公司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白空八七八八，就是要咱救回专用的。广告听无拢正常的，电话卡来就会当问候详细，然后问候有自信，问候有效果，咱就要好好甲处理啊。安尼好唔好啊？空白空空白空八七八八，救回专线，欢迎到这里哟。别忘了，那明仔载要搞的 A 产品，咱必须要 A 波四点进前就好叫回啊哦。A 波四点进前叫回，明仔载宅急便再上会到。好，咱这样就要来讲啊。那这个新手爸爸甲伊的亲生后生当中，真正会有迄种神秘的心电感应吗？这个护士坚持无可能抱唔到去。但是这个阿爸嘛坚持，你抱好我的儿啊，都唔是我的囡啊，你抱别人的好我，安尼唔对。那结果，咱讲 DNA 亲子鉴定一翻两瞪眼嘛，讲伫腰那内底迄个儿啊，99.99999999，这是这个新手爸爸的囝，真正有影这个爸爸的心电感应才正确，护士真正共抱唔对去。因这个老母马上家己的孩子家己烂的，唔敢搁再放手。然后，这个迄、那个鉴定会议结束了后，因马上得办迄、那个退出作业指中心。这个原因，这个代志发生的原因，就是护士失误，半暝啊，把孩子藏唔到腰拿，内底可能有二十个孩子，三十个孩子。大家婴儿生出拢要生爱要生，护士抱住你个抱入来时阵，讲藏唔到腰篮啦，藏唔到去啊！阿哥硬要讲坚持，好朋友，这间作业指中心，他们态度本来就有问题。春风觉得一开始乌白讲换房间，无先讲通知，嘛无啊讲换房间了后，佮讲换无同款的。阿妈无讲保险，嘛无讲弥补。这间病院一开始，阿妈这间坐月子中心啊，一开始态度都有问题啊啦。所以你讲哎呀，根本抱唔到去，真正讲抱唔到去啊，真正抱唔到去。那这个什么结果，你敢知呀？进一步去追踪的时阵，发现就是。抱唔到，咱这边啦抱唔到婴仔，一定有另外一个爸爸妈妈嘛抱唔到婴仔，对唔对？但是讲来嘛奇怪，另外迄个家庭抱唔到婴仔，迄个家庭因进前都甲婴仔抱出外口去抽血做检查，敢会因家己知影婴仔抱唔到去，但是应该会感觉别人婴仔较水，硬要占做家己的婴仔。讲来嘛奇怪，哪会安尼？那当然，人这个新手爸爸知影这间坐月子中心安尼袂使去啦，那么就得办退出，转去北京啊嘛，转去北京啊。但讲来奇怪，这间坐月子中心就是出代志，这间护士讲抱唔到婴仔，这间坐月子中心代志发生了后，就是摆烂。无想要承担责任啊，这个可以理解啊。伊的房间会当甲你乌白换，连婴仔都会当甲你看唔到去啊。伊哪有可能事后要甲你负责任呐？那这个时候呢，当然这个新手爸爸有去请教法律专家，但是法律专家是甲因建议讲，当然要甲起诉是会当，但问题是你婴仔都抱等伊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无严重啊，无严重。就算你甲起诉啊，就是你自己折腾了你的时间，其实你能够拿回的回报可能也不多，所以这一对新手父母呢，因得放弃起诉，不过因决定要公开这个代志，要提醒大家，你那是真正要来考虑要找坐月子中心，你要非常非常非常的。

心中啊。那是讲，这个阿爸伊嘛自己很庆幸，伊讲好家在，伊安尼宝贝摔掉，都知影倒一个是伊的亲生囝。其实，这个婴儿房里面那么多的 baby， 那无人甲你讲，你家己的囝，你敢真正认得出来？但是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阿爸，伊真正宝贝摔掉，都知影，这个才是我的。迄个唔是我诶，安尼哦，这真的是很神奇，很神奇啦。那当然，这个外电报道是有讲到，伫马来西亚，当然那是发生同款的问题，坐月子中心还是护理人员因为疏忽，甲你抱唔到婴儿发生纠纷，当然你会当要求赔偿。这个赔偿就是精神抚慰金，因为婴儿找回来啊，你的婴儿无碰见，但是你的精神受到真大的负担。当然，这就是坐月子中心，伊必须要给你赔偿的，合理的赔偿，精神抚慰金。当然啦、啊，加上买当向这个法院起诉来追究刑事责任。啊，不过呢，因为罚则都不高啦，重点就是啊，你婴仔你都催等伊啊。啊，那如果罚钱了事，钱还到法院。那精神赔偿如果也不多的话，我怪这个新手爸爸，他只好就是决定放弃，放弃提起告诉，但是代志就是要提醒全天下的这些新手爸妈，坐月子中心，你爱慎重选择。是讲讲来嘛奇怪。这婴儿敢无手环脚环吗？那个手环脚环上面没有号码吗？那不同的号码代表不同人生的小孩，没有吗？台湾有这样的防呆装置吗？马来西亚没有这样的防错装置吗？而且婴儿那些辛苦的时阵会把那个脚环拿掉。然后婴仔洗好了，脚环要搁扣上去的时候，干袂怎啊扣唔掉去？是讲这个新生婴儿都生出来两两个格，敢有咧洗身躯啊？我敢讲。

好的，阿喜干吼，纯红啊，进攻个。美波兰和平哦，就是这两天有一个听友一边来橄榄梅兰诶，这个好菌青汁。那但是伊讲吼，咱公司诶好菌青汁这个青汁，就是蔬菜砍手挖粉，伊讲嘿，不晓得会不会有腥味啦，就是唔在臭车味啦，伊讲伊足惊臭车诶。那别人听有使用的感觉安怎？春风啊，唔知，但是春风啊，这个好菌青汁，春风啊是家己逐工咧使用。那这个味道，食到是感觉胖胖，蔬菜的这个很新鲜的蔬菜的这个香味。但咱公司无咧染芳精的哦，咱来了解哦，公司加什么化学的添加物，咱尽量无需要的，跟营养不相关的。或者是化学来源的，咱拢尽量要甲伊避免。所以颜色咱不咧染色，啊，迄个味道咱不咧染什么，甲你染好甜，好像有的人不，像有一些产品有诶会染迄个叫做啥，叫做代糖，化学甜啊，化学甜，化学甜就是讲吼，会当食，唔敢食甜诶人，即个甜嘛会当食安尼，迄种化学甜。那其实安全不安全，拢总另外一回事啦。还有专家去比较。那重点就是，因为伊是化学合成的，迄个无必要的，所以咱公司特别用安尼。所以咱诶好菌青汁，伊这好菌本来就没有味道啦吼。啊，青汁就是青菜，伊这是新鲜的青菜，来做快速的清洗。快速的砍手，然后快速研磨，然后拢控制伫真低温度，温度卖压悬，伊原底营养再当大部分改保持。咱是用这款的方式，好朋友，这唔是凊彩讲讲的讲吼，啊，你啥物特殊安怎清洗，安怎砍手，安怎研磨吼，这拢有专利认证的哦。六道程序，这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支迄个专利的认证，这个阶段这个专利是特殊的，别人袂当模仿的。过落第二个阶段，伊阁摕另外一支专利的认证，到第三个阶段，阁摕一支专利的认证，安尼拢总有六支专利的认证来处理咱的青汁。那因为无去甲你染其他的啊啦，所以当然你若对青菜。诶，敏感的，and 当然你的无烟啦吼，你的无烟，你加咱公司这个产品的无烟。啊，你若要讲味道，咱公司不咧染味，纯红啊个人食着感觉胖胖，是还不错，还不错，我个人感觉啦吼，因为纯红啊也非常挑食，纯红啊这个嘴吼非常挑食，也非常偏食啊，纯红啊嘛做给他超车诶。其实那不是为着营养诶来源，春风是。不喜欢吃鱼的人，吃鱼啊，其实鱼啊是很好的，这个很好吸收的蛋白质来源，对不对？但是的纯红阿妈就给他超车，阿妈就给他脱皮。最重要的是吼，趁鱼起爱趁时间呐、啊，这个是最要命的，因为咱这本金白白的金没个做工过啊，哦，这就是天生劳碌命。啊，趁鱼起啊，趁半波，肉食无一撮拉囝，感觉就麻烦。那所以你若是大地迄种咧，拄着啊，假像鳕鱼吼，迄是大尾鱼啊嘛吼，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吃一次也可以，但是经常食可能嘛无特懂啦，因为深海鱼啊比较有可能有重金属的污染，那所以一个礼拜其实那个什么，迄、那个国民健康署嘛有建议啦吼，这种大尾鱼啊，一礼拜食一遍就好啊，剩的尽量都吃巴掌鱼。好，那这个话题扯远了，对不对？那今晚的功课，所以你讲纯红啊，就足惊臭车的人啊。但是咱的青椒纯红啊，你吃感觉很可以啊，很可以的，很可以。它的口感甚至比咱的高丽味哟，纯红个人比较，它的口感更好，它的口感比高丽味哟更好。所以这好菌青汁真正应该是，你若无自信，你想买一盒嘛？对不对？一盒五啊五，当然一个买两盒会当继续百二啦。啊，你若无自信，就先买一盒，食看卖咧啊。
好、哦，好，啊，但是那是会使一个话，一届买四盒较拄好啦。为什么？因为安尼先搁较侪钱，一届买两盒，省百二对不对？一届若买四盒，就省两个百二，两个百二就你也是安尼。啊，一届买四盒，1960就超过1000块，150块的运费，搁公司甲你负担。啊，所以你省两个百二，搁省一个运金的150，拢总就省要400块呀。你开较无2000块。安尼就省买个400块啊，所以当然咱的好菌青汁这个部分，买四盒才拄好，较拄好，就是它的 CP 值会是最高的，好，你会当省上侪钱，然后会当好好来照顾身体健康。那补充青汁是为着啥？补充青汁是为着咱蔬菜的来源爱多样化，蔬菜来源爱多样化当中特别。咱选择真侪是十字花科的这个蔬菜来源，然后咱家己去菜市啊买菜，清洗是一个大问题，包括农药、化学负担、重金属加的。但是咱透过六道专利的清洗、砍数跟磨，咱尽量把这些问题给处理掉。所以你唔想讲家己去菜市啊买菜，安尼食得安全呢？你农药敢说会清洗？这是一个天大的问号嘛？好，啊，咱这就是。好，你开钱会当买安全，开钱会当，好你尽量卖有遐其他有诶无诶负担啊。然后咱买爱诶青菜，好、哦、咱16种咧哦，16种咧。所以量有够是一回事，但是种类无够，迄是另外一回事。咱这一嘴就好你16种，更别说，搁有益生菌呢。益生菌搁是相合比，一个是超级 A B C 9合1。你那是普通菌虫平衡的保养，这个超级9合1 ABC 菌

就会当好好甲你对应啊。啊，你若是有特殊的需要，别忘了，咱内底阁有一支有多专利认证的芽孢杆菌，这是特殊专利认证哦，特殊专利认证的这个芽孢菌，你若要有特殊的目标的，你就爱尽量吼、哦、一天两包，一天一包，咱的超级九合一 ABC 菌，对，当呵呵帮助你菌虫平衡啊。如果你是要特殊的那一只芽孢杆菌的效果的话，那春风建议你一开始的时候一天两包，一天两包，一天两包，浓度这几个会有够，这个芽孢杆菌，以那这个两，它有这个美国、日本有几落行的特殊专利许可，特别底下呵呵，给你照顾特别的身体健康，肾功能。

我的春梦情一段，张艺瑾的歌还不错听哦。啊，时间搁等来春龙啊，下节目现场叫回专线0800080087800，春龙啊现场服务。转播时间感谢咱雄鹤日常各有公司洋葱猫文创为咱共同赞助。那咱那边叫回买爱营养补充品，咱就是找雄鹤日常。那公司产品的顶管每一个包。

装上面都有二维码啊，咱来向用手机啊的迄个镜头去扫二维码，你买当直接的礼拜咱熊和日常官网啊。但是那边用手机啊去扫二维码，当然你的打开手机一样，叫出 Google， 然后叫 Google 给你传来，你的爱笑喝水，熊是北极熊的熊，不是高雄的熊，鹤是白鹤的鹤，也不是恭贺欣喜的鹤。下唔掉起，你都揣唔掉头呀吼！熊贺日常揣来公司家，所有的产品几十行，伫顶管会当互你慢慢啊去选买啊。然后网络也都可以订购哦，也可以在网络上订购。这个习惯网络购物的好朋友，那呢熊贺日常可以满足你网络购物的需求，然后也可以刷卡，在网络上刷卡。然后呢，刷卡了之后，你也当指定宅急便。立马当指定 Seven 门市，所以咱的官网可以让你有更多到货的选择。拢欢迎好朋友到这里用。那对着选买产品有任何的问题，拢卡公司0800088788，欢迎服务电话到这里用。好的，啊，刷里面来讲啥？刷里面来讲气喘。这个邓丽君。真高唱歌的一个音啊，但是就是因为气喘，抓翘伊。但是日前，日本东京有一个棒球经典赛，有没有？咱嘛有派中华队去参加比赛。那这个当中呢、啊，这个球团的啦啦队，诶，舞蹈总监嘛有去日本东京，就是要来替。中华队来应援，就是要来给因，要来给因啦啦队，就是要来给因会当给伊加油打气。结果打别人的气，自己的气打不进来。啦啦队打了中华队的气，但是这个舞蹈总监伊家己伫迄个所在怎气喘发作？哎哟，都像邓丽君安尼啦，气喘发作啦。气喘发作了后，病情讲快速恶化呢，甚至完全吸未到空气啊，吸未到空气，人就翘伊啊。邓丽君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伊好加在，伫伊真困难的时阵，伊赶紧的紧急登来这个台湾就医。好加在，一条命无去互阎罗王收伊。所以这个部分嘛，这个新闻的标题。伊咧讲的就是气喘，唔通干那栽汤用迄种这个吸入式的气管扩张剂。伊讲你若干那克黑，有可能会增加死亡的风险将近两倍。这是一个什么状况？什么状况？台湾的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有大医生透过媒体专访，伫咧讲这个概念。伊讲吼，气喘发作的原因，就是咱的气管慢性发炎。那气管慢性发炎了后，有可能你若去拄到过敏源，还是拄到诱发因子，甲你刺激到呼吸道黏膜，就会肿起来。肿起来了后，咱的呼吸道就会缩小，然后空气就无法度足量输入去。这个时候，你就会胸闷。你会咳嗽，你会嗅，然后甚至你那个气一直吸不起来，安尼吼，人一直要停，就有可能会变安尼。讲根据统计，全台湾气喘的患者超过200万人。讲但是有咧继续追踪咧，干那70万人俩。换一句话来讲，有另外130万人，就是无继续追踪，家己用便药啊。可能进行了恶化，无多喘气，你就会像迄个啦啦队的舞蹈总监同款。好运的是，伊有赶紧登来台湾有救起来，但是刚有人人弄有通吃好运，迄都唔知影呀。所以别忘了，这个新闻最主要要提醒的，就是你若习惯用迄个短效缓解。吸入剂来动作急救，就是随速的气管随扩张，啊，你随松快，对不对？你那是。

长期拢干那靠这個，当然你会当快速，和你的气管恢复会喘气的状态。但是安怎？但是别忘了哦，咱头拄啊讲，气喘是因为慢性的气管发炎引起的。那气管扩张剂只是把你的气管撑开，伊无法度把你。

诉讼，其实诉讼的费用也不低啊。那法官最后就驳回这个学生啊的起诉，判这个囡仔败诉了。

好的，好朋友，200万的民事诉讼，一审裁判费用得爱将近要到25,000块，这个25,000块就是起诉的原告爱先移交，移交了后，你爱先24,900交予法院，法院才会收你的这个诉状。那然后呢，你都爱告赢了后，就是败诉的被告，伊来出这个24,900的裁判费用，然后败诉，伊还阁予你200万。但是那是你家己原告败诉嘞，安尼你不但精神赔偿的200万摕无，裁判费用24,900，你得乌啊你了。好的，民事诉讼不是不用钱的，而且你诉讼的标的越高，你的裁判费用它也就水涨船高。马虎兰和朋友打狼共同做斟酌，小个要爱特别上，不是满天喊价，喊得越高越好。那一旦那败诉，恐怕你自己也吃不了兜着走啊。好的，阿时间和春龙啊，进广告一下哈，要帮咱好朋友，那达人运动的达先，你爱先确实了解你的身躯是会堪去运动的，这个较要紧。运动的首先，你爱确认你的身体是会堪去运动。话一句话来讲，就是你的身体爱先准备好好势，唔是未准备，哎呀，穿咧特别运动。啊，出代志则个倒来吼，安尼要来找要食啥物有效诶吼？你应该是爱先准备要喝水啦，让你的身体适合运动，这就是你准备要运动的第一步。那咱公司咱的运动三宝，其实更加要紧是 Super Q 够开用。很多朋友说他自己有钙了，伊来买 Super Q 来买够开用就好。好，恭喜你，你已经初步。有这个有效的营养补充品，有信赖的，有来历的，让你有用到啊，先行很主人红啦。但是每日好钙，咱这是美国品牌来源，咱公司的每日好钙，咱公司的瓦力元素，拢是港积金美国知名品牌来源，有英国 RMP 医学中心的这个证据支持，以诶特殊性。那英国皇家健康协会得到会员推荐，那这个东西其实那边论斤讲，它是非常昂贵的东西，不应该是这个计较，不应该是这个计较吼。所以咱公司就是咱销路有够遐，咱才敢引进每日好钙这种的营养补充品，要不然的话，变作公司家己。吃不了兜着走，咱得消再当薄利啦，安尼了解啦吼。啊，所以达人入买，咱公司得入会当引进，才会好康诶。啊，但是安怎相对评价，和大家最近来享受，安尼好唔好啊？圣功阁。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亮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4: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喽。
5: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3: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6: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5: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3: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5: 嘉义服务专线 05-347-2119

0: 20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1: 万家香玩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100%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MOMO、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2: 福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3: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来，各位全国的朋友，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
1: 嘿。可能今日时段，好朋友，大家快乐，大家好。
0: 我是小王，
1: 我是小珍。
0: 今麦要来进行的节目是《红福川俱乐部》，多谢恁的爱好，恁的收听，
1: 谢谢。
0: 咱的服务专线：控诉2225-4321哦，
1: 这是咱服务中心的电话哦，哈，对套在八点的服务到下晡的五点，04-22-654-321。
0: 来，这首歌就是头拄只阮三零八阿母阿点的《江都夜雾》，大家欣赏。

0: 啊，来，咱今天是礼拜三，国历的五月六号，吼、哦，农历的都好三月二十，吼、哦，安尼好，日子稍微报些，
1: 啊是，
0: 恁拢会当作阮重播的，今天邀请啊，这是咱精美国际有限公司，我的吕总上水的头家娘
1: 啊，吕总你好，安雷米啊，
0: 雷米啊，
1: 叫雷米啊，大家拢知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咱们是来隆重介绍、
1: 啊，
0: 因为我要甲请教，我这种歌声会当去你遐、
2: 哇，我拄则看讲，我拄则搁甲你偷看者，结果你是唱现场的，
0: 搞搞
2: 搞，厉害厉害。会
0: 使吗？这有这有符合。
2: Pro
1: 伊要去你，伊要去你啊应征啦。
2: 哦 ，Pro
0: 这有符合，
2: 这歌声
0: 会使无？
2: 会吸客人的。
0: 但是面爱搞我炸起来，
2: 所以你爱像迄用迄个布袋戏人安尼
0: 哦，面爱炸起来，你知无吼？啊，头毛爱低低的安尼，我啊头毛较少，你知无？敢那无啊？敢那听着歌声就好啊，卖看着人。看到人，我惊大家电视都准走去啊！哎，对不吼？
2: 没啦，要有自信
0: 嘿。嘛，所以也是踮在遮罔唱着，莫出去外口见人，袂见人诶。我倒吼，好来，他拄车咱伫咧讲啊，吕总吼，你就知影，伊即一二十年来吼、啊，伫咱所有诶啊，即、這个听众朋友恁诶心目中，甚至有诶较早毋捌接受过精美诶。物件周边商品遮多，内衫内裤、护腰、护膝遮多嘛吼，讲袂完啦。啊，有的是唔是听电台，有的嘛唔是看电视的，有的是拢朋友到小报。啊，伫咧开讲的当中讲，哎呦，哎呀，你嘛用精美物件，啊，你嘛是穿精美护膝，啊，你嘛有穿精美内裤，干那这个内裤吼，穿十几年吼，这算品牌吼，真正有知名度的。这非常不简单。
1: 是
0: 啊，咱拄只有吕总甲咱报告，有0.01、0.1的物件，伊就要做这100分。莫怪讲吼，咱你讲个讲物件品质足重要的，就是讲你做代志的态度是决定你的头路成功还是失败。
1: 对，
0: 这真重要。咱做事的态度啦，
1: 对，
0: 咱看出来讲你做头路。成功较侪，也是失败较侪，当然无绝对啦。但是只要你若讲吼，坚持、认真、甲做好，我相信，
2: 因为咱
0: 消费者拢会甲你认同。
2: 对，因为咱是真正是用心要做品牌，咱不是讲啊，这个物件卖
0: 哦，不是讲三五年的代志啦，
2: 三年五年甲换掉，
0: 不是，
2: 没有没有，已经十几档啊，而且这个。即、这个精美，嘛是外名，
0: 是
2: 美啊，
0: 啊，对好啊，
2: 精力是公司嘛，精美对哦，拢是品牌，用我用外名去承诺诶。
0: 即咱我含李总有小寡类似哈，你用你的名和公司哈，
2: 对，
0: 我有一个，阮一个朋友一个阿姊啊哈，伊有一摆来我公司啊，伊看到阮公司外口的迄面壁，
2: 对。
0: 用了阮爸爸的名，
2: 哦、对，
0: 洪福春，
2: 对，
0: 伊就讲吼、啊，这个少年的吼，那、准备骗嘛，无可能摕老爸的名出来骗啦，
2: 对啊，
0: 那、就是讲，咱有法度有迄个自信，吼、哦，用爸爸的名，啊，你用你的名，要来做头路，咱就是一定会甲做好，
2: 是啊，哦、
0: 所以咱有小寡有雷同啦，吼、好来，即马来问一下讲较专业的问题，内裤偌久换一遍？
2: 内裤哈，
0: 对，
2: 内裤其实哦，你也无这个机能的，无抗菌的哦，你是三个月换一次。
0: 啊，就算有机能啊，个抗菌的，爱偌久换一次？
2: 你最多一年要换一次。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咱伫个洗的中间，啊个咱的流汗，这个中间，拢会把这个机能衫，伊会耗损去。

0: 内裤绝对不是穿甲破。
1: 吼，
0: 唔是穿甲微起，
2: 我拢感觉内裤的裤底拢安尼先破，奇怪。我顶下是讲是高血压去偷食物件，有为虾米早起来内裤你有发觉到无？绝对拢按裤底先破，
0: 因为裤底伊的有分泌物嘛，伊开始较淡嘛，
2: 对
0: 啊，所以你在洗的时阵，它那个布料的耗损会比较快。
2: 哦，是啊，所以我拢是讲，
0: 而且
2: 我拢是讲，迄是安怎高血压去食分泌物了，
0: 而且
2: 拢按裤底先破，
0: 而且有当下你在洗的时阵，你也特别用力的迄个所在，因为伊洗袂轮嘛，你得用力刷嘛。
2: 因为你嘛无安怎洗清去，你个第一届、第三届也愈来愈黄，
0: 愈来愈黄啊，愈来愈也愈来愈薄嘛。
2: 对对对。
0: 愈来愈黄，其实你要颜色洗袂轮的时阵，这是上好一个判断的方式，就讲
2: 你的内裤
0: 来裤有色哈，有色洗袂轮的哈，这种爱单调
2: 的哦。
0: 这种单调。
2: 妈妈哦，爱男性朋友有无？
0: 男性朋友较严重，
2: 因为我是女性啦，所以较歹势。我唔再问讲，因为女性朋友讲实在吼，话个拄到年纪较侪啊，会闪尿。
0: 对，哦，
2: 啊，有当时啊呢，其实闪尿是安尼哦，正确是你马上爱换掉你的内裤。你袂使阁穿掉诶，
0: 因为打起很容易感染。
2: 对，所以现在咱家妈妈、咱家兄弟啦，来了解咱为了拍一个较笑，还是笑一个较大声，还是阁有一种人，伊是安怎有残尿哦？什么叫残尿？就是讲你明明你讲你坐马桶放尿的时阵已经放完啦，啊，而且你阁用卫生纸擦咯，哦，啊，擦开了内裤安尼一烂开了，你发觉讲。奇怪，啊、我内裤那个淡淡、
0: 因为你那个动作改变了，你那个背起来那个动作可能够出一下力的，啊，你都禁不掉。
2: 对，啊，有可能是你阴道里面有残尿，就是有一挂残尿，你放出来尿，一个残留在那边，啊，你人徛地的时阵，一变得流落来啊，
0: 是，
2: 哈，啊，所以的，那么真正不管你安怎，就是讲你内裤嘛发现淡淡，你一定爱马上去换。啊，无你感染的几率是足悬的，
0: 对，
2: 哈，啊，你看足侪乡村人啊，尤其是停经了后，因为讲我那特不时的咧泌尿道感染啊，啊，就特不时的刚刚讲放尿安尼小小挂挂啦，啊，无就是有味啦，这种是这样乡村人应该总真困扰的代志、
0: 因为停经了后，咱的分泌物点都较少、较大、比较干燥，
2: 对，
0: 比较更容易感染，
2: 更容易
0: 因为你的好菌没有了
2: 啊，好困无啊，
0: 对，你少了你的喉咙泵的这个保护，
2: 刺激无唔对，无唔对，啊，所以呢，有做这乡村人，因说唔，因拢知影讲这样物件，啊，唔过因说唔知影讲哦。原来就是我内裤年久月深拢无去换，
0: 对，
2: 其实是爱换内裤。
0: 所以医生嘛提醒一句话，
2: 嘿嘿
0: 医生讲诶，
2: 伊讲
0: 原来这么侪妇科的疾病，妇产科你看妇产科的毛病，拢是因为迄领内裤
2: 啊，真的，
0: 因为你的环境无改变，环境无改变
2: 啊，那你私密处你没有改变它的环境呐、
0: 对，
2: 哦，你的内裤一穿，妈妈迄鞋穿甲破去啊，真正搁咧穿咧，啊，真正是迄唔免欠。这款钱袂使欠的。
0: 你看，咱这台湾的天气啊，
2: 潮湿，
0: 昨落雨，前两天落雨，今仔日又很闷热，又出太阳，啊，明仔再搁落雨。你看恁兜的浴室，迄个湿气，浴巾啊，你有当下你浴巾啊，是讲你倒布厨房，你会看到霉菌，你目睭看有，角边啊就出来啊。但是咱内裤顶管的霉菌，你目睭看无哦，
2: 看袂到的。
0: 对啊，
2: 啊，不过你会看到你内裤，
0: 就是即个湿湿的环境。
2: 对啊，你搁会看到你的内裤，一工比一工搁较。哎呀，淡杀啦！
1: 所以真侪，
2: 真正爱淡掉啊！
1: 真侪女性朋友定来去看妇产科，药啊拢食袂好。
2: 系啊，啊不然特别是讲，哦，我跟泌尿道感染啊，
1: 拢定咧感染。
2: 我们请教小红啊，
1: 啊那，
2: 你内裤有无？
1: 无咧，
2: 哦，无呢，
1: 因为你哋讲话，
2: 因为我也可以注定，我拢是做固定的，我
1: 都
2: 是半年我都是全部换的，我拢是固定的。
1: 啊，
2: 所以我们
0: 这个观念很好。
2: 哎呀，因为我刚刚讲，你们讲。雷比啊，我甲叫雷比啊，恁就知影讲叫雷比啊，就是啊。不过我叫雷比啊，算较无较准着，爱叫姐啊，咋着？爱改讲啊，叫雷比啊是较亲切。我要请教咱雷比啊，就是讲吼，有足侪男性朋友哦，因拢刚刚迄内裤穿甲破，嘛是阁穿，嘛是阁继续咧穿咧。
0: 你知为虾米无？
2: 嘿，
0: 因为吼，查甫人穿内裤的时阵吼，其实查甫人不爱穿足硬的，啊，大部分内裤拢有一个旧大滴，所以呢，穿啊迄个旧大灵气的时候，唔敢淡掉，因为迄搭做好穿。
2: 哦，等好穿啊，
0: 等好穿。
2: 就敢那车开到一个时阵的时阵，会等好开的意思。
0: 对对对，因为你看伊啊，旧大滴遐，伊热天就摇。哎呀，
2: 对
0: 哦，哎，起码灵气，
2: 难怪因为腰遐那一混，哎嘞，
0: 对对对对，
2: 隐形的皮带，
0: 所以穿到迄灵气的时候，伊都唔敢等，伊就要继续穿。但是十波人穿的内裤，其实比十波人更加垃圾。

0: 比查人
1: 比查某人更垃圾，因为咱有冲洗，咱会擦，伊袂擦，
0: 查甫人较。我有一天我来问小红，小红，你尿尿完你会用卫生纸擦一下吗？伊就跟我想一下，伊讲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我其实我们的男性好朋友呢，就是讲恁伴友，其实还是要擦一下。
1: 应该是没有，你看他们的尿盆旁边没有卫生纸啊，对不对？我们女生的马桶旁边有卫生纸啊，男生的尿盆旁边没有，所以他大部分是甩一甩，
0: 对，弄
1: Q 的啊就走了嘛，
0: 啊 Q 盖清洁
1: 啊，所以没清洁啊，所以我们下面查甫人讲臭男人，臭男人就是两个所在就吵诶，一个是内裤，一个是袜嘛，
0: 啊，
1: 所以内裤，例如干嘛有真侪人吼，伊啊运动量大诶人，伊流汗，啊，佮加上这个尿味的时阵吼，伊的内裤是安怎洗？拢洗袂掉迄个味道哦，内裤很臭很臭，洗不掉哦，因为伊个啊，迄个阿摩尼亚加掉迄个纺织，吼，迄个布料加入去了，
0: 伊
1: 是洗袂落去的。对，
0: 啊，佮有就是个咧，为遐说人啊，伊足俭的，俭安啦，伊要俭水，要俭电，所以衫裤拢等即马拢下交我新妇洗衫机咧洗，啊，毋过洗衫机洗伊就安啦。规个口罩的内裤啦，无呀，来弄个蛋蛋做
1: 互相感染呢、啊，
0: 对，所以这个有当下哪里讲有夫妻病、啊、全家病，
1: 对，
0: 都、就是因为衍生出来嘛。
1: 细菌
0: 真的很恐怖啊！啊，尤其男性朋友可能嘛，伊嘛会上会痒，不过因较怕说讲出来。
1: 对，
0: 上次会对老婆稍微讲一下，他啊，伊嘛未去看医生，啊，我某会甲注重，会听哦，阮翁最近讲遐无啥爽快，可能会甲讲，啊，无来看一下医生，还是讲食一下啥？啊，不过男性朋友通常吼，伊拢互伊爱拄甲伊就站袂掉啊，伊再是要去看医生。啊，不过女性朋友就较无同啊，女性朋友是一个分哦，你若讲年龄较少年的，伊会知影讲哦，这种病就是妇科，爱马上看医生。啊，你若讲拄到咱的兄嫂人啊，妈妈、阿妈因迄个呢哦，其实伊嘛就是要看医生，
1: 拍摄啊，也论哦，
0: 你讲叫伊脱口红看，也拍摄。
1: 对啊，所以我
0: 年龄大，你叫伊脱口红看，因真正也拍摄。
1: 所以我有一个好朋友吼，伊是咱的万方医院的这个妇产科的主治大夫，伊是查某的，因为伊是查某，所以伊的门诊内底就较侪人去甲看，因为是查某医生嘛。啊，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像你拄只讲的，侪岁人的时阵吼，较侪岁人去看的时阵，拢足严重
0: 啊，
1: 再去
0: 啊，对，真的
1: 都很严重，而且是
0: 上加冻袂掉啊，我都。味都冻袂掉，行过都有味啊！
1: 是我讲，为什么张医师你常常讲，你都急诊啊，啊，马上开刀啊，你妇产科有那么多刀要开吗？他说去找我的很奇怪，是找我都是年纪比较长的，然后来的时候都已经是那尿放不出来啊，已经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尿的。啊，不就是讲吼，他掉了啊，本来是一粒跟他青春痘安尼一粒生在遐，迄拢是细菌都要开始细菌感染，
0: 是
1: 跟感染群。就啊，他就可能家己吼，
0: 摇，
1: 啊，无就我有个，我去看医生，啊，你有当下有个积极，啊，就算了。但是算了的时阵，伊其实迄个细菌无解决掉，
0: 是
1: 啊，伊临工的时候，比如讲后礼拜较热者，佫搞一个，哇，迄原来的问题就佫变起来，
0: 啊，
1: 变起来的时阵，伊本来内底就有这个病毒，有这个细菌伫内底，所以一粒的时阵会变像一粒生迄个顶啊呢，较大粒。
0: 他
1: 大了，啊，所以拢会顶摆讲，顶啊
0: 是真多天，生理私密处是多天，私密处的肉是足幼的呢。
1: 你看，阿姨要排尿的时候，伊就敢那呢很辣很辣，那个挂了，伊敢看，
0: 得个足烧足挂，那你倒得个你得你的朋友的烧烧挂挂，你得这个感受。
1: 对，伊讲大部分呐，上了年纪拢是安尼的时阵再去催伊，啊，所以这款拢爱马上开刀。
0: 哦，好嘞，安尼呢，咱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下咱再好，而且肯定也是多好朋友嘞，咱来分享哦，分享讲恁穿了咱金美雷米啊，伊上好穿的内裤，穿了的感觉是如何哦？这是阮后背。地区，我的陈大姐所点播的歌曲《林秀琪的爱我》，你感觉？邀请肯定是多好朋友，咱共同来做收听。

0: 啊，来，讲要送啥哈？
1: 嗯，丝巾。
0: 姐啊，你讲要送丝巾？
1: 我送送迄个加迄个爱马共一个工厂的，加 L 共一个工厂的丝巾。我朋友，我朋友做伊个代工。
0: 遮好哦。
2: 迄丝巾是绑在阿妈棍的，
1: 绑在阿妈棍
2: 哦。哎呦，爸爸妈妈，
0: 不是要骑去多点的？
2: 妈妈啦，
1: 哎呀，
2: 这丝巾是安尼哦。但是你若讲出去旅游，还是讲带出，还是讲天气较凉凉，还是讲它是保护喉咙啊。哦，好，你较袂底下砍卡少
0: 安尼。
2: 啊，丝巾绑在嘞又有装饰的作用。
1: 对，这丝巾绑在给就有分量诶。
0: 今仔日这话题吼。
1: 嗯，
0: 应该70%拢是女性较侪啦。嗯嗯，啊，这精美的那个哈，那个提臀裤嘛哈，
2: 对啊，
1: 对
2: 提臀
0: 啊，咱有买精美的内裤，咱买足侪嘛，你拢有穿嘛？
1: 嗯，
0: 穿了安怎？你拢会使开李总报告。
1: 嗯，
0: 好甲歹你拢会使甲讲袂要紧。
2: 嘿，
0: 伊即马人伫现场。
1: 嗯，
0: 哈、哦。0800-88611上丝巾哈，
2: 系呢。
0: OK， 好，
2: 请量好穿，买穿拢会使讲。啊，
1: 全国
2: 男性朋友，
1: 全国赶上这样的第一现场的只有我哈。
0: 好来，
2: 这是咪见
1: 现场考验？
0: 喂喂喂喂，
3: 小红小镇呢？
2: 妹妹啊，你好。
3: 嘿，
2: 嘿，来。
3: 你们多喝要换嘞，你们多喝来，这样心灵相通嘞。
0: 安尼哦，好。
1: 你拢会提醒你话来口。哦。嘿呀，
3: 我
1: 刚刚
3: 好穿啦，伊有迄个。咱腰迄个旧度吼，
0: 袂
3: 安尼，像以前我着穿真美穿了，我着毋捌去换白白个啊。
1: 哦，
3: 伊迄旧度吼，伊迄旧度，你穿甲。

0: 请假你要换啊，是就直接叫到嘛，是同款，那个弹性那个就好。
1: 爱干咩话？
0: 嗯，
1: 系
0: 啊，
1: 嗯，
0: 啊好穿嘛，是要换啦，系啊，
1: 对，爱穿健康的，
2: 安尼吼，
0: 对，
2: 好啊，好啊，好穿哈。
3: 哎，真的呢，真正你也回不去呢，因为一穿就无迄个穿内裤的感觉，你知道？感觉无穿遐舒服啊，啊，你穿其他牌子，你真正穿袂落去。
0: 对，
1: 那
0: 穿白白
1: 你
0: 就
1: 袂歹，
0: 我穿真美，我
1: 就
0: 唔
1: 捌去
0: 穿白白。
1: 而且，但你顾较好，
0: 好
1: 这个足健康的，
0: 对啊，而且咱迄个
1: 裤底
0: 吼，袂有味
1: 对
0: 无？对，
1: 袂湿湿，袂澹澹。
0: 对，
2: 嘿，
0: 会较
2: 打
0: 伤
2: 安尼啦。安尼吼，嗯 ，OK， 谢谢哈，感谢，
3: 谢谢。
1: 打伤足重要诶，打伤就袂感染啦。
2: 来，你好，喂，你好。
4: 真美来考好
3: 钱，真美哈，
2: 真紧，系啊，你穿
4: 我买几多年
2: 啊？你穿几多年啊？对啊，系
4: 啊，
2: 你会
4: 记啦？买一组两组都冇得
2: 买。安尼啊，嗯，系
4: 啊，好穿啊，
2: 好穿，
3: 真好穿啊，哎，唔凊彩讲诶，
2: 系啊，
3: 穿你穿白白，你又穿袂下。
2: 我即摆我
4: 讲，穿袂下。
2: 我即摆唔知咪讲，啊，恁偌久？唔捌换内裤啊！啊，你咪足奇怪咧！
4: 好几年咯，
2: 好几年啊啦！嗯，
4: 哎呀，
2: 安尼吼，
4: 哎呀，前个月起码在做咩？
2: 安尼吼，系爱换啦，迄就是，迄就过年
4: 过，
2: 过年，迄个过年的卫生啦，
1: 爱对家己健康爱投资啦，
4: 哎，身体爱顾，
1: 对，
2: 好啊，谢谢哦，好，感谢。好，谢谢，好，多谢，
3: 谢谢你，
4: 谢谢，
3: 谢谢，又听到，又听到，
2: 好，
1: 谢谢，
2: 来，你好，
5: 喂，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5: 嗯，小春、小红，
2: 嘿，你好，
5: 你好，
2: 你好，
5: 嘿，未歹啊，
2: 未歹，什么未歹？
5: 做个钱诶，
2: 好
5: 钱。未安尼缩缩安尼啊，未缩身躯啊。
2: 啊，你穿偌久啊？
5: 我想要穿较紧啊。
2: 哦，你问啦，我歹势问啊，我十波共问安尼，讲作奇怪。
3: 未啦，这也无啥，有当时啦，因为男性朋友有伊个店啊。啊，阿姨，你穿你啊，今年买几年啊？
5: 啊，我从你买开始，拢有买啊。
3: 哦啊，你有得换无？
5: 啊！你啊，
3: 对啊，啊，前早甲恁提醒，所以即暝咱内壁啊，做到这点，一年伊就固定来一届，就提醒你爱换，你嘛免底下一直记哈。
5: 对啊。
3: 啊，穿掉会安动动袂啊？
5: 袂呢。
3: 爱臭
5: 凉的都好。
3: 哎，会臭无？
5: 袂
3: 啦哈。嗯。哎呀，伊马上伊个吸湿排汗。
5: 嗯。
3: 哎，就是那种残尿底下嘛，袂
1: 臭的，没有菌
3: 了。
5: 对啊。
3: 袂臭了，较袂困。
5: 啊，袂较俗个啦。
1: 哦，叫小专专，
3: 那边有听到哦。哎，讲阿姨有听到，
1: 阿姨拢在去给啊，
5: 大汉们去啊，
1: 大汉们家拢去，
3: 没问题。
2: OK，
1: 好，
2: 好，
5: 谢谢，
3: 阿姨，谢谢啊，马大姐，谢谢，来，好，来，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你有背哈？
6: 我听过，
3: 好，啊，你穿了感觉安怎？
6: 很贴身，很好穿，
3: 很好穿哈。
6: 嗯，
3: 嘿啊，除了很好穿，你也刚刚讲，你有感受讲，伊拢是打伤的无？
6: 有
3: 哈，嘿，较无讲对无？来三毛买哈，
6: 对
3: 啊，阿姨迄个内裤，咱今因为咱今日是主题是咧讲内裤啦哈。阿姨啊，你有固定咧换无？
6: 固定的换，
3: 系啊，
6: 我都穿到迄个边啊，零零去都换，
1: 安尼穿真久哦。
6: 系啊，我因边啊拢开零去啊，
3: 边啊哈，
6: 换掉啊。
3: 嘿，啊，你有甲扎头偌久的时间无？
6: 啊，无呢。
3: 哦，那么你有甲扎着嘞？
6: 哦，好啦，
3: 超过一年无？系啊，啊好穿啦，对不？
6: 好，
3: 真正好穿哦。
6: 还有，谢谢啊！
3: 好啦，
6: 好，拜拜，
3: 谢谢，
2: 感谢，
3: 感谢，谢谢你。来，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3: 是，你好，
2: 你好，
3: 嘿，是，
2: 你好，
7: 哎，我冇
2: 买，你有买啊？
7: 哎，我啊，一届去两车，一两车底冇得买
3: 啊。好，
7: 对不？
3: 嘿，
7: 一两车底冇
3: 我
7: 对
3: 吧？嘿，是，
7: 买个
1: 较
7: 好，
1: 嘿，白，
3: 嘿，真白，嘿，对。啊，因为伊个物件好啊，啊，大家有一挂同路人嘛，拢想要甲摕去卖啊。
7: 系啊，有啊。
3: 系啊，啊，好穿无啦？
7: 好穿啊！我属你，你卖，头一届我就买来穿啊。好。佮较早你若毋捌卖啊，有人车顶嘛捌卖。

0: 好
1: 好好好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
1: 敢
0: 有免
1: 换？
0: 无啦，我讲的换不是讲逐工。
1: 有啊，我知啦，穿歹佫换，安尼就对咩？
0: 不是穿歹，怎换？
1: 无啦，穿个安尼，要怎讲？
3: 伊迄固定吼，半年、一年来换一遍，
0: 迄个
3: 就
0: 是
3: 卫生啊。
1: 我内裤我拢买足侪，囤足侪。
0: 会穿呢？嗯。哦，莫讲穿个破去、烂去，再来换。
1: 我毋捌穿个破去。
0: 哎，对对对。哎，想无一年已经足进步，都爱甲换掉
1: 啊！我爸妈讲，唔甲管，啊，甲你买内衫换，我讲个遐，
0: 哎，
1: 买我拢。
3: 啊，买咱唔穿。
1: 无，迄买下我拢学人。
0: 哦，
3: 买爱穿啊，吼阿姨。
1: 有啦有啦。
3: 哎呀，
0: 好。
1: 像啊，你问恁内面个护士个同事买。
0: 哦，好啦，再来甲讲。
3: 我再来甲讲，吼。
1: 系啊，啊，佮恁迄个个啥，阿信啦，我买爱遐拢，甲单拢阿买。
3: 好啦好啦。
0: 阿信足济呢。
3: 好啦好啦好啦，好，我再来讲，好，谢谢，好，
0: 好，好，谢谢谢谢。
3: 来，你好。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哦，我前个内裤真的去健康检查，他说有问题，阿哥了，还是都没再去检查都正常。
0: 哦，你看，
2: 对，
3: 真的
2: 就是这样，
0: 他真的有抑菌功能，又吸湿排汗，嘿，细菌都被捞掉呀啦。
4: 我真的连续安尼吼，前安尼啊，我能够去有过去安尼。
0: 检查，哦，阿姨，我觉得你这种见证是最有力。为什么？因为你这款吼是你有去真正有去病院做检查，很有说服力，会让来跟咱这阿兄说人啊讲，内裤一定爱换，无换你的病拢袂好啦。
4: 啊，更别安尼很汗臭有味道。
0: 对，就嘛袂较有味对不？
4: 系啊，真的哦，真的，嗯，真的。
0: 所以阿姨，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很功德，
4: 真的。
0: 真的哈，谢谢你呀，
4: 哈，
3: 谢谢，
0: 对
3: 呀，
0: 谢谢你，谢谢，
3: 好，来，喂，你好，你好，
5: 哎，小红，
3: 哟，
5: 真，
3: 哟，
5: 你好，
0: 阿珍好
3: 啊，
5: 对，你好，是我妈妈买，阿提给我穿，我才知讲，哎，他有这好物件，穿嘞吼，袂讲不透气，而且拢袂有迄个。湿疹，
0: 对
5: 啊，阿婆妈妈拢有湿疹
0: 啊，是是是，
5: 阿我穿嘛，感觉哎，足好个呢，
0: 好穿啊，
3: 赞，
5: 真的赞，
3: 赞，
5: 对，
3: 嘿，
0: 它又透气，又会排汗，然后又会抑菌，
5: 都没有穿都不会有什么怪味啦，
0: 真的，
5: 这是上盖好，
0: 对对对，你讲这点上，
5: 那物件吼真的。值得赞赏，
3: 谢
0: 谢
3: 阿姐，
0: 谢
3: 谢，
0: 多
3: 谢，多
0: 谢，
3: 多谢，
5: 谢
0: 谢，
3: 感
0: 谢，
3: 感谢，感谢，
5: 感谢，
0: 好，
5: 谢
0: 谢，谢谢，谢谢。
3: 所以吼，咱就会了解为什么干那穿领内裤吼吐全世界哈，真正是穿领内裤穿全世界哈。啊，伫这十几年吼，伫咱台湾的市场当中吼，大家都拢真正个阿乐赞叹吼，这物件就是好甲歹，这有口碑。这个保健食品不敢换，
0: 是
3: 保健食品过节疗程三个月、两个月，啊，这都很轻很
2: 塞，轻随在，
3: 对啊，
2: 真的，
3: 这没有什么疗程的，
2: 真的，
3: 这就是讲舒适感，
2: 对，
3: 吼，啊，甲你的个咧平常时，咱伫咧穿内底裤，
2: 对，
3: 迄个第一个感觉，啊，过来就是你个人卫生的问题。
2: 对，
3: 迄就马上拢感受得到。
2: 我也在讲一个吼，一个事实哈。我即摆四月一号，我去美国，去看阮后生嘛。啊，我去第二天的时阵，第二天，第二天时我觉得啊，完蛋了，因为你有坐飞机嘛，那你是不是够时差嘛？啊，够无困嘛？哈，啊，你坐飞机水又啉少嘛？啊，所以咱我就感觉讲，哎，好像快要那个感染了，
0: 是，
2: 就开始有那个分泌物变多。多了，安尼你知无？第一天哦，完蛋了！我想讲，我即要去十六天呢，啊，第拄到落回音机就出这个问题，我就会惊。我想讲啊，像较早的情形的时阵吼，一定就是因为咱女生的这个泌尿道很短，
0: 对，
2: 一进就马上往上攻。吼，我较早以前伫读册时，马上往上攻，然后马上就发烧，马上就不行了这样子。啊，咱伫美国迄个医疗费够足贵的，我想讲啊，这下子惨了，你知道吗？结果吼，我就后来我就真正体验到迄个邱新闻讲的。 那个银纤维哦，真的太厉害了！一共哦，我快要感染，我每次那个分泌物很多哦，啊，很多都会细细淡淡啊，那很多这样子，但是请了这个金梅来口。

0: 量哈、哦嗯，我跟你讲，很快哦，你要感染的那个时候很多的时候、嗯，很快就会变豆腐渣，就干掉了
1: 哦。
0: 对，就干掉了。然后我就觉得啊，真就都是伊的感觉，都水打起。嗯，你也因为好菌坏菌在打架嘛，那、嗯、分泌有多、嗯、啊多的时候，咱也没有打赢它，你也够吸取一点点，你一定马上发烧，一定感染的。
2: 是，
0: 啊，都尽量像伊讲，哎、欸，都打起。嗯、然后就是，就穿这件内裤，然后不药而愈、
3: 嗯。
0: 我没有办，没有去看医生。阿、啊、伯，你十六天的行程，你看了多恐怖嘞！
3: 哎，咱这几年我做哈子呀？
0: 咱这几年哈，
3: 嗯，四寿是
0: 2980，
3: 今年2980，
0: 2980，对，
3: 啊，因为外口大行拢去嘛，
2: 对啦，
3: 对不对哈？
2: 顶你咱雷米亚来买时阵，伊都讲啊，
0: 对，哎呀，
3: 好。安尼，咱稍等下第三点钟再过讲。
2: 安尼，再紧一个过一年啊，哈。
3: 咱稍等下第三点钟再过来继续开放口音。
2: 好嘞。
3: 即马先来听广播剧，哈、嗯。好，这段算广告。
2: 谢谢。嗯

0: 两年前因为第二个建商吴老板啊西龙地主甲讲单价兄妹啊，再一次爆发着真激烈的冤家，大姊和小弟耳康轻去相信着奸商的谣言啊，指控小妹受回苦，甚至搁甲咒毒抓，结果啊，长期为着家族要和解奔波的这个小妹啊，因为安尼，却气甲中风倒落去。就在小妹倒落去的迄时阵呢，这个时间袂输敢那停起来啊！迄款混乱的回忆是要安那收场呢？这块被咒抓的土地后来会发生什么代志呢？这吼就要把时间搁纠正来现主持，也就是咱头一集开头伫咧讲的，陈家三兄妹啊，再一次去找安心房屋的中介米辉啊，拜托请伊斗三工迄一工。
1: 委托书我拢已经准备好啊，伫咧签名之前，我阁想要确定一下。关于小妹陈月端小姐的部分，因为恁的土地是四个人共有的，假使讲恁若要卖，也是讲以后若要处理任何产权的问题，拢爱有伊的授权，也是讲伊有法定代理人的签字呢。
2: 小妹伊伫疗养院啦，伊中风了后，家人倒伫眠床顶，啊有咧复健，但是效果无讲足好个。
1: 真的很艰苦的，顶个听林兄讲起这件代志，我心内就很艰苦的。好好的一个人哪会？
3: 啊，拢是我害的啦！
1: 哈，大姐，你讲什么？
3: 啊，就我害啊！啊，伊刚伫个吴老板的办公室，卡输那不是我吼，我那卖骂伊讲叫伊去死，卡输讲吼，我无骂伊是陪骨囝，安尼伊哦都袂中风啊啦！
2: 我嘛是害伊的人啊！我嘛家己骂啊！我骂伊贪心，骂伊干那想要抽 commission， 要替因翁行销。但是我心内明明知影，

0: 我是阮家上无介钱的人，自细汉到大汉，只有伊会用家己欠的钱买糖仔给我食啦。啊，干那有伊伫大兄咧骂我的时阵来替我讲话啦。
1: 唉，袂赴啊啦，咱拢做唔对啊啦，而且吼唔对，甲真离谱啦。咱咧为着这块地，为着钱吼，甲上界珍贵的亲情吼，拢放弃啦。

0: 什么啊？迄、那个吴老板哦、喔，大姐啊，迄、那个吴老板哦、喔，其实自头至尾吼，拢爱耍两种手面的手法，你知无？伊啊，拢会调低身价，介绍吼阿豪家，然后甲恁刺激，佮甲恁吼西人，互恁兄弟姊妹着无吼，伫遐咧冤家。伊只是讲吼，要看卖会当用这种吼，咧捡歹人故事的介绍吼，1600万哦，唔免甲这个介绍都甲这个地吼，甲你骗走啊啦。因为吼，人咧急的时阵吼，确实有当阵啊，拢会做出失去理智的决定。恁有可能哦，会用迄个破盘的介绍吼，卖乎伊。
1: 什么呀、啊？啊，吴老板这个精神，伊会有报应啦、啊。
0: 伊家己嘛知影吼，代志闹大啦。因为迄天啊，恁的小妹哈倒落时阵，救护车来啊，警察嘛来啊，这件代志闹甲足大。迄、那个吴老板吼，惊你啊上麻烦着无？惊去用讲吼，逼死地主。所以啊，伊后来啊，嘛求手啊，唔敢阁砍这块地啊。
2: 那安尼，阮即摆要安怎？这块地真正无救啊。
0: 老实甲你讲啦。即马即个地的情形吼，比前两年阁较害啦。倒手正手两边的大楼拢已经完成交厝出去啊嘛，人嘛拢已经住入去啊。恁即块地吼，夹伫咧中央啊，啊伊的面积阁小，用途吼实在是无大啦。
3: 卡叔讲吼，会当卖予好厝边，啊，互伊当作住户的花园咧。
0: 两边的建商吼，拢已经完工交厝啊，所以毋是卖予建商。只是干来当看两边的管理委员会，应该有要通过住户大会同意啊，难上加难呐！而且迄个介绍有可能吼、喔，连一平5万吼、喔，拢无甲迄个介绍哦。
4: 啊，什么？一平5万，迄当初吴经理讲30万呢，告诉讲是30万，阮四个人，每一个人拢会使摕1500。

0: 一千五百万呢、欸。假使讲那五年前提起买台积电，迄当阵才偌济钱尔，两三百块，即摆拢要千五块啊！迄时阵吼，应该听小妹的话，甲袂调的啦。甲遐个钱提起买股票，早就翻到三四倍去哩，都已经变五六千万啊呢！
1: 唉，卖讲台积电啦，就算讲吼，放伫银行去领定存吼，这五年的利息嘛袂少啊啦。啊，结果呢，咱安尼吼，一分钱都摕袂到啦。这五年来吼，每年阁爱纳几啊万块的地价税咧。
2: 对啊，这每一年的地价税单若寄来吼，我的心就痛一届啦。咱为着收到这块土地，到底是为着什么？为着要缴税给政府是无？还是为着要饲肉？还是讲为着要让两边大楼有超大的防火巷啊？
0: 上届好笑的，是咱为着这块无值钱的土地啦，甲小妹拢了入去啊。即马小妹人倒伫安养中心内面，每一个月医药费吼，拢爱几十万。
1: 唉，是讲美惠小姐，啊你吼是专业的啦，你想看卖咧啦？但阮即马吼，阁会当安那做啦？只要讲吼，甲这块地会当卖掉啦，我唔惊讲一平五万啦，那真正安尼我嘛要卖啦。
3: 大哥，我甲你讲吼，其实咱阁有一个不求人的办法吼，但是恁爱家己阁摕钱出来投资，恁敢有想过家己用一个简易的厝无？就是开几百万啊，用钢骨盖一个两层楼的厝，安尼会当创啥？

0: 这附近啊，拢是住宅区啊，住户足多，恁会使啊开超商啊，也是做早餐店啊。我想过啊，恁的地吼是长方形的，会带商民拢开店面，安尼吼会使租予两个无同款的厂商。
1: 但是，阮即马就无钱啊嘞，是讲美惠小姐，你若安尼想吼，你敢有法度找到愿意开店做生意的人？
0: 好，假使讲恁若无钱，会当安尼做，我就去找一下买主，看嘛有人要做这款的投资无？
2: 多谢你呢，美惠小姐。啊，你想到这个办法，啊，阮小妹倒落迄时阵吼，我雄雄想通啊啦，这钱搁较多有啥物路用？这死嘛早袂走，阮阿爸留这块土地给阮吼，唔是讲要让阮变好个人啊，伊是惊阮以后感情无好。唔才想要用这块土地甲阮白做伙。
1: 是啦，你讲安尼无唔对啦，阿爸吼，都是希望用这块地吼来甲阮考验啦。结果吼，咱拢互阿爸失望啊啦。
3: 咱吼唔那互阿爸失望尔啦，咱阁互咱的人生变乌白啊！明明手顶有好的牌，结果吼，煞伊家拢输伊啦。
0: 即马吼，恁若阁知影唔对吼，会当改，也阁会付。恁吼唔好想过悲观啦。啊，无咱今仔日就先甲委托书签签的吧。介绍的部分，我会尽量帮恁争取。
1: 好啦，签啦，咱来做伙签啦嘿。

美惠小姐，你知影无？其实阮小妹有一直甲我讲，卡叔讲阮的土地若卖去，伊想要带阮全家伙去日本佚佗呢。伊讲细汉的时阵，阿爸有答应过。

0: 安尼，伊讲要带大姐去买药妆，要带我去食拉面，要带大兄去看枫叶呢。
1: 唉，也唔过即马吼，咱安尼吼是倒位拢无法度去啊啦。阮即马吼，敢若有法度吼去安养中心甲看啦。
2: 无得噶，有一天奇迹会发生啊！只要恁一直陪伫伊个身躯边，甲伊讲话，凡事伊都会醒过来啊。
3: 是啊，我吼会逐天去甲伊讲话，我会甲讲，爹，咱拢处理好啊，阮大家嘛拢无爱冤家啊，阮吼拢等伊健健康康起来，啊要带阮去日本呢。
2: 我相信啊，恁小妹若知影恁个心意哦，伊一定会足安慰个。
4: 故事的最后，陈家这块两百平的土地，将规划以一平二十万卖予一个投资客。因听美惠的建议，起厝了后，说予人去做生意。虽然陈家兄妹啊，无因为安尼变好业，颠倒损失严重，甚至阁赔偿着小妹的健康啊。但是每到黄昏的时阵，大姊摔着轮椅。甲两个阿兄伫安养中心，伫咧陪小妹去花园散步的时阵，因看到这个花，心内总是会去想到阿爸讲的话。伊阿爸讲，土地是死的，人是活的，留财产给子孙，不如加留一寡德行给子孙。

0: 啊，来，这是七龙的歌曲《平安的时候》。好，啊，这出听完啦，后礼拜再搁听新的。好，好，感谢恁的收听。
1: 现我的数字今仔日是九号，明仔载是三号哦。
0: 今仔九号，
1: 明仔载三号。
0: 三号
1: 哈、哦。对对对。啊，
0: 多谢恁的收听，多谢恁的捧场。啊，几落个朋友卡去山脚，讲要买内裤啦、
1: 嗯好
0: 啊。好啦。啊，那要
1: 真侪人咧问啊，
0: 你是拢无咧穿内裤？
1: 唔是，伊唔是啊，伊会甲讲，
2: 说着说着都痒起
1: 来啊，哦啊，所以就是讲，雷米亚来提醒我爱换、
0: 哦，
1: 因为我无想过要过着迄一张半药会小小挂挂，爱、去看医生，
0: 安尼好，
1: 你出麻烦咧呢，
0: 真的好、哦，
1: 真的啊，
0: 哎，这个人卫生的问题啦，大家来穿好好势啊，
1: 是，
0: 啊都。
2: 但是大家拢家家己买，唔知有家家己的先生、家家己的后生买嘛？
0: 哎、欸，咱冇杂波的嘛，吼。
2: 嗯，有啊，
0: 杂波嘛有啊，杂波是另外的。

0: 的一领，
1: 伊的一领偌济？
0: 查甫一领较贵啦。
1: 查甫较，
0: 因为查甫顶冠有这个584粒的这个能量粒，变变叫能量粒。
1: 轻轻的六高正嘛，吼。嗯，
0: 能量粒。
2: 什么六高正？六个高正，我头先什么？
0: 查甫一领是
2: 诶，五高正，不是六高正，
0: 5980。
1: 啊，一领5000，我吓死人，较贵。
0: 200块美金。
1: 哦，安尼哦。
0: 但是你穿过，你就知影讲，你就知影讲，一点仔都袂贵。
1: 哦，安尼哦。嘿，
0: 一领内裤你穿一枚，你是有感觉。
1: 嘿，乌骨正就对啦，穿个乌骨
0: 正。一个晚上就有感觉。
1: 安尼哦。
0: 对。
1: 遐十年我穿过嘛。
2: 这无效啊啦。
1: 这无效。
2: 你一届跳一百年嘛无效啊。
1: 好个代志。
0: 十波来看嘛是有银纤维，
1: 啊个
0: 有准时能量力，
2: 是互你摸会到、看会到的、
0: 喔。对，
1: 好，我嘛互你摸会到，嘛互你看会到啊。
2: 你讲人啦，哎呀，哎呀，大家摸嘛拢会使，种人摸。
1: 当时你种人摸，哦，我的人无爱随便哦，我嘛无爱青菜哦。
2: 有啦，有杯水就90分啦。
1: 哦，别讲你。是啊，你这样莫讲这啦。
2: 开玩笑，那要记，伊知咱两个个性。
1: 哎呀，正经对。
0: 这内裤吼，阮查甫这内裤，每一年吼，都在绕境嘛吼。每一年绕境的时候，去绕境这个团队吼，一定会穿这个查甫内裤。
1: 真的哦。
0: 因为再袂烧裆，啊，佫袂臭，
2: 佫
0: 惊安尼落安尼热，佮你拢对拢袂臭，拢免惊流汗。
2: 你那流汗，伊就那佮你吸掉啊。
1: 安尼吼，好啦好啦，安尼，那要买吼，马仔只，啊，佫有听有外国水的。叫你咪啊上呼吸啦！哇，这袂歹，
0: 真正高水，
1: 真正真好个。看要叫伊上山，恁只卡山卡甲小姐讲啊，哦，只听讲拢真正
2: 呼吸，可能一届买10组。
1: 系啊，讲叫你咪啊上呼吸啦。
2: 我今仔塔加变过哟。
1: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生活电台差不多第3点钟才过来，好不好？
2: 好嘞。
1: 好，等你再过来，谢
2: 谢，
1: 多谢。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点呢感官是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一些好，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是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些拢做适合的。啊，够添加的新甘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呢，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2盒只要1980，两杠真算0800-800-991。
3: 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3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

0: 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1: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下午3点。
2: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安娜，
1: 嗯，
0: 你讲啥？
1: 导音导几音呐、
0: 啊？哦，
1: 系啦，
0: 爱看音就对了。
1: 唔是啦，
0: 看咩？就看你唱咩？
1: 对了，有人教我看你唱，哎啦，
0: 看你唱
1: 导音呐、啊，
0: 看得好，甲咪拔刀。
1: 哎啦，系啦，系。
0: 来，感谢恁继续过来收听《红福川俱乐部》，我是小红，
1: 我是小珍。
0: 啊，咱中部地区吼，即阵啊爱听97.3 IU 电台，
1: 是。
0: 吼、哦，啊那高雄、屏东朋友你嘛会当存咱的96.9主人广播电台，
1: 嗯，
0: 继续甲阮捧场收听，即个节目拢袂歹，吼、哦，啊大家再甲阮收听。高雄、屏东，吼、哦，南部的朋友，哦，除了听99.1以外，佫较头前有96.9，
1: 是啦，
0: 96.9主人广播电台，大家再甲阮收听捧场。咱的服务电话控诉22-65-43-21哦，
1: 04-22-654-321。
0: 王大诶，有咧听啦吼，王大应该有咧听啦。
1: 有啦。
0: 好来，阮那个大树诶，王大诶店诶，讲要叫阮合唱诶，
1: 嗯，
0: 已经学甲差不多啊，
1: 嘿，会
0: 使来转接看卖咧。
1: 好好，
0: 听好入心，这唱很甜诶哦。
1: 啊，谢谢。
0: 然后你若电台袂做，要来互李美啊，请做主持，要来电视请。阮两个拄好一对吼，啊，听声莫见人对啊。
1: 点点人，嗯，李美姐啊，讲音乐啊，拢做好唱的。
0: 安尼吼，咱嘛无翻班啦。

0: 啊来，这王董的点的哈，
1: 听好入心。
0: 哎，唱了不是真好啦。
1: 嗯，还可以啦。
0: 我知影无真理想，真的。
1: 安怎无理想？
0: 两个拢无理想。唔知道吼。歌名叫做听好入心啦，啊，这听袂入心啦。
1: 啊，我两个叫了，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同床异梦啦。
0: 像那个你同床异梦，
1: 我跟你同床异梦、啊，因为一唱一我唱我，
0: 根本就没有同床，哪来的异梦？
1: 没有同床啊！啊，
0: 你不是讲你比跟你早起困？
1: 哎、欸，有，我有安尼讲，哎呦、
0: 啊
1: 欸，因为哦，愈坐会煞愈想要静，你知道？就是困都是要静安尼。
0: 我也袂吵。
1: 有一挂人有坏习惯，
0: 我也袂吵、啊。
1: 有坏习惯，我不喜欢那种。嗯比如讲，袂爱听到一挂怪味。
0: 好啦，免去讲遐啦。
1: 你看，那唔好我讲，你
0: 看。讲要怎？
1: 你讲食薰，我不喜欢那个味道，因为我无食薰。
0: 哦，为着薰味。
1: 无食薰。
0: 为着薰味，一日煞走去啊。
1: 无，我讲无食薰，闻到薰味是少，就是讲较敏感啦。
0: 本来
1: 今日感受到。
0: 本来后日拜有一个要来应征吼，啊，来面试，长来面试，闻到薰味，讲让他不要了啦。哦、不做了啦。嗯，
1: 啊，现在的人拢是自由选择，咱是尊重啦。
0: 系啦，
1: 哎呀，迄嘛是我，我嘛讲，逐工闻到，哎嘛，我嘛无爱啊。
0: 安尼哦。
1: 哎呀，有当时啊，咱袂当讲别人安怎啊，咱先检讨家己嘛。哦。你职场本来就安尼啊。
0: 煞变安尼呢吼。
1: 哎呀。
0: 闻到这个薰味就歹安尼吼，无啊，还是无。无我买好啦，可以礼拜。
1: 这我是会使考虑啊。
0: 你在考虑哦。嗯。好啊。
1: 系啊。
0: 你若我多对无吼？拢互你我电脑较轻松，
1: 无人伊是咧那个文书处理啊，甲你什么工课？
0: 对咩？
1: 伊文书啊，我甲跳过八达就好啊。
0: 啊，我若卖礼拜就袂有昏迷啊，对不对？
1: 你也使讲，你也使卖食薰呐。你有啥物讲？你卖意外？
0: 这个代志，即个过来研究哈。咱即过来研究。即
1: 卖职场人得足奇怪啊，系啊，人就是因为我刚刚讲，伊要上班上好自在，啊，要上班上好快乐。

0: 啊，你也上袂快乐，逐工逐工拢安那由头甲面，逐工上班足艰苦，你感觉伊做会久嘛？迄款做袂久？
1: 是吼、哦，
0: 系啊，真诶啊。哦，恁朋友因某毋是安尼吗？
1: 是啊、
0: 去上班，阿就刚刚讲，我工课做做不完，所以也刚刚讲，哦，安尼我要去别个别个区域啊。
1: 是啊，
0: 啊，我等下再我跟你讲啊。
1: 我们朋友因某，
0: 哎呀，你逐工拢看到伊啊？我啊，最近不是考试吗？要考别个区域啊？
1: 哦、oh! ，
0: 对啊，伊嘛刚刚讲伫遮上班，我袂轻松啊， oh! 所以因安尼公家无法度，要你要换区域，就是爱个电课。
1: 哦、oh! ，工课伤济吼。
0: 系啊，所以即个即卖人就是讲，他不喜欢，伊、oh! 你要求伊安怎，伊袂介意，伊就甲你做袂久。
1: 即
0: 卖少年是安尼啊，
1: 拢变安尼呢？
0: 系啊，无虾米变安尼，因为这叫自主抬头啦，吼，就是自我意识。
1: 啊，不过这遐嫌工课多，啊，遐嫌无轻松，遐唔做，遐唔做，啊，规气站在厝
0: 了。不是讲唔做啦，嗯，就是讲人伊做工课，因要感觉舒服。我去到一个职场，我伫内底爱八点钟嘞。
1: 安尼哦。
0: 又去了，我爱伫遐做八点钟、嗯，我感觉舒服。
1: 啊，恁较早咧做头路都袂安尼，安怎嘛煞变安尼吼？
0: 以前吼、哦、算有钱赚，算足好
1: 啊。对啊。
0: 人要甲安用吼，咱做阿弥陀佛。
1: 对。
0: 头家讲安怎就是安怎。
1: 对吗？
0: 徛伫遐红眉，几点钟嘛是爱红眉。
1: 对啊，起码无人要安尼啊。
0: 徛伫伊头壳拍几点钟嘛是爱拍。
1: 你要不舒服，伊就唔做啊。
0: 哎呀、
1: 啊。你要让你妈。
0: 哎呀、啊。起码。
1: 想嘛要叫你告啊！伊讲。
0: 无咧，起码叫你讲哦，去隔壁遐倒啊遐物件啊搬搬，伊讲你工课来用，啊无讲叫我爱搬遐。
1: 对啊。嗯。你搁做啥？搁另外搁讲啊？
0: 系啊，
1: 嗯，条件搁定先讲，要煞变安尼去。系
0: 啊，所以安尼经济哪会好，我就想无。
1: 啊，人话讲足好个啊，股票四万，
0: 哎，
1: 股票破四万
0: 啊，四万一了，四万一了，嘿，今年已经四万一了。
1: 我咧最近股票吼，阿鸟喂，
0: 起价好你唔敢买，
1: 起价你唔敢买。
0: 我朋友甲我讲你买，无啦，哪会敢买？哪会买落手？是变安怎买？
1: 即有人咧，无但卖做啊，规日在买股票。
0: 哦，这我无法度，
1: 啊，
0: 因为咱买袂起，即卖拢叫千金股啊，
1: 哦，
0: 嘿，咱买袂起啊。
1: 我来讲笑啦，咱来外行，股票咱袂晓，
0: 咱袂晓，袂晓，袂晓。
1: 看李总对股票有内行无？
2: 啊，我跟你讲吼、哦，我觉得，哎，咱要专心吼，咱敢那真正是头壳会当敢那要做一件代志，
0: 嗯，
2: 因为你若要做股票，你无法度搁杂事业做专心。
1: 哦、
2: 对吧？你也关心你的股票，今天是起还是落嘛？
1: 对
2: 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1: 嗯、
2: 对，那刚才也在、就是，
0: 你要盯着那个荧幕一直看呢、欸。
2: 我们没办法，对啊。
0: 嗯、
2: 你就算没有盯着荧幕，你会不会关心说啊？我
0: 你的心嘛，弄看
2: 你呀。对对对，
0: 会有影响，
2: 那真的会影响。
0: 对、啊，
2: 所以我们就赚正财就好了，没有偏财运。
1: 股票在我的想法，就安尼咧跋筊的。
0: 对。
1: 啊，
0: 巴菲特他也出来讲了、啊，伊讲现在的现在、嗯、的股票像赌场了、
1: 嗯嗯
0: 欸，所以他也抓不到了，
1: 猛点不完，
2: 因为太疯狂了，
0: 对啊，
2: 这个资金不断的涌入台湾，对，收为转世改钱弄造礼吧，
0: 已经偏离轨道了啦、
2: 嗯，
0: 他说已经偏离了啦，
2: 全都疯了，
1: 我正常
2: 的，连买菜啊什么的，嗯、小学生啊什么学生开户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了，
1: 嗯、对吧、啊？因为说大家说
2: 弄
1: 位遐去呀，吼、嗯哦、啊，这咱嘛唔捌啦，反正、嗯、
2: 真的，
1: 咱
2: 不懂，真的不懂，
1: 咱咧最头路也是最咱的会晓的啦，
0: 嗯，
1: 未晓的咱唔通啦。
2: 咱即马就是上重要的是心理建设、嗯，心头爱聊好听
1: 啊，
2: 吼、
1: 哦，
2: 把人趁钱，咱就是守咱的本分
1: 啊，
2: 咧，身体健康对，
1: 做咱做的工过对啦，
0: 暗时会困的都，
2: 对，
0: 我感觉这是重点，
1: 卖想想遐啦，
0: 不是说赚大钱才会幸福啦，
2: 嗯，
0: 哎啦，我讲、
1: 啊、有的人咧贪
0: 平安是就是好，
1: 一个人赚一道车拢拄好啦，有人咧贪那款钱，哎，咱就不是贪那款钱，
0: 对啊，
1: 对不对？啊，顶几工啊嘛一个时代咧讲，伊讲吼。像台湾到这阵股票嘛，嘛起到这个程度，
0: 真的啊，
1: 一世人都拄无是变安尼啦。
0: 我顶刚，
1: 啊，干那只变尔啦。
0: 我顶刚坐计程车咧，咧计程车司机嘛咧，
2: 百年难得一见
0: 啊！小姐，你咧算股票，我讲我就不要算。伊讲哦，即卖股票，我咧几回咧开计程车的时阵，怎八千点、七千点？
2: 对，
0: 伊讲六六就破四万啊，涨这个就破四万。
1: 对啊，
0: 伊讲伊咧开车的时阵，咧台湾股票才七八千点咧。
2: 对啊，
0: 系啊，我即卖四万。
1: 这无法度啦，这不是咱的专长啦，哈、
2: 嗯。
1: 咱啊、来听一首歌，
0: 好嘞。
1: 等下再来讲咱的专长，好不
0: 好？
2: 好、
0: 啊。
1: 好来，嗯、听一首啊，阮林俊、阮俊杰的歌，
0: 好。
1: 好，心棒啊歌，
0: 好好听，
1: 大家欣赏。
0: 谢谢。

0: 日本。
1: 你个声啊，十波十波，
2: 十波啦。
1: 嗯，哦，我这都啊，我李总你搞问，我好朋友。

0: 迄人无啥爱趁钱啊，迄人无啥爱趁钱，迄人吼爱游山玩水，有欠无欠我唔知，但是伊就无啥爱趁，
1: 爱生囝，
0: 对啦对啦，爱娶某生囝，
1: 生产报国，
0: 爱娶某讲爱俭爱生囝，哎，我到了，好来来来，哎，咱这个时间吼，啊，利用差不多七十分钟的时间吼，咱让李总来讲，今天来考他的制程，好不好？
1: 好，
0: 精美的那个内裤哈，真的哈，足侪朋友拢在穿，啊，大家穿起拢真好。那么一到底内底有啥物啊，参其他的较无同款的所在，有啥物其他内裤，和大家才学到哈。哦，这问题啊，来和咱吕总来介绍者哈。
1: 是，好。咱一般穿的内裤，可能就是敢那，就是很简单，就是爱情内衫内裤安尼嘛。
0: 是呀，是呀。
1: 但是咱的内裤是机能的内裤，伊内底有这个三大材质，哈。第一个是咱的这个台湾上好这个竹炭，
0: 对。
1: 啊，这竹炭咱那个烧到1200度，也当释放这个远红外线。
0: 正确。
1: 好，所以远红外线就是让咱查某人会当循环这件代志。真侪人吼，像我有一个好朋友是龟医师，是泌尿科。阿姨讲吼，伊甲因太太结婚20年，伊捌牵着因某的手吼，是迄个烧的。
0: 农民机机，
1: 农民机机，因为因太太也是，她是外科医生，所以外科医生要手术。阿姨当初是买这件裤，因太太穿的时阵是想讲，因为伊手术的时间真长嘛，当下你4-5点钟你无可能出来便所嘛，所以伊常常泌尿道感染。
2: 哦，
1: 伊虽然是医生，但是因为伊的环境，所以嘛变到伊都一定爱憋尿。你袂使开个一半公里要上厕所嘛，
2: 啊，是是，
1: 所以他就憋尿成习惯，变成说他就经常泌尿道感染。啊，所以龟医师讲。咱今天口要有这个银纤维，会当抑菌，
2: 吼，
1: 所以呢，伊就买今天口因太太穿，啊，就减轻伊这个泌尿道感染的几率哦，吼。第一点，第二点，伊讲伊意外收获，吼，伊讲为什么伊迄手吼，因为伊迄这个病医内底迄个。不要说手术房啊，本来在温度中足低嘛，
2: 对对对，哈，
1: 所以手甲脚手拢是冰冷的。
2: 嗯，
1: 伊讲，伊发觉讲吼，伊竟然吼那个手是温的呢，袂安尼手甲怎安尼冷冰冰呢？
2: 哦，
1: 因为这都是咱的竹炭的这个远红外线的释放。
2: 原来
1: 今天
2: 内裤嘛，发多帮助你手的变小的。
1: 因为呢，咱的穿咱这内裤是看肚脐，所以这个所在是咱查某人的腹腔，是上咱第二粒心脏，第二粒莫打底的家。
2: 是，
1: 所以人讲吼，你也要讲。够少年，也是要讲是查甫人的身体还好，你就是爱甲这个第二颗马达要顾好嘛，爱顾好嘛。那咱所以不管你是中医师还是西医，去拢是查甫人的问题吼，80%拢出在这个妇科的这个问题。
2: 是，
1: 尤其是更年期之后的问题会更多。
2: 嗯，
1: 所以远红外线的循环对咱家就重要
2: 啊。对，
1: 这是第一类这个灾情。
2: 啊，唔过重点就是讲呢，咱内边啊，你有想过无？有足。恁家的内裤怎有法度做到安尼呢？
1: 对，
2: 你普通伫夜市啊买，伫专柜买，
1: 对，
2: 无可能有这物件。
1: 嘿，专柜迄一领细细领三角形的吼，啊对，你也无啥物功能。啊，起码你知影一领裤，对，让它加1000块。
2: 对呢，
1: 一件内裤要1000块。
2: 啊，你们不要有牌子的，华叉叉对不？一领什么让它千五，别个2000。
1: 对对，啊，什么材质都没有，就是只有好看而已。
2: 对嘞，
1: 对，但是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你穿这件内裤会当让你足健康的，
2: 会
1: 当让你吼减轻。
2: 是会当跟你讲，我跟你配
1: 贵重的吼，素丝的，
2: 配贵重的啦，
1: 对对对，
2: 贵素的，
1: 贵素的，让你性感的安尼。
2: 哎呀哎呀，
1: 啊，咱唔是，咱是跟他管健康吼，甲。机能哈，要让咱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哈，妇科这个机能哈越来越好。
2: 对，你要怎根据这个医学引出来的讲哈，伊讲哦，其实女性朋友哦哈，伊讲女性朋友伊的寿命会去缩短，拢是因为妇科疾病来引起。
1: 对啊，所以很对，这个是没有错的。
2: 真的啊，拢是因为妇科哦，女性拢是因为妇科方面呐，来引起你的寿命，来引起你的身体的安怎来出代志啊？
1: 对，这其实吼，这个医生嘛跟人讲，80%跟内裤有关系。因为呢，你的环境无改变，就拄则我讲啊，你月经啊，你看了霉菌
2: 哦，
1: 你的抽屉有当下你无小心，你拍开的时阵，迄个内衫足久无穿，内裤足久，迄内衫内底海绵拢有这个霉菌，
2: 是哦，
1: 拢会生这个霉菌，
2: 对，
1: 迄个是有当下你目睭个老花眼看无，
2: 哦，
1: 所以你就安尼个穿倒转的，啊，所以你穿倒转的时阵，伊就是你的环。

0: 环境就是这个细菌的环境，伊当然会直接走去咱的体内，所以发生足侪足侪这个风险、嗯。所以上重要的是迄领内裤，迄领内裤是咱的环境，咱的环境一定要打伤，一定要互伊梳洗。所以第一点，咱的这个低碳，你叫伊讲啊，这远红外线是咪穿咧足热，袂拄只足侪大姐拢甲讲，哎、欸，足透气的吼，袂热，因为伊是低温，咱人体25度的时阵，伊就当释放这个远红外线，所以袂烧，你知影吼、嗯？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咱的这个裤底。靠底有这个银纤维，哈、嗯，目睭看会到，哈，过去嘛，吃会到这银纤维，哈，银纤维的时阵就是皇帝食饭嘛，是用银针去试看毒不毒，哈、
1: 哦，
0: 对，所以呢，这个银纤维也当抗菌，也当抑菌，都、就是你看迄个天主教内底迄个教堂内底迄个。杯子圣杯，伊放个水，放一年哦、喔嗯。你免甲换，伊嘛袂生菌、嗯。为什么？伊就是银杯嘛，对。對所以即个来叠加时阵，你也讲，哎，即马就要湿湿淡淡。你也穿一般棉的裤的时阵吼，湿湿淡淡的时阵，代表已经有菌啦。嗯，迄、那个菌10分钟吼，十只菌吼，会变10000只。嗯，但是你啊，银纤维布料吼，这有实验哦、喔。你十只菌甲放落吼，伊全部都崩解，
1: 是，
0: 伊存无一只，
1: 是，
0: 会歪落来。
1: 啊，拄只一个阿姨阿姐，毋是卡卡来讲，我原底呢，弄一点
0: 感染，对，
1: 啊，我即马换你内裤，我去检查，哎、欸，我即马弄好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内裤有重要无？最重要的，啊，这个看你要安怎选择。不过咱台湾就是有，咱的乡下人啊，拢较勤俭，哦，勤俭持家，以前的艰苦嘛，农业社会，所以我以前我讲坦白话，我特别是看阮阿妈咧拍内衫内裤，迄内衫真正穿甲拢断点乌乌一点一点安尼，
0: 迄
1: 内衫真正可能一穿拢穿个20-30年，啊内裤咧裤底拢破，连咧阿公的嘛拢共款，啊所以咱爱乡下人，咱即卖其实咱即卖经济拢稳准啊。咱讲一句较坦白话啦，你一年换一届，其实开你无偌济钱。你拿挂号费去大金白，伊个挂号费来买这一年，其实都有够啊。尤其咱内面伊大概来，伊拢会优惠予安呐。所以你敢一定爱去食医生药啊？咱最简单那个，这个环境的主要就是咱的内裤，这个环境个改变哦。嗯、你规个口罩以后的卫生习惯呐，拢改变为虾米？我连连咪你的内裤已经有细菌啊，啊有这内分泌，啊佮加上恁翁的，啊你着喂予恁翁，啊来佮喂予恁囝，来佮喂予恁孙，啊嘛佮加上孙有当时喂在读册个，这妹啊，哦啊阿妈拢佮落欠水欠电，是讲啊落落做位胖胖的就好啊，啊迄着叫做伫遐喂来喂去啦。
0: 对，就危险的，其实都是。这个时间吼、哦，提醒咱的妈妈、咱的阿妈，把家己的内裤换掉，把咱的厝内底后生啦吼，也是讲咱的先生、吼，咱的阿孙的内裤吼，因为咱拢无分寸尺，唔免问人讲啊，你是几号？你是几号？完全无，因为咱的这个弹性纱是用日本上盖好的这个弹性纱，是 Spandex 的弹性纱，所以规领内裤你看，这是一领立体的内裤，唔是干那呢？咱拄则是讲材质咯，你看伊的这个剪裁吼、哦，头前肚脐呀吼，叫叫24条这个深沟波浪纹、所以有较早有人哎，妈妈甲我讲哦，吼，我多爱跟人佚佗，但是我都是唔敢坐游览车，因为我唔知游览车当时要冻掉，要我放尿。
1: 哦，对，啊，无咱规团的去，安尼等我话要放尿是歹势
0: 大。对，但是请咱今天来看吼，哎、欸，连伊迄膏药吼。平尿这个问题嘛解决了，因为啥？咱的头前只24条这个深沟波浪纹吼，深沟波浪纹给咱按压，吼，让咱只冻会掉，还有烂，因为咱囡仔洗过了，咱这2条这个松紧带吼拧起呀，所以常常会想要放尿，
1: 吼，
0: 啊后边嘛是，后边这个所在吼，还像杨月娥讲的，伊讲伊迄个剖腹产。打那个麻醉剂、所以大概起来的时阵，早上起来拢爱先两个腰吼，按你收收收收收，
1: 啊不拢会酸，
0: 对，啊不拢会酸，已经酸20-30磅啊，伊嘛酸惯死啊。有一个请咱这口料，伊讲因阿问讲，哎、阿五，你那一礼拜无收？
1: 因为对，因阿未习惯，大家快点咧收。
0: 对，伊讲哎对吼，一礼拜无收，哎刚刚今天来考。对，就是今天来看、因为远红外线你帮你循环的时候，你一挂这个吼，你一家己就给它代谢掉。啊，过来你看哦，这两个 up 的这个提臀带，
1: 提臀带你的下垂会卡成胚吧，
0: 包起来，
1: 给你包起来 hold 住。
0: 对，啊，过来都
1: 要卡成胚吧，卡袂因为你穿裤裤，那伊刚卡成胚吧，叫咩落落，安尼水水，
0: 爱给它 hold 住。
1: 对，
0: 啊，你看，
1: 所以叫提臀。
0: 对，你看像拄只大姐讲的吼，迄弹性足好诶，拢无分寸，就代表。表示好吃

0: 性，因为咱从头到尾是一条日本的 spandex 这个弹性衫，咱无旧大，所以的规领拢足好穿的，袂甲你缩遮缩遐，
1: 安尼、好，
2: 安尼朋友了解吼，早期咱拄好咧介绍这件内裤，我咧想讲，今这件内裤有啥物好介绍的，外口买就好啊，哪会着遐功夫？结果吼，介绍第二遍、第三遍，听到足侪朋友吼，拢开开讲哦，原来唔是遐简单，要做一件机能性的内裤，因为唔是咧穿好看，唔是咧穿水，是咧穿咱吼。本身身体问题，你的循环，啊个咱啊，这个泌尿道的问题，原来伊真正爱下功夫，
1: 是，
2: 甲一般内裤是不共款，这对，所以一开始吼，我印象最深的，咱迄阵也伫南投嘛吼，吕总第一届来咧，
0: 山顶，
2: 嘿啊，伫山顶吼，你阁会记哩，迄阵第一遍来咧卖咧内裤，我想内裤。内裤弄啥好卖？内裤都安尼尔，外口穿了一半满四公斤。结果咱个了解起来无同款。
1: 结果咱个时代好比穿起来，路无同。
2: 真诶，真诶，
1: 几乎伊拢嘛穿起来，捌买过诶人，因都拢对调诶啊。
2: 真诶吼。
0: 那无你讲你咱个即个大明星啊，你讲美凤姐啊，你敢开对无？搁较侪钱。
2: 人开起啊，啊为虾米都爱穿恁个？
0: 冰冰姐来讲吼，你有够搞，我还要。在抽屉内底哦，有紫色，有粉红色，我特色拢有。啊，但是哦，我那你吼，罗你你只得脱色的，拜拜啊，我嘛是你只呢啊。
2: 对哦，
1: 因为伊上好穿。
0: 对。
2: 好，来安排这歌，等下继续来送迄个丝巾嘛。
1: 好嘞。
2: 心在江花，这是桃园北地廖大姐，你叫我唱啊。但是我今日和你等上久，我先给你用播的。
1: 哦，好好。
2: 这是上明甲甘美卓两个合唱的歌。哦，
1: 这是合唱的歌。
2: 心在江花。
1: 哦，好好。
2: 来，大家欣赏。
1: 谢谢。

0: 有好笑哦。啊，你提起来啃嘛是钱嘛好难啊。
1: 嗯，
2: 啊，买买用无咧钱干啦啃
0: 诶。从来。
3: 唔甘呐。
0: 啊，提起来
3: 感情。唔甘呐。
0: 对哇。
3: 哎啦，欠呐。
0: 看我高追无。
3: 哎啦。
0: 嗯。
3: 啊，这是在。咧享受人生。
0: 人迄是。什么酒？什么提下钱哦？
2: 人迄是。
0: 未见门。
2: 人迄是像我讲无带转来，囥咧好用，袂咧甲用吼。什么代
0: 购？可能吗？
2: 真的啦，
0: 不可能吗？
2: 真的啦，
3: 不可能啦，阿姨
2: 是真的啦，
0: 真假啦，
3: 无啦，阿姨是我袂瘾好用，
2: 系啦，
0: 不是啊，买个假，
2: 对哦，什么内裤买买无咧穿，干哪穷诶？
3: 诶，唔是钱啊，你讲迄袂生钱啊，囝叫爱穿，嗯，
0: 哦，我拢袂记你问伊讲，啊，你坑坑到底有听下穿无？
2: 对哦，嗯嗯嗯，
0: 系
2: 咧，
0: 我介绍过来。
3: 啊，谢谢你，
2: 好啦，
3: 啊嘛，真正是好穿，无你哪会敢讲介绍
2: 对无？
0: 好穿啦，其实恁阿伯来接走，阮就穿过
2: 啊。好啦，
3: 不错，很不错。
2: 谢谢啦，哎，啊，感谢你啊，嘿，啊，好，
0: 好，
2: 好，
3: 好，
2: 阿姨，谢
3: 谢，
2: 感谢
3: 你，
2: 好，谢谢，拜拜，
3: 谢谢你啊，
2: 来你好，来你好，
4: 喂，
2: 喂，
4: 我是富大佬肖小姐，
3: 你好。
4: 你好，我等好久了。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没有，我是说我省内裤。
3: 哦，好好，没有哈。啊，你是拢无来考堂好穿呢？
4: 我还要库存呢。
5: 还要库存才有安全感。
4: 库存呢？这两件我省很久了。
3: 哦，还有两件还可以替换呐。
4: 对，还终于让我省到了。
3: 啊，好穿吗？
4: 真的很好穿，
3: 真的。
4: 像我年纪了，我现在快要60岁了，有时候好像就很多穿。
3: 嘿， hey,
4: 然后就会更亮，
3: 真的，
4: 我动卫生纸
3: 会上掉了，嗯，
4: 对啊，卫生纸是湿的，湿湿的这样子搭，
3: 嗯，
4: 对哈，然后又不会有什么异味，也不看妇产科的，
3: 对，
4: 我已经好几年没在看妇产科的了，
3: 真的哈，嗯、你看，
4: 啊，我去看妇产科就是去做免费检查，其他都不看妇产科，
3: 嗯嗯嗯，
4: 看我穿多久了。
3: 你看，你看，还你的健康了。你看，
4: 对啊，我等好久，
3: 所以
4: 让我等到了。
3: 所以内裤是不是真的很重要？
4: 真的很重要。我真的穿别件，我真的不习惯。我刚才在跟同事讲说，过年的时候，同事说，哎，打麻将穿红色内裤，我就隔天去买了两件。哎呦，够拍钱了，现在还那件啊，还那件啊，还是我们的比较舒服。
3: 真的。
2: 哎，
4: 谢谢你
2: 哦。好，谢谢。
3: 好，你淡掉啊，你淡掉啊，哈。
2: 感谢。
3: 好，谢谢，谢谢肖大姐哈，再见，再见。
2: 你好。喂。喂，王丽雅哦。
3: 王大姐哦。
2: 喂。
3: 电话通啊哦。
2: 你看。
3: 嘿，来来来来。
2: 王丽雅，
6: 来来来，好，咱这股这股。
2: 你好。
3: 来来来。
6: 对啊，我穿内裤，那个内裤最好，最好是。它没有味道，
3: 欸、真的，你
6: 再流汗流再多，它都不会湿。
3: 那我们烦恼哈，
6: 哎、对，那里面没有湿，里面是干的，是在外面。
3: 嗯，对啊，
6: 对不对？
3: 对对对，
6: 它真的很舒服，
3: 真的啊，
6: 对啊，對啊我有买给我女儿吃
3: 哦，哦，你
2: 啊，你家没穿哦。
6: 有啊，
3: 有啦，伊都是
6: 穿。我袂贵啊，假
3: 耶。哎呀，
5: 穿了好再好，早见穿。
6: 对啊，我觉得很好穿哦。哦，女儿、啊，三个两三个女儿，
3: 哎、嗯欸、不错不错，
6: 媳妇我给她
3: 哦哦，王、哦、王小姐，你跟我家一样呢，我马前，我两个早间马前，我大概马前，到尾啊，你敢知我来口安那处理？我这真正爱甲雷米啊欢迎
5: 秀智哦。
3: 我真要摕去电秀厂红秀名嘞，
5: 加迄个，
3: 真的啊，
5: 迄个八百亿的迄个嘛是，
6: 女儿有徐伟要啊，
3: 真的，
5: 他，你知道怎么秀吗？伊嘛是甲
3: 我
5: 摕
3: 去人咧秀的，好了，学好遐，摕去我秀啊，秀一个字，安尼
6: 我们都没有聚在一起啊，
5: 你秀什么？
3: 我秀名，我秀名，我特别名，
5: 人伊讲伊是 Pentes
6: 做记号嘛，
3: 对对，
5: 秀一个 P 家族，红色的 P，
3: 哦，真真，哎呀，你也讲无了，
6: 给我买给我先。先生穿，
3: 嘿，啊，你老公觉得怎么样？
6: 嗯、我觉得他那个裤子就比较，哎、欸，那个裤子再洗就比较没有味道。
3: 嗯，哦，对，洗的时阵，啊，你那，恁阿公跟你讲，以前起来感受是安怎？
6: 没有，
3: 没有，啊，你不敢问着嘞。
6: 他不觉得啦，味道我觉得
3: 啊，至少你的洗人，你都感受啊。
6: 对呀、啊，那个味道好，真的。
3: 卡不味啊吼，男性朋友啊，
6: 那个味道尿味很重啊，我买这个给他穿到就没有，
3: 哎，真的，
6: 在洗的时候就不会闻到，
5: 对，
6: 比较舒服。
3: 所以我讲咱家做兄做人啊，

0: 爱家你赶快这样提掉，爱家注意安塞
1: 咧。我们穿的好穿嘛，又没有味道。
2: 对，
1: 你
3: 大哥应该会晚上没有常常起来上厕所。
1: 有啦，他会啦，
3: 他会吗？
1: 很少、嗯、
3: 穿这个裤子就不用常常起来上厕所，
1: 对
3: 对对，
1: 那个
3: 对
1: 对对比较少。
0: 对，会改善、嗯，也会改善哦。
1: 对对对，
0: 嗯
1: 嗯，
0: 谢谢你，
4: 谢谢
3: 姚记
4: 啊，
1: 谢谢，
0: 谢
1: 谢
0: 啦，多谢你啊，哈，多谢多谢，来你好，
4: 你好，
5: 你好，小珍，
4: 阿姨你好，
0: 阿姨你好，
5: 哎你好，
0: 嘿，
5: 哎啊，咁用讲，甲讲迄内裤较大领一柱啊，
0: 较大领哦，你偌重？你偌重要穿？
5: 八十
0: 啊，你唔免笑，八十其实无足重。哎、嗯欸，你没拍谁？
5: 我顶该买的哦。
0: 他那个是几公斤到几公斤？
3: 他你几公分？
0: 你讲一辈子啊？你贵你贵公分
4: 啊？一辈
3: 子是他瘦他瘦
5: 八斤，160
0: 160他像我安尼啦，八啦，一百十公斤
3: 啊，
5: 都够高呀。
4: 哦，嗯，李总，
3: 嗯，
4: 我报地哦。从包地来，老乌鸦从
0: 包地来，我白讲。李总，你这个是几公斤到几公斤？
3: 其实穿到90公斤都没有问题。
4: 这种穿较高质嘛，紧啦。
5: 不过较歹穿啊，
0: 较歹穿。你会加工？你穿起来较硬。
3: 你也要穿较大领的吼。
5: 系啊，
3: 啊，那客服来处理好不好？
0: 系啊，
5: 哎，那
3: 客服来处理
5: 好。
0: 阿姨，我伊讲，
4: 你马在那订
0: 吼？你啊，买高度大领，
3: 你爱较大领，
0: 你得爱啊，讲我要大领。
4: 嘿，对，我会交代因。
3: 我穿迄个。摕迄个外国的寸就给你，
4: 嘿，
3: 外销的。
0: 我跟你讲真的哦，阿姨，你咧跟你讲真的。
4: 你妈在老辈吼，交代
0: 因为我做外销啊，外销的寸就阿多啊较大长啊，所以外销的有较大那样小。
5: 我像卖塑腰迄个话吼，拢无咧用了。
0: 哦，
4: 你那买买拢不用。
3: 啊，要白长啊，摕来用哦。
4: 像安尼讲，啊，起来换换较大条的啊。
3: 哇，阿多啊寸就。
4: 你唔爱讲啊？啊，你唔爱讲啊？
5: 真故意，
4: 这种真笨的呢。唔好较故意啦，你较故意变怎？
0: 阿姨，我讲你嘛，明仔早需要内裤，你就甲阮喏内底服务小姐讲，你买好了外国寸尺的。
4: 对啊，
5: 布
0: 袋
5: 安
0: 尼啊。唔是啦，唔是布袋，我甲你讲真啦。
3: 布袋是小红要天真。
4: 无啦，迄个塑胶龙啊。
0: 无啦，阿姨，我是甲你讲真嘞，内边啊因为外销美国的，所以迄寸尺有较大。
4: 有较大呢
0: 啊。啊，你若甲我讲你80、90，你要穿较舒服的，你就讲你要大呢啊。
4: 嘿啦，吼。
0: 啊！你唔好60来甲我讲，你要大领，到时你会阁转来换。
4: 系啊，安尼知啦吼。
0: 嘿，
4: 好啦，
0: 因为啊，内边啊有
4: 在
0: 美国寸笑，
4: 你明仔过再讲一下对
0: 啊。
4: 系
0: 啦，你就讲你要大领。
4: 好，谢谢。
0: 好，好，好。
4: 来，你好，来，你好。哎，你好，
0: 李太太。
4: 哎，你好。哎，
6: 我
4: 请
6: 问你，
4: 我
6: 今麦要
0: 有
6: 那个嘉宾
0: 无？哦，我叫小姐回你哦。
4: 哎，问一下，我就看小姐
0: 喏。我嘛唔知影有无呢？我叫小姐回你电话，
4: 安尼好不？
6: 好啊，
4: 好，谢谢。
0: 32040，
4: 好来，32040，李太太呀哈。然后伊这大部分，咱咧穿拢会下输啦。
0: 对哦。
4: 当然我常咧讲，我讲无法度做到100分啦，
0: 嗯，
4: 做到大家拢会下不可能啦。
0: 是。
4: 你若讲90分以上就好啊啦，我讲的是寸尺的代志哦。
0: 对啊。
4: 吼，品质是无话讲。那真正内裤的品质是绝对，我讲100分就100分。
0: 嗯嗯嗯、
4: 但是寸尺讲要哦，你像有诶真正吼、哦、体格较粗一寡，有影你着爱交代者。
0: 就像讲你80公分啊，搁无悬，啊是讲你有啊80公斤啊，讲唔对哈，啊搁体格无足悬诶啦
4: 哈，
0: 啊是讲你90公斤，甚至你100、101，你讲我要大领，
4: 对
0: 明仔载住别人时阵，你着讲你要大领啊，大寸尺，安尼我等下要甲你处理。啊，你唔好因为讲哦，我大寸尺。哦，啊，你比如讲，我穿的我已经我60、70，你唔免穿个大寸尺哦，无你到时你穿落上大呢啊。
4: 你若讲85公斤以上
0: 的，80啦，都得是讲80啦。
4: 80公斤以上的，
0: 还是讲你习惯要穿较大呢的人，
4: 爱讲，
0: 安尼都无要紧。
4: 爱讲者，爱讲
0: 者，嘿，对。
4: 啊，李总，明天要算便宜一点啦，哈。
0: 这才是重点啦，
3: 都涨价了。嗯，
4: 那、啊、没有啦、啊，
0: 去年就有在讲，
3: 对啊，真的涨价，
0: 去年就有在
4: 讲，对啊，今年就算便宜一点。
3: 你看石油涨多少？石油跟房子是正联动
0: 哦。我特别讲你这来口没用到石油呢，
3: 这正联动跟胖姐。
4: 母亲节，母亲节到了嘛，对不对？哈、嗯，啊，老家妈妈欢喜节啊，哈、嗯哦，啊，明天啊。这个在一些折扣好，咱来听讲便宜啦。
0: 对啦，一年单利一届呢。李总，一年单利一届呢，你嘛一年才来一届呢。
4: 安尼好不？吼，李总，吼，你只等于衡量一下。
3: 衡量一下。
4: 对啦，对啦，对啦，系啊。
3: 对。
4: 你一年。
3: 听到大家声足欢喜，但是讲了这。

0: 这个袂使起价，这个是很为难。
1: 没啦，
0: 因为真的涨很多啊。
1: 对你来说小事一桩啊。
0: 我的原厂拢起30%，
1: 安尼吼，
0: 而且袂使
2: 30%算足高的呢，
0: 对，袂使落长单，敢那会使一摆一摆落单。我都要搞，
1: 我有70%的，我有70%的听众讲拢卖起价啦，安尼啦哈，阿姐麻烦者哈，谢谢，多谢李总哦
2: 哈，谢谢，
1: 来安排这块白冰冰的歌，来去花莲啊，
2: 谢谢。

0: 奥利卡翁，
1: 卡旺26年式全新升级自动齐臂头灯，同级唯一四轮传动，完综进扣。本月购车全车系送隔热纸。Kia 卡旺，最近撸当撸高仔。
2: 大家好，我是许氏洋行的 Kevin。 市面上人参产品这么多，要怎么选才好？许氏洋行在美国威州有自己的契作农场，我们不买其他来路不明的人参，而是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管控。买参不是只有买补品，要买一份心安和健康的保障。许氏洋行的产品绝对来自美国原产地的原料，坚持
3: 美国许氏洋行粉光参氧气饮，大容量48入，全台最低价，好事多线上购独家优惠抢购中。
4: 万家香玩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100%纯。

0: 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Momo、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今麦青春购冒官方赖啊哦！今麦加入青春购官方赖账号，那有听友的特别优待，够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直接就可以直接订购产品。各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LINE账号，可以直接搜寻LINE ID 小老鼠 A0800-800-991， 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 0800-800-991， 大家赶紧来加入
2: Go Go Go！
3: 舒服报时一大滴，现在时间下午4点。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8-0801-0801。
1: 哎，个叫咱的空白爱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第二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所有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啊，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甲咱做支持、做收听，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互嘉宏甲小安，啊，拢总来甲恁感谢，感谢恁一路行来，对阮不离不弃。啊，时间一到，有缘就要来听阮的节目，啊，互阮赞助本团的光彩啦吼，互这团安尼愈来愈大团吼，啊，对鸡人头听甲恒春尾，啊，甚至甲离岛、平湖、绿岛拢总听会到，
1: 通通听得到哦。总
0: 是除了感谢以外，也是搁感谢，啊，邀请以外，也是搁邀请啦吼，啊，来
2: 为你阿母啊。
1: 阿母，
3: 两个帅哥美女好啦，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
3: 我这三周年如何如何，
2: 好，
3: 听众满天下，
2: 好，啊，全国的听众，啊，包括离岛、平湖、绿岛，啊，所有的听友拢总甲你问好，哎呀，啊，阿母啊，身体健康，
1: 吃
2: 饱饱啊，因为我讲全国吼，啊，绿岛、平湖，啊，所有的听众吼。啊，甚至我胜过所有的老前辈啦，吼！
3: 啊，
2: 真侪老前辈，讲实在，有诶拢无半个绿岛、离岛啊的听友。啊，咱伫空中会当做一个结缘吼，啊，大家拢会当啊心连做伙。台湾人上啊有友爱的，就是人情味啦，吼！啊，所以讲阿母啊。你听这个节目袂歹，你熟悉全国的人，啊有咧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拢知影有一个啊，做北芳花阿母啊啦，
1: 北芳花呢，
2: 哎呀，
1: 哦，赞的呢。
2: 阿母啊，今日要点什么歌？
3: 我点啊，够
1: 有啊，人去讲较

0: 甲你报送工费的呢。
1: 哇、
0: 哦！哎呀、啊，
1: 安那点龙千亿账，
0: 今要点龙千亿啦，哈！
2: 点龙千亿
0: 啊！安尼我来安排哦，哈！
2: 小安，你这个是小安，你这个是不是调了伤大，拢给你走红的啦？啊啊！感谢，
0: 你电话啦，电话。
2: 感谢长辈师大吼。啊，我伫家宏的节目啊，收集了遍及全国啦，吼。阮为对零开始啊，做甲将士即个程度就对啊啦吼啊，拥有50000+个会员，逐工会员逐工咧增加啊，然后呢啊，咱的产品嘛愈开发愈济啊，互真济电视台、真济平台拢一直要来甲咱买断咱的产品啊。嘉宏讲实在吼，其实我真难卖做电台。啊！我敢若就我的产品来卖，啊，将我的代理权予人，讲真正的，我有一笔足大笔的收入。但是我依然坚持的，啊，就是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啊，甲一寡老祖先啊智慧，甲然后新科技的结合，啊，全国咱做了上好。啊，有的尤其依然还搁咧讲50年前的代志吼。啊，讲实在，
0: 现在都要进步科技。
2: 50年前的代志，你会当甲当作历史啊啦，吼。啊，
0: 50年，
2: 你有50年的经验真好，但是你要加上新科技，吼，唔是像50年前青草啊，摕起来整整堆堆咧，硬粉硬硬咧，拍打拍拍咧，硬糊硬硬咧，对食进，即嘛拢要加上新科技萃取，啊，才会当予所有。啊，把这个产品发挥到淋漓尽致啦，吼！所谓淋漓尽致，就是讲这个物件物尽其用，会当把所有内底有效的成分拢总萃取。啊，我简单比如一个牛樟，互恁听就好啊。牛樟上较早台湾啊人发现，就是讲原住民啉迄、食迄过干啊，然后因就拢兄弟咧啉尔，啊兄弟咧啉，干来当啉着多糖体。会当过关，啊会当解酒，然后人对牛樟这个物件充满着好奇，尤其一挂科学家、一挂医生、教授、博士，对这有研究的人，有诶甚至开甲倾家荡产，就是知影牛樟内底有真侪好诶物件，啊一定爱去甲做萃取出来，才会当做有效诶成分。
0: 你看，人做一项产品，肯做侪心力诶。
2: 这毋是你捌50年、捌100年，就会有法度诶。吼、哦，这爱经过啊，讲事实嘞，人爱经过科技，经过仪器，才有法度去萃取到伊的酸铁，然后萃取到伊的半铁，这才是伊真正要爱的成分。亲像牛樟啊，我简单举一个嘞，过去当然拢野生的真赞啦吼，啊，但是即马拢无野生的啊，拢锻造培养的啊，昆西体拢是培养的，疗效就无到遐啊，但是。你若有法度去萃取伊个半铁类、甲酸铁类，牛酒上珍贵个，或者半铁、甲酸铁啦。啊，任何像咱有一项产品啊，加防、甲开创啊，台湾的创举啦吼，就是阮第一个由阮的医生、教授、博士、甲科学家啊，来用上好的机械，然后来甲做研究啊，互人食了会当食出真正伊个成分。啊，较早迄人咧卖，就卖啊贵三三啊，干那要食伊的即、這个啊人参皂苷。讲实在，较早人参皂苷，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伊就硬粉硬硬的，甲你讲伊啊，这人参皂苷。安尼
0: 是要硬偌济？
2: 啊，你嘛唔知啦吼。啊，就咧卖3罐1万啊。啊，到如今，阮原本做胶囊的，做甲我即个物件吼，啊，人讲好酒沉瓮底啦吼。
0: 是啊。
2: 事实伫美国。普及率有20%啦，啊，美国有几十亿个人口，几亿个人口，恁知影吼？因有20%以上的人，啊，上肯定的，就是即马阮甲因买，啊，做买翻头，做翻头，啊，甲因买倒来制造，然后了，我甲做冻精。我讲人参皂苷就对啊，即个物件。啊！恁将来规世人若无听我的节目，恁无才调食到规条的原味啦。 大家拢装伫鸟笼。

0: 食落就食落啊，你嘛唔知影伊到底
1: 医生有甲
0: 你
1: 接
0: 触。啊，我今日有邀请到啊，咱真疼惜啊，一个厂商啊，这个厂商讲实在，伊自开发自十几岁学中草药，伊上专攻啊，就是对三味开始研究，研究甲进，所有中草药几百项，伊逐项拢有法度去甲了解。伊就是为仁松啊，为冬虫啊，然后为燕窝开始做伊的起步，开始做伊要做生意啊，奠定的基础。所以讲，伫这段过程啊，咱讲老实话啦吼啊，伫这三项物件，那伊讲伊是专家中的专家，无人敢甲否认。啊，我讲过去人啦，干那咧卖人参皂苷。干阿讲一个 RH2 哈啊，这我住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就知影，迄已经无稀奇啦哈。啊，人参皂苷其实伊阁有一个过去哈啊，爸爸妈妈恁甲思考哦。过去是安怎恁正排斥地下电台？
1: 是。
0: 因为地下电台较早做地下电台的人，咱卖讲伊无良心啦哈啊，因就是用一种包括高进。药房啊，阁有咧开个物件，下做类固醇。
1: 类固醇。
0: 较早恁讲下做美国仙丹。
1: 对对对，伤药剂哦。
0: 迄是化学个做诶。
1: 对对对。
0: 吼、哦，真正阁是医疗用药啦。
1: 那是做有效啦。
0: 啊，果不二三种，医生会开予你食。
1: 是啊。
0: 但是食类固醇，
1: 嘿，
0: 啊，会去影响到
1: 药剂、
0: 药剂、
1: 嘿，
0: 肝啊、甲胃啦，吼。
1: 食、啊、类固醇，你也看伊个面拢会安尼歪歪哦。
0: 啊，你食天然的类固醇啊，真正拄啊，干阿即样物件会当去除伊内底的迄个固醇化合物。啊，这就是阮到尾啊研究出来，我怎啊甲解无爱做胶囊？
1: 是。
0: 我含我的医生博士我讲吼，啊，有当时啊卖物件卖这保健食品。啊，爱互爸爸妈妈咧食是一种享受，
1: 是啊、
0: 一种口感啦吼。互当作讲伊咧食诶物件，
1: 是咧食药啊。
0: 嘿、嗯，对对对。啊，然后阁互伊食出真正讲伊诶真材实料。啊，我讲，我家己一个母亲啦吼。啊，心脏去穿经啊，穿两三遍。
1: 是。
0: 啊，然后啊，因为伊可能原来拢大鱼大肉食，啊，有当时啊较年长。啊，咱也不便甲念啦吼。啊，大各有咧食薰，啊，大不管是然后着心脏咧无爽快，啊，然后我怎甲我即个人参皂苷的动静，互食以后啦吼，啊，行路袂阁再喘。伊捌一摆完了急性的着对啊吼，啊，雄雄怎啊心冠心病，你知无？急心症。
1: 嘿。
0: 啊，敲电话，因囝敲电话，互我讲你赶紧的。你诶人参皂苷冻精吼，甲偷三条吼，妈妈先食落，啊，然后佫加上咱诶 Q 10吼，啊，落互食，食了有够赞，啊，然后我讲我家己所开发诶产品拢是真有自信，加上家己有咧食，尤其我要甲恁讲一件代志，啊，小安家己本来就有心脏瓣膜不全，啊，心律不整，然后即个人参皂苷啊，我长期互食。啊，食甲讲真正诶，伊真等于咧检查心脏吼、哦，医生讲你这心脏哪有法度啊恢复甲安呢？就伫咱诶仁心医院。啊，人参皂苷即个物件，讲实在是王中之王。人讲人参啦，用了对，会当恢容救急啦吼、哦。啊，这是确实是一个真正诶典故吼，因为人参啊，我著讲啊。是安怎？咱自做囡仔，大家就知影人参贵三三，啊，人参食咱的恢复体力、精神，逐项拢非常的好。啊，我讲人参做甘，你若会当去萃取啊，伊内底，我讲啊，啊，未晓的，敢若知影叫啥物？叫 RH2 啊 ，RH2 是啥物？恁敢知影？啊，咱来真正去了解，咱会已经萃取到 RH5 以上啊，因也搁咧讲 RH2 的故事。啊，我著讲啊吼，社会对科技咧行，毋是讲你做中草药做五十年、做几十年。我讲你爱对社会咧进步，你才是真正一个老师傅啦，吼、哦！啊，物件才会当发挥真正的效果，吼、哦！我讲啊，啊，你。

0: 啊，即马诶少年家，人新诶科学家啊，一年就会当胜过你五十年前，甲你推翻你五十年前所来开发诶产品，就亲像加，较早你一定爱慢慢啊熬，慢慢啊练，啊，但是即个翻灯树诶翻熟，你会使甲简化无？未使甲简化，但是当你甲萃取完，当你甲九工十暝、八工七暝也好，甲练甲熬了，咱诶骨肉加了。你阁经过萃取再浓缩，啊，迄叫做加倍效果，唔免乎你食到规米呐，就有效果啊！啊，这就是社会科技咧进步，唔是，这唔是咧骗句的啦吼！啊，我都讲啊，
1: 伊咧萃取伊的浓度啦。
0: 啊，阮当初那咧饲蛤蟆的吼，饲三十年的蛤蟆的经验，甲饲即马少年家，即个青龙等于咧饲的，我甲你讲，伊三十年前的经验。无比进少年人较好饲啊，因为咱少年人人有仪器去验咱的水有多啊，几度水几度咸，啥物气候爱偌济水，啊咱的水的酸碱值爱偌重，蛤蟆适合偌济，我就讲啊，饲三十吨的，输饲两吨的啦，吼，我会当安尼甲各位肯定，啊，所以讲今日我这样物件，讲实在推出到今一直等无货，因为是安怎讲？即加上着武汉疫情真大个关系吼，因为即个物件啊，咱讲实在啦吼啊，即个物件伫美国诶纳斯克新州啊，威斯克啦，威斯克新州啊，所有伫美国种草哦啊，美国人唯一认同诶，就是人松草甘啊。伫这段时间因做，较早拢做鸟人诶。啊，拢落去甲浓缩抽精萃取，就算不得了啊！阮即马甲还原做甘，大家拢要食做甘的果冻冻精啦。因为第一，你一食你就知影这无头工兼料，啊，第二就像小安咧讲的分子化，啊，是安那心脏，人医生你若严重的，伊会开救心乎你，伊乎你舌下吸收。啊，我讲我迄个母亲迄天。啊，已经穿三条筋啊，雄雄个冠心病个压起来啊，然后我叫我的表小弟，我讲紧嘞，你阿兄有放迄个人参皂苷的冻精哦，啊，伫遐咧，互阿金食啊，然后你赶紧互食啊。我讲咱台湾啊，血压起起落落的人啊，台湾高血压的人有偌济，小安你知道无？
1: 够济啦，十个内面我跟你讲，上少毛八。
0: 508万
1: 哦，看看
0: 高血压医生会当甲你开降血压个，啊，低血压个无药啊通医。
1: 嗯，
0: 阮即马今日即个人参皂苷已经会当啊萃取甲差不多 RH5 啊啦吼 ，RH1234。
1: 是兔鸟是有
0: 啊。啊，然后阮阁甲萃取着固醇化合物，就是伊代表。
1: 最重要的哦。
0: 这个是上难能可贵的，伊会当代表。啊，恁较早咧食诶，叫做
1: 美国仙丹，但是伊是天然诶哦，伊毋是药啊哦。
0: 伊会当只要你有任何人咧无爽快，人精神体力歹，啊，免疫力歹，你甲食即个人参皂苷，会提升你诶抵抗力、免疫力。啊，未来即个物件，啊，我讲连类风湿改善免疫力即种袂好诶疾病，拢已经有法度渐渐啊要甲列入治疗。真已经咧做临床试验，已经成功50%。啊，我讲阿任确实是无简单啦吼。啊，伊伫任松这地自18岁忙啊到将时，啊，几十年的岁月，伊就是对任松不离不弃。啊，伊知影任松太赞咧吼。自古开天地以来，就有任松这个物件。啊，但是你要真正啊，甲发挥甲淋漓尽致。啊，这才是真功夫啦吼！但是这过程要开真侪时间，开真侪金钱啦吼！啊，尤其我咧讲啊，你高血压的人，我请讲一句话吼，真侪亲戚朋友啊，敲电话咧问我啊，伊讲伊脚会灌水啊，血压会灌，我敢甲讲一句话吼，
1: 你心脏一定问题。
0: 对，高血压、低血压的人，你99%，你心脏一定有问题，因为是安怎讲，你的高血压、你的低血压。因为咱的所有身躯的血液，拢是靠你的心脏这粒泵浦啊，
1: 来
0: 给你送管、送家，来给你循环你的血液。啊，我都讲啊，高血压心脏病 长期就是

0: 血压引起你欠血性的心脏病，心脏肥大啦吼，心脏肥大高啊，心脏功能异常，心脏衰竭，啊，佮有欠血性的心脏病啦，吼啊，心脏肌肉有诶心脏的萎缩。吼、哦、啊，心脏瓣膜，这小安就家己捌经验过
1: 心脏瓣膜脱垂啦，
0: 这那小安就知影。啊，佮因感染，我头拄我都有讲啊，风湿性的心脏肌病，风湿性的啊心脏病，先天性的心脏病，后天性的心脏病，高血压的心脏病，欠血性的心脏病，佮细心。是，甲心脏病，
1: 所以咱的心脏的疼吼，足侪种的呢。
0: 缺血性的心脏病，还是甲你的心脏瓣膜病变狭窄，还是闭锁不全，这拢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
1: 是啊。
0: 但是为多啥物会当好治疗，啥物物件会当好长根，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啊，全世界，我讲台湾啦吼，啊，台湾啦医疗修复，合作台大医学院。吼、哦，这大家唔免好
1: 一点啦，哈！
0: 大家呐，厝下就考到一个大大医生。
1: 我阿妈就捌啦，伊虽然无读册，伊九十几岁伊嘛捌。
0: 啊，那伫美国学做哈佛大学啦，
1: 哈！
0: 这拢是上悬的学府啊，医疗学府。
1: 第一名啊，
0: 就像咱柯文哲啊，市长，伊就是心脏的权威。
1: 对。
0: 啊，哈佛大学啊，因的心脏权威的英语名我袂晓念，遐阿任看等下伊会晓袂？也去念念予恁听啦吼，啊，我就讲啊，今日你只要啊、有法度食到咱的人参草甘，我讲啊，啥物叫真材实料，予你食落去嘴下去体会，啥物叫做你咧食心脏，诶，你咧食迄个人参草甘的口感，甲伊真正
1: 诶去除
0: 伊的固醇类的，啊，固醇类就是亲像讲有诶你不明的啊，我就讲人参、野参。啊，一寡百病你唔知影的，到医生去就足简单咧，开一项类固醇，美国仙丹哦，你食你就好啊。啊，咱这种物件你着甲当作，就是美国仙丹咧食，但是伊是天然的，伊不但袂甲你伤肝伤腰子，佫会甲你固肝固腰子，吼、哦，人参皂苷的动静，全世界独一无二。啊，这今日你若买无，啊，讲真正的吼，我是费心千辛万苦。你看这久是怎麼都沒有買，因為美國真有20%的人就是所有心臟病都在吃這個、哦啊、美國唯一最深信的就是人參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啦、哦啊、我們這等下重要的給阿任來給您介紹，因為他們有和我們共同開發，他們還有美國的博士、美國的一些專家、美國的心臟權威都來過台灣和他們三學合作過啊，然后才知影这个效果这么好，吼、哦！啊，我就讲啊，若有心脏病的人，你爱听；有高血压的人，你爱听；你高血压咧未稳定的，啊，佮有糖尿病的人，你嘛爱来了解这个物件。
1: 但是，药王是啥物？
0: 无一定，无一定爱买啦，
1: 吼！
0: 听就好。
1: 嘿。
0: 啊，啊，你若真正有需要，我做数若讨有，因为我还佮咧做周年庆，我讲我搞这物件，还佮几落项还袂卖完啦
1: 吼。
0: 啊，但是大家都拢咧讨，啊，这项物件我优先大先讨，就是讲啊，因为过来武汉疫情的 BA.5 真严重，食你这个固醇化合物天然的哦，啊，你会防止预防你会得 BA.5 吼，因为互你的免疫力来提升，吼、啊，像小安家己一个弟弟啊，伊也做。自细汉吼，
1: 伊一毁掉，内关关节炎哦，内风湿
0: 内风湿关节炎，啊，得食的这个
1: 内固醇
0: 化学的类固醇，食较紧。
1: 一毁，即马四十，
0: 啊，即马我已经开始，
1: 四十几年
0: 啊，已经开始甲调整吼，啊，调整甲半年，
1: 是啊，
0: 啊，伊拢食这个人参皂苷的动静，
1: 对，
0: 啊，西药已经减少食一半，
1: 是啊，是啊，
0: 啊，我未来我要做一个创举，就是讲。我要予天然的类固醇，食予恁袂有负担，阁会顾身体。咱唔通阁食化学个啊！吼、哦，啊来听一首歌啦，吼。
1: 好，来，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走马灯》，是咱的陈爸爸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北丁是咱的陈爸爸，所点么歌曲？
1: 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咱今日来邀请我若讲到任松，我就会叫伊三王，唔是南君新迄阵啦哈！是我家己的故乡
0: 小三王啦，
1: 是我家己故乡小弟，嘿啊！我是学三王做客囝，伊若是南君新呢，我就爱叫伊客伯啊！
0: 哦，安尼做大呢，
1: 安尼就严肃啊啦哈！任松伊自
0: 然
1: 啦，
0: 人
1: 是你是咧调教呢？任松吼，伊自出社会甲东厂甲燕窝伊忙甲将死啦吼！咱讲实在，咱来邀请咱康百世的药厂的总经理，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咱的李玉仁，我的故乡小弟啦吼！任兄，李玉仁来甲现场，任兄你好。
2: 感谢小恩姐。各位空中的士大，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1: 这小安他都啊，麦克风无甲你开啦。
0: 阿你啦，阿你，咱即马搁顶讲一下。
2: 哦，高兄小安姐啊，各位空中的士大，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因为小安有当时啊，头壳歹歹
0: 我歹歹，你伫人个边啊，你唔开啊，我离遐远着。
1: 伊唔知影他们要开麦克风啦吼，
0: 我歹一半，你歹两半。
1: 这伊个习惯啦吼，小安属实做节目足无用个，伊佫兼爱斗听电话。
0: 我吼一个人打两支手，爱用十支手来接物件。
1: 袂使怪伊啦吼。
0: 对啊。
1: 任兄，咱对人一般吼，自我看自开始。有即个平台咧贩售健康食品，就应该算百年啦吼，都有人参做甘即个物件。
2: 是。
1: 较早的人无咧萃取人参做甘，直接就拢食人参啦吼。
2: 对。
1: 就亲像我咧讲的牛樟，较早人无咧萃取，拢兄弟咧啉尔。尾仔来就经过科学家落去甲萃取，人参较早嘛是干那炖啦、泡啦吼。

0: 哦啊，咧食伊的即个多糖体，哦啊，这对人来讲有效啦，啊，但是袂当发挥伊上大的作用。
1: 对。
0: 啊，即马科学家你看牛樟，因着甲萃取因的三铁半铁。
1: 对。
0: 啊，咱的人参着甲萃取甲 RH1， 已经萃取甲 RH5 啊。
1: 对。
0: 吼、哦，啊，近来还搁咧讲 RH2 的吼、哦，啊，已经退市啊吼，因为科学家每一年拢咧进步。尤其你的这个物件啊，我甲你摕去化验啊，然后有上珍贵的内底啊，伊的三铁啊，皂苷呐吼，三铁皂苷就是内底上珍贵的，佮有伊的固醇化合物，
1: 对
0: 啊 ，RH1 甲 RH5 啦吼，这一两三四五啊，拢总会当甲萃取出来，所以讲伊会当治疗真侪症状。佫会当取代讲伊啊，做天然的美国仙丹，
1: 是是，
0: 啊，这是伊上难能可贵的啊，这连真正啊，这个科技数万嘛敬佩啦吼，
1: 是，
0: 但是中途花开足侪钱，
1: 是
0: 啊，中途开足侪时间，啊，是安那这个物件会当对心脏、对高血压，以前我讲啊，低血压无药啊通医吼，
1: 对，
0: 啊，暂时恁已经甲开发出这个固醇化合物。啊，甲三铁皂苷、甲 RH1、甲 RH5， 啊，尤其恁个甲是美国啊相关的医疗学府合作的教授啊，然后经过 FDA 认证啊，一项物件啊，互咱台湾的听友，咱过去未一届，大家食甲学了甲，迄心脏病啦、高血压的，讨甲电话真正用要烧伊啦吼，因为我迄天宣布了。啊，足侪人卡来咧讨，我宣布讲，啊，恁若伫即段时间，我咧做周年庆物件，虽然我周年庆的月份已经过啊，但是我所有物件好的，恁只要有欠的，啊，目前啦吼，啊，恁即个物件算排第一名，咱欠的啦吼，因为大家等真久拢无卖啊，啊，像咱即个物件，恁有法度来个，啊，想要来个做个，甲即条人参为头甲尾。所有的精华拢甲萃取出来。
1: 我甲高兄甲各位空中遮时段吼报告，就是讲吼，高兄伊你拄好讲到，阮过去咱拢 RH2 嘛，对不
0: 吼？
1: 不过咱有啥物，咱我都以我即马为 RH1 到 RH5 甲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
0: 是是。
1: 高兄，这其实我本来无想要讲。
0: 哦哦。
1: 哦，因为这是阮的，我是阮上大的商业秘密，就是讲吼。因为咱这个人参皂苷叫做八天的啦，
0: 嘿嘿
1: 哦，伊这个八天的为什么我国讲啊做八天？伊，阮干那伫韩国这边，才要取得这个原料，吼、嗯，伊得爱八年至十年啦，
0: 是，
1: 哦，一般为什么刚才你拄啊讲的，咱个这个 RH2，
0: 是，
1: 伊就是安怎，伊咧栽种的时阵，干那什么吼，
0: 嗯，
1: 伊每种三年爱。招三一年，招三就是啥物、嗯？一区刷来另外一区种，
0: 嗯，
1: 这叫做招三。为什么呢？嗯、为什么要招三？
0: 嗯，
1: 招三就是你这区什么吼，伊足够吸收土卡的日落精华，甲伊个营养分。
0: 嗯，
1: 这区三啊园，只要吼这个什么带过三年，伊这个十年你种任何啥物农业拢种袂起来，
0: 嗯嗯，
1: 拢是死，你只偏啊种，伊就是死。
0: 因为营养分拢去哦，三马甲吸收
1: 伊。对对，啊，你拄仔讲的这个 RH2， 伊这就是三年造一摆。
0: 是是是。
1: 啊，阮为什么我即马哦，即阮的商业秘密，我有、嗯、你今仔有讲，啊，我着分享哦，即个时大听吼，就是讲，咱这个后一啊，这个、RH1 啊，甲伊我 RH5 出来了，嗯嗯、就是讲，讲呀，阮伫韩国这边。甲即个农协，就是讲，因为旧年来，阮以前阮有即个药厂有即个技术，所以讲吼，因其实因国内有一支什么叫做八天的什么王，八天的什么王，伊必须要每一年拢走一摆，走三走一届，就是所以讲，伊种掉即个八天的什么，伊爱用到它八区园至十区园，所以讲三伊讲呀，伊即什么吼，拢是。拢是种予啥物人咧食啊？你阿妹，咱这时嘛，伊拢是种予韩国个大官，过、
0: 嗯、
1: 来就是进贡，过、嗯、来就是伊甲美国这边，伊即个 NASA 太空人，伊即个配合的，因为因必须。

0: 主要提出着因内底 RH 弯道 RH 加即、這个迄、那个山体照干，吼、哦，就是为什么伊太空人爱食即个 NASA 伊即太空人爱食即个人参照干，
1: 是，
0: 就是伊长期伊个飞起哩，伊即心脏站袂牢，啊，即心脏站袂牢，伊无即地心引力，
1: 对，
0: 哦，伊无即地心引力的时阵，伊心脏开始会变大，
1: 对，
0: 因为咱人吼、哦。为什么古早人讲的讲，咱人吼一定爱打土气，爱打地气，你身体才会健康。你心脏爱接受到这个土卡，你的心脏较袂肥大，较袂一直增大。
1: 吼、
0: 哦，所以讲讲遐，以及咱这个人生内底这个 RH 弯到 RH 五无吼，三铁照干吼，啊个这个固醇类化合物吼，这个上新的科技吼，伊有法度抑制到咱这个心脏。重大
1: 是
0: 哦，讲遐心脏重大会安怎？你敢知？心脏重大，伊会啥？第一会喘，
1: 是
0: 第一喘，第二伊会心脏开始衰竭、
1: 衰败、哦，
0: 开始萎缩，伊会开始互你变老化。
1: 是
0: 啊，人古早人咧讲的，迄、那个血吼增一重箱啦，啊人增一口气，你只要一口气，心脏有咧震动，你人的生命就一直会延续落去。所以讲，讲呀，为什么我讲的，咱这人参做干，伊一定爱互伊为 RH 弯到 RH 拢有拢个提取出来，就是，
1: 是
0: 你无爱有心脏衰败甲中断。
1: 啊，真全世界有人亲像恁有这个技术，通为 RH 弯萃取甲 RH 五。然后阁有三铁皂苷，
0: 对，
1: 啊，甲萃取着即个固醇化合物无？
0: 是有，全国绝对无，
1: 无啦，
0: 干那独一干那阮有尔、嗯嗯。因为讲遐，其实阮我这技术，我会使分享哦，这是大听嘛无要紧。吼、嗯，阮伫韩国这边，阮咧采收石麦时阵，
1: 是，
0: 阮伫石麦挖起来第一时间，
1: 是，
0: 阮就用即个酒头，
1: 是，
0: 爱甲。浸里内底啊，
1: 是是是，
0: 伊这个浸里内底了，阮较用着低温这个液态氮，吼、哦，负196度，运回台湾，
1: 嗯，
0: 较用超音波来震动，用震动的方式咯，
1: 嗯嗯，
0: 用低温震动的方式，震这个人参皂苷这个顶管，哦，一震的时候，伊的顶管呢产生一种人家讲的胚啦，
1: 嗯，
0: 哦，人家有人家泡茶顶管有些起胚对
1: 无？是是，
0: 咱就是要甲震这个胚，
1: 是。
0: 准哦，愈侪有时啊吼，感觉阮这技术用落准的吼，迄规定是规个拢配、
1: 嗯，
0: 啊，所以讲阮的提出率 RH 弯到 RH 五、
1: 嗯，吼、
0: 哦，是阮是全世界唯一间啊，阮有这技术，包括你韩国林森第一大公司啊，甲、嗯、第二大公司啊，因阮都拢爱提供原料去予伊、
1: 嗯嗯，
0: 所以讲为什么我都摕到这八天的新猫，就是因为有这个技术交换，过来就是刚刚我甲你报告就是讲。因这个韩国第一大病院峨山医院，峨山医院吼、哦，伊这个抑制这个糖尿病，吼、
1: 嗯，
0: 伊、哦、这个伊这个科目内底吼，伊、
1: 嗯、
0: 就是把咱的人参皂苷、
1: 嗯，
0: 用咱台湾的技术咯、
1: 嗯，
0: 用咱台湾的技术，诶，这个人参皂苷，吼、哦，给咧控制因的糖尿病，
1: 嗯嗯，
0: 对对，伊内底因为我有提取到一个叫做 RO、
1: 嗯、
0: RO 皂苷、
1: 嗯，哦、嗯、
0: ，RO 皂苷伊就是咧抑制到糖分，就是。予伊即个胰岛素较分泌较正常，予、
1: 嗯、
0: 你有法度自然代谢。吼、嗯哦，所以讲，阮即讲遐，阮即个人参皂苷，阮是真正是会使讲吼，咱台湾的独一无二的技术。
1: 啊，上简单过去啊，迄、那个 RH two 吼，啊，一般人拢讲抗癌、防自由基，即咱不可加好人啦、啊、吼。
0: 是。
1: 但是今日即个物件啊，已经萃取到 RH one。然后甲 RH 五啊，其实阿仁嘛是阁有所保留啦吼。
0: 是
1: 啊，讲真正，因这开发产品的人吼，啊，加减拢会偷唱波啦吼。
0: 哦，
1: 啊，我其实我家己为我家己为哈佛大学吼啊，我含因这个博士，伊的英语名我较袂晓念，老实讲啦吼，我有叫伊做一来因的所有研究啊，的治疗的医学文献，啊，我摕倒来阮公司叫阮。公司的翻译甲我翻译啦吼，伊讲人参就是为五加科的植物人参的茎类萃取啦。其实伊上重点的，伊是爱对茎叶拢总提出精制而成哦。伊毋是干那茎尔，挂叶 因大家落去喙喙。

0: 然后有18种人松的单体啊，单体、双体都无效啊哈。
1: 是。
0: 因啊，这单体照肝，所谓什么叫单体照肝？单体就是讲，伊单这样物件要甲你治疗什么？
1: 对。
0: 哦，有18种这个单体的照肝。
1: 对。
0: 啊，然后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你伊然后爱超过80以上啦，吼，超过80%以上，大于80%以上。诶，人参皂苷就对啊啦吼，才有法度达成伊的效果。啊，人民这我有甲看吼，因诶是88%以上哦，佮加8%啦吼。
1: 对。
0: 然后伊会当溶解伊乙醇哦，吼，乙醇就是像讲你酒精，
1: 酒头，
0: 你进来酒啦吼，你甲淋人参皂苷甲淋落了，迄酒味虽无去，伊会溶于乙醇啦吼。主要用于冠心病、心肝痛、心率过慢。过紧啊，心脏病，我就讲啊，血压失调的啦吼。所以讲，这今日这个重点，血压失调，高血压、低血压，讲全台湾508,000人，你血压咧治疗袂好势，低血压、高血压，伫遐咧无在调控制的啦吼。啊，尤其神经衰弱、身体虚弱的，过来治疗感情，甲你化疗。影响过的免疫力下降，
1: 是，
0: 这是上好的治疗方式。
1: 对，
0: 这就是内底 RH2 啦吼。
1: 伊这个 RH2 吼，刚才我补充一下，就是讲吼，咱这个全世界，咱这 RH2 萃取了上好，就是咱公司，就是为什么呢？刚才伊这个 RH2， 阮萃取这个内底成分哦，阮有法度去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讲，伊有法度去诱导癌细胞分化。就是讲，伊会去甲伊说服讲，你这个癌细胞即马已经形成伫啊，伊会甲伊诱导讲，哎、欸，啊，恁这个敢唔散散开，吼、哦，伊这个 RH2 就是，啊，过来，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吼、哦，你总讲你有癌细胞的人，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啊伫啊，吼、哦，互你袂阁转移，吼、哦，这是咱这个 RH2 吼、哦，阮去提取率吼。哦阮即嘛相关的技术，就是伫即、這个，伊即个形成一个保护膜安尼。
0: 因即套技术吼，
1: 对，
0: 老实讲啦吼，因有真侪物件，因拢无爱讲。
1: 是。
0: 啊，其实我是会当讲讲部分俩，我嘛袂当拢总共讲啦吼。
1: 对。
0: 包括人松做肝内底，我头拄仔咧甲你讲的单体造肝。内底就是有 RB1、RB2、RG1、RC1、RG1、RG2、RH1， 啊，会当延缓你的衰老。上重点啦吼，伊是会当延缓你神经细胞的衰老。
1: 对。
0: 啊，才有法度治疗。我头拄仔甲你讲的，你只，我甲你讲，咱人是靠神经咧活的哦。
1: 对。
0: 吼，是安怎？人讲这个龙骨，所有你若跌着骨刺，影响着脚麻手臂。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衰退，影响到你的目睭，影响到你的耳啊，拢总有可能。伊就是让你所有的神经细胞活化啦吼。所以讲，伊会当让你延缓衰老，会当讲简单讲，会当让你延年益寿。这就是因这届上无简单的所在。尤其丁刚有买过一届，所有我讲啊吼，98%以上，大家拢搁敲电话转来问讲，你的人参皂苷动静。当时要搁卖，我讲唔是我要卖，甲无爱卖，是第一介绍贵，第二无物件。吼、哦，啊，我讲啊，这是因的技术，我为哈佛大学，因为我家宏家己嘛有一点啊关系啦，吼、哦，我世界各国我拢有朋友，啊，有一寡厂商伫遐。然后我讲伊内底这个啊化合固醇类啊，就是类似天然的类固醇啦，吼。天然的美国仙丹，
1: 应
0: 该萃取出来。所以讲，你只要有啥物镜头，你甲食伊会当甲你消炎止痛，甚至对抗癌啦吼。啊，我会当安尼讲就对啊啦吼。你讲若真正有癌的，我无若干来要治疗的，我会讲你用我的三黄挂人参皂苷做伙甲食，是一杯一中啦吼。但是你长期若有咧食人参皂苷的人，你真无生癌的人。你袂阁生癌，
1: 对，
0: 吼、哦，这是我会当为敢安尼肯定，甲即个听众朋友爸爸妈妈讲诶，
1: 对，
0: 尤其进所有过来武汉疫情有一项物件吼，啊，这是伊千交代万交代，叫我卖甲发表，啊，我诶人吼，啊，讲实在有诶控袂调啦吼，因内底即个啊天然诶固醇化合物，

就是会当治疗你这个武汉疫情，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有咧食人参、皂苷、冻精的人，第一，你无容易得到武汉疫情；第二，伊注过疫苗了，十年、二十年以后，你身躯会产生啥物变化，会无人知影啦，吼。尤其我都讲啊，人参皂苷对你的心脏病，你只要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像。

0: 哦，你一定爱食冻精，你才会当食到真正的生粉。
1: 啥物叫冻精？就是果冻式诶。
0: 因为我跟你讲吼，经过哈佛大学，因若加伊八十就对啊啦吼，关于八十啦，连你这个乙醇都我讲啊，酒精伊都我都甲水化掉。唔是你等于爸爸妈妈，你甲揢一条，你甲倒高粱诶，甲倒落，你甲淋一条，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甲倒甲放落了。你迄杯高粱的酒精的味虽无去，
2: 是，
0: 吼、哦，这是真正甲你解决你乙醇类，吼、哦，啊，啥物内底有乙醇类？乙醇类就亲像你油擦的啦，
2: 对，
0: 吼、哦，迄种的事故，是安那油擦的人，细胞搞尾也拢歹，心脏搞尾也拢歹，就是乙醇偏伤济啦，
2: 是是，
0: 吼、哦，啊，我讲啊，这是真正历史的创举，这就是我咧讲的，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少年人无同款的开口，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听少年人的啊开发，有少年人无同款的思维甲逻辑啦，
2: 吼、
0: 哦，因为阮要爱的，是要爱行伫科技的尖端，爸爸妈妈人也未想到的，咱着想较到，啊一个物件平平，你讲要开遐钱，平平，我都讲啊，平平饲猪咬死人，我讲啊，安尼唔免饲啊啦，啊平平要做这目产品无比别人较强，产品无比别人较勇，我讲互你听。爸爸妈妈，安尼你听这个节目无意义，
2: 是是，
0: 因为我讲我的节目无非要带来，互你健康，带来互你快乐。啊，然后我甲你讲，因这个人生照干，这我是还真正袂使讲的啦。是但是我最后阁透露这个就好啊吼。因这个人生照干已经萃出生，做注射药，做下咧煮啊。
2: 伊这一公克三万吼，一公克三万咯。一公克就要三万哦，过来吼，我甲即个空中时代补充一下，就是讲吼，咱即个 RH 弯道 RH 五吼，伊有法度帮助到咱心脏有无？即个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伊同一时间有无吼？有法度咧跳动的时阵吼，同一同步，因为有啥物，咱有些咱人拢会喘，有啥物咱人拢会喘，就是你的中隔膜甲侧边膜。有时中隔膜咧跳的时阵，伊心一个，你结果你侧边膜卡个对咧心，伊无到同步，伊无到同步的时阵吼，你的血液你得无到流登去咱的主动脉内底，你会变得流登去细胞，所以讲你安尼时阵得造成啥细胞积水，得流登去细胞变成细胞血液伤过侪，会造成细胞积水，你就容易喘，这就是咱这。RH 弯到 RH 五，伊我都去抑制着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伊、哦、即个心脏吼，诶、哦，即个同步诶同调，所以讲人家讲诶心律不整，也是你心脏诶颤会喘，就是你即个中隔膜甲侧边膜伊无都同步做位进行，吼、哦，即我甲医生甲即个爸爸妈妈吼报告一下，就是安尼。
0: 啊，人心有几种，我甲你讲啦，正侪伫台湾啦吼，啊，咧做节目做平台诶主持人也、啊、好啦。因邀请的贵宾也好啦吼，唔知影人心有几种，我甲恁讲啊。
2: 是。
0: 恁林刚若唔是恁打电话去，你甲考试伊讲袂出来啊。
2: 是。
0: 哎呀，啊伊讲伊对人生做敢有偌敖？我爸爸妈妈讲，人心有34种。
2: 是。
0: 啊，我会当敢安尼甲你肯定啦吼。家宏咧做节目，包括作者全台湾的做电台的人，逐工拢咧收听我的节目，逐工拢兼去甲我录音，你知无？因耳朵伊咧讲我对。这项产品的了解，
2: 甲知识
0: 啦，吼，甲专业。啊，我讲的，唔是无三娘三，唔敢上娘三啦。任双泽讲，我讲啊，全台湾老人敢做比我较好，我明仔载随甲电台关起来。我讲啊，咱这是人80%，哈佛大学会当证实，伊会当对抗你的心脏病，你心。会惊两三步会喘的，心脏瓣膜二尖瓣脱垂，无论是你心脏肥大的，心脏有心包油的，肝包油的，再来吃人参皂苷，拢一杯一中吼。尤其我讲啊，心脏会喘，就是出问题，高血压、悬降袂落来的。我甲你讲，尤其上严重的吃迄个两粒的啦，严重的吃长效型的啦，心脏过去无药啊通医的啦。就敢那倒伫啊，医生叫你伫啊做葡萄酒，做甲等你的啊，这个血压自然举起来，唔免。人参皂苷冻精，你只要甲食一条，我保证高血压无你的尽头。我讲过来，那冬天若到啦吼， 你唔免烦恼你心脏病，唔免烦恼你嘅脑中风，你就是人。

0: 生灶干，你暂时只要甲听，一天一包这贵三三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不是你有钱有地买，这是因为我都讲啊，我会来做电台，是因为真济缘分、真济使命来产生的，我才来做播音的啦吼。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咱的人生照干动静，你只要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这种的，你只要来甲吃，伊的人生照干内底的固醇化合物。就是美国仙丹啦，
1: 天然的、哦，
0: 天然的美国仙丹，吃了无副作用，对你的身体有帮助，治疗你身躯的病症，甚至癌，甲你预防，甲你凋零的，就是人松泽甘，因为人松泽甘干那甲 H2 都一项尔，迄你都免去浪费钱啊啦吼。今日咱就是 RH1 去除甲 RH5， 内底有人参皂苷的三铁类，三铁皂苷甲。固醇化合物，这就是集所有人参的好味为一身啦。三十四种人参做干，三十四种的人参啦，干那一种有法度萃取尔。这个秘密咱就留咧给阿金啦吼，因为咱就卖讲讲，因为讲讲的人就搁开始要封咱的物件。吼、哦，我就讲啊，啊，但是今日爸爸妈妈为着要顾咱的心脏，顾咱的血压，我今日伫这栋特别甲阿金邀请，我硬甲拜托的啦吼，阿金兄。今日我著讲既然来啊，啊一千啊，互我卖啦吼，啊我讲吼，一千啊，互我卖，啊著即栋周年庆，甲做特价啦。啊，我知影恁嘛已经调介绍台湾，恁嘛无啥要卖，因为恁伫国外制造了，恁根本都拢外销，无够卖啦。
1: 是。
0: 啊，台湾干啦，我有尔。台湾恁来当买到人参皂苷冻精啦。你伫外口咧买啥物人参饮？迄我阿你讲爸爸妈妈，迄你家己分工三卡卡食食咧就好啊，唔免你咧饮啥物人参饮啦吼。即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那人参伫我的节目出现呢，真正就值得你买啦吼。因为阿金的人参确实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啦吼。我是讲一千啊，我买
1: 一千啊无。
0: 系啊，
1: 啊我你
0: 我听讲恁即马拢起价啦，恁即马拢起价起价。
1: 我甲你讲啦，讲遐。一千阿会使啊，啊我互你，我这介绍你来我去，就是两千五，
0: 两千五，
1: 好不好？安尼，
0: 无啦，卖啦，咱定讲卖两千二啦，啊，
1: 咱只两千五，真正你来我去，
0: 定讲卖两千二呢，
1: 两千二，啊我这我来讲，
0: 啊我咧做周年庆，咱都，无啦，即个卖算起价啦，算迄个原价就好啊啦，吼，卖无因为我。周年庆卖后一届来，之后你去啊，后一届我可能我想你也卖来啊啦吼，因为这唔是，这真正太可贵，你要萃取这爱做足久的过程，拢爱几六个月的时间啦吼。
1: 是。
0: 啊，所以讲伫台湾你无地买，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哈。
1: 是。
0: 干那家宏的节目有地买人参皂苷冻精，啊你咧甲食，你就会闻到迄个人参的味，甲人参皂苷的味，真正有够香，有够好食，我家己都有够爱食。啊，这一天你唔免食多，一天一条至两条。你若心脏病当咧严重的，食三条啦吼。啊，今日你想咧？啊，
1: 安尼你若要照原价卖，我甲你讲，讲了五百多。
0: 五百啊。
1: 五百。
0: 啊，五百啊，今日不要紧。我量，我甲你讲啊，物件爱好唔是咧爱多啦吼。五百啊，啊两啊多四千四啦吼。
1: 对。
0: 啊是会歹听啦。啊，我讲阿金，今日较简单咧，咱两个大阿小弟。啊，卖一句来，一句去，三汤四样菜。今日民主做我，今日两阿甲算三千块，啊，当做五百阿当做来甲我赞助周年庆。今日了钱嘛，甲卖啦吼。
1: 周年庆哦，
0: 嘿啦。
1: 周年庆好啦，周年庆你
0: 都。周年庆我都还未卖完，
1: 啊，
0: 这个你欠只久五百阿。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两阿四千是人参皂苷，你有心脏病，食免一阿，你着改善啊。雄雄，你若咧行路会喘的，会香的啦吼！啊，我著讲啊，身躯唔知影不明的病痛啦，遐只艰苦遐艰苦，啊，找无检查无病的啦。食人参皂苷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啊，这固醇化合物为人参抽取出来的，今日甲算三千块啦。
1: 好，
0: 吼、哦、啊，两百三千。啊，我你讲一啦，你甲我赞助，甲这爸爸妈妈寄付。啊，互因会当体会一下你对因的孝心啦，
1: 嘿
0: 啦，你送一啦，
1: 我送一啊，啊五百卖完就好啊，
0: 好，五百啊啦吼，啊来长辈时代，安尼今日咱的人参皂苷。

0: 动静，这一条是20克，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天加吃一条，保证你延年益寿，保证你的心脏会用会健康，袂阁再喘啦吼，袂阁再高血压起起落落糖尿病。今日两盒3000，买两盒阿仁送一盒，小安送一盒，嘉宏送一盒，周年庆只有500盒，写完就无啊，电话爱赶紧啊，人已经卡咧，电话变变叫啊，0800 0800 0800，人送坐干动静，一世人享受一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照干动静，一克啊，原价人已经起到2500啊，我甲恁算3000块，买两盒送三盒，来位你有办法呢？你人生照干动静哦，来电话给大嫂小等下哦，来位刘小兰妈妈，来你有要人生照干动静哦。
1: 哎，我
0: 要钓大组。来要钓大组，等一下，我唔知有，我今日拄着500啊尔，你电话寄咧哈。啊，来维六，来要人参照干哦。
1: 哎，来电话寄咧。
0: 来维六，要人参照干动静哦。来电话寄咧啊。来维六，要人参照干动静哦。
1: 啊。
0: 来电话寄咧，我著甲你讲啊，你若有食过，大家烧钱啦啊。来维六，要人参照干动静哦。来电话寄咧。啊，来维六，要人参照干动静哦。
2: 啊，你好！
0: 来电话叫你哈，啊，电话0800 0800 0800，今日真正难能可贵的吼，物件有够珍惜的，起价2500，我今日会甲恁讨的，人送做干买两盒送三盒，五盒3000块，长辈时代电话0800 0800 0800啊，来洪桥姐啊，来要人生做干动迁哦，来电话叫你哈。啊！你唔通去咧食啥物鸟人个啊啦！啊，来回你要小等大姐，来你要要人生照干动静哦。来电话行咧，我就讲啊，食这一条较赢，你咧食十粒人生照干的鸟人啦吼。我就讲啊，一条胜过十粒鸟人，然后效果阁无同啦吼。来，你要输叶大姐，来你要要人生照，有大错我等下讨看卖，一个500安尼啊。你先甲写大错，等下我再来想办法啦吼。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查报，先说参详组数啦。这500啊，已经拢互写到差不多啊。吼、哦，来啊，交用电台工商查报。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即马青春购嘛有官方 LINE 哦，即马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那有听友的特别优待，阁有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甲你分享，而且伫只会使直接订购产品，阁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会使直接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A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2: ，Go Go Go！
3: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吼，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啊，够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吼，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跟关系有专利认证的吼，这个膳食纤维，啊，够呢几款。好，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了后呢，

0: 但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你但吼盖过点就是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这拢做适合的。阿哥，我添加的新干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三十包，一公斤啊几包哦。那你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轻衣，买两盒只要1980，点更真爽，0800-800-991。
1: 舒服暴食滴答滴，现在时间下午5点。
2: 用心咖喱最播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吼，啊，搁倒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欢迎天星广播电台甲台广新德台啦吼，啊，他拄啊第一点钟500K啊，啊，卖了了，卖啊无半下啦吼。啊，讲真正的，大家拢咧讨特大所来回了，
1: 要是人生
0: 上
1: 班动静，
0: 等下再去卡哈，进无会哈，
1: 进无会啊，
0: 嘿嘿，来，啊，喂，你好，来，凤娇大姐，
1: 嘿，我咪要叫问你吼，我只在买人生照干黑黑龟裂的黑啊，
0: 嘿，来，你等下，你等下，举咧龟裂的黑，我已经无咧卖啊，黑已经 RH 2呢吼，即卖已经升级版，已经到 RH 5啊啦吼，啊，然后阿金兄。我讲人生照干，
2: 好诶，等下再搁讨啊！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什么
3: 是，
0: 全部拢写了了啦，500 500R，啊500R都是来讲诶，真正无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
3: 卖啦，
0: 啊、做一啥物卖？
3: 同样，你两个500，你搁要讨对，你
0: 无啦，
3: 我调整。
0: 今日卖调整啦，今日我你讲啦，我头拄有领钱倒来啊，你免烦恼啦。哎呀，我楼卡，我楼卡钱，我钱放咧二楼吼，啊，放伫我诶办公室，我有收起来吼。今日咱安尼啦，啊，不管卖赚了啦，了诶，我毋咧分一半，吼、哦、啊，我来做一个上大诶组合，因为即个物件我知影卖一届减一届，啊，即美国人20%诶人唯一认同诶
3: 心脏药啊，
0: 吼、哦，诶，心脏科就是拢食济啦，吼、
3: 哦，
0: 啊，所以讲今日我就讲啊，啊，咱诶人参皂苷诶含量是88%，80%以上就经过世界认证，会当做医疗用药，伊这个会当做注射药啊，哦，吼、哦，人参皂苷啦，吼、
3: 哦，
0: 伊内底有天然诶美国仙丹，吼、哦，这里咱拢检查过，完全无西药。完全无农药，完全无添加物啦
3: 吼。
0: 啊，然后我就讲啊，伊毋是80%尔，做甲88%，食你的心脏病，食你的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拢总会使食啦吼。
3: 是。
0: 啊，电话讲甲变变叫，大家楼卡无人敢接啦吼。啊，我讲啊，阿任，今日咱着最后一届啊，即句话。你和这个唔正阿兄，甲你拜托，
3: 阿妈
0: 甲你讲一下啦吼。
3: 阿妈
0: 为着救这爸爸妈妈的性命，心脏话停伊就停伊，冠心病、心脏病，尤其个武汉疫情，大家上影响的，就是心脏甲肺部，人上惊的啦。啊，任松坐监的动静，你若甲顾咧啦吼，一天一条，严重的上济食到三条啦吼。尤其你去穿过茎啊，以后你无爱甲穿诶，你等于第一礼拜甲食三条，即世人你袂阁穿茎啊，即世人你若阁去穿茎啊，钱算我诶，吼、哦，我敢安尼遮肯定甲恁讲，就是我家己代表我家己食了较太好咧，加防过去家己心脏，我嘛有讲啊，我三条我嘛无咧惊人知，我去验一条踢45%，一条踢25%，一条踢15%，我拢人生照干固定一工一包咧食，我家己嘛食甲无货呢，毋是恁无货尔。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吼，咱三种组合啦吼，即个
2: 话来接坐电话来话了。
4: 诶、欸，江宏好，
2: 诶、
4: 欸，
2: 刚
4: 刚无大组诶，
2: 尽量细组诶都无，卖讲大组诶，恁搁听我讨有只卡啊，啊来话了，来啊，即听到就主动挂断啊，即个桥，嘿啊，因为伊知影真无货，我甲你讲啦，阿任
3: 是。
0: 我今日哦，同款啦，土啊行同路，啊，即届卖完，互即个爸爸妈妈家己去把握啦吼。因是毋是要治好因的心脏病，行路袂喘，要食好。

0: 因会当抗癌，食好吼，癌细胞会凋零，
1: 血压，
0: 然后血压会稳定啦吼。我讲袂阁高血压，袂阁低血压啦。糖尿病的胰岛素哦，你分泌正常，这拢是哈佛大学研究出来的啦吼。啊，我就讲啊，人美国真已经做临床试验，连这地当来做注射药啊。吼、哦，人松自甘的催促物有三铁皂苷，然后已经 RH 1升级到 RH 5啊，一二三四五拢有啦吼、哦。啊，一二三四五有五种治疗的成分，然后就对啊，爸爸妈妈，伊像咱人珍贵可贵的，伊是内底已经会当甲催促伊的固醇化合物，会当代谢伊的乙醇啦吼、哦。我就讲啊，这就是上大的创举。甲上大的一个无简单的所在啦吼、哦，啊，今日我要来你讲，今日安尼啦，阿姐，咱细组的阁互因500啊，啊，你若大组的人嘛咧套啦吼、哦，大组的咱嘛500，啊，我拢讲全部功能啦，吼、哦，即档因为人第二点钟天声广播电台无听到嘛，啊，全台湾省爸爸妈妈，你真只要敲一通电话起来。讲你有伫别人的电台，还是你伫任何一个平台有食过人参冻精就对啊啦吼。我随赔你50000块，红包我随寄予你。你甲我讲对一台有咧卖，对一台敢安尼做，对一台人参皂苷敢互你食顺的，用口感的，会当互你舌下吸收。人参皂苷的冻精，就哪像你的救心同款，甲你食落去，就随食。随吸收啦吼，你甚至要敲电话敲起来，讲你伫对一个平台有食到即个物件，我随包50000块红包互你，吼，无第二句的家宏话讲出来就准算。我甲你讲，全世界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恁买着尔啦吼，国外就莫讲啊，台湾敢若我有尔。阿任，今日500组细组的，500阿啦，佮继续互我阿嘛无起价啦吼，同款就是照他拄啊买2阿。给因送3盒，食一组细组的5盒，你就会发现你的血压。
1: 哇！
0: 想要甲血压药啊断掉啊啦吼！今日人咧讨大组的，就是讲，今日咱啊大组的，就是2组小组，啊你甲送一啦，我甲送一啦，咱两个的经济能力，我相信拢有够啦吼，唔是讲超出咱的范围之内。啊，趁钱就是啥物？我甲你讲啊，趁钱就是有需要的时阵要用的啦。家宏趁钱，我请讲啊，我请甲小安玲讲一句话：趁钱是咧创啥？趁钱就是面角要开的啦。伫这个面角，伫这个角度，我做收年庆，开好咧，开好行。
2: 赶紧啦，咱电话响响叫啦啦。
0: 大组的你甲送一啦，
1: 好啦，
0: 我甲送一啦啦吼。来，中北时段，咱小组的同款阁开放500盒，大组的嘛500盒，买两小组10盒加送2盒。12盒6000块啊！电话0800 0800 0800，来喂，你好，刘师大姐。
3: 喂，阿龙，
0: 来哟。
3: 你先做啥？做老的做。
0: 来电话叫你哈，来喂，你好，嘉文大姐，来要人参皂苷哦。来电话叫你哈，来，我就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你全台湾啦买有就对啊啦。你只要卡甲我讲，别人哪里买，我50000块的红包随包给你。啊，物件当下你若食无效，食第一包，食第一盒无感觉。剩下的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物件拢互你免钱退还啦。来，你好，医生大姐。
3: 我要食多。
0: 来，电话叫你吼。啊，我著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会当互你食出你的口感。我甲你讲哦，唔是真正的物件，伊唔敢做动静啦。有个人甲你加工，干那人参甲甘落，人参皂苷讲啊，这苦苦叫真的啦。啊，若要苦，你就去甘蒙尼上苦啦。来，喂，你好，蔡大姐。来，你好，要人参皂苷哦。来，电话叫你。啊，来维六出位大姐要人参皂苷哦，来电来给你，来维六去龙虾要人参皂苷哦，来电来给你，来维六啊，来维六要人参，来维六要人参皂苷哦，
4: 嘿，嘉宏哦，
0: 来你要人参皂苷哦，来电来给你哈，来中北时段，我今日阿金，
1: 是，
0: 这条开我家己的，你搁加给我一个500盒，我要做一个无同款的啦吼。啊，这栋有俩，我要甲东北时代讲哦。
1: 干啦，
0: 这栋卖完，恁以后卖搁敲电话来甲我讨啊。来，喂，你好，亲爱大姐，来变成人造干哦。来，电话给你。
1: 那边外口3盒卖10000的，你敢
0: 卖？3盒卖10000，迄3盒内底无我1盒的成分啦。我敢安尼甲恁肯定啦吼。东北时代。 爸爸妈妈，来为了非人生照看哦。
3: 喂，高宏啊，
0: 哎，起价。
3: 我跟你讲，我进

0: 电脑每个月拢去病院检查，拢做一天的做迄心电图咧。啊，做一天再回去。啊，即马食你这人参皂苷动精有无？改善偌济啊？
1: 有赞无啦？
0: 唔免干那赞尔。
2: 伊这对精力不整嘛，做好个啦。
0: 啊，说较紧，我卡你头壳电话拢卡袂通啊，拢。
1: 拢无
0: 人
1: 甲我接，拢满线，无人接，啊，无就嘟嘟叫来，你就来夹咧哈。
2: 好，甲你恭喜哦，谢谢谢谢。
1: 人生照干吼。
3: 喂，阿叔吼，你今有大只啊无？
1: 有租进大只，已经有啊500尔哈。
3: 好啊，我买一只。
1: 来，电来夹咧，来回了。啊，电来拢满线，中辈时代，你哪有耐心啊？新听又真多啊，来回了，春生呀。
4: 生啊，你好，一只大。
1: 好，来电来夹咧吼，这甲我阿兄共名，我甲你讲。你搁另外给我500组啦吼，啊这500组我家己做主，中辈时代，吼啊你好，啊开我家己的这条就免开你的啦。
2: 500
1: 啦。500啦，来维六新听友哦，来你要变人生照干哦，来电来行咧，来维六，来灵珠大姐，来灵珠大姐变人生照干哦，来电来行咧啊，来维六，来阿姐啊，阿姐啊，
5: 哎，
1: 衫卡裤带去买咧啦，卖当买啦。哦，我是来，这真正有钱无底买的啦。
5: 对啊对啊，我这血压吼控制了平衡较好。
1: 血压吼，
5: 血压拢控控，安尼起起落落，靠歹控制。
1: 迄高血压真正，我甲你讲，药啊吃了规世人诶，你食这食一组过，你就会想要甲高血压的药啊断掉啊啦。
2: 对。
1: 嘿啊。
5: 所以控制了就好个啊。
1: 控制了做好个吼，来啊，你要大组啊小组？
5: 大组的啦，大组。
1: 大组来，等你啊，来为了来洪妈妈。
6: 嘿，美女生肖干。
1: 要大做小做，要大做六百过呢。
6: 有啊，进前就是吼，阮洪爸爸拢低血压啦。
1: 吼吼，啊低血压药啊通吃无？
2: 你先甲你救起来。
6: 无。
1: 对哦，低血压药啊通吃，我无袂讲啊吼。
6: 对啊。
1: 迄有当时
6: 啊低。我就是听你咧介绍啊，啊进前我都买啊。
1: 迄有当时啊低，甲拢甲咱送去病院啊，病院甲咱叫你煮葡萄糖尔，伊也免当甲你注射。啊，你人生照敢有保持咧吃，绝对应该高血压、低血压还佫加起来无？就是代表你对你的生命有重视，你人生知影讲你要爱顾生命，不是要爱顾钱啦。来话了，来金川妈妈。
7: 我
1: 啊，
7: 你要大
1: 做啊。电话咧，
2: 谢谢。
1: 啊，来话了，美女大姐，来要人生照干哦。
7: 对对对。
1: 来电话咧，啊来，我甲你讲哦，中辈时代，今日家宏周年庆，这栋有可能啦吼，卖完以后会搁卖无，我唔知啊。但是阿金，这500啊。
2: 是，
1: 给我啦吼，啊，我家己做主，我嘛无要经过公司的同事啦吼，因为即个爸爸妈妈大家敲电话来，拢要找家宏，拢疼惜家宏，我甲恁当作是今日这份大礼，我送给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今日啦吼，你如果甲买两组大组的啦吼，拄啊好12,000 24啦吼，家宏家己送恁630特大组的啊，总共500尔，这组家宏家己开，迄6我家己送，我等于送你一小组，佮加一下。中辈时代为着家宏甲恁搭下，两年过去，互恁来照顾，为着要顾恁的心脏，为着无互恁生歹命啊，为着无互恁话啊，关关家家家宏开放特大组的500尔，买两大组12,00024我家己加送6加送你一小组，佮过一下。来，为你个小心
2: 拍者。系
1: 啊，来。
8: 我要买特大组。
1: 来，你要特大组的，等你下咧吼。啊，干啦，即届机会尔哦，无后一届啊，来为你，来为你照干哦。嘿。
9: 做问题，我迄吼，就是有当时迄头壳，就是心肝头壳无力，啊，佮有呾
1: 头壳。心脏无力，头壳会讲，头壳硬硬的吼，会硬会硬，就是拢。因为你的心脏拍血拍不够啦，嘿啊吼，来电来行咧啊，
2: 谢谢，
1: 嘿，来威六，来要人生照干吼，来电来行，来威六，小兰妈妈，小兰妈妈，
10: 我跟你讲，你有
1: 加经济啊吼，
10: 因为我加小安喏，有当时
1: 啊有
10: 经济啊，有加过无？加经济迄个迄种一大堆啊，因为。

0: 他住在农里的是讲吼，我的火啊，我那袂稳定啊，就是。
1: 一杯一条，
0: 就是鸡啊，
1: 这鸡啊，食这吼，来你等下个，
0: 好好好，多谢多谢，
1: 等下个来，喂你好，来亲的大姐，来你好，来被人参照干，被特大主位吼，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被人参照干哦，
2: 我咧特大风，
1: 来行个啦吼，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文静大姐，来被人参照干哦，来等下个咧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四组的两阿。3000块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两小组十盒送两盒6000块，十二盒。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12000块，我加送你六盒，加送咱一小组，然后佫加送一盒啦，30盒到整数。来，吴慧才，吴慧才妈妈，哦，你这名字真古锥。
3: 我迄个一组。
1: 人生照干啦吼，来点那个咧，来回个真的大姐，要人生照干啦。来等那个咧，来喂你二，来聪明的大哥，来被人参照干吼。
3: 哎，
1: 来等那个咧，来喂你二，被人参照干吼。
4: 喂，来刚
1: 好。嘿，来被人参照干。
4: 我好听到迄特大组诶。
1: 来，你被特大二，来等那个咧，来喂你二，被人参照干吼。
5: 嘿，我被迄特大组诶。
1: 被特大组诶吼，好来，我阿你讲啊，那有会晓诶，你会晓9万去甲查就对啊啦。人参照干诶好，我都讲你诶血压起起落落啦吼，心脏病啦。爸爸妈妈走路会喘的啦，会偏的啦吼、哦！你赶紧甲车来镇定妈妈，来你们人生照干咯、哦。
3: 对，我买细组，细组我得。
1: 好，来细组也得。今日我嘛尽量恁拢买细组也得吼，因为买愈大组我了愈多啊。但是我今日是要回馈，电话0800081081，人迄敢若招人的三阿都卖10000啊啦吼、哦，来回了。
3: 听
1: 到大姐，嘿，来，听到大姐，
3: 我
1: 们
3: 今朝咧，这个阿姨吧，
1: 啊，你
3: 等
1: 我
3: 做
1: 这部时间
3: 搞
1: 你才卡哈，
3: 哎呀，不是啊，我在问你
6: 个啦，
3: 我
6: 问问讲，办无
3: 车
6: 车无？办无
3: 啥？办无车车来啊？
6: 哦，
3: 嘿，办无，
6: 嘿，你
3: 紧个
6: 车，嘿，哎，伊拢
3: 会跳
6: 足紧
3: 的啦。
6: 你紧个车，伊这做干伊会甲你，伊个办无，互你收缩起来。
3: 哦，
1: 迄边
3: 一
1: 块
3: 肾脏
1: 肿瘤有接
3: 肿瘤
1: 咧，安
6: 尼在
1: 了。迄边紧，那个肾脏肿瘤无关的啦。迄边紧，系啊，迄边肾
3: 脏肿瘤上
1: 好
3: 的，预防
1: 的。
3: 我是
1: 做
3: 特大组的。
1: 特大，你等一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来，
3: 我大组。哎，这个是什么特大组的？
1: 嘿，
3: 我买一组啊。
1: 来，等一下咧哈。
6: 大姐，谢谢。
1: 感谢长辈时代，今日你若买无，你这世人会后悔哈。来，喂，你好，梅花大姐。
3: 哎，我买特大组的。
1: 特大组的吼，来，你等一下咧哈，梅花大姐。谢谢啊！
6: 谢谢
1: 啊！来威六，来桂梅姐，来威六，
3: 嗯，
1: 来桂梅姐，哎，
3: 嗯，
1: 对，
3: 你搞红的，
1: 哎，我搞红本人，
3: 哦，
1: 来这边人生照干哈，
3: 小姐，
1: 哈，来等等，来来威六，听咩呀？来威六，要人生照干哈，
7: 人生照干，
1: 来等等，来威六，林太太要人生照干哈，
3: 哎，
1: 来等等，来哈，
6: 谢谢
1: 啊！我今日大组细组。特大组的拢500盒尔，销完就无啊。长辈时代，大家电话恁拢叫，高血压、低血压的，糖尿病啦，尤其心脏病，你更加爱食啊。你若有去做过电疗、化疗的人，嘛会使食。来，喂，你个贵大姐。
7: 哎、我咧袁少康。
1: 来，电话下来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写无着，你也无彩。小安头都徛起来，搁坐落。
2: 来，咱家的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吼，细组的就是五盒，内面有50条，拢总50条，3000块；大组拢总12盒，吼，12盒120条，6000块；搁有一个特大组的吼，拢总30盒哦，吼，300条，12000块，安尼知无？吼。
1: 特大组的你要甲我倒出无？
2: 无啦，家己出啦。
1: 你今暗你即落来话，你水妹大姐。
8: 喂，你好。
1: 你好，要人参照干吼。
8: 我说出来了。
1: 好，来等那个，他带小安徛起来，我欢喜一下，我当初要给他倒出钱来，喂，你好接啊。
8: 喂，大哥，阿公听讲，
1: 今仔
8: 卖产品，讲对伊个心肺梗会用吃无？
1: 对心脏、心肺梗一杯一重，因为伊内底有天然的类固醇，美国仙丹，天然的哦，内天然的固醇内，啊，佮三铁照干呐。啊 ，RH1 甲 RH5 拢总有啊，所有人爽的精华就全部拢萃取伫即个内底。啊，我甲你讲，咱这一包圣贵人外口咧卖，诶，人参照干的一盒啦，伊一盒若60条，我一条就当伊的一盒，安尼你知无？
8: 哦，安尼大组我咪做啦。
1: 来，电话下咧哈。
6: 谢谢。
1: 啊，来，为了要人参照干哦。
9: 诶，对，刚好吼，我都一箱大箱诶。
1: 大，要爱特大组还是？

0: 大组的。
1: 啊，就大组的啊，就大组
0: 的。我看要大组的就
1: 好。无，就大组的。我讲唔对，就大组的啊，哈，就大组的哈。
0: 电话甲你来，喂，你好，来王大哥，来，你好，要人生照看啦。
2: 哎哎，微肚肚咧，真会
0: 使。微肚肚，食这一杯一中啊。金松泽甘雄，对，甲你顾位啦。金松泽甘，用金松泽甘顾位实在伤过无彩啊！咱讲实在的啦，啊，伊是绝对对你有足帮助的啦。
2: 我电话买
0: 的。
2: 对
0: 啊，来电来行啦。啊，来为了林初大姐，来为人生照干
3: 好。嘿嘿。哎，药剂开卖敢未
0: 使？药剂卖食这一杯一中啊，金松泽甘。对药剂嘛非常有帮助啦，
4: 糖
0: 尿病对改善啊，对药剂小块代志哈。来，今日今日来，喂，你好，来桂锦大姐。
3: 哎喂，你好，我想确定我刚刚有订购成功的吗？
0: 啊，你等一下，你电话拿着哈。啊，来，喂，你好，妈妈。
5: 妈妈。妈妈。
0: 嘿嘿，来，你要金松泽干嘛？
5: 我讲你问一
0: 下
5: 啦。
0: 安怎？
5: 我呢，那可能吼，这第一个已经过去吼。
0: 穿穿的话，你讲哦，得不完要停了，伊就是会伤到心脏，伤到肺部。哎呀，所以讲以前人真侪人咧，唔敢去注疫苗，就是安尼。啊，你金松泽讲一讲，你若干那小块穿穿，一讲甲食一包就好。
4: 哦，啊，你修复。
0: 啊，你若较穿的，你就甲食两包，头前会当食较重咧，啊后壁以后一讲食一包，保证你的心脏吼，你食到百二岁啊。哎呀，
5: 大
0: 组的就好啦吼，唔免特大，唔免特大，唔免特大爱啦吼。
5: 好好好，
4: 妈妈谢谢，妈妈谢谢，祝你身体健康。
0: 啊，感谢这全国的长辈时代，我讲啊，今日会晓买，拢是爱生命的人啦吼。因为我讲啊，人生做甘啊，自开天地以来都有啊，但是你爱会晓取出方式啦。唔是讲干呐，金松甲拍个打落去经粉，叫金松做干，嘿啊！啊，干呐，安尼，阮就免专食啊。
4: 咱这一公克三万呢，一公克
0: 一公克啦，
4: 吼。人参做干，一公克就要三万呢。
0: 哎呀，你看这偌贵重啦，
4: 吼！咱提出你88%。
0: 啊，电话0800-0800-0800-0801-0801，人80%就经过世界的标准啊，咱这是做到88%，吼、哦、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高血压、低血压无在条控制，全世界唯一会当互你稳定低血压的，拄啊，干那人参皂苷内底的固醇类，加伊的三铁皂苷，加伊的 R1、R2、R3、R4、R5，来，喂，你好，来，小丹大姐。来，你要买金松泽甘吼？
6: 啊，我有订订细组的。
0: 订细组要怎嘛变啦？
6: 啊，我即马是要问家宏吼。
0: 嘿。
6: 看我准哦，确准啦。
0: 哦，真确准的，使食啦。确诊食这堆免啦，来提升。
4: 妈妈，我甲你补充一下，就是讲，韩国第一大人参公司500几，一间公司500几个人拢无人确诊，就是食咱这人参泽甘。
0: 对。安尼知无？吼。来，第二个咧，来，喂，你好，来，苏兰大姐，来，要人参泽甘吼。哎，要人参皂苷哦，
3: 电
0: 来个咧，来喂你哦，来徐太太，来要金松泽甘哦，来电来个咧，来长辈时代，今日细组的500盒，已经套第二届的500盒啊，啊大组的500盒，特大组的嘛500盒，啊细组的安怎卖恁？今日一盒人已经原本要起价起到2500，我无甲恁起啦吼，同款甲恁算2盒3000，买2盒送3盒5盒3000。大组的就是10盒，佮送2盒，12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加王家己佮送你一组细组的，佮加一盒30盒，12000块，互你会当食你的高血压，食唔免佮食西药，然后食互你爸爸妈妈低血压会当稳定，食你的心脏病。长辈时代，若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金松泽甘。吃让你心律不整，心脏瓣膜不全，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啊！来，喂，你好，小英大姐。
7: 嘿啊！
0: 嘿啊呐！
7: 要大组的啦！
0: 哦，要大组的，你干那嘿啊嘿啊，我都唔知啊。
7: 你
0: 讲
7: 小英大姐，我个边甲你回答。
0: 哦，这嘿啊，一个腔嘞，这你对啦，你对啦。
7: 北港人。
0: 哦，北港人才嘿啊啦，嘿啊，啊无一般都嘛应嘿尔。好，安尼我以后我若听到兄啊，就是北港人。
7: 是北港人。
0: 来，电来家咧，电来家咧。
4: 谢谢。
0: 啊，来位了，惠美大姐。
7: 啊，你要金松泽甘嘛？
0: 这种纯属的，纯属的，纯属的哈。啊，来位了，帅哥姐啊，来要金松泽甘嘛？
7: 来，今天来
0: 参观吼。嘿，对，金松泽甘来电来家咧哈。啊，来位了，阿母啊，你也要跟人买哦？

0: 啊，这电工你有吃过无？
1: 无，
0: 无啊，好来，安尼无人，即届互你买哈，哎呀，来电来
2: 个咧，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人生照干，敢甲你做动静的，全世界敢若我含阿任敢尔啦，因为我甲你讲啦，任松做工人要萃取着原汁原味的，敢若咱有法度尔来，
2: 回了，
0: 先听伊无？
3: 你好，我想买那个小组的一组。
0: 好，你先听有，你先听有，你电话要拿着，他要跟你抄住址哈。哎呀、啊，我就讲啊，任松做干敢互你食原汁原味的，敢若咱尔啦。一般我捌听人咧卖任松做干哦，讲叫伊甲任松做干跳开，讲甘蔗来苦，迄个任松做干啦。
2: 是。
0: 啊，你若要食迄个苦的，我寄两年互你食就足苦啊。
2: 对。
0: 哎呀、啊，任松做干，你是爱食伊的口感。食伊个任松的开口，吼、哦，就亲像咱咧食芝麻，芝麻的开口，虾哦，虾的开口，鱼哦，鱼的开口，每一种开口无同。上重点是伊会当萃取到伊的这个固醇化合物，美国仙丹，啊，三铁皂苷，啊，然后
2: R1 到 R5，
0: 这才是真正要甲你做治疗的哈、啊。来，橘子大姐。
3: 你这人生诶诶，照干，我顶回有给你买过
0: 啊。啊，食了好无？
3: 啊，食了都敢那平平啊，都无安怎啦？啊，就想讲。
0: 无啦，平平啊，食了平平啊，无安怎是无较好。
3: 啊，我今麦搁存一盒啦，啊，我想讲。
0: 无啦，食了好无？你甲我娱乐一下，啊，歹你甲我讲歹，袂要紧。
3: 有啦，就身体就安尼较袂安尼
0: 遐无
3: 力啦。安尼
0: 就算赚嘞啊！啊，你敢那差一句无甲我讲？
3: 啊，我今麦你说做安怎未？
0: 说做五啊三千啦，拢无甲恁起价，人已经起价电话价了。
2: 妈妈，谢谢。
0: 来，维六，来阿秀大姐，来六要人生照干吼。
3: 哎，我
0: 来电话价嘞，来维六，来根文大哥，来六要人生照干吼。哎呀，爸爸妈妈，我甲恁讲哦，像迄橘子妈妈啊，这大吉安呢。啊，平平啊，即卖讲啦，干那要学了平平啊，恁就免学了啊，爱互恁食出真正效果，吼、哦，啊，加上有当时啊，恁平食平平啊，我是会感觉讲恁食无效，我若食无效，我就无爱卖恁啊呢。咱讲实在，物件毋是我嚣摆，物件是真正爱真材实料，
2: 真本真料。
0: 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来回你的志明大哥，
4: 哎，人是豆干，
0: 有没有订过？
4: 吃过了，
0: 好吗？
4: 不错，我有心脏病都吃得很好。
0: 啊，不错、哦、是怎样？不错。
4: 心率，我有装那个心率调整器嘛。
0: 好、
4: 哦，但是现在都很正常啊。
0: 现在都很正常啊，哎、这个人生照干真的。
4: 不会快快慢慢的了。
0: 这个是难、哦，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宝物啦。你电脑拿着、哎、哈，电脑拿着、哎、来。
2: 谢谢。
0: 啊，感谢，这他都一讲国语啦，一讲有心率不正。
2: 对。
0: 啊，伊就是食这。所有的这带伫做营啊，国风这一年过年一个啦，这国贸新村啦、啊、吼，啊张大哥，啊我讲啊，起来爸爸妈妈恁无一定爱买，恁敲电话起来甲我娱乐一下我嘛好，因为我物件嘛少，啊我就讲啊，你有高血压的，你有心脏病，这两项今日首要之选啦吼，因为伊80%就会当甲你所有的心脏拢恢复，你心脏病的功能，然后互你袂阁喘。好，你每个心脏瓣膜不全，来维六梅花大姐。
5: 好，我
0: 一道四道。来，电话给你哈。啊，我就讲啊，尤其武汉疫情，伊会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我甲你讲啊，全世界所有的任松做干，干阿阿任敬的这项有法度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美国仙丹，会当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类固醇，和你固肝兼固腰子，佮固心脏啦。啊！你若去食化学的类固醇，是会伤肝、伤腰子、搁伤心脏啦。
2: 是。
0: 啊，得干那顾，甲伤，你要经过的啊，经伤的。
2: 大家嘛要经过。
0: 啊，今日我都讲啊，迄组特大组的，是家宏家己今日，我家己准备钱，要来回馈予恁。
2: 是。
0: 因为这个任松做干，是家宏唯一上肯定的。任松做干过去厂商足济来找我过，无一支予我会认同的。吼、哦，过去。有的已经袂歹啊，萃取甲 RH2， 暂时爱 RH1 甲 RH5， 然后佫爱三铁化合，三铁皂苷，佫爱固醇化合物。
4: 喂，
6: 天然来比较简单啊。
4: 喂，嘉豪，我买两撮大撮的。
0: 买两撮大撮啊，你个先一撮大撮的就好啊。哦，来电来叫你哈。好，来喂，你好，信隆大哥啊。
7: 喂，你好。
0: 你好啊，信隆大哥，好久不见啊。
7: 哦，我。

0: 有啊，拢甲你买啊。
1: 我知影你拢甲我买，但我拢无接到啊。
0: 哦，你无用啦。
1: 要人生照干哦。
0: 回来呀，最多你要最多。
1: 来，点点点，点点点嘞。啊，来维六素美大姐，来那人生照干哦。来来来来，来维六，来要人生照干哦。
2: 那个高红呀，
1: 嘿嘿，高红本人。
2: 一个我火气大，官位大，敢会使
1: 吃？吃上赞，
3: 嘿塞。
1: 嘿啊，金松，
3: 你这没事。
1: 金松，这干就是甲你调整你的。忍者不合，
3: 对，忍者不合拢会使，
1: 安尼知无？
2: 哦，
1: 嘿啊，
2: 火气足大，拢个喙齿拢破空，
1: 火气足大，
3: 而且有显示你免疫系统去降低啦，
1: 对，
3: 你爱紧食，调整你免疫系统，用伊 Ice 醋去甲去甲调整。
1: 啊，那轻松个食这更加无话讲啊，系啊，吼。
2: 谢
1: 谢你哈，啊，来维六，啊来维六，来秀芝姐，
4: 嗯，
1: 来变人生照干吼，
4: 来
1: 等你个咧，啊，我来讲啊。今日你若袂晓买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这规条的你拆开就随会当食，随食随吸收啊！我讲要让你食原味的，全台湾，干那我教你来袂，你有苏兰姐。
5: 喂。
1: 来买人参皂苷哦。
5: 你加黄哟。
1: 嘿啦。
5: 加黄，我请问你啦
1: 吼。
5: 我食迄个三黄迄个。
1: 啊，来你等下个咧，我今日买人参皂苷哦。啊，你若要请教我别人，等我落节目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祖数嘛差不多无啊啦吼。啊，今日我就讲啊，四组的第一点钟500啊，随用写了；第二点钟500啊，人嘛应该信嘛，其实应该啊，小安恁阿伯楼卡统计一下，我恁大概拢一直共写。啊，等下阿金就搁底
2: 下。阿金一直讲，我嘛一直写，一直加吧。
1: 阿金就拢唔敢卖完，阿金哦。
3: 八天的啊，
2: 啊走也
3: 走三走八的产的，哎呀，这足珍贵的啊！你
2: 难得来的，我难得叫伊给下挂
1: 的。哎，来一个。来买人参皂苷吼。
5: 喂
1: 喂，请恁排队啦。
5: 你家王爷呀？
1: 嘿啦，我家王本人，你的小弟，你的后生。嘿啊。
5: 我的后生对啦，我甲恁老母比
1: 较个。安尼吼，啊你买人参皂苷吼。
5: 我收到你的迄个规定。
1: 好，来先来个咧哈。
3: 谢谢。
1: 二来为了姚慧大姐。
2: 家王爷。
1: 嘿，我家王本人。
2: 我拢卡袂记味啦。
1: 啊，就等下，就等下，拢满线，歹势，你买人参皂苷呢？
2: 嘿啊！你寄去阮这遐啦，头毛店遐啦。
1: 寄去阮这啊，头毛店吼。啊，我物件你食了好无？
2: 寄以后我问个知影过客。
1: 你寄去遐较近呢。
2: 嘿啊，我伫恁边啊尔。
1: 啊，你去你着先做洗头一下呢。
2: 嘿啦，你我头毛拢我做。
1: 无啦，你去你着先做洗头，去揢物件兼共捧场一下啦。
2: 有啦，我着拢固定遐我做。
1: 啊，阮这啊头毛有够做无？
2: 哦，这头毛加足水出去，大家学咧。
1: 加加足水吼。哎呀，伊若加歹钱，我才甲你出啦。
2: 哦，真正，哎呀，
1: 了我甲斗讲
2: 过。我大概接过来去要做。
1: 啊，感谢，莫怪伊出，莫怪最近伊讲伊生意做好，拢做袂起，就是你甲介绍的啦。
2: 约时间的，约时间的。
1: 嗯啊。阮这高级的设计师算唔知影约时间，像你这物件，你即个你若买无，你着爱去甲约时间。
2: 够老实的啦。
1: 像这你若。像这你若甲我买无，你连讲都约时间，我只有物件通买你啊。凡事啊约到明年啊，
2: 哎呀，
1: 买食济啦，等下今日，你甲老家讲，你甲老家讲哦。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著讲啊，唔是好的物件，未就我的节目啦；唔是真正有效果的物件，未就我的节目啦。物件无俗，家红未交瘾买啦。物件若无送你。我嘛袂欢喜袂，因为我有爸爸妈妈开重钱，我会唔甘。恁的钱拢辛苦赚来的，来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嘿，苏黎朱师傅，来这个人参皂苷吼。
6: 嘿，我跟你讲吼，我今日食一个细包。
1: 你有吃过无？
6: 我以前我捌买迄个呢，
1: 叫人诶。
6: 叫人诶。
1: 嘿，即马这人参皂苷已经全世界开发冻精有无？
3: 哦，
1: 你食原汁原味的哈。
3: 提升你88%
1: 吼。
3: 这有够悬的哦。
1: 来，等你行咧，等你行咧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像这些师傅啊，这些师傅爱讲阿弥陀佛对啦。
3: 是。
1: 你有诶啦，写教父，都爱讲迄个
3: 阿门
1: 啦吼。这我不是会晓哩。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阮这拢电脑，阮拢有记录啦
3: 吼。阿门的拢在食咱的人参皂苷。
1: 阿门全部拢在食人参皂苷，
3: 我知影。
1: 来，千张大哥，来人参皂苷哦。
7: 这都多。
1: 有买过无？
7: 我唔捌买过。
1: 来，等下个咧吼。
7: 有。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人参皂苷人退过，搁再退。

0: 门看测大主的无啦？
1: 有啦，你是拢无咧听呢？你敢若真甲转来听？
0: 系啊。
1: 啊，你唔较认真听咧？你差一点啊，就买无？
0: 哦，我安遮紧张诶，去找这份金卡。
1: 啊，你之前有买过无？
0: 系啊，就是有买
1: 啊。啊，你食你买当去食安怎？
0: 食迄个啊，食迄，就是迄个规身躯酸痛。
1: 规身躯酸痛，规身躯酸痛，伊当伊会甲你降发炎，这嘛有效啦。哎呀、啊，啊，其实伊内底我甲你讲哦，人参皂苷，我那边安尼讲，人参皂苷会着会治百病啦。
2: 对。
1: 哎呀、啊，啊，你是因为你我甲你讲，你食人参皂苷，食规身躯酸痛会有效，是安那有效？
2: 气血得行。
1: 因为就是甲你串气、串血、串通啊。
2: 气血得行。
1: 哎呀，真个假的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参皂苷。针对你的心脏，针对你的高血压、低血压，一定要让你一杯一中就对了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高血压治袂好诶，低血压你看，连人参皂苷食规身躯酸痛啥了吼。我甲恁讲，伊讲安尼真正有够正确诶，来回了，真
3: 来了，嘿，来好药。
1: 来，你要人参皂苷吼，来点。我甲你讲，伊啥食根规身躯诶骨头酸了后，了奈。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呐，啊，天然的美国仙丹，就是咧甲你食消炎剂呀，你知无？所以讲，有的爸爸妈妈会感觉讲，哎，奇怪，哪有可能你在咧介绍食心脏，介绍食高血压，然后介绍食癌症，啊，这个人客卡起来，哪会这奇怪？食骨头酸痛的哈，因为伊就是内底，这就是阮今日所有公开的秘密，伊下做内底。有天然的
2: 美国神丹，
1: 美国神丹啦，安尼知无？
4: 来
1: ，Q 一下。
4: 嘿，你好。
1: 来 ，Q 一下。
4: 我订的那个筋骨草。
1: 好，来点了。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参皂苷，但是人参皂苷，咱有哈佛大学上直接研究的，就对心脏、
4: 哎、
1: 对癌症。
4: 哎，你刚好啊。
1: 嘿，你好。
4: 啊，我那呢，有订大桌，我要改的特大的啦。
1: 你巧呢，你特大
4: 都买了呢。我订有够钱，唔知要哪吃，
1: 啊、你加买套袋，我搁加开一条呢，妈妈。
4: 啊，我迄个啦，我有够钱要食足久
1: 啊
4: 呢。
1: 啊，我的物件你真有信心无？
4: 啊，我是听到讲够钱要买，我头一摆买这個啦。
1: 我是讲别项啦。
4: 哦，别项啊，我开始今年较卖呢。
1: 今年较卖啊，
4: 我买足多几啊万啊，几十万啊。
1: 啊，今年食较真拢无，今年食较真有信心啦。
4: 无啦，啊，都即马开始卖呢。
1: 即马开始卖，啊，食
4: 了无？啊，今日搁买啊，今日搁未送过来啊，搁什么金什么青鲍鱼啊，什么
1: 金青啦？
4: 啊，
1: 来电来夹咧哈，我叫伊甲你听。啊，这长辈，这长辈，我咧甲问当伊咧甲我应塞。哎呀，这鸡同也强啦！哎呀，长辈时代，不要紧，啊，咱最后的招数，互恁写啊，阿金袂使退无阿金。
2: 诶，刚刚我卖啦，你那个讲好啊，你搁要甲我退？
1: 这真正我
2: 电话。你招数，你那遐算算的点者，啊，看算算的，安尼。
1: 来啊，楼卡听咧啦吼。啊，我一首歌的时间，啊，恁甲通过招数，来回就摇一大姐。
0: 来，
1: 你人参皂苷。来，你等来夹咧哈。等来夹咧，等来夹咧。来，喂，你好，来，要人参皂苷哦。
5: 哎，大哥。
1: 有买过无？
5: 有啊。
1: 吃了好不？
5: 好。
1: 好吼，安那好啊，兄弟啊。
5: 好食无要紧，哥，另外啦。
1: 迄个金松芳桂真正赞的吼。
5: 嘿。哦，啊，就是迄个口桂哦，我食到会
1: 哈。迄个口桂食了会哈，食了对身体有帮助无？
5: 有哦。无咩咩
1: 哦，赞赞赞！即个住伫丁青路的，住丁青路拢好家人呢。
5: 谢谢啦，
1: 来用卡来佚佗啦哈，来
5: 电
1: 来
5: 电
1: 来，来喂你好，来王太太，
6: 喂你好，
1: 哎来要人生上班啦。
6: 因为我只有拜六没有。
1: 呀嘞，你拜六袂，无进卡来问我吼。啊，我这个时间拢做现场的节目，啊，恁若要问产品，就爱浪费这个时间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参皂苷来楼卡通过助手来听歌。我最后甲恁介绍，食你的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食你的高血压、低血压咧治袂好势，血压药啊食几世
7: 人的来位，你都闺蜜啊妈妈。
1: 哦，你若笑干呢？
6: 我歹势咧，我已经甲
1: 伊退回来。啊，别要紧，啊，物件食有好，啊，咱只继续食。啊！你食袂下诶，啊是讲无需要诶，买唔到伊诶，你拢做你确定诶来讲哈，来定诶来讲，定诶叫你。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

0: 我就讲啊吼，人生照干，我最后的介绍哦。今日咱这啊，伫美国甲哈佛大学，然后韩国八天的任爽啦吼。
1: 对。
0: 啊，你讲三冬爱走山，
1: 一冬走。走残走一届，走新残走一届、
0: 哦，所以讲伊
1: 总共走八遍，所以讲伊这个有够珍贵的啦。伊你一般拢走三摆呢，咱个一当就走一届，所以伊的人生就讲的
0: 诶
1: ，H1 到 H5 靠了提出率遐悬，因为伊甲所有地区规个营养分拢吸收伫个心脉顶。
0: 啊，全世界吼。啊，卖人生照干嘛？干那我敢甲恁挂保证，讲为 H1。去除甲 RH 五啦吼，
1: 对，
0: 过来咱重点是要食伊个三铁皂苷啦吼，啊，过来上咱宁可贵个，因个技术已经甲伊内底啊，即、這个天然的类固醇，
1: 对，
0: 天然的
1: 固醇类化物，
0: 天然的恁咧讲个哈，这美国仙丹讲出恁听，我较有啊，国语个哈，这天然的固醇类，所以讲他住迄个人讲伊食酸痛嘛会好，就是因为我阿你讲啊，较早个人真济人咧讲电台。啊，无爱听，唔敢买，就是拢去食着西药的美国仙丹，
1: 啊，
0: 美国仙丹的上药剂，啊，咱这是天然的美国仙丹的固醇化合物啦，吼，所以讲伊会当治好你的真济症头，啊，咱今日主力，我就讲啊，因为哈佛大学研究80%以上的固醇化合物，伊就有法度啊，互你食你这的症头。尤其心脏病，我讲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行一两步啊，都会喘的啦吼。啊，尤其武汉疫情，你要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甲食这啦吼。然后你有生癌、有化疗过、治疗过的人，啊，你要甲顾无爱搁互再生，就是癌无爱搁再生，无爱搁互活化，你就是爱食咱的人参皂苷啦吼。因为人参皂苷RH2。会对抗癌症，吼、哦！啊，我就讲啊，高血压、糖尿病，尤其你糖尿病啊，你食真侪物件，你袂稳定诶，你就爱食这下这固醇化合物啦，吼、
2: 哦！来，冲大哥，心脏药啊有无？
0: 心脏药啊，这下这，你要讲心脏药啊，卖晒啦，这下这人参皂苷啦，嘿啊，来，搁有无？你问老卡啊，啊，来听一首歌，老卡统计组数，最后甲恁介绍啊，今日两盒原价爱5000块，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对了啦吼，中辈时代，两小组6000块，加上两盒12盒啦哈。慧清大姐，
3: 哎，
0: 来，你后面人生照干啥？
3: 伊个小组几 K 啊？
0: 5K 啊，3000，一 K 啊。
3: 啊，我借问个吼，我借来给你一个叶黄素吼。
0: 来，你提一下咧。啊，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特大组的拢开加红的啊，特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两大组。12块24盒，我家己加送你一小组，搁加一盒，总共整数30盒，12块。开家宏的钱，家宏的心疼无？心未疼，但是会唔甘啦，因为迄钱辛苦赚的。但是想到爸爸妈妈，未搁再心脏病，血压未搁再起起落落，开这条钱，我甘愿，我过瘾，我欢喜，我爽快，互爸爸妈妈心脏会当用。会当食到120岁，互爸爸妈妈唔免烦恼高血压、低血压，互爸爸唔免烦恼糖尿病袂稳定，互爸爸妈妈烦恼讲过去生癌，捌吼、哦、做过治疗、化疗，唔知佫行起来袂歹啊啦。人生照干甲食，伫你所有嘅镜头啊，来回了，明显
3: 大哥，来人生照干
0: 哦，来点那个。来回了阿满大姐，人生照干哦，来点那个。橘子妈妈，啊，来听歌。小安，你楼卡坐坐，甲我通过者。
1: 等下，
0: 写超过，拢算小安的啦。
4: 一首歌叫做《无情之梦》啦，吼，是咱的黄明发大哥所点歌曲。
0: 无啦，啊，无未熟啊。
4: 啊，你来去研究啊，我们来。
0: 啊，准备做回棍。

0: 歌曲叫做《无情之梦》，是咱的民发大哥所唱歌曲。啊，
1: 大家拢知影，心脏爱顾吼，尤其伫武汉疫情的年代，心脏细胞你无甲顾啊，食咱的人参皂苷，心脏细胞拢会顾啦吼。啊，电话爱卡会通，才有准算。电话卡会通，你心脏啊高血压、糖尿病、癌症，你拢有在调，甲你预防、甲你治疗啦吼。电话0800-081-081啦吼，啊，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剩最后几分钟啦吼。啊，任老卡头拄啊报复我，啊，小组的剩十啊，啊，大组的剩八啊，吼，啊，特大组的无半组啦吼。啊，我是讲伫最后。

0: 后的时间啊，咱楼卡拢卖食吧。啊，咱一句话啦吼，你拢去我三组三组，安尼啊就结束啊啦，安尼啦吼。
1: 那三组三组，好啦。
2: 好，来，喂，你好，美雄大哥。
3: 我买这个。
2: 来，要大组啊，小组。
3: 实在是啊。
2: 随在我写。唔免啦，随在我写。
3: 大组好啦，大组好啦。
2: 大组好啦，未使随在我写啦。我的物件无啥有。
0: 嘿啊，来大组的，安尼大组的存两组啦吼。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楼卡电话拢卖接，楼卡我接就好啊哈！啊，恁要爱高血压会当控制，低血压袂当啊稳定的。然后你有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要食啥物顾心脏？就是食咱的人参皂苷 RH1 加 RH2。啊，你若像他拄啊迄个。啊！要叫妈妈，叫是这我唔知啦吼。伊讲伊食了，规身躯骨头的酸痛拢好，就是因为咱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迄啊做固醇化合物。吼、哦，爸爸妈妈，啊，你等于你若家己较感觉刺的，讲家宏是唔是有甲你骗吼？伊会改掉你咱人体有一个毒素啊，做乙醇，你甲偷一条落，甲浸咧高粱的，你等下会高粱的味拢随无去。伊就是家己的这乙醇改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唔是去楼卡电话卖食，又可以嚟甲偷食。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细组的一客啊，我阿你讲吼，这下做原汁原味的啦吼。啊，来，喂，
2: 你好，黄妈妈，来，你要被人参照干吼。
4: 系啊，迄是
2: 冻精的，
1: 冻精，
2: 即食规条的，你会当食出伊的口感，啊，这88%的。哎呀、啊，全国上
4: 好。这个有完还是？
2: 无规条的，规条的，冻冻的。
1: 冻结
4: 算算成那个过冻结
2: 的。对，迄泡水就会使食，因为伊锁下就会当吸收啊。
1: 对。
2: 哎呀、啊。
4: 啊，是一盒几？
2: 一盒十条。
4: 一盒十条。
2: 嘿嘿，来，你要大组啊，细组，我电话。
4: 大组的用
2: 着。大组的啦吼，安尼大组的剩一组啦吼，来，你要导演大哥。
3: 嗯。
2: 来，你要来买人参皂苷吼。
3: 我这个来。那食了哈，佫会当会当换。
2: 无啦，物件你食一定食哈，你袂想食，你就想要换。迄物件，迄物件你一定爱食，你才会知影伊好啦。嘿啊，来你等下安尼哦。我甲你讲吼，爸爸妈妈，恁食物件心态爱对。你等于毋是食一粒、食一条、食两条会当个。我甲你讲，食一条、食两条，我当然会使甲你改善啊。但是你讲你真正要甲食治病，食一条会当甲你治好你的病，然后即落物件做你起来卖我。吼、哦，我甲长辈时代讲啦，然后迄个食一条就会当甲你治病啦，这是食品的，这不是药啊。啊，你若要食一条，诶、欸，食一个有效的，你去食西药，你甚至你靠我西药的钱，我替你出，安尼我无意见。但是咱要食保健食品，就是无爱哦，伤肝、伤胃、伤腰子，咱就是要靠天然的。吼、哦，啊，保健食品抬头啦，吼、哦，抬头啊，你得爱缀人食。人美国人唯一认定的，就是人参皂苷，心脏科20%以上，所有的科学啦吼，20%以上拢咧用人参皂苷。啊，然后因的心脏科，因就是用注射的，用人参皂苷的去除药，用来做注射药，然后佮用食的。啊，我讲全国啥人无人敢做冻精？第一，因无迄个技术啦。第二，因的物件无够纯，因唔敢互你食出你的口感啦。吼、哦，这就是我要甲恁讲的。啊，咱咧食是一种享受哦。你食享受迄个人爽的口感，就那像人古早原话爱食一杯人爽茶同款。
1: 食下迄个气，对，迄、哦那个气随食落，你随有迄个心啊气。
0: 食迄个人爽的气口，安尼你才是真真正正会当食到人参皂苷88%。诶，顺浓度啦吼，啊对 RH1 甲 RH5 的对啊啦吼，拢总甲你去除伫内底，吼啊，这就是天然的美国仙丹，所以讲你食骨头酸痛症，伊嘛会甲你舒缓，吼啊，我就讲啊，但是伊直接食落甲你串心脏，甲你串心脏血管，互你的心脏袂噗噗颤，袂惊两三步就会串，细胞惊两三步就会串，啊我讲啊，佫会提升你的免疫力。今日最后甲你介绍三组、三组、三组，大细组、特大组拢三组。今日细组的，一客啊，原价2500，人起价啊5000，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加送两盒12盒。

0: 然后一大组的就是二十四啊，加红加给你送一组，小组的佫加一啊，到整数30啊，万二块，互你食开万二，身体好甲你哩哩，好妈妈，好妈妈，喂。
1: 喂，
0: 何妈妈，
1: 我姓周的就好，
0: 姓周的就好，你有吃过无？
1: 我何妈妈，
0: 啊，你有吃过无？
1: 姓周的，
0: 啊，你有吃过无？
1: 哎、欸，
0: 喂，你刚才一直听垃圾哦，唔听我讲话，听我讲话，甲听垃圾哦，其实拢同款，但是你若有电话有通，你也接，感谢阿金兄啦吼、
2: 欸。感谢高兄，各位空中的时代，感谢。
0: 后个月佫找一个啦。
2: 我一定尽我的努力，我的力，啊，唔过这个物件已经。真正有困难，真正有困难、啊。我可能一年后无一定，我都搁摕物件来即、這个，你才卖即支产品。
0: 这真正啦，这美国已经用医疗用的，连注射的，因都用人参皂苷啊，的固醇化合物啊啦吼。这天然的，啊，这甲你固肝、固胃、固腰子拢总会甲你固。啊，人参皂苷是药王啦吼。电话0800-0800-0800。今日卡会通诶，你诶心脏未阁有问题，你未冠心病，未夹心症。今日安尼就有解答啦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今日伫遮啊，最后甲恁介绍细阿诶两阿，5000送3000，买两阿送三阿。大组诶就是两组10阿送两阿12阿，特大组诶就是两大组24阿加红甲你送诶哈，送你6阿到30阿，总共啊这我甲你讲吼。后盖爱阁等真久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我阁报予恁听，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食人参皂苷，延年益寿啦吼！啊，明仔在空中，甲家己个仔仔后生，家宏小安支持鼓励，最后甲恁讲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许氏洋行的 Kevin。 市面上人参产品这么多，要怎么选才好？许氏洋行在美国威州有自己的契作农场，我们不买其他来路不明的人参，而是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管控。买参不是只有买补品，要买一份心安和健康的保障。许氏洋行的产品绝对来自美国原产地的原料坚持。
1: 美国许氏洋行粉光参氧气饮，大容量48入，全台最低价，好事多线上购独家优惠抢购中。
2: 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3: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咯。
4: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2: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5: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4: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2: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4: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1: 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三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6: 舒服放松滴答滴。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你的财运卡在哪一关？火象星座在花钱上属于冲动型，该怎么守住荷包，学会缓冲和理智消费呢？牡羊座天生行动派，但在理财上，这种个性反而变成致命伤。看到高报酬机会就想冲，没做功课就砸钱，甚至心情好坏都能引发爆买行为。那么想要转运的关键就在于要先冷静再出手，可以设置冷静期，看到想投资或想买的东西先等三天再决定。狮子座，你的钱常花在别人怎么看我，大方请客，买名牌，排场样样来，就算存款不多，面子也不能输。想转运的关键就是要建立面子预算，每个月拨出一笔固定的交际费，花完就停止。射手座，对钱最佛系，花了再赚就好，但问题是账单不会消失，尤其爱旅行爱享受，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超支，因此关键的提醒是没概念就用制度管，透过记账加自动储蓄把钱留下来。
1: 财运不卡关，今天懂一点，明天多赚一点。
2: 用心跟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阳光电台。
1: 广告时间，
2: 大家快来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要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健康的健，美丽的美哦，舒服的舒，健美舒哈，台语听起来跟那健美舒同款哦。啊，真的健美舒哦，黄金活力益生菌呢、哦？为什么叫黄金活力益生菌？这个黄金益生菌呢，其实伊是一个活性很高的益生菌，简单来讲吼，就是哎，真正吼吃下去还活得下来，一旦帮助你健康的这个好益生菌，叫做黄金益生菌。那活力呢？哎，代表你这两种活力的吼，啊，就有这个体力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益生菌很特别，市面上应该我目前小婷还没看过吼。这个益生菌一个添加的锌跟牛磺酸，它是针对现代人去设计这个产品哦。伊这个呢，这个加锌加牛磺酸的益生菌来对，等于是讲，好咱现代人，你做无用的啥东东，吃外靠上班族等等，咱在补充益生菌的时阵，还能补到锌的营养素，哈、哦，这个金字旁一个锌，就是你鹅啊啦、蛤蟆啦，这个海鲜里面含有的锌这个元素，啊，佮加点牛磺酸，会当增强体力、补元气哦。所以它是一支能够真正好，就是帮你安尼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维持点消化道机能，啊，可以当够点。精工体内的一个益生菌，那这里面的益生菌呢，一添加的就这种哎哈，而且呢，重点是一算的益生菌不得欧白算哦。那吼，这个益生菌有分有专利的益生菌，代表个一定经过的一挂功效实验的认证，吼，有这个经过认证。比如讲，你也是食较油腻的人，即摆现代人暗时吼，等下上班，啊，你下班倒去哪有时间煮啥顿？小小弟嘛无时间煮啦，讲实在的。啊，拢食外靠，啊，你吃外面难免都吃的比较油腻，那怎么办呢？你要补充吼，一支菌叫做 S38，一个叫 BC198，吼，这两支菌。那我要来讲的这两支菌吼，咱你这个健美舒吼，黄金活力益生菌吼，拢有坑的这个菌哈，这个就是你吃的比较油腻的人，那么促进新陈代谢，那来吃这个菌。那这呢，小林公这个两种这种菌哈，加在这一包这个健美舒里面的益生菌里面哈，一也当哈，让你呢，比如说你都吃外面的人哈，阿里也当尽量哈做安心，就是促进新陈代谢，不要让昨天的油腻哈变成今天的负担哈。阿兰今天哈，那我提贵点啊，独家提过专利认证，还拿到很多发明展，还有澳洲、美国、台湾的专利认证哦。那另外，除了这爱困机关呢，一个添加的一个哈，非常适合东方人。那咱外国人跟台湾人哈，体质绝对无同款哈。今年这个添加的一个困哈，这对于这个植物里面筛选出来的一支菌叫 V3 菌，这一支有拿到波兰的金牌、日本的银牌哈。主要是在冲哈，主要的是哈，帮助维持消化道机能。你咱吼一寡天气在变的时阵，还是讲吼，等下咱的啊，生活有等下无用吼，用了较甜的时阵吼，这是一支非常好的调整体质的益生菌吼，会当吼咱顾着体质，所以囡仔来讲嘛真好吼。那另外呢，伊内底个添加点啥，一个叫11合1的复合菌，上面每个复合菌的时候加足侪种。总共有11种的这个菌来合开哈，那结合起来的意思呢，要干嘛？一结合起来的意思呢，是讲哈，咱其实咱的生活当中，咱来面对的就是每一个人食食习惯不同款嘛，生活习惯不同款，所以多种好菌呢，其实它可以帮助你哈，真的是有效的哈，有多样的好菌，咱的身体健康会较均衡呐。那讲均衡很重要嘛，啊，均衡你就是饮食要很均衡，大行都爱吃啊，啊，通常哈。说实在，大家都没这么标准啊，他比较爱吃的都是炸鸡薯条啦。啊，这时候你的健康的就是好菌，11合1复合菌，就是帮你增加这些好菌，帮你做了很完整的菌，而且这是真的耐酸耐碱有活性的好菌哦。那你往个加上呢，咱这包健美舒的这个益生菌哦，来这个帮你添加点综合消化酵素，啊，够有一个益萃质，吼，这是日本的哈，啊，个加加的这个吼66种的蔬果的营养精华，有水溶性纤维，加你啊这款，所以非常适合讲吼，咱食外食较济人哈，那包含说呢，你的一些上班族啦，你吼想要顺畅的，这个也很好哈，啊，个加点这个，吼你精神好，吼，咱讲增强体力的，一罐。

0: 营养素拢里来底啊，所以非常推荐咱听众朋友有听的小婷的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咱一天啊30包，一盒30包，1200元，一公斤要1包哈。那一个买两天啊，卡一盒1980元，1980元，真的好的益生菌推荐给大家，0800-800-991。
1: 告别换季状况。

0: 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1: 像我年纪这么大，这要补，遐嘛爱顾，保健品难吞，又怕忘记吃。
0: 妈，别担心，我帮你准备好了。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小包装，好携带，天天定时补充很方便。有多种好菌、膳食纤维以及66种蔬果精华，帮你补充日常饮食缺少的营养。
2: 赞呐、啊！
1: 也是早囝较大心，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定杠专线，0800-800-991。

0: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喽。
1: 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2: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1: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万家香万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甘心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100%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某某、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现在青春购也有官方 LINE 哦。现在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不然有听友的特别优待，还有趣味的新闻和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在这里就可以直接订购产品，还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可以直接搜寻 LINE ID 小老鼠A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贴士，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3: ，Go Go Go！
4: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5: 用心跟你作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阳光电台。
1: 广告时间，
2: 大家快来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婉婉，婉熊的婉。之前呢，在节目中啊，都会跟大家说，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像是婉婉平常啊，很爱吃美食哦，但其实我自己也要老实说，就我不是那一种每天都可以

很顺畅的人，就去厕所很顺畅啦。啊，有时候呢，这个工作忙啊，真的会有卡卡的时候。尤其呢，像我们这个广播主持哦，会常常录音啊，剪辑音档。录制节目，哎，对，我除了中午跟大家在这边聊聊天啊，录制节目以外呢，哎，还会有其他的工作要做，但有时候一做呢就是好几个小时啊，这个压力真的是蛮大的，就会被影响到啦，那整个人呢也会比较没有精神，那种感觉哎很影响心情哦。那我相信很多上班族啊或外食族应该都很有感，所以呢我平常其实就有在吃益生菌，但老实说就是之前呢没有觉得哪一款特别有效或特别有用哪一排哦，就是想到就吃，那变成这个效果很不稳定啦，有时候好像觉得有效啊，有时候觉得好像没有那后来呢就吃到这一款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我才开始觉得这不一样。那我们先说为什么要吃益生菌哦，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啊，大家吃的一些食物可能都是这个高油高盐高甜啊，因为好吃啦喝假嘛，那经常呢会有这个蔬菜水果摄取不足的问题，再加上呢你本身的生活作息可能熬夜啊压力很大啊，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真的会容易影响体内的好菌存活率，让这个坏菌可以有机可乘啊，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很多健康的问题哦，所以不少专家就会呼吁说要稳定补充益生菌，改变细菌从生态，减少健康危害的发生。那如果你跟婉婉一样出现排便不顺的困扰，建议呢在饮食上多补充膳食纤维或者是含有益生菌的食物，或者呢可以适量补充益生菌保健食品，再搭配充足的水分，可以让排便顺畅哦。所以呢要推荐大家这一款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它不只是有单一的菌种哦，而是11合1复合菌加上 S38益生菌，还有 BC198 益生菌，这些呢都是有专利、有得奖的菌株，吃起来呢会比较安心啦。那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是，它里面有水溶性膳食纤维，因为呢其实现代人这个饮食逐渐精致化嘛，常常会有刚刚说的饮食不均衡的问题，所以呢就容易帮助坏菌生长。好，坏菌生长呢就不太好嘛。那除了调整饮食习惯之外呢，适量的补充益生菌也可以改变细菌从生态哦，平衡好坏菌比例，维持消化道机能。另外呢，我觉得很加分的点是，它还有牛磺酸跟锌啊，就是有时候早上起来就爱困就可以吃一包，才比较不会昏昏沉沉啦。好，那如果你是属于外食族、应酬多的人，或是上班久坐啊、压力大的族群，真的很建议从现在开始保养。甚至家中如果有长辈朋友们呢，其实也很适合补充益生菌哦，因为随着年龄增加，身体内的好菌就会减少，那消化吸收能力呢也会变差哦。这时候补充好的菌加上酵素，就可以调整体质，帮助消化。那大家会问呢，益生菌什么时候吃比较好啦？一般来说，在空腹的时候吃益生菌，才可以避免和食物产生交互作用，影响到这个益生菌的功效。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早上起床后，或吃早餐之前，或是晚上睡前，都可以很适合补充益生菌。那我自己现在习惯就是每天会固定吃了。那我要说，这个不是说你一吃我就立马见效。好，你知道身体是要慢慢去调整的嘛，让自己身体回到比较好的平衡。那现在呢，这一款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真的很优惠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帮你送到家。那有时候我们会花很多钱在吃好吃的东西、买东西上，但其实投资在健康上才是最值得的。现在呢，就赶快拨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099。

0: 让你上高处哦。
1: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高点杠专线，空八空空八空空九九一，空八空空八空空九九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十一合一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利得奖的菌株，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0800-800-991。
1: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2: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都吃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它有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再加上锌加牛磺酸，让我整天有元气。现在一盒30包1200块，一次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再帮你送到厝哦。
1: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告别换季状况，健美书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三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3: 舒服暴食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这节目和万音啊，陈建成制作主持，建成有限公司独家所给咱赞助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暗晚一路发到海时间。大家好，我是萱萱，希望这两天正陪伴你有一个愉快暗暝。拄仔去看的是老师的买乱的酒，来对着咱本公司所有优良的产品，有无清楚、无明了，想要做了解、做询问，咱拢总会使敲咱的服务专线，0800-255-369哦，0800-255-369，365嘛可以啦吼。以后咱迄个专业人员伫遐替恁服务甲解答，电话若较会通，恁身体定健康车多保多利用。来，即、这个时阵要来点歌，点歌专线卡咱嘞，0800-033-873，0800-033-873。玉慈妈妈，喂，
1: 喂，
0: 玉慈妈妈，嘿，
1: 啊、
0: 嗯，
1: 我哦，请教你一下，迄千路吼、哦，
0: 嗯。
1: 啊，甘麦燕麦，敢袂当做伙食？
0: 甘麦燕麦做伙食？
1: 哎，
0: 唔免那你要分开去啊，十分钟啊。
1: 啊，是食伊个是食几粒啊？
0: 你讲迄个两粒、三粒拢会使啊？你若食保养的话，早暗两粒啊。
1: 两粒得。
0: 嘿，保养的话早暗两粒。
1: 食一顿尔呢？
0: 食一顿啊，你就该食三粒啊。
1: 爱食三粒啊？
0: 嗯，
1: 一人食三粒啊。
0: 对。
1: 搁食暗时啊，足搞笑，我较搞笑呢。
0: 啊，你看你要你吃啊吃买晒，无一定讲暗时啊吃。
1: 我这时吃，我吃一人吃一顿呢。系
0: 啊
1: 系
0: 啊。
1: 两
0: 点
1: 呢，够不够？我是讲吃吃做伙，唔知会使未？
0: 未啦，你我讲你就是吼、哦，三粒吃啦。
1: 三粒。
0: 你若是食保养的话，要三粒吃啦。
1: 哦，安尼哦。
0: 嗯。
1: 啊，迄种像迄。迄、那个有迄种什么迄，像啊迄个牛奶迄种迄叫啥物牌我无。
0: 牛奶。
1: 袂像啊泡的啦。
0: 泡的嘿，安那。
1: 嘿，啊我含乌豆啊啦。
0: 嘿，会使泡啊。
1: 啥物麦粉啊？
0: 泡到底拢袂要紧。
1: 迄拢袂要紧，泡到底的啦。
0: 嘿，袂要紧，迄泡到底拢袂要紧咯，嘿。迄
1: 拢袂要紧呢。
0: 袂要紧咯，嘿。
1: 哦，啊，食安尼袂伤济啦，吼。
0: 袂，嘿，为阿爸阿母的拢泡五六项的了。
1: 哦，安尼好。
0: 对。
1: 好，啊，你甲我点一条歌。
0: 啥物歌？
1: 安平对上客。
0: 安平对上客，吓。
1: 吓。
0: 好啊，吼。
1: 好，谢谢你啊。
0: 好，拜拜，拜拜。喂。
2: 喂，谢谢。
0: 哎、欸，你好，你要点什么歌？
2: 点歌。
0: 哎，我要怎么称呼你？
2: 李老虎。
0: 李老虎。吼、哦，来，你要点什么歌？
2: 浪子悲歌。
0: 啊？
2: 浪子悲歌。
0: 浪子悲歌啊。
2: 哎、
0: 欸。好，谢谢。浪子悲歌。喂。
3: 喂，今天呐、啊。
0: 哎、欸，秋梅姐。
3: 我点《醉心歌》。
0: 什么歌、啊？ 最新歌
4: 我戒酒啊！
0: 戒酒啊！你点酒国英雄，你早可能是酒国英雄吧？
4: 较早较有啉，今嘛无啉啊！
0: 较早酒国英雄哦！
4: 还要加我几年，还较乖。
0: 变狗熊，英雄变狗熊。
4: 嗯，谢谢你。
0: 好，拜拜。
4: 我物件我拢你提来啊啦。
0: 好，谢谢。
4: 哦，谢谢。
0: 嗯，拜拜。来。
5: 先
0: 生你好，秋
5: 恩姐啊，你好。哎，
0: 你好啊，我给点阿
5: 秀听的《笔墨消》。什么歌？一笔墨消，笔是迄个咱写字的笔，阿墨是墨分的墨。
0: 一笔安那？
5: 墨消。
0: 一笔墨消。
5: 嘿。
0: 一笔抹消是不是？
5: 对。
0: 一笔抹消啦吼，啊，这是就是无准算啊啦。
5: 哦。
0: 嘿啦。好，拢虎虎的定来啊，你吼，好，再见，拜拜。子宇，
6: 萱萱，
0: 子宇，
6: 你好，
0: 你好呢，
6: 大家拢平安，好啊，
0: 平安。
6: 我去日本。

0: 算回来。
1: 哇，好好哦。
0: 没办啦。
1: 你去日本的哪里？
0: 哎，九州啊。
1: 哦，九州哦。哦哦哦、哎、嗯，了解。
0: 我看了咱的台积电呢。
1: 真的哈、
0: 哦。在那个什么本呀、啊，熊本啊。
1: 哎，台湾之光啦哈、哦，咱的台湾之光哈、哦。
0: 哎呀、啊，啊，嗯、大家母亲节，大家拢平安。
1: 嗯，
0: 嗨，先生，我给你点人生梦啊。
1: 人生梦哦。
0: 嘿，样做下款。
1: 人生梦哟。
0: 嘿，啊，上尾啊，才给我撇到我爱做我代志嘞，哈、
1: 哦。哦，好。
0: 好，上尾收哈，啊，大家拢平安，母亲节平安快乐哦、
1: 嗯。拜拜。
0: 啊，你跟你妈妈嘛同款哦。
1: 好。
0: 阿哥嘿啊，大家拢同款啦，小姨姨啊，恁大家拢好啊。
1: 所有的女性都母亲节快乐，不管你有没有当妈妈了哈。好 ，OK。
0: 大家拢快乐啦，
1: 好，
0: 拢
1: 快乐，拜拜拜拜。
0: 啊，
1: 那个一个2969哟，六月去，再搁卡起哈。来，玉花妈妈。玉花妈妈。
2: 要有
1: 挂无？有啦，来来来，你进来，还佫付会着嘞。
2: 今日，安尼来，你甲我讲者，坚强。
1: 坚强哦。
2: 张龙龙的。
1: 我知啦，坚强啦。
2: 张龙龙坚强。
1: 我知，女人拢爱坚强吼。
2: 对。
1: 感谢呢。
2: 对。
1: 女人当自强啦。嗯，好，再见，拜拜。查某人爱坚强，人讲那个查某人菜鸡苗。哦，这句话，听讲，菜籽也喺倒位拢会使，拢会使活得着。喂，喂，
3: 哎，
1: 哟，
3: 啊，大师，
1: 大师，林爸爸呀，
3: 哟，
1: 大师，林爸爸，你已经有点过无？敢有？这个月还未点？
3: 你叫我坐下对茶话咧？
1: 叫安那？
3: 我无点，
1: 还未点了。来，你要点什么歌？
3: 赛牛车。
1: 赛牛车，你敢是刚就点？搁咧赛牛车，是要赛几届？
3: 我这个月无点啦。
1: 有啦，恁爸爸你有点嘛啦？我这都有写着你。恁爸爸你赛牛车，因为你赛这牛车，我足特别的，我拢我。你刚都已经晒过了啦，你今仔卖个晒啊，好不好？爸爸，你已经晒过了啦，爸爸，你已经晒过啊。咱牛车卖个晒啊，好不好？你已经晒过啊，我真正晒过啊啦。无你那边啊，我那一个啥副队长会起来跟你讲哦。
3: 好啦好啦好啦。
1: 给你记洋单哦，嗯，因为你这台牛车吼。因为你这台牛车足特别嘞，我就讲奇怪，你若卖讲赛牛车，我都无讲，我也唔知影。但是你讲赛牛车，我都足有印象的呢。来，小黄。
4: 空中美人你好，
1: 小黄你好，小黄你好。
4: 啊，我要点歌。
1: 小黄要点什么歌？
4: 点妈妈交代话。
1: 妈妈交代话，妈妈交代话，拢爱听呢。
4: 妈妈交代话吼。
1: 嗯。
4: 讲。叫咱出门吼，唔好甲人冤家啦。
1: 哦。
4: 打赢吼，打赢爱住病院啦。啊，打输唔是啊，打输爱住病院啦，打赢爱住法院啦。哈哈哈。
1: 好
4: 啦。好啦，大家好啦。
1: 嗯。
4: 诶，啊，希望嘛好。
1: 好好。
4: 好。
1: 嗯，拜拜拜拜。这个小玉玉。小玉玉。
5: 啊。
1: 嘿，你打电话起来，你搁问我安怎？你太好笑，
5: 听到讲起啊，
1: 那好笑，
5: 嗯，好笑，好笑较好啊，较好耍啊，
1: 你竟然竟然
5: 轻松啊！
1: 你竟然跟我讲说安怎？你靠我，你竟然搁我讲安怎？啊，无你安怎？你甲我讲咩？
5: 杨洋嘛，
1: 啊，无你要安怎？你甲我讲咩？
5: 我要点歌啊！
1: 你要点什么歌？
5: 啊，妈妈呀，魂。
1: 妈妈的灵魂呀，
5: 嗯，
1: 好，妈妈的灵魂。
5: 得等哦，
1: 小玉玉要点妈妈的灵魂。
5: 系啊，
1: 嗯，
5: 啊，你会想妈妈未啦？
1: 我妈妈伫阮家，我要想要创啊。
5: 系啊，我拢嘛会啊。
1: 哦。
5: 有妈妈的人最好气的呢，无妈妈人最歹命呢。
1: 系啊，对啊。
5: 爱珍惜。
1: 有妈妈的囡仔是，有妈妈的小孩是个宝，哦。

0: 啊，真少。
1: 啊，没有妈的小孩。
0: 对，你等下伊去啊，到尾伊也袂有啊啦。即马就爱好，唔然啊，母亲节到尾来又好食一顿。我拢无咧母亲节，我拢安尼过。
1: 哦，好。
0: 妹妹。
1: 好。
0: 拢无人要甲庆祝，我拢无呢。
1: 我给你看着啦，母亲，你真伟大，好不好？好。
0: 你唱歌真好听啊！
1: 哈，我用骚声给你唱歌真好听。好，好，来再见。我听你，谢谢你哦咯。喂。
2: 嘿，水牛车长较棒伊尔，啊，伊是家己拢袂记的啊。
1: 伊佫甲我讲，伊无呢，伊无晒呢。
2: 长啊。
1: 因为伊的水牛车红足。因为我唔捌赛过牛车，
2: 因为我唔捌听过一条歌。
1: 嘿啊，我嘛唔捌听过一条歌，而且嘛唔捌赛过牛车。
2: 哎呀，你好，伊也讲会出，讲无啦，我一个月拢也袂点。我感觉有一挂人哦，真啊足奇怪。
1: 了解，那因为安那点在，因为爸爸吼已经八十几岁啊，伊可能有当下退化。对对对对对，所以没关系。啊，但是甲讲伊嘛足欢喜的，吼。好，再见再见。因为吼，伊嘛足欢喜个，伊好人个，好人。其实我应该是不要给他戳破，但是没办法啊，因为他长他长他晒尔吼，你今日佫晒时阵哦，人会讲我无公平啊，感谢安尼。你若讲阿爸，你讲姑姑啊，姑姑啊吼，咱等下到月底时阵哦，你讲你要过来晒，我就互你晒一届，好不好？哦，阮的迄个副队长若无甲你抓到，你拢会晒佫晒啦。啊，你这长个点尔，一定副队长来嘛随。是弄起来讲，啊，这才长得晒呢，是要晒偌久哈？哦，好，这个淑华妈妈你好，
3: 先生哦，
1: 哎呦，
3: 先生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哦，
1: 好好，暗暗真午安啊俩，
3: 点歌，
1: 爸爸，
3: 哎，
1: 歌点满啦，都伫你头前点满啦，
3: 点满啦，
1: 明仔再过来好不？
3: 好啦，好，
1: 哦，谢谢你哦，
3: 好，谢谢，好，
1: 啊，大家点嘛，你嘛会使听啦，吼，
3: 好，
1: 谢谢哈，你看，咱阿妈你懂啊，这个家人多那个，好，咱干嘛讲？哎呦，足亲切的，很温暖的吼，真正，迄有的吼，你敢知？阮电视台啊，迄个歌点无对，有的哦，安尼气喘喘的哦。小雨哦，哎不，中雪爸爸。
4: 人小家你好。
1: 中雪爸爸你好。
4: 点了
1: 啦吼。嘿啊，都点了俩。
4: 啊，点，都啊，你讲个西湖菜有啊，有点贵啦。哈哈哈。哈，真贵，刚刚我听到咧。
1: 牛车都塞路镜了呀。哈哈哈。好啦。
4: 好啦，
1: 好，谢谢谢谢。嗯，牛车他都塞路镜了。我喏，我来讲，我要搞我那个啥，我的副队长哦。亲爱的弟弟，你老姐，我今天你有听到我声音哦，有一点那个吼、哦、沙哑，因为你搁咧拍卡唱吼，我刚才特别感冒一种感觉，所以我无法度唱啦，唱出来就歹听吼、哦，所以讲咱落去啦，啊电视台啊无法度，电视台甲再过阮弟弟会使唱，哦我唱两三条交代者，剩的拢嘛交阮文斌啊，好来。等到我看好一个来唱吼，等来报一个，等来报一个安尼。来，咱来听这首吼，这个哇，玉慈妈妈吼，安平对上客吼，玉慈妈妈听安平对上客吼，好，这个荷兰的吼，这个金小姐，金小姐，来，咱来听这个吼，玉慈妈妈说点播这个吼。安平对象客来，刷卡轩轩，赶快继续为您服务哦！吼，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啊，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九拢可以哦！吼，好，来，这个安平对象客哦，吼，啊，轩轩刷卡。

0: 哈、啊，这首原来就是迄个嘛吼，这日本歌曲迄个《祭》吼，迄个祭典的祭吼，诶，日本原曲的歌呢吼，台语叫做《龙珠》的悲歌呢，还蛮好听的吼。这首歌日语歌曲最好听，讲。哇，这是啥李老虎哦，李老虎，我感觉李老虎刚刚就像是阮电视台迄个啥983迄个李大哥的款的，敢那是吧吼？诶、欸，这首歌还蛮好听的诶、欸，这是《浪子悲歌》吼，林刚刚来学这首歌曲。好，来，这咱的扎寮母啊，你落落去哈，扎寮母啊，我有看到你啊，但把你扑一个点一个，扑一个点一个，我有看到你哦吼。好，来。即、这个今仔日上尾一天吼，哎、欸，还好呢。伊今日是吼，咱的即个啥，咱即个吼，海底的吼，今年有法度讲轮到咱家来，但是明仔载绝对都无啊。明天一定是没有了，因为他已经写打最后一天，怕最后一天的当中呢，就是代表讲明仔载是真是无啊，准确就是没有了。吼、哦，明天咱按按你的话，就绝对一定都是无的，吼、哦。喂，
1: 小贤叔你好，
0: 你好嘞，小明爸爸。
1: 俺有法做哪一点歌？
0: 无啦，这个时阵啊，半点啊，阿爸你是，你这嘛是火车已经过去，你在分别
1: 啊？我想讲，你这条歌一定会来唱啊，查某人的一生啊。
0: 女人你看一生哦，男女人的一生啊，无啦，这个。
1: 好好
0: 啦，明仔载再来，明仔载你再看，
1: 好，
0: 已经半点了，你咧看电话，你火车已经驶到要到台北去啊，你咧看电话，佮伊讲你要点歌，要分你个啥吹哨子也来不及了，吼，好，我所以讲哦，林美啊嘞吼，林美啊，咱即爱爸无，今日想要一工对家动就对了，对家动，哦，今仔日是正讲个对家动哦，因为已经吼拍出来那个，伫阮个电视台呀吼，迄、那个啥已经吼。有发布啦，咪发布台语是安那讲，发布无唔对啦吼，已经有发布啊吼，发布讲吼，今是上尾一天，所以咱阿妹你落来，今仔日确定是上尾一天，明仔载绝对就是无啊。喂，
1: 喂，
0: 喂，喂，
1: 先生哦，
0: 嘿妈妈，你手机关掉。喂，
1: 您要几多油哦？
0: 有嘞。
1: 关袂话者，
0: 无啦，三罐清白啦。
1: 三罐清白哦。
0: 嗯。
1: 啊，你甲送三罐来好无？
0: 好啊，当然嘛好。
1: 你敢知影我食？
0: 我唔知你食。
1: 你唔知影我食？
0: 我唔知你食，我刚才讲你的迄个电话号码安尼尔，有电话号码，无你的迄、那个电话号码，我讲我即马甲你抄起来吼。送去迄个啥？送去咱的迄个客服呀，伊就知影你的资料，因为我这无恁的资料啦。
1: 我知啊，遐我有啊，我有遐台币啊，来遮来订啊。
0: 对，我知啦，我正即款，你都唔免问我讲你食，因为我都有你的电话，我都会使给你写起来啊。
1: 好啊，三罐来。
0: 好好好，哈，好。
1: 好。
0: 好。嗯，拜拜。

哎，哎，不好意思，因为吼，我家吼显示的吼，拢是恁的这个号码、电话号码俩。啊，电话号码无恁的名，我当然嘛唔知道你是谁。但是你的有的人吼，有的伊有你的啥，有的有资料的话，有恁的迄个名的话，我就知讲你是谁。但是你若无名，干那电话声，我都唔知道你是谁啊。所以讲吼，你老问讲你是谁，我嘛唔知道你是谁吼。但是呢，吼，你有电话，我就会使给你落单就对啊。有电话就绝对会使落单吼。好，来，这个咱的铁心肝来听一个了呢吼。然后要进入咱这个健康加油时间咯吼。来，咱来听这首，我阁毋捌听过这首铁心肝吼。来听看卖啊，这铁心肝是安怎？来，要请咱阿妈你落来，咱家人共同分享哦吼。

0: 好，刷卡就无用，来，咱来进入这个工商服务哈。来，咱这个鹤藻糖胶哈，鹤藻糖胶今仔日上尾一天哈，已经伫阮的电视台已经宣布是上尾一天，咱这个暗暗落花，今明仔是绝对就是无的，明天绝对哈，咱暗暗落花绝对一定就是无的啊哈。所以讲吼，你今仔日要追加的吼，今天要追加的人吼，爱较紧的爱追加就对啦吼。要追加的拢爱较紧的哦。所以讲，咱这鹤藻糖胶我都讲啊吼，鹤藻糖胶伊毋是食开吼，咱拄啊迄个迄个大哥在问讲的，这毋是食开，食开你就是爱食咱的这个啥，咱这个林松李生丸啊，还是咱的这个啥健步丸啊吼，啊还是讲咱的这个咖啡的好酱丸，迄拢是咧顾脚。啊，但是咱这个呢，这个鹤藻糖胶伊毋是哦。哦，伊是咧吼，哦，咱增强咱的体力咧，增强咱这个免疫力啦吼。安怎伊会使有咱预防吼西派米啊，佮会使抑制西派米啊，佮会使甲迄个吼，你若无拄好去得着迄个派米的话吼，咱伊甲你安那个抑制掉，莫佮会你生痰，莫有你这个啥，你这个迄个啥，迄个吼无好的这个细胞就咧痰开就对啊。哦，我就讲现代人哦，咱这个拢讲正经，现代人哦，咱这个吼，生歹物啊吼，就讲得癌症的人，咱讲正经足济啦。哎，一分钟唔免一分钟就有一个，全世界呢，全球啦，全球啦，不到一分钟就有人哦，得着这个啥生歹物啊，都身躯都一定生着歹物啊啦。唔管讲啥物款的歹物啊，拢总有就对啊。所以讲咱即马生歹物啊，敢若亲像咧感冒同款，足容易得着这种的吼，无好的这个。病症吼，这种癌症就对啊。哦，所以讲，咱平常时啊，就一定爱呐做好保养。平常时啊，咱一定爱做好保养吼。什么人在讲的吼？预防胜于治疗，有烧香就有保庇吼，有食到有惊去，这句话一点啊都拢无唔对吼。咱讲真个，来自海中的这个啥，咱这个吼，咱这个宝物吼，就是咱这个啥，咱这个鹤藻糖胶吼。人在讲的吼，哦，你有看到阮电视台啊在讲？重燃生命的希望，吼，迄影片有无？哦，重燃生命的希望，为什么讲重燃生命的希望？以前人来讲啊，你这敢那有去验到敢那迄个无好的物件，哦，就开始烦恼啊，天拢要崩落来啊，世界末日啊，吼，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你即马吼唔免惊，你即马你若讲吼，平常时有在做保养的话呢，吼。你都唔免讲，你会去得到这种不好的这种病症。哦，啊，你若讲万不幸去有检查到的时阵，你嘛免惊。咱会使安那，咱会使大量来个吃，大量来个吃。初期的时阵，你有可能吃到尾了，你的这个啥，这个歹命会无去。好，哦，啊，你若讲啊，都已经一期二期啊，不要紧，你嘛是大量个吃，伊会使安那个抑制掉，莫个会继续个恶化落去，莫个会安那生痰落去。哦，会使佮你的生命会使延续，所以讲这来讲，唔拜佮你讲重燃生命的希望，就是安尼来的。喂，
1: 先生吗？
0: 哎，欸，是、欸。
1: 你好，我
0: 你好，
1: 一组那个鹤藻。
0: 鹤藻你要一组啦，哈。
1: 嘿嘿。
0: 好，啊，你要上啥？
1: 鹤藻你唔是两三三千啊？
0: 四罐六千。
1: 啊，我三。
0: 你爱
1: 三千就好了。
0: 你爱两罐就好，吓。
1: 嘿嘿嘿。
0: 好。啊，无要倒五千的对啊，
1: 我不用。
0: 好，那就是两瓶啦，哈。
1: 嘿，
0: 给你下。
1: 啊，我
0: 13号
1: 来，好不？
0: 好，
1: 好，
0: 你搞公
1: 司有留下，
0: 别麦克去哈，麦克去，好，谢谢，好，来哈，啊，所以讲哦，拄好咧讲，重燃生命的希望就是安尼，让你的生命佫多起来，让你感觉迄个生命佫有迄个希望，就对啊。哦，一般来讲，你若讲啊，古早时代时阵拢讲啊，这敢若无啥好的时阵哦，哇，这个希望拢无去啊，生命根本安那根本花去啊，都无希望啊嘛。生命若无去的时阵，你就绝对定无希望的。但是伊呢，伊说吼，咱这鹤藻糖胶就是要让你有希望，因为安那你的生命会阁多起来，袂花去，袂花去吼，伊会甲你冻掉嘞吼，冻掉嘞吼。简单讲就是安尼吼，袂阁你恶化落去啊，然后你就是一定要继续吃。哦，啊，你像这种的吼，这种较严重嘛吼，较严重就是讲咱这个歹物啊。哦，啊，你若讲较无遐严重的，身躯顶所生的一寡一类一丸的这种的这样哦，哦，这人咧讲脂肪瘤啦吼，还是讲你这个肉芽身躯生的这个。

0: 肉呀，还是讲什么款的迄个流，只要良性呀，伊就是安那，互你食到尾，你互你安那消去，食到尾你拢会消去，这是事实的，这是事实的，这个临床实验哦，这拢有报告吼，这拢有根据的吼。来，这个秋黄妈妈你好，
1: 李先生哦，
0: 哎，我萱萱对哦。
1: 先生，啊，你即马甲你做迄个做心脑通，
0: 心脑通无啊了，
1: 心脑通无啊，
0: 我早就无啊，伊当初都已经，伊当初都已经卖完啊了。
1: 哎呀，我有买啦，我食了啊啦。
0: 嗯。
1: 哦，啊，当时才过来。
0: 嘛唔知呢，来时阵带讲讲过啊了。
1: 哦，啊，现在女友我带了久啊，也未来。
0: 啊，未来啦。
1: 我现在都拿袂啊，
0: 可能可能等间这个活动过，看现年份会来无啦？
1: 哦，安尼哦。
0: 嗯。
1: 啊，心脑痛也无啦吼。
0: 无咧。
1: 哦，安尼哦，啊，唔知要等偌久咧，我咧叫校工。
0: 哦，安尼你连工都爱起来做见证啊啦。
1: 哈哈哈！好啦，你若出来，我来给你做见证。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再见哦。对啦，咱的物件就是安那。等你物件就上爱爱人能见证，因为安那恁食好斗相无，才是重要。我跟你一样，但你这安尼讲好，啊，但么得学了个安尼闹哈。哦，我系一百句的学了，看来恁一句好呢。你讲讲正经，啊，讲到咧烧声，讲到嘴甲全部，你若一句来学了，你若一句来讲的话吼，我免讲到安尼。我、哦、所以讲物件家己弄安那，这个吼物件家己会讲话吼。他东西他自己就是会讲话，因为那有效吼，有效有效，大家大声吼，有效个才敢大声吼。所以讲，咱这咱咧喝早糖浆嘛是赶快，咱敢大声，因为那咱得比外口的吼，比外口，因为这喝早糖浆，咱讲正经喝早这种物件伫市面上足济，但是呢，你的身份佮你的技术有像咱安尼遐好无？大家拢食个足饿了的吼。来，赵子妈妈你好。
2: 喂，
0: 哎，赵子爸爸哦，
2: 哎，我来给你做一个见
0: 证。哇，好、哦，谢谢。
2: 我哦，两只手拢生个做脂肪瘤的哦。
0: 脂肪瘤嘿。
2: 嘿，两只手拢生个巴巴巴条。
0: 啊，拢一堆一堆安尼吼。
2: 嘿嘿。
0: 一弯安尼吼。
2: 像咱啥，像咱手巴个电骨壳安尼。
0: 正经哦。
2: 正经啊。
0: 安尼足大粒的了。
2: 咱天坎嘛有哦。
0: 嗯。
2: 天坎嘛，加个买好些人人。因为挂较歹挂，两边啊，咱你我八十几岁了，啊两边拢
0: 生，
2: 较早囡仔食点吊凉安尼，
0: 嗯，
2: 啊一毛一毛安尼喎，
0: 拢一蕊一蕊就对啊啦，
2: 啊我介绍拢买，
0: 嘿，
2: 买四盒，
0: 嗯，
2: 啊四盒我就伊就叫我讲咧，诶，一盖食两粒安尼喎，
0: 嗯。
2: 我讲啊，两粒，我食只鸭皮拢无差呢。
0: 你食较济咧啦。
2: 一天食八粒。
0: 对啊，你食较济咧，因为你粒数个食有够足，得消足紧的嘿。
2: 三工人哦。
0: 嗯。
2: 全家己无拢无。
0: 因为吼，你若吼粒数食有够吼，伊得消足紧的啦。
2: 嘿啊，啊拢无吼，你啊看病，你若有人食的人，你啊看病所在。
0: 嘿。
2: 放出来拢像咱看镜安尼。
0: 哦，安尼一想想吼。
2: 嘿。
0: 对啊，
2: 不好用的呀，我昨昏嘛搁买去
0: 啊。对啊，你我讲这个老糖胶真正足好个啦。
2: 嘿啊。
0: 对啊，嗯。
2: 那有人安尼生食着，你就反正有生无生，咱北来这拢无看着。
0: 拢看袂着，对啊。
2: 嗯。爱食，我真爱食。
0: 对啊，爱保养啦。
2: 啊，我着拢食保养个啦。
0: 嗯。
2: 我当食两三年有啊。
0: 嗯。所以讲你个消去啊吼。
2: 嘿，拢无。
0: 哦，真正消去，你也看。
2: 无我吼，我四十岁样子那我都。开始代表啊！
0: 安尼哦，
2: 阮爸爸就是拢生迄了。
0: 哦，
2: 哎呦爸，你安尼哦，你我趁你安尼，啊，讲穿长裤也

0: 搁单单食久，所以讲今日吼，对家嘛真侪，对家嘛真侪吼。好啊，唔是恁若讲吼，无想讲啊，我讲哎，我着拢无食这做保养，我拢食别项的话嘛是可以吼。只要血哪个有吼，咱的血哪有，咱拢总会使啦。夹夹的到达拢满5000块，就会使赠送啊。赠送咱的好礼五选一吼，啊，咱这个啥，咱这个母亲节吼，来个这已经啊啦，来个这已经是这个啥，已经是尾声了吼。啊，过四天吼，过四天咱就安那，要结束这个啥，要结束这个活动吼，要结束这个活动啊。所以讲，恁家己爱要把吼，要赶快把握吼，把握咱这个啥，咱这个好礼五选一，好礼五选一这个活动吼。好哦啊，这个贺枣糖胶吼。你身上有一挂迄个什么脂肪瘤啦，吼，息肉啦，吼，啊是讲恁这啥人参妈这种这吼，这种息肉就对啊，哦，拢总会使来吃，哦，啊，你讲啊，我都买的老中医的迄个啥，迄个酸水果，我老中医的酸水果你嘛会使吃，老中医的酸水果你吃了了，你过来吃你这贺枣糖浆，我跟你讲真的，你的那个吼，你的状况会安那，会好了过愈紧。你的状况会好得更快，因为那进前啊吼、哦，是因为阮的贺枣糖胶无来，所以讲吼、哦，这个吼、哦、老中医的这个啥酸水果嘛真好，是非常好，不是真好，非常的好。所以讲吼、哦，恁若下下要把握吼，就是两项拢会使啦，买回去吃。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哎，我要买那个贺枣，
0: 你要贺枣了哈？
1: 哎，一罐多少？
0: 那个两瓶3000，
1: 我买啊要放多久？买三瓶要放很久吧？
0: 你为什么要放很久？你既然有在家，你哪会囥多久？你买东西回去要用放的吗？你就是要吃啊！这么好的东西，你为什么要放呢？早暗拢三粒个吃，好不好？
1: 哦，一缸就对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安尼好啦，买
0: 你要几啊？
1: 三罐啊。
0: 三啊，4500。那
1: 4500，啊个
0: 配合有个一罐，
1: 啊，
0: 好不好？
1: 好，
0: 好，安尼5100，来，阿、啊、要上啥？
1: 上肥皂啦。
0: 哦，
1: 肥皂粉啦。
0: 肥皂粉，肥皂跟肥皂粉是无同哦。
1: 肥皂粉还是有那个洗
0: 球，
1: 洗球也可以啦。
0: 啊，看你啊，不是我在洗的。
1: 那个。肥皂粉比较好了。
0: 嗯、哦，好，你要洗啥粉就对了哈。
1: 对、
0: 哦欸，好，因为你用洗粉。
1: 啊，我这里是中央路1巷3楼。
0: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说线下帮你登记，我线下帮你那个哈、哦，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喂，来，
2: 把你的住址给我。
1: 中央路1巷3楼16号。
2: 哪里的中央路？你以前有买过我们的东西吗？
1: 没有买过。
2: 好，来。

好，来哈，这个哈，要八百哈，今天啊，带我看这个啥，这个褐藻糖胶哈，应该是明天就没有了啦哈。明仔载你若要爱，话你可能爱去阮透早的时阵遐吼，透早的时阵遐可能还佫有一撮花吼。啊，因为明仔要落山吼，落山，咱暗晚你落花，遐明仔载咱就无佫即个褐藻糖胶吼，褐藻糖胶就无佫迄落啊。因为安那今日是上尾一工，除非是讲吼明仔载吼，轮到迄个啥，轮到一轮过来了，还佫有剩一撮撮啊，啊，咱就会使讲会使互恁订。啊，若无就无啊，因为明仔载是上尾一工啊。应该就是无啊啦吼，好，时间来到这吼，要来甲咱讲一声再会。时间的无情，唔是你咱无缘。老师逐工啊拢有在讲吼，所以讲呢吼，明仔载同一时间呢吼，伫咱的这个啥，伫咱这个暗时啊呢吼，八点十点甲咱收听咱陈建成全国联播网。暗晚你落话，咱来时间咯。即将顺便要叫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哦吼。明仔载透早呢吼，咱也在看电视。咱就甲咱的这个遥控器准备94台吼，94台，咱的诚心电视台吼，诚心电视台哦，收看到咱的这个吼，早安诚心吼，八点到十点，透早八点到十点吼，啊，文斌啊，轩轩伫啊那伫啊等您安尼吼，啊，明仔载今仔日你若订无到，明仔载咱啊过来去透早遐安尼，好不？好，那我们就。Goodbye 了吼，明天早上见啦吼。有在看电视，咱就明仔载透早见面咯吼。啊，若无看电视，咱就明仔载暗时啊空中再相会。Goodbye， 再见，拜拜，拜拜。

甲看看咧，时间咧过足紧，时间无情，也毋是你咱无缘，会记你哦。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同这周末继续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直接要甲全国所有空中好朋友大讲再会。节目中推荐介绍优良产品，全国指定药房才甲你叫买。对咱全国指定药房无了解、无详细，要做询问，咱再拍。

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255-369，0800-255-369，免得多拨。

0: 万家香蒸六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梅威士忌英国 IWSC 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蒸六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十八岁请勿饮酒。
1: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喽！
0: 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2: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0: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3: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4: 保养就爱为内在开始，我拢食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伊有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佮加上锌、甘牛磺酸，让我整天有元气。即马一盒30包，1200块。一盖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阁帮你送到厝
3: 哦。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够点杠专线，0800-800-999，0800-800-999。
5: 舒服巴士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6: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芦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直达，搭配11合1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

0: 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梅威士忌英国 IWSC 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蒸馏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18岁请勿饮酒。
1: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一些好，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开了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是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这拢做适合的。啊，够添加的新干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呢，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两盒只要1980，点杠真是啊，0800-800-991。
2: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11点。
3: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梅威士忌英国 IWSC 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蒸馏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18岁请勿饮酒。
5: 天还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6: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喽。
7: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5: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4: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7: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5: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7: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8: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半夜12点。
9: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你若看到这张批，我已经坐车去啊。不是我无情来离开，因为咱袂当阁继续落去，请你着爱放好袂记，希望你着保重。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芦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

0: 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啊，够你想要补充点喝的营养素哈，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哈，这个膳食纤维，啊，够呢几款哈，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开了后呢，一旦哈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哈解决掉就这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这拢做适合的。啊，够有添加的新甘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三十包，一公斤啊一包哦。咱的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两盒只要1980。点杠真是啊，空白空空白空空 QQ 一。
1: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2: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新汉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1: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0: 半夜一点，
1: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婉婉，婉熊的婉。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十一合一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利得奖的菌株，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0800-800-991。
1: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2: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拢吃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有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佮加上

0: 辛加牛磺酸，让我整天有元气。现在一盒30包，1200块，一次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还帮你送到厝哦。
1: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三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3: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八点，九点，十点嘛已经过去，你还袂来？你是袂记事，也是看我残障人无去？唉，无路用，听听好破了。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煤威士忌英国 IWSC 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蒸馏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18岁请勿饮酒。
2: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跟关系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那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之后呢，

0: 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这些困扰哦，洗牌变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这拢做适合的。阿哥，我添加的新干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那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轻衣，买两盒只要1980，两杠真爽，0800-800-991。
1: 舒服暴食滴打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2: 用心咖喱最播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十一合一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利得奖的菌株，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0800-800-991。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梅威士忌英国 IWSC 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蒸馏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18岁请勿饮酒。
1: 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3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舒服保湿意大利。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
1: 用心跟你作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2: 东北时代，咱的爸母啊，你吼真爱穿我烧啦吼！啊嘛，感谢咱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每一工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本台本周率。收听咱，予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3: 各位空中进来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吼，大家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4: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阿母啊，阿公阿妈阿姨娘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大家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5: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阿母啊。啊，即个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妈、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对，啊，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个要来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两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097-098，
4: 0800-097-098。098，
2: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哈、哦，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啦哈、哦。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哈、哦，咱有当时咧听节目的这个收率，唔知影，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阿伟、阿发、阿仔，甚至阮家宏，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重点。阮现场的电话一定爱甲阮记好啦吼！啊，天气真正真凉凉啦！啊，天气凉凉哦，我就想到阮太太，因为阮太太本身脚手就冰冷，你也知哦。但是吼、哦，今仔日啦，我要为咱足慎重，为咱爸母啊吼，要甲恁介绍一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阮太太哦，我为什么要等这么一开始，我要来讲，你也知道。因为吼，我以前暗时咧困的时阵，平均一礼拜爱过阮太太惊一届至两届。为什么？
5: 因为吼，生在做恐怖，
2: 唔是恐怖，
6: 是无化妆。咁是因为无化妆，
2: 啊，生在做恐怖，我就比较错啊。
6: 你定位你关较暗，
2: 唔是啦，是因为讲吼，当届暗时咧困困到一半，你都看到一两熊被家咧手咧揪，那丢筋的，你也知无？
6: 哦哦，阿姨安尼
2: 吓，伊阮太太吼，伊就是吼，有当时血液循环较无好，啊，暗时困到一半，困到手拢会麻，啊，上一半又被家咧揪，你就讲靠腰咧，你是丢
6: 高啊？
2: 是
6: 丢
2: 高啊？是丢风啊？那熊在手在害害害啊害，始终都会搞暗时搞偷拍，你也知无？系啊，结果唔是，是因为甲我讲吼，伊拢手麻。暗时拢困到麻到精神，啊，所以啊，哦，我就去询迄落询问阮党的啊，阮党的甲我讲哦，你呐脚麻手臂的，暗时定定三更半夜困到手会麻的，我摕一个物件互恁太太摕当食，吼、哦，保证会当改善你暗时定定哦一个月去收惊的这个困扰，会无多啊，三更半夜安尼拢休休，敢袂惊着嘛？逐个月嘛去庙受惊，
6: 伊爸家安尼算作严重诶啊，
2: 算严重，嘿对。但是吼、哦，阮党会甲我讲吼，你着叫恁太太共款，着照三顿食，啊免一个月，嘿，我着从此以后免阁去庙受惊。噶即个受惊费吼，即马受惊费贵贵啊呢，
6: 嘛两三百块吧，
2: 两三百块呢。
5: 免啦，你得啦，我收得，我
6: 都把拢会晓收啊。
2: 前山前山后是配只嘴喏，互你食不代志安尼。
5: 哎呦，你莫惊着，你着叫你莫配嘴喏，你食食就得。
6: 你大刚嘛咧食，
5: 哎呀，着去别个受惊。人啦，叫人惊着食，听讲食对方的嘴喏，
6: 会好啦。我拄啊叫你三个惊着。
5: 安尼，我食唔得，
6: 配配者，
2: 来配。
5: 啊！伫遮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的收听啦，吼！啊，为家人头会当互恁听到幸春尾啊，这是家宏对各位爸爸妈妈的承诺。
2: 是
5: 啊，我担心的含阿伟无同吼。啊，伫这个时间的季节啊，尤其寒冷的冬天，
2: 对啊，
5: 讲实在，我上担心的啊，是我的妈妈，甲全国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这些啊。这个节嘛，啊，讲实在，无恁就无阮啦，吼。啊，阮做节目是无熬做。

0: 含万，但是阮是上实在的这一群啦吼。
1: 是
0: 啊，人讲三个人就当算一群啊。
1: 嗯嗯，
0: 我讲今日啊，真难得，搁甲这个贵宾邀请来吼。啊，我讲伊这几工来动，尽量拢甲这个好产品啊来遮介绍，互我全国这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1: 是
0: 啊，我讲我会担心我的妈妈，是因为伊家己一个老人家。啊，讲实在，还阁住伫嘉义东石，
1: 系啊，还阁海边拢较凉凉。
0: 啊，家宏，我都讲啊，吼，要接伊来遮住，无厝边头尾，伊住袂下，爱家己阁饲四五家的蛤嘛，
1: 所以讲袂落啦。
0: 啊，我每一工困醒第一件代志，啊，我就是看厝的监视器。啊，妈妈几点起来？啊，若想我起来，我就爱赶紧敲电话问看有平安无？
1: 嗯嗯，
0: 哦，这是我担心的。
1: 是
0: 啊，当然，另外一部分担心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就是讲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啦，吼、哦，敢那这两天搁死百几个啦，
1: 嗯，
0: 敢那中风的，
1: 对
0: 啊，心肌梗塞的，搁死百外的，
1: 嗯，
0: 吼、哦，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冷热交加啊，有当时啊日时，讲真正那南部吼啊，我敲门我的姐姐。拢讲还阁真热，还
1: 阁烧热烧热，
0: 啊到暗时就凉凉。
1: 嗯，
0: 啊尤其我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我来自嘉义的农村，啊我上了解吼，阮嘉义的所在空旷，海边啊有够冷，
1: 嗯、
0: 尤其迄海风啊干细细吼。
1: 咻咻叫。
0: 我讲海口人实在啊，讲真正的足艰苦，啊用性命咧换钱，用性命啊咧照顾家庭，所以讲食到这个年纪。啊，咱对心血管疾病，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我讲啊，这个天吼，那透早刚才听到救护车的声，啊，讲起来，那未惊死的，是还好啦吼、
1: 嗯。
0: 啊，那会烦恼家己有慢性病，尤其你长期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伤高，啊，然后心脏病，吼、哦，这你拢爱家己作注意。啊，所以讲，伫这要提醒咱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睏醒啊，伫眠床顶小暖一下啊，咱只落眠床卡，卖做一个就甲皮啊掀开啦吼，做一个就甲皮啊掀开、嗯。有当时啊，你形容血管收缩啊，然后我就讲啊吼啊，这对你的心血管真歹。
1: 热胀冷缩。
0: 尤其我熟悉真济啊长辈啊，讲真正受中风啊残忍。安尼二三十年的痛苦，第一个啊，我要向各位分享，我讲的这拢是真实的吼。啊，第一个就是我家己故乡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干基厝，啊，做英奎啊，英奎伯啊，甲英奎姆嘛拢无伫咧啊。但是伊的后生啊，做啊林金家董事长啊，住伫高雄前镇啊，朱德江咧做主任委员吼。我讲的这。啊，你因为咱个人有听友嘛吼、
1: 嗯，
0: 我袂当乌白甲恁讲。
1: 当然当然。
0: 啊，伊家己这是伊的老爸啦吼，按后生啊做林金的啊，咧做配电盘工厂开真大间。一工伊甲我讲啊，阮老母，我要来看阮老母。哎呀，啊我讲啊，后尾啊伊甲我讲吼，阮老母三十年拢唔含我讲话，讲哪有可能你这对恁老母这友好，伊三十年拢无爱含你讲话。
1: 是虾米原因啊？
0: 结果。是因为因老母三十年前的中风啊，然后讲真正的中风大条的变植物人，
1: 对，
0: 敢那倒安养院倒三十
1: 年啊，三十年
0: 呢。是啊，然后我讲啊吼，我嘛甲林董事长讲，是哎，你真正是你经济啊太好了啦吼，才有法度互恁母啊住安养院住三十年。
1: 是是
0: 啊，因为有当时啊住安养院，唔是一种无不好的表现。啊，是因为伊真正无能力通甲照顾，因为伊迄拢爱插管插条咧嘛吼、
1: 嗯。
0: 啊，有当时啊，安养院有一挂专业人士，才有法度替伊处理。你甲想啦吼，一个中风，第一影响到你的家庭。人讲一个人中风，全家
1: 发疯啦。
0: 哎呀、啊，这会造成足大的困扰。过来，这个林董事长，家己嘛一工，雄雄哦，啊，伊位小工。要去前镇载因的孙啊，透早去读册啊！即卖人骂公骂，拢疼孙啦吼，阿公阿妈啦吼，拢疼孙啊，拢要等于载孙啊去读册。一天伊开车开到一半啊，然后伊家己感觉伊的面麻麻啊，然后手吼、

0: 要拍要拍韩德鲁，拍袂行。结果然后伊怎啊靠我的姐姐，啊，我的姐姐是高雄啊，算嘛做一个里长小小的名义代表吼，啊，咧为地方服务，但是伊含中坑的关系真好，啊，然后伊就靠好伊，结果伊讲吼，啊，等袂调，怎啊家己走去往外科，啊，然后医生啊判断伊是轻微的啊，颜面神经失调加上小中风，啊，细条血筋脱掉咧。啊，中风有分，哈，做出血型的，吼、哦，啊，壁等血管的，有的是脱掉的，有两种情形，会致使你中风。啊，然后我就听到了，因为过去金爷兄对我真照顾，我咧高雄做头路，因为乡亲嘛，吼、哦，啊，伫金钱上，包括人民上，拢甲我帮忙，我怎啊赶紧家己半工啦，吼、哦，即旧年发生的代志，啊，我家己半工。怎赶紧甲今日这样产品送登去互食？伊家己伫软外科，结果医生甲本来甲断定吼，啊，有可能会一边半身不遂。
1: 哇，安尼严重啊！嘿，
0: 对，啊，结果我互食，硬互食，啊，我讲叫一顿拢甲食六粒，因为已经有轻微的中风啊嘛吼、所以讲我叫照三顿甲食，结果殊不知三天了后哦。医生甲讲伊会使出院啊，
1: 是，
0: 嘿啊，因为医生要予你出院，一定爱甲你检测讲你的手是毋是啊举会起来，
1: 有力无？
0: 啊，你的血管有通无？甲照落了，血管安尼通通通，啊，清清清，结果伊就出院。这其中之一，第二个就是我家己的阿伯，啊，我家己的阿伯叫刘清万，啊，真当然无伫咧啊啦吼。伫较早啊，伊打中风的时阵。人就报伊食即个物件，食差不多十五冬啊，然后人伊到尾啊，最后是因为到年纪也到啊啦吼，啊无迄十五冬，伊的中风的行为甲正常人同款。所以讲，我有真侪遮个啊，家己实际上拄到的遮个问题啊，然后过来有一项吼，爸爸妈妈，我今日要特别甲恁讲，未来恁的提。电视看到我卖一人物件，啊，就是血糖机啊，咧测血糖的吼。我甲卤肉公司啊，唔是去讲卤人迄个卤肉咧，哎呀、啊，是迄间公司的英文名叫卤肉，专门咧做医疗器材，代理一台啊，咧测血糖的。以后恁伫电视台就看会到。
1: 是，
0: 但是我先来去讲到这吼、個，本来这是伫一间大间的药厂啊，要甲摕到伊的总代理啊做。啊，五什么的啦，吼、我都卖讲啊。结果因这个总经理是去撑经啊，撑到医疗失败，致使中风。我讲一句话吼，我对这那有医生咧听较歹势，啊是恁老囡仔咧做医生的，我若去讲到这，老甲恁冒犯，啊，请恁包涵。我讲世间什么人？做啥物行业上好，做医生上好。
1: 是
0: 啊、第一，人讲医生，第二卖兵嘛吼、啊，兵的最结咧，
1: 对啦，
0: 结落兵啊，加咧都会当趁钱
1: 啊。是啊，
0: 啊医生我讲啥那好，医生我你讲，医生像这吼、個，啊你甲撑筋啊，甲撑到结果撑了无好，致使于脑中风。五啥物股票就是哦，会制药厂会抛价，伫顶几个月啊，啊则因为安尼。变中风啊，因为这甲气候嘛，拢总有关系。然后啊，咱就是有摕这个物件，下面做个下面内底医疗团队做过啊，这个临时的测验，结果食食了了，慢慢啊修复。吼、哦、啊，然后我一个阿伯叫阿炳，吼、哦，即阮丈人迄边的啦，吼、哦，含阮丈人换贴的，三十年前的中风，经济太好嘞。食啥物？食到降死哦，还阁活掉咧。
1: 是，
0: 结果因某原本是好脚好手，兼请一个外劳，甲哥哥甲即个阿炳，因即带伫家己的新港吼。啊，我是新港的囝婿。家己的新港，我毋是中华即个新港。
1: 无共。
0: 啊，即、這个阿炳较早，阮丈人拢咧种菜，然后伊较早，伊早期我讲干啦，中风食两种物件有效啦，会当甲你缓解你的症状。迄、那个阿炳三十年前就中风，到今还阁活掉咧。吼、哦，即恁伫新港问着问有即个人啊？因某甲哥哥啊，因某已经死啊，伊
1: 哇，伊还阁活咧。
0: 伊敢若独独食两项物件，第一 就是食

0: 火塞，但是降时火塞有底买无？
1: 无底买啊，
0: 无底买。甚至你降时火塞就对啊，比金啊较贵。
1: 嗯，
0: 金啊降时一钱七千外块啦。
1: 对对。
0: 爸爸妈妈，火塞一钱三万，你都买袂着。
1: 是。
0: 但是火塞伫台湾已经全世界列为禁药。
1: 对，拢禁，拢禁
0: 啊，
1: 禁
0: 止啊。你伫印度甲印尼哦，你若阁去测火塞，甲去用掠着，随当工判死刑，当工拍掉枪杀。哎呀、啊，所以讲无人敢去摕火塞，啊，佮另外一人物件，我即来变过去就食火塞，佮加上今日即个物件，叫做地龙，吼、啊，啥物叫做地龙？咱搭嘞，真正正港的地龙哦，因为这品种也无同，
1: 对，
0: 都无算正港的地龙，
1: 都无效果，
0: 吼、哦，系啊，我就讲啊，铜甲金啊同色，但是价钱无同，
1: 其他你个地
0: 啊，都袂是大。啊，无我都啊，像我这吼、個，我来拍一条铜来挂，哎、
1: 嗯、
0: 呀、啊，金啊，像是咧拍较贵吼，啊，
1: 我讲挂行情安尼对吧？
0: 哎呀、啊，但是惊向闹亏，哎呀、啊，所以讲咱都甘愿无爱挂，都无向闹亏。啊，今日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真好的分享嘛，一个真好的机会。啊，这个物件，和日本一个议员，
1: 对，
0: 中风哦，十五吨以上，食甲会惊会走。会当
1: 拍高尔夫球，
0: 对对对，嘿嘿哦，这是确实的案例。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物件一定要出自日本啊、一个教授的手出来的物件，才是真真正正会当达到效果的地量。啊，咱等下听一首歌了，咱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哦。

0: 来，这首歌是蔡依林的歌曲《一年一年老》，哦，咱太平的，咱的桂鹏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大家会当好拢有听到哈，谢谢。来哦，回来哦，悔婚哦，你看唱一下歌，大家走了了吼，唱歌伤歹听就是安尼，哦，走到吼，喷牙已经走到无看半个。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啊，林姐姐就无好呀，唱一下歌吼，啊，大家走了了，
1: 唔系安尼啦，我俾两嘴一崩嘛，
2: 你就知你歌声偌好听
0: 啦，
2: 你咧干啦要唱惊死人，啊听起来笑死人，哎呀，无影啦，阿威唱歌真好听，
1: 袂歹听啦，
2: 啊，阮头拄是三个。其实你无了解阮的苦心啦，
0: 是
2: 啊，阮头拄啊三个特别出去甲今日来来宾拜
0: 邀请，
1: 贵宾个迎接，
0: 迎接邀请，
2: 邀请啊拜托，哎呀，讲今日无论如何，这项物件啊，今日一定爱给我一挂善良吼，
0: 是
2: 啊，因为外口真济物件吼，啊，我就讲啊，金啊甲铜工色介绍无同，
0: 哦差真济，
2: 啊平平地量是安怎，阮的和别人无同。啊，是啦，一定爱出自于这个教授来吃中风，来吃心血管疾病，按骨啊紧的按的就对啦，半点钟，吼、哦、啊，血管未通的，脚尾手尾拧起起的，我就讲啊，皮啊架未烧的就对啦啦
0: 吼。
2: 啊，你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啊，会带来你以后的无尊严，一脚一手也好，半身不遂。有当时啊，都爱搁互包饺子啊。人生敢若一个体验啦，吼啊！人生活咧，我讲钱阮导游袂吃紧，但是人家起来买应该健康，这两字买会着啦，吼。啊，那我是甘愿开钱买两字健康，我都唔甘愿讲甲钱啊起来阮导游，吼嘛唔甘愿讲啊甲钱留互囝儿是谁？我讲啊吼，做事大人诶，疼囝啊，人讲。啊，饲囝到大，好药饲啦吼。啊，望囝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每一个爸母的心愿。啊，大家嘛要让后一代会当过比咱搁较好。亲像我的妈妈就同款，吼，伊同款讲伊一世人打拼，同款拢要留予咱。
0: 对。
2: 啊，这有当时啊，予咱听到心既酸又搁艰苦。我拢请甲阮老母讲吼，啊，你做你。啊，钱甲开好完，你爱食啥，你尽量甲买啥来食，吼、哦。啊，若有对要佚佗，你尽量甲去，拢总袂要紧。毕竟这是恁辛苦打拼趁钱的。啊，我讲吼、哦，啊，人爱为家己，唔好要做牛做马为囝儿是谁啦，吼、哦。不为儿孙当马牛啦。哎呀、啊，爱为家己的健康设想。啊，今日真欢喜啊！全国的总代理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咱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哦，爸爸妈妈，恁甲收听吼、哦，啊，这两天。

0: 气候是不是有变迁？啊，过来旧年尾新年头啊啦吼，啊，将近都要过年啊，
1: 对，
0: 吼啊，恁家想一下，咱要过一个平安年，度过一个安稳的冬天。啊，这恁啊，热人、寒人拢总会使食，但是这个天。讲实在，无伊袂使，你一定爱甲食，
1: 应该爱食啦。
0: 哎呀，啊，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洪镇长来到现场，镇长你好。
2: 阿伟、阿发、阿仔、阿哥、甲洪兄、阿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啦，吼！啊，互你伫百忙当中，尤其伫这种啊，
1: 天气遮凉凉
0: 对啊，啊个暗时的时间
2: 吼，
0: 啊，互你安尼特别赶来，啊，讲真正的对你有所。亏欠啦，
2: 对啦，是外荣幸的。
0: 哎呀、啊啊，但是这样物件，今日不管要买唔买，那都啊，执行长有讲吼，啊，那我大概拢要出种介绍，以后伊是来做健康的分享就好。啊，那会使卖买是尽量卖。
2: 我等于一直写报告，写那嘛是。
0: 哎呀、啊，但是我绝对
2: 无意思安尼。
0: 我绝对一定物件好的，我一定爱讨价掉。
2: 啊，你都无俗，袂用买啊。啊，物件无好嘛，无阿多来。
0: 啊，无送我嘛袂晓买。
2: 对、嗯、啊，你搁讲安尼啊？
0: 啊，这个我的个性无阿多。
2: 如果在参日本签的，一年签一届尔。
0: 是。
2: 货量拢是固定的，因为日本进口的货量吼，尤其是迄落红地量，你也讲银之美吼。
0: 是。
2: 你一定爱人民爱日本美元很高收，
0: 是，
2: 伊叫银之美之父，
0: 是是，
2: 五十年以前我咧讲是48年，
0: 是，
2: 啊叫时间经过两年，伊、嘛是50年以来银之美教父，
0: 是，
2: 就是叫美元很，
0: 是，
2: 啊拍摄阮的阿爸顶就是美元很有伊的相片挂伊的签名，
0: 是，
2: 你挂这是不是伊亲身来做保证，
0: 是，
2: 啊这是全世界。目前哦，甲目前哦，五十年来无人会当突破的，
0: 是是
2: 天然的优惠下，
0: 是，
2: 这是像没像做会到
0: 啊。恁若中风吼，讲真正的，恁厝的人呐，是你周遭吧有人中风过，你甲送去病院，伊敢若为随甲你做一个啥银杏，剩的无药啊，通甲你救。
2: 对，
0: 吼、哦，这个啊，就像讲啊，迄、那个他拄啊，执行长，阮伫遐咧开讲。
2: 比
0: 如讲，医生都甲你注溶血栓、甲银杏的俩，
2: 剩
0: 的拢无啊。
2: 以前是迄落，跟他注迄落什么尿激酶啊，
0: 是是是。
2: 啊，迄对咱家己身，咱家己身躯爱吸收的当身型。
0: 是。
2: 啊，但是办不离，你即马也有胃出血的。
0: 是。
2: 你的迄落血更啊伤薄的。
0: 是。
2: 像迄落星云法师，
0: 是。
2: 伊嘛是中风三界。
0: 是是。
2: 但大家讲一下吼，你要注个用血些。
0: 是。
2: 你一下唔管你是自费还是安怎，一下是几万呐、啊、
0: 哈？
2: 你住了幸运法师嘛是迄阵嘛是有钱的哦、喔，
0: 不公山的啦。
2: 对对对，哎、啊，一住了后怎闹出血？
0: 嗯，
2: 佫兼破闹，
0: 是
2: 破闹了，半身不遂。
0: 是，
2: 所以你要住这养护一下来讲吼，拢爱看医生的技术。
0: 是，好，
2: 底下大家讲一下吼，当然。啊，会当保养时阵都爱保养，
0: 是
2: 啊，万不利啊，那再去行病院，
0: 是
2: 啊，人讲中风风来就是风一阵风就足紧的，
0: 对，
2: 伊是隐形的杀手，
0: 是
2: 嘛是咱身躯迄啰健康的不定时炸弹，
0: 是是是，
2: 迄足危险的哈，人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0: 对，
2: 阿公钱咧烧啊，
0: 是
2: 烧钱啊，
0: 是
2: 啊，咱倒转来想哦，咱即马台湾吼，什么技术上厉害啊？
0: 嗯，
2: 急救的技术。
0: 嗯，
2: 你都中风啊，对不？
0: 嗯，
2: 你植物人啊，对不？
0: 对。
2: 啊，无你头壳真空对不？
0: 对。
2: 插管搁插7年。
0: 是。
2: 哎、啊，带你插管，搁兼带你急救转来。
0: 是。
2: 啊，好，你搁倒眠床倒7年甲10年。
0: 啊，拢唔知影人，干那倒伫遐就活死人嘛。
2: 活、死人袂要紧，迄位也是你头壳做真空诶。
0: 是。
2: 头壳真空，你搁兼啥？你倒喺眠床顶会生褥疮啊？
0: 是。
2: 你会生裂啊，生条啊？你生褥疮，啊，搁兼讲你要放诶时阵，外楼啊，到尾啊吼，你外楼啊钱拢卖算啦。
0: 对。
2: 你无都大便小便，
0: 嗯，
2: 搁爱兼在你用呕的，
0: 是。
2: 有的人迄啰生迄啰裂肉爱用胶的，
0: 是。
2: 迄胶毋是疼呢，伊流的目屎是无尊严，
0: 是是。
2: 你知无？因为咱人是真讲的好好的，但是你无阿多叮当，
0: 啊，像你讲的真讲的袂讲话，
2: 对，
0: 啊，佫无阿多反驳。要讲话
2: 啊，
0: 无才调。
2: 啊，你旧年病就无啥物好处。
0: 当年病不好
2: 见。啊，你无可能。啊，你啊有钱来讲，一年是100万，即马啥物拢去啊，含尿珠啊都去啊。
0: 是是。
2: 尿珠啊一个月7000-8000块呢。啊，你搁爱买，你啊中风一落都爱买轮椅啊。
0: 是。
2: 你都爱买啥物上手的？你含眠床都爱换。
0: 是。
2: 你含厝内都爱顶中风，因为你爱在你塞啊，
0: 是
2: 爱在你塞轮椅，爱会当过路嘿有无？
0: 是。
2: 你搁爱兼一个看护。
0: 是，
2: 一年100万，
0: 是，
2: 啊，佫是上经济，
0: 是，
2: 你好野人，拢

0: 一年在收200万呢，
1: 吼、
0: 哦！啊，咱人就是安尼，咱啊好好的时阵，还是讲你把手中风过，颜面神经失调，
1: 是，
0: 即马按骨那骨咧拔的，
1: 是，
0: 定定一波都咧下去，
1: 是，
0: 你一定有心脏三高的，
1: 是，
0: 哦，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油脂，
1: 是，三酸甘油脂，
0: 啊，你心脏一定有去。感觉会白白杂杂啦，
1: 是，
0: 会杂杂啦哈。啊，你的头常常在疼，
1: 是。
0: 耳光鬼啊，叽叽叫。那有脱掉的时阵，
1: 是。
0: 那来迄落风来无？窗仔门啊，脱掉的时阵，有一个叽叽叽的声音，同款。所以你会较熬迄落耳光鬼啊，叽叽叫。心肝头白白，心肝头皮薄菜，常常老清肝，因为你心中一定爱踢到70%。
1: 是。
0: 医生在，你才有感觉。医生在，带你神经啊，
1: 是，
0: 对不？啊，那他个78，你阁无感觉，有诶嘛无感觉，像迄郭金发很气诶，
1: 是，
0: 很气诶，袂要紧啦，很气较无迄路啦吼，就是讲你老来的人较
1: 好行路啦，
0: 好行路啊，阁算有福气诶，
1: 是。
0: 啊，你啊讲，像即卖咱两工，即卖寒流来两工去百几个，迄嘛毋是干那老人，迄有诶嘛少年诶，对不吼？啊，咱啊讲，咱啊倒眠床来讲，即种诶情形啊，
1: 是。
0: 咱会当用小钱医大病，
1: 是。
0: 咱会当带咱摕五红啊，五红的只看伢咧医这大病，因为中风是好野人的病啊，中风是富贵病啊，
1: 是。
0: 你都无阿多叮当，你一定爱小钱。
1: 是。
0: 所以咱即马带咱以后吼摕钱咧买药啊，还是你即马已经咧食药啊？
1: 嗯。
0: 哦，迄血压拢压袂落来。
1: 是。
0: 迄胆固醇药啊，有够毒的毒。
1: 是。
0: 嘿，肌肉三分毒，伊是五分毒。
1: 是。
0: 你嘛袂用伊直接。
1: 是，
0: 食药啊，愈食愈重。
1: 是，
0: 啊，你食袂好，搁去医生馆搁摕药啊。
1: 是，
0: 一直在迄落啦，轮回，你知无？
1: 是。
0: 到尾啊，嘛是搁中风，啊，你是毋是做完弄的？
1: 是。
0: 所以你即马高血压、高血脂的、胆固醇高、血油高、三酸甘油脂高、心包油、肝包油的，有心脏病的，头壳跌了斜斜叫的，你一定加少噶，像阮加少有迄落啊。阮阿伯中风两届、第三届就去啊，
1: 囡
0: 仔骨细汉，
1: 是
0: 吼、哦，你家族也有这种的迄落高血压、中风的，像准侪阿伯拢中风的，有糖尿病的，
1: 是，
0: 这听说两个人一个，
1: 对，
0: 一定有，咱台湾食咸，
1: 尤其糖尿病，啊，甲你长期食重咸，尤其一项吼、哦，高血压是中风的第一个高危险群吼。啊！我伫遮，我捌含阮的医生团队讨论过吼、嗯。爸爸妈妈，咱人就是有一个歹处是啥物？你知无？啊！你头壳咧疼，你干那要食头壳疼的药啊？要食扑拿疼，食啥物止疼的？结果你无去量你的血压，中风的大多数就是拢头壳疼。其实你是血压悬。
0: 啊！你
1: 你唔知影、啊哦。所以讲你若头壳疼。我一定诚心甲你建议，对，你一定爱先量一下高血压，你要食止疼药啊，才袂要紧。你先看你血压若悬，你爱先赶紧食血压药。
0: 啊，咱若较熬感冒的人吼，血路嘛是歹啦吼。啊，咱讲吼，咱擒贼先擒王，
1: 对，
0: 嘿，要掠贼先掠贼头啊，对不？啊，咱若要咱的身体要好，80%拢对啥物？血管来的，
1: 是，
0: 因为咱人上大的器官，唔是脑嘛，唔是心脏，是血管。
1: 是，
0: 血管贴咱的身躯哦，你啊要来弄来扭出来，大细条静脉动脉，
1: 是，
0: 微细血管、毛细血管，得切开1000亿条，
1: 是，
0: 拄好10万公里，会当射地球2.5遍。
1: 是，
0: 所以咱的血管对咱人来讲是咱上大的器官。
1: 是，
0: 啊，你啊想哦，血管是创啊，血管是咧送咱食入来营养，咱卵、食卵、食肉。有无？你内底营养爱靠血咧收藏，咱人爱食物件嘛爱穿血，穿血爱啥物？爱氧气啊。
1: 上手。
0: 所以伊是上咱的营养，甲上咱的上手的，去互咱60兆的细胞咧做运用。
1: 是。
0: 啊，咱人嘛是有爱代谢，咱嘛爱食毒啊。
1: 是。
0: 像迄啥物鸡啊，生只筋是毋是有生长激素？
1: 对。
0: 咱人是毋是食着重金属？
1: 对。
0: 重金属。
1: 对。
0: 啊，搁啥物？毒淀粉。
1: 是、
0: 哦、啊，地沟油，
1: 是，
0: 啊，搁啉酒嘞，
1: 是，
0: 食薰嘞，
1: 是，塑化剂啦，
0: 嘿，迄毒素会卡喺度，卡喺血毒啊，
1: 对，
0: 啊，那卡喺血毒，还是讲你有咧灌水的有无？
1: 嗯，
0: 就是你的血毒、血油、血水，
1: 嗯，
0: 吼、哦，迄内底水啊，无法度排下，
1: 是，
0: 所以血甲血管来讲是咱疏上营养上手，搁减咱排下，
1: 是，
0: 上重点的，所以咱若要用，咱人身躯要用，咱都爱想啥物？先哦，血管爱先用起来啊！
1: 是，
0: 嘿，咱人无食物件，会啥物？会开始乌搭讪。
1: 是，
0: 即马重点来啊！ 我先来你讲一项，是安那你红哥仔囝会定？嗯，吼，会感觉爸爸。
2: 是。
0: 因为咱红哥仔囝一定特定。

0: 调的啊，你擦调的，你边啊的身，你边啊的筋无营养，筋是咪开始萎缩，所以你就开始顶啊，肩胛头就开始咧袂爽快啊，肩胛头嘛开始顶扣扣有无？啊，你啊开始咧酸的时候就开始麻有无？因为安怎讲？因为神经筋底咧无啥物，底咧无营养，神经嘛细胞啊。
1: 是。
0: 啊，有个人讲吼，咱的迄啰大细条血管甲血丝啊、血粒啊，
1: 是
0: 伫倒位啥无？伫个目睭灵遐，所以你想那有个人吼，无白内障、无青光眼的，定定少年就有啊，少年就开始望目生小老外油，因为你无，你营养送袂到遐，你擦掉的啊，咱血管是对细条的先擦，再擦个大条的啦，吼，拢是我嘛唔是一工造成的，
1: 是。
0: 啊，你也讲有个人是擦的油脂的，
1: 是，
0: 你油脂多，洗油脂多好，
1: 是。
0: 啊，有个人擦的多。他的腰脊骨边啊，遐个迄啰细条血管的，所以你安怎去抓灵，安怎去用桥，安怎腰脊骨就是咧酸痛。
1: 咱的
0: 骨内嘛有骨母细胞，骨母细胞像你大轮骨遐，缺血性坏死，是不是都爱去开刀？
1: 对。
0: 所以咱的骨内内底嘛爱有血去疏散。
1: 是。
0: 那心脏咧，心脏加无血，心脏就肥大，心脏衰竭。
1: 是。
0: 心脏内底脱掉的心脏就啥物冠心病。
1: 是。
0: 咱的脑啊。脱开就是脑出血，脱掉的都是啥物？脱掉的较细条的都是阿斯海默症，
1: 对，
0: 嘿，那个手抓，老人痴呆有无？把酒蒙雾，耳根鬼啊叽叽叫，脱大条的就变长脑筋，长脑筋，所以要清血，啊，甲血管，唔是干那清血通血哦，这是两个足大的、足大迄啰。要怎麼說，很大的那個科目啦，你沒辦法當時啦，就是48年来50年来美元恒博士，
1: 是
0: 他把這個技術，他找到一個天然的東西，去取代藥的副作用，甚至說醫生的醫療技術沒辦法到那裡，用這個天然油血下，天然的頂起你的血管，重建血管的那個療點，
1: 是
0: 咱血管爱顶起呀，对，咱甲咱水管会生生啊，会卡垢啊，咱的毒垢、血垢有无？血油啊，卡咧遐卡久，就会生生的顶起，会脆化，会爆起啊。啊，咱血管就爱软啊，爱 Q 啊，对不？啊，你唔再袂火啊，火啊唔再袂乖乖起起，无多控制。吼，啊，你有迄落糖尿病的时阵，迄落你的血管泡在糖内底，你的血管就会顶起。所以咱爱。爱带咱的血，爱通血、清血。清血油，你无三酸甘油脂，高油脂、血人都一个。你无胆固醇的问题，你搁爱啥物呢？你的管路啦，你的迄啰血管壁啦，你都要修好好。修好好，就是你的血路内底发炎的，会卡油的物件，你爱先要去毒嘛，会变血垢的物件、凝血的物件，爱先去毒嘛。应激酶，伊就是会当做个只，伊当你要生成的只的血甲血油无，要卡在你迄落，迄落血管的壁的面顶起有无？当你用掉，当你的血换新血，当你的血管壁，有人血管壁你还卡一个坚皮的有无？你硬到慢落，有的医生是曾经啊曾啊死去有无？有的人啊把那有无？因为你曾经啊时候你打迄落。受伤的迄、那、落、個、那个迄叫做迄落筋皮啊，你硬慢软，硬慢软，并讲你的血管也伤薄，血管也伤薄的时阵，你就断去，你是不是就大出血？
1: 是，
0: 像迄落啥物足侪人的啊，陈真呐、啊、刘真呐、啊，
1: 对，
0: 好、哦，迄拢是安尼啊，
1: 是，
0: 好、哦，所以你要
1: 去。啊，最近搁一个运动员啊，大家拢知影。
0: 43岁
1: 的款啊，吼，啊，伫大陆本来伫咧讲球。啊，是咱台湾去日本啊，摕金牌冠军倒转来，
0: 少年
1: 结果啊，然后尾啊离开共棒球去啊，大陆咧拍高尔夫球，
0: 对啊对啊，對啊那有咧运动的哦。
1: 结果嘛是因为安尼，怎心脏塌掉的？
0: 那就是咱那
1: 水翘伊，
0: 咱心脏塌掉的吼、啊，你一定有迄、那、落、個、心肝头皮破菜啦，还是讲你会较走路较无力啦，啊头会晕啦，脑会钝，吼啊有的头壳会疼，有的人骨啊筋会拔，啊这拢是一警讯呐，啊你啊拢啥物症状拢无，啊注意啊吼，哎有的无症状的话去就去。
1: 当时这个物件就是吼，这个美元恒教授。因为伊含一个日本议员，
0: 日本议员叫立本圣一啦，
1: 因两个是换贴兄弟啦，
0: 吼，因两个换贴的，但是。

0: 弟弟本身伊人伊是足严重诶，伊伫咧五十六岁时阵，伊伫咧五十一岁时阵做议员，嗯，五十六岁时阵中风，
1: 是
0: 中风几年知无？中风十四年，
1: 是
0: 甲七十一岁、七十二岁诶时阵，吼。伊拄好去找到即个美元亨博士，有联络到，因为伊家己有很古册，伊知古册内底有写一个叫红地龙，因为医生来讲你半身不遂啊，坐轮椅倒眠床十四年啊，你敢那单死这两年啊？
1: 是
0: 啊，伊因为伊读册人，伊比较靠伊意志，伊去读册一直去看国外研究，
1: 是
0: 所有论文拢写红地龙，一定要古册写，会当带你通会话呗，佮会当带你顶起你的虾米。迄血要大，迄个厝叫做血管啊，吼，会当定期血管。啊，佫有一项，伊个血管边啊，慢足条的神经根，伊会带你做修复。
1: 是。
0: 作为人啊，中风哦，你啊讲会当行，十年行两步，嘛佮行啊里里啦啦，有无？手嘛是感觉袂笨车，有一个势嘛是无啊多像以前安尼在活泼，有无？啊，这个医官就是中风十四年，佮七十几岁时阵，七十几岁啊、哦。伊食一个月，伊手啊本来一家就袂叮当。伊食一个月，伊个手会当硬笔，
1: 是
0: 会当膨碗，
1: 是。
0: 爱食一百个六天六个月半，
1: 是
0: 196天嘛，半年啊，
1: 是。
0: 伊会当开车呢，
1: 是
0: 会当上台都爱爬车，你知无？爱爬楼梯，你知无？迄中风的人哪有可能？
1: 对
0: 吧？伊坐轮椅坐啊久啊，萎缩哪有可能会当坐楼梯？
1: 是
0: 会当爬楼梯，会当爬楼梯，会当去爬山开车。
1: 是
0: 运动打小白球。
1: 对，
0: 嘿，啊，佫会当
1: 恢复较正常啦。
0: 上台去讲，尹志美一定爱美元很
1: 的，
0: 伊都是会救回来，全世界奇迹啊！
1: 因为这个品种，敢若这个美元很叫做有呢。
0: 人讲爱恰剂，恰剂就是咱飞龙在天那个飞龙、火龙啊。
1: 是。
0: 迄龙吼，迄只龙有水龙啊，
1: 是
0: 土龙啊，
1: 啊
0: 嘛有火龙，火龙的功力上大。
1: 这就是甲什么做比如来讲吼，来我讲我大海口嘛吼，这就甲咱鲈鱼同款。
0: 对。
1: 啊，鲈鱼有四种。
0: 对。
1: 啊，一种啊做金目鲈，一种啊做七星鲈，一种啊做加州鲈，一种啊做银灰鲈。
0: 对。
1: 啊，什么叫做药鱼？金目鲈叫做药鱼。
0: 对，这都爱找着。
1: 这你都爱找着正迄项物件，伊的营养甲伊的疗效，啊，才有可能共款
0: 啦。啊，伊这个美院博士是因为地量有2000多种，
1: 是
0: 吼，你要安尼找甲到吼，找甲古找下迄红地量，这吼赤字红地量。找四十几年
1: 是
0: 再去找到，
1: 是
0: 啊，这萃取的方式也是用低温 DNA 震荡。
1: 因为这个美元恒教授哈，伫日本本来的血管科、甲心脏科、甲中风科的权威啦，
0: 对，
1: 啊，所以讲伊当时就是为着这个伊的换贴兄弟啊，日本的议员、啊中风，伊唔甘愿。啊！伊才硬来找个研究
0: 啊！
1: 经过几啊十年，到尾啊，这伫国外是有做过人体的临床报告
0: 哦。伊即马在吼，伫个日本也是迄落中风科，就是脑神经内科、外科、肺络科、新陈代谢科，还是讲福建科吼，
1: 是
0: 指定用药。
1: 是，
0: 所以咱要参与签是全世界咱独家的，是安那讲？因为阮有销售关的合约。
1: 是
0: 啊，你唔通买唔着，即马啊，迄落大陆个的吼，为拢偷懒的，为的唔是正班的。是啊，搁卖1万块。
1: 对。
0: 啊，若是讲吼，你啊中风来讲吼，你啊要救你中风，会当卖一卡一手对无？1万块是有合理啦，嘛无贵。
1: 是。
0: 但是阮这即卖起价，
1: 你若食好，搁10万嘛开落。
0: 对，因为你啊食有好物件，
1: 中风失去尊严，唔是一般人有法多所承受的。
0: 伊这功效专利就是当来通费、话费、做新费了，搁带你停起咱的血管。
1: 重点，恰住这个品种，搁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油膏，
0: 哦，
1: 高血脂、高血油、高血糖，拢会使甲你降落来。
0: 过来，
1: 你高血、你高血压，吼，啊，你腹内脂肪伤侪，
0: 哎，心包油、肝包油，啊，你啊，里面这赤字的都是那红磷、
1: 我知
0: 灰磷安尼有
1: 无？啊，这全国干那恁有尔啦。
0: 啊，也暗棍啊，今有一个白白，人讲迄是迄落，人讲迄是迄落降价来的迄落天书啊，
1: 是
0: 有单天书啊。
1: 因为你专攻吼，咱讲老实话。啊，刚才恁摕到总代理，
0: 伊
1: 才会当把这个美元恒博士的相片
0: 放
1: 伫顶悬。
0: 第二，加
1: 上那边的物件真材实料，搁有国家的国旗，这代表是赤柱
0: 日本的国家的
1: 品种
0: 第一啦。啊，搁伊的专利 AI 证书，
1: 对，啊，拢会甲你印伫起啊顶悬。
0: 所以你食一粒15分钟，所有1000。 一条的迄。

0: 大细条血管，啊是迄落你的微血管啊、血管遐，十五分钟全部帮你通。
1: 脚麻手臂的啦，
0: 吼。啊，你都袂脚麻手臂，袂加脚尾手尾拧几几，因为你血会较有烧咯。
1: 尤其都按骨那紧的慢按的啦，吼。啊，我都讲啊，即高血油、高血脂。总胆固醇伤悬呢，啊，即个歹油要安怎甲你带走，即个血管要安怎甲你通透，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得大量加速，
0: 啊，你三工，
1: 饮止眠，
0: 三工之内，你会感觉你的迄落大便会较一定油甲一定乌浆起哩，伊要来你排泄你的血都血
1: 垢，你若唔相信
0: 吼，啊，都血生血垢，啊，
1: 你当然你甲油，你甲摕这血。啊，即阮已经试验做一届，头拄仔我嘛搁试验，我来同事看吼。啊，我今日去，你要来，我就调工叫去买一块鸭血，啊，然后用这甲放落了后，吼，用咱这个物件甲放落了后就对啊啦吼。拄啊半点钟，啊，就甲所有的物件拢总用掉了。
0: 啊，本来迄血甲较乌啊，因为伊是糖尿病的嘛吼，伊糖尿病佫兼中风，血甲较乌的，你会感觉迄。肺内底较黄个，所以在咱所有血管、肺内底发炎的，会发炎发炎物质、甲毒素，也在咱化解，甲咱的血管，啊，甲咱的迄落凝血的所在，会在咱化解，啊，但营养传甲倒呢，传甲咱血管边仔神经根，所以你啊中风，我做侪有一个阿伯吼，中风了后，伊食济吼，到尾啊嘛是。卡手骨会当叮当，啊，唔免讲福建，福建三年、五年、十年，
1: 我是讲安尼啦，
0: 一个月就解决啦。
1: 啊，第一，咱防止中风，防止爸爸妈妈心肌梗塞，啊，今日这个物件，
0: 啊，你袂中风啦，
1: 你都有来啊，食这保证袂中风，吼，这够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0: 日本中风科的病医指定用药，
1: 嘿，
0: 咱台湾唯一授权的迄落诶销售权，干那伫阮公司，你唔通买唔对，啊，我一盒六十粒是卖3600个起价，
1: 是，
0: 嘿，啊，你去日本买，你都爱去看医生，吼，你有这病真开。
1: 啊，这头拄啊，你甲看，这血规拢本来坚定的，
0: 你看，即马拢，即马拢袂靠，袂黏，
1: 嘿，拢这哦，你甲想。即会当安尼拉，
0: 所以肺靠肺量，伊会达你的肺流，达你的肺的速度，啊，搁肺内底迄落上手的，
1: 会达
0: 你增加。
1: 我是讲安尼啦吼，警长有来啊，啊，互我拜托一下啦
0: 吼，
1: 啊，今日咱算救人命，卖讲着钱啦吼，讲着钱第一伤感情。
0: 中风嘛，现在开这侪钱的，
1: 系啊，
0: 今日是来救人。
1: 食一个预防，啊，你若有小中风，你还搁食，你唔好二处中风哦。
0: 尤其天气跟你寒冷
1: 哦，你人啦，一处的颜面神经失调，过来中风，
0: 三年来一定会中风的。
1: 中风啊，你是生命愈来愈薄。
0: 于天于大哥都是安尼。
1: 对啊，你的生命会哪像迄薄一拽
0: 吼？
1: 啊，我袂甲你骗。
0: 咱都爱。
1: 啊，救生命，唔好顾钱啦！
0: 吼，人
1: 讲聪明的顾身体，讲的顾家伙。啊，今日一克啊，原价
0: 3660的大，
1: 六十粒，
0: 大包装的哦，嘿。
1: 美颜恒教授的相片。
0: 你只干两粒做保养的。
1: 啊，今日安尼啦吼，30分钟甲你养血甲。
0: 对。
1: 爸爸妈妈。
0: 三工带你所有血管那换新的，赶快！你全身躯的机能7天会当来换。
1: 啊，这全国干啦。东方生物科技有这个授权，相片会当因咧顶管，啊，正日本来的啊，大量加速，掐住啦，
0: 嘿，你个穿过较大把，你三工之内遐酸脚贴麻痹的问题会当等
1: 你做解决。我是讲，今日个50组给我买，哎呀，
0: 不可能啊，
1: 哈。
0: 这无可能啊！我等于超30组啦，
1: 30组，
0: 我等于超30组，因为这产地本有签名，
1: 二是
0: 3600个起价。
1: 啊，那30组安尼啦，警长，咱较干脆咧吼，这个天气，咱嘛惊中风，惊乌影样啦吼，啊嘛惊造成厝的人的困扰，惊家己身体
0: 这个天气伤寒，
1: 啊，今日咱甲算，你讲30组，
0: 嘿，30组，
1: 安尼甲算3000多啦。
0: 好了，我有准备啦，难过年关难过，
1: 哎，本来是讲五十，
0: 为了即马咱台湾人，
1: 我本来50不爱甲你出个，
0: 哎，咱台湾人即两天因为天气寒冷，死有够侪人诶，咱来救台湾。
1: 讲实诶嘛，爱即个爸爸妈妈，
0: 对，
1: 啊，长期嘛拢有咧做善事，
0: 所以
1: 我是讲好，今日3000块，
0: 我算3000一盒，3000，你卖阁出个
1: 啊？啊，一来红等于体验看卖啊咧，半位啊半点钟。
0: 哦，这我在你挂保证，15分钟
1: 啊，你就挂保证，
0: 15分钟你感觉按今仔日较辽宁，
1: 安尼即下就甲送来啦。
0: 什么？我搁送一盒，互你体验。
1: 嘿啦，
0: 一盒60粒也卖3600个。
1: 不要紧啦，啊，你都30组呢。
0: 我来你喊组数好，我来送一盒，卖个讲。
1: 好，
0: 嘿，安尼来，安尼就是要一盒送一盒。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3600。

0: 十粒的哦，诶，地龙教授尹志梅，今日阿伟，
1: 嘿，
0: 啊，
1: 咱
0: 迄落要送物件，那走一个去，
1: 嘿啊，共行共命啊，
2: 我是走袂去，
0: 骹吧，你骹吧就对啦，啊，你爱食地龙教授啦，
1: 十五分钟
0: 走袂去，嘿啊，啊，今日三千六就对啦，甲你算三千块。执行长，我兼送你一下体验的，你一下等于甲套嘞，爸爸妈妈吃啦。

0: 用我钱同款替用你，我今日含阿发阿
1: 诶阿伟
2: 阿仔
3: 阿仔走
0: 呀，阿你含好阿发阿伟，加红个减送你一盒3000块，爸爸妈妈今日买一盒送两盒，3000。客三盒一盒，原价3000
4: 啦。哎，一盒是60粒
0: 的哦。10000几块，10800，我今日卖你3000块。电话0800-0097-0988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栋，咱要来吃真正好的物件。地龙加速，银枝梅，咱不爱中风。你厝人中风的，你若家己感觉红骨啊紧麻的，感觉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的，今日一客啊。3000粒，甲你算3000，买一盒送两盒，60粒。电话0800-0097-0988。爸爸妈妈，中风唔是咧开玩笑啦。像我的朋友的老爸，我就讲啊，住伫阮家己东石永辉五嘛，住病院安养院住30冬啦。讲真正的，我家己的姐夫嘛，因为二姐夫嘛，因为高血压。家己唔知影中风死亡，
4: 系啊，咱台湾
0: 高血压
4: 多啦，
0: 我也未50岁啦，
4: 对啊，
0: 哦、我讲
4: 啊，咱
0: 一个家庭，咱唔好为着这来开省这3000块来中风啦，来为了，
5: 来尹志梅，
0: 来要尹志梅哦，来地龙教授，
1: 恁几朋友吼，来你电话
0: 过来，电话过来，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家己今日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啦，
4: 啊，咱来当天的时阵中风的迄落比例吼，比一般的迄落。开战吼，加加交杯加十杯，
0: 对，
4: 啊，唔免讲吹外口，唔免讲吹外口，你对梅酒批出来，
0: 加温差都好中风啦。这两天都要400几个啦，来为了。
5: 嘿，我要买雪糕诶。
0: 来，要地龙教授吼，尹志梅来电话过来吼，啊，来长辈时段，啊，今日我就讲啊，今日一粒3660粒诶，互你食15分钟，你就随感觉你红骨啊紧会了灵，你
4: 甲
0: 食
4: 一工，
0: 你就袂阁开尾手尾灵
4: 机。啊，你啊，即卖有咧食迄落高血压、高血脂的药啊？你
0: 确定？听较讲，听较听来话了。
6: 哎，刚
0: 好啊。
6: 嘿，尹志梅帮我下一组
0: 啊。来，要来一组尹志梅吼，来电话过来吼。
4: 30周年
1: 啊！一路执行长啊！啊，那如果咱哦厝内底老人公婆爸爸妈妈同齐要做保养，
0: 那
1: 你都对啊！你头大组两个要同齐食，你一盒对啊？你安尼
4: 3000，
1: 对啊？那你哪有够？啊，你两个要做为食咩
0: 啦？我是讲我无大组，但凡我30组，你看咧。
4: 大组无啦，我大组头家头
0: 家有在量啦。这有美容教授的相片
4: 啊！因为伊这成本较贵啦吼，伊嘛唔是讲大陆甲做套蓝的，你话讲唔当黑蓝买，阮这是正版日本的
0: 吼。
4: 阮即马大组，阮头家有讲哦，你15组啦，大组拢加较俗。
0: 15组，
4: 嘿，啊等啊两个人做保养嘛，阿公阿妈做保养嘛，
0: 啊规家伙啊拢会使食哈。
4: 对，
0: 哎呀，来位了。
6: 喂，哎，
0: 来位地龙教授吼，来电话过
1: 来。
0: 啊，我是讲安尼啦，30组会使无啦？
4: 15组啦，嘿，你大组袂较少，我到时我参日本无得
0: 抢。15组就是6盒，6盒6000啦。
4: 清汇通汇清汇表购汇表，
0: 你甲送一盒，
4: 我阁爱送一盒，我
0: 来分得我。
4: 15组好，卖阁讲啊，我送一盒，安尼就安尼。
0: 来，安尼咱
4: 三个
0: 赶快阁送一盒，
4: 好
0: 唔得？今日是大爸爸妈妈，安尼咱大组就是6000块，加送2盒。对啊，6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地龙教授就对啊。我讲这上好用的，食中风除了火西角，剩的无一样物件含地龙教授的秘诀啊。电话0800-0097-098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人啦，中风，
4: 全家发疯，
0: 全家会起笑啦，
4: 啊、
0: 全家会发疯啦。
4: 啊，
0: 你家己
4: 也
0: 无尊严，你会开卡半箱，你会带。一卡一笑啦，
4: 吼！
0: 啊，我来跟你讲啊，你若家己感觉你头壳皮拢会麻麻，头壳青青会疼，家己会脚麻手臂，电话0800-0097-0988，今日的地龙教授60粒的，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2盒，3盒3000，啊，若大组的两小组6盒，搁加送你2盒，互你开6000块，救你一条命，咱唔免搁包着住啊，开6000块，互你唔免搁。坐轮椅啦，东北时装爸爸妈妈，来
4: 位了。辛苦拢勇敢。
5: 我要尹志梅这组的。
0: 来要尹志梅这组的来电来加咧吼，电来0800-0097-0988，爸爸妈妈，这真难订哦。你外口要买到美颜龙教授的相片的，关顶印日本国旗的，你全国无得买。东北是东北时装爸爸妈妈，电来观音卡来位了妈妈。
5: 哦，好，啊你搞加两组大组来。
0: 买两组大组的，你吃了好不？
2: 好啦，我就是食了我。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直达，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吼，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啊，够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吼，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吼，这个膳食纤维，啊，够呢几款。好，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哎，但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呢，但吼解决掉就是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这拢做适合的。啊，跟我添加的新钙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那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几包哦。那呢，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1000，买2盒只要1980。点杠真是啊，0800-800-999。
3: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4: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3: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5: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5点。
6: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哇，电话变变叫吼，来，喂你好，哎，妈妈，
1: 尹志美，
0: 谢总，
2: 你收到一个
0: 电话呀嘞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咱等下节目的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喂，
3: 来喂你好，
0: 曹瑞大哥，
3: 好，咱啊南区的朋友吼，来等我一下
0: 吼，啊，我就讲啊，全国的对啊啦，会当有印。啊，美元恒教授的相片的
3: 肖像权的
0: 啊，拄啊，干那伊尔，那无因的你唔通买
4: 吼，啊，佮有签名，
0: 啊，那别人的有因的你佮买袂要紧，哎呀，来回了，嘿，来玉兴大姐，
5: 哎，我有
0: 甲你
5: 卡
0: 讲袂，来电话个，来回了，
5: 喂，
0: 来买尹志美啊，
3: 新朋友，
0: 嘿，来电话个嘞吼。啊，咱千万伫即个天气，咱唔好互中风。
4: 绝对袂，
0: 爸爸妈妈。
4: 绝对袂，你啊，今日有听到吼，但你先恭喜，因为你接了第一条开始，千万条、千一条的迄落血管，帮你化解你血内底所谓血口、血流、血粘、血肠、血液的问题，啊，佮帮你定期咱的血的血管。
0: 啊，无常升高，明仔载升高，咱袂好，明仔载升高，咱袂当好无常升高。
4: 你啊，伫咧外口看了伊讲，伊是美元恒的结。你爱问讲，伊是毋是总代理？
0: 是
4: 毋是有场去找总代理？因为我是台湾唯一授权的，你唔通买唔到哦。
0: 这伫日本吼，你甲想这真实的故事，这世界新闻拢有报，
4: 拢有
0: 啊。十四年的议员中风，
4: 一卡一手重点的，伊是断脑，伊断迄啰眼脑的，迄是大条的，断大条的。
0: 啊，然后伊这用你的血夹。啊，互你的血管路会通透，啊，你就袂阁脚麻手臂，袂阁脚尾手尾
4: 扭曲。十六天了后，伊会当开车，会当爬起，会当运动，开车，阁兼啥物？阁兼讲吼，伊啥物？
3: 拍小白球。
4: 对，啊，阁会当行，家己行路，唔免请外劳啊。啊，你讲请外劳，我一年爱四五十万呢，对
0: 无？
4: 啊，咱若遮个钱，应该保养咱家己。预防性与治疗，咱预防治疗兼把你修好，这全世界独家唯一 L R 的世界专利，
3: 目
4: 前四十八年来。
3: 但是你讲啊，这这轮都在无好咧讲，
4: 哎，阮正班呢，
3: 你讲无做数啊？
4: 无做数，迄是正常的。我
3: 因为大家都在电话变变叫，为咱刚上加今嘛都在已经礼拜打我电话，过礼拜啊。
4: 你知影讲吼，阮迄落药局的，迄药师有听到，卡来咧倒骂呢，你倒我假呢？伊讲你那会参。电台袂安尼啦，咱只阿爹外靠三千，咱只卖起价啊！
0: 这个旧年买新年头要优惠，即个全国中百时段。
4: 你讲那有人安尼卖啦？
0: 啊，第一届算免卖，好难叫好。
4: 我只参外靠只阿卖三千六个，迄落迄落诶功效是一模一样，伊只功效袂当仿诶。
0: 讲真正，
4: 十五分钟等你优惠，甲全身区诶费甲
0: 你产品嘛是加红，甲你个人非常正介意诶一支产品是
4: 啦。
0: 啊，因为第一我分价真大。啊，第二阮厝吼，啊，拢有完成的医团的高血压，啊，当然家
4: 红
0: 是家红是无啦吼，但我家己分食真大，我过去血管啊三条冠脉拢脱掉咧，然后我就讲啊，我食我家己即个通血路的药啊，啊，食食咧，暂时我的血管壁清清清，医生本来佮我讲。啊！你即若分阁继续安尼食就对啊，你绝对免三个月就爱成精啊！
4: 啊，
0: 我到迄阵啊就开始食胤禛镁，但是家红拢有食较重
4: 度个吼。你个即马去照电工，拢正常啊。
0: 是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伫即个天气，即两天你看阁四百几个，敢若一个讲究个，你甲想啊？你讲有咧运动袂中风哦？迄个讲究个，

0: 年呢、
1: 喔，四十三岁，
2: 佮大家咧运动
0: 咧，所以观察底无一定是老人，老人呐、啊，吼、嗯喔、是病人啊，
1: 是我咧讲啊，
0: 唔知病。
1: 观察底拢底天气当个做，拢讲我袂中风啦，阿辉讲我袂中风的吼，往往代志拢会发生伫你家己。
0: 咱要保养的迄落方面是足多的啦，吼，迄功课爱做足多。
1: 啊，包括你食这，你的目睭嘛袂中风哦，因为你目睭有鼻血管，你目睭会较清，佮较明，因为血管互你会通。
0: 一般啊，
1: 啊，包括你的脚尾、手尾、恁自己脚麻、手臂的，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买对就对啊，我敢甲你讲。这世人中风无你的份，这世人心肌梗塞无你的份啦。
0: 咱一般食纳豆是差不多一千 IU 啊，
1: 是，
0: 咱一条是一万，
1: 一万 IU 啦，
0: 吼、哦，所以纳豆的
1: 什么？十倍啦，
0: 十倍，
1: 系啊，
0: 起跳、哦。所以像那饮食每个芝麻是所有龙
1: 血酸天王。啊，你一定爱买着恰住的哦，恰住的品种哦，吼、哦，地龙。大手爱恰住的品种，
0: 一定爱美元很一清新去研发的，清新去制作的，
1: 一监督
0: 啊，甲所有医生去做调配，伊才有可能入去日本精神经神经内科、中风科、心脏协会咧做药啊咧开的。啊，这是恰剂红磷，伊咧饲的时阵是用有机的迄落虫草。就是冬虫咧，互伊食。
2: 哦，用这个用
0: 啊，你知咧，赤字红磷，伊只切做三段，三段拢会当发作一只出来。内底所有诶，啥物代表你诶血管、你诶神经根，伊诶修复是一般诶几啊千倍。所以咱人食落，你十五分钟，伊达所有二十年、卡三十年诶脱掉诶所在，伊达你拢清拢通。但是你诶血管是。保的是切是定的，伊在你血管换新的换软 Q 的，换那个迄落会当春秋的，因为咱的红地龙春秋哦、喔，会当三公分到三十公分，所以伊会当在你血管做春秋，所以你会首先呐、啊、吼，你的血啊会再开清关的。食六粒咯，你唔免食血，迄落血甲药啊哦。
1: 无啦，进电话人拢唔敢听。
0: 无多。
1: 啊，即食降血血啊嘛，无啦，卖。
0: 天然的降血压药，天然溶血栓剂，天然啥物血管重建疗程。
1: 卖安尼啊，
0: 真的。嘿，这绝对全世界独家 LI 专利，敢安尼讲。第一专利
1: 救人一命，幸亏三年。
0: 你知我老爸伊本家是有心脏病，
1: 是，
0: 吼、哦，伊有医生判断有心脏，因为伊爬山的时阵会喘，
1: 是，
0: 啊，医生讲，
1: 来，你都爱讲，来先听用吼，嘿，来了，喂，来，爸爸，你要地龙呢？
3: 啊，
1: 你要地龙呢？胭脂梅，来，你等来家咧，啊，来，喂，你要胭脂大姐，嗯，来了，你要胭脂梅呢？来，你电话举咧吼，啊，这电话外口拢唔好听咧，你
2: 干啊？
3: 来，
1: 来，陈妈妈，来，你胭脂梅啊？
3: 大组的，
1: 大组的吼，
0: 大组的，
2: 来，电话举
0: 啊！大组的，刚
1: 刚十五组呢，十五组都
0: 写无啊，
1: 进这种，哎，来了，
3: 做大
1: 组的，要大组的啦，吼，这拢有买过，
0: 这拢是老主管的，
1: 好，来电话举咧，来，
0: 为了，
1: 哎，陈大哥，要大组的胭脂梅。
3: 哎、欸，
1: 好、哦、好，
3: 食了血压真稳定啊！
1: 血压吼，这会甲你稳定血压，你才会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啊，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恁自己，系啊，这有够好的。
0: 三
1: 十五分钟就甲你食落，就要甲你产生效果啊！半点钟就要让你看会到啊！哈，来，你电话举咧哈，啊，来，喂你好，
2: 喂，
1: 来，你要买胭脂梅哈，
3: 喂，
1: 来，你电话举咧，新听友。啊，诶，警长，电话讲
2: 家呢，
1: 外口唔敢听，拄啊，敢那剩我敢听。
0: 无啦，你头阵啊，你都大组的都写了啊，都写了都杂志啊。
1: 无啦，
0: 即马搁要无啊？我头阵有讲
1: 唔是啦，今日我讲吼，我敢那看这两天报纸啊，新闻啊咧报四百外，
0: 敢那中风咧。哦，你
1: 啊，讲实在，有当时啊，咱敢那烦恼讲下暗困，明仔载唔知醒起来
0: 袂。中风的吼，
1: 那会当困，明仔载直接无醒起来是好呢。
2: 是
1: 惊困呢，
0: 就爱
1: 醒起来了，伫病院以后怎无法度去行出来？以后怎变来坐轮椅？以后怎变来请外劳？安尼才是艰苦呢。
0: 对啦，人讲吼，你啊倒眠床休眠，
1: 减轻。啊，你就知影，来维六，来维六，来维影子没有？
3: 要忙
1: 的。
2: 来你等我一下哈。
1: 啊，来。我看安尼啦，
2: 系啊，
1: 佮予我一个机会啦。
2: 对啊，啊无电话两间咧，啊人啊大要大做，
1: 你即爸爸妈妈拢，
0: 你即种声色我拢会感觉。
1: 无啦，即爸爸妈妈拢太疼我。
0: 案情不单纯啊。
1: 袂啦，我是讲即个拜。

0: 哦，你学啊，一届较济咧。
1: 无，
0: 我卖甲你出镜。
2: 系啊系啊，无过五十组分啊。
1: 无啦无啦，迄无可能。
0: 啊无咧，
1: 人这日本的。
0: 啊无你小组诶，互我五十、四十。
1: 无，二十组。
0: 二十组。
1: 写了煞，写了杂志，因为这杂种头家有特别交代，讲人个药局个一定咧抗议啊。
0: 但我这今年叫拢全国的，我今年叫拢全国的
1: 啊。啊，一年新三一届尔。嘿，无你去日本啊？你去日本便宜毛咧卖啊？只要三千六。
0: 我走去到日本，那恁的台湾总代理这正位日本进口的吼，啊一定爱有一棉红教授啊，这一间换贴的。
1: 哎，当讲和你讲真吼，你唔免曾经啊，
0: 用百姓的心血吼，啊，这个教授是会更的权威啦吼，
1: 啊，和伊
0: 的换贴的议员，日本议员，这个中风这个行路会走哦。来，位刘王大姐，来，你好，林姊妹哦。来，都有电话给你哈。啊，我是讲安尼啦，二十组，
1: 无可能。
0: 你这通讲好啊，什么
1: 通规话费？我带你换，
0: 我带你。你是讲五十无爱，四十无爱，你讲二十。
1: 二十组，你都卖过下了。
0: 好，好，安尼二十组，安尼
2: 都
0: 加上了。
2: 价位拢无准算
1: 啦。我已经开始啊。
0: 已经开始，我要画一二三，才开始，你搁上一啦。
1: 这日本进口的呢，
0: 我
1: 过上街啊！
0: 好，
1: 阿叻，你帮我画一二三，拜托的。
0: 来，
1: 我上街啊，是最好时间。
0: 阿叻，一二三。我男阿伟，啊，赶快再上一个，二十组、四组的，还写了绝对无对价。来，东北时代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来右边啊，嘿，右边啊，爸爸。喂，你听电话档啦，来电话起来啦，啊，这电话拢满线吼，来，喂，你好。
3: 哎呀，
0: 足
3: 歹
0: 开，
3: 我要一
0: 座直
3: 大哦。
0: 哦，足歹开，
1: 那
0: 有
1: 直
0: 大？
3: 无
1: 啦，
0: 今日老婆袂直直大诶。哎呀，迄是我只是诶节目，我袂直大诶。啊，这
1: 执行长在用嘛？这唔通你唔通？
0: 我等下好来，你先下去，我来处理啦。
1: 袂当安尼安落啦。
0: 啊，大组诶，无，咱一人啊一人来吼。啊，大组诶，是毋是？搁我甲这个听友交代一下，电话讲甲真正。
1: 大组我上少诶，我。要安怎带你瞧？
0: 好啦，拜托一个啦。
1: 即马已经有叫咧抗议啊！你也搁有医生听着我惨嘛？
0: 没啦，这栋拢无人咧听，这栋拢干呐我听又咧听咧。没啦，
2: 伊拢又滚，已经又滚啦。
1: 大组十五组，头先头先有写来哦，我哦伊嘛咧听，听
0: 甲二十组都无阿多。
1: 哦，伊听甲老庆官，我讲吼，伊你心中有问题，老庆官歹困的啦，伊刚几下叽叽叫电啊，头疼头后壁后脑遐会胀的有无？定定感觉
0: 阿哥今年
1: 今日食一定爱食做好的，好。
0: 喂，来你听电话筒，你要饮几枚啊？来电话筒，来电话筒，来。啊，来
1: 喂喂，
0: 来月桂大姐，来要饮几枚啊？来电话筒，来电话筒，来。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来你好，要饮几枚啊？
4: 哎，
0: 来电话筒，来。啊，来，来喂你好，来要饮几枚啊？
3: 哎，我被特大
2: 组
0: 的
3: 一
0: 组，
2: 特大，
0: 特大，哎，你是只是捌甲我买过吗？无你那阵我有捌买过特大。
3: 我甲你买，我亲人手拢会拔啦，
0: 卡
3: 嘛会拔，啊，即就是食了以后感觉好真多，我想讲要搁买来做保养啊。
0: 哦，即我敢那我的朋友就对啊，林金家本来中风食较好伊。食到三天，医生本来甲讲，叫爱带病院，结果三天就好出院
1: 啊。
0: 来，你电话起来哈，真正做好
3: 的，
0: 真正做好的，来电话起来。
1: 这保证有效的。
0: 安尼你看人俄罗斯，
1: 中风的神经根会修好起来，你中风的人会疼嘛？你都袂疼，啊，过来你都免复健。啊，你啊讲即马好好的人，你的油脂啦、废油啦、废毒的，但你排掉，你都袂中风。
0: 无啦，十五组啦。
1: 十五组为虾米？大组的吗？
0: 嘿啦，啊，你赶快去送一下啦。
1: 大组我送只日本进口的，
0: 这
1: 起价即马几万块，你嘛用
0: 钱？这真正足重要，
1: 这用钱你买袂到的
0: 哦。你唔知影，这爸爸妈妈伫我心目中，我偌烦恼的，你互我拜托。
1: 即
0: 马
1: 伫个美国的心脏科的协会当中，伊只了要进去一路美国做因的药啊，你知无？因为咱心脏嘛有血管啊，像心脏血管是重点嘛，所以咱即马心脏病的药啊，迄落三高的药啊，是讲你高血压药啊、高血脂药啊，可能你会当减食，尤其是咧高血糖。
0: 来，喂，阿芬啊，
2: 阿芬妈妈，
1: 你有血糖啊？
3: 嘛，再做诶一组。
0: 好，来等下来。
1: 你有血糖会带你排掉，你的血糖就较会稳定。
0: 我知影这做好诶，这都因为十五分。
1: 我大组互你十五组，啊无
0: 就无。
1: 好，我送一盒啦。
0: 来，顶边是大包啦。四组的二十组，大组的搁堆加十五组啊！写完绝对无堆加，今日若写完搁堆加就对啊！嘉宏的节目以后你唔免听，
1: 好、
0: 哦、来，今日哎，
4: 十五组尔咧，
2: 对啊，
4: 啊，剩咱两个，剩咧拢出去倒些电话，
2: 啊，咱两个嘛是同款啊。

0: 顶不是大包了啦，大组的六千块六来，佮加送两盒八盒六千块六十粒的
1: 啦。
0: 你绝对袂中风，绝对袂心肌梗塞，袂脚麻手臂，袂脚骨手骨。零二七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这你的目睭嘛会较清，目睭嘛会较通透，中白时段
1: 会
0: 袂落，你着袂中风，你着袂心肌梗塞。我家己我着讲啊，三条冠脉拢去脱掉咧。我阿你讲，食通血路的，你对我食着无唔对啦。中白时段爸爸妈妈啊，着大组的咧。
1: 无啦，你头先啊同安啦，我着讲无，你搁安尼。
0: 好。啊！你无爱着大组诶，
1: 无可能啦！
2: 来，为了一礼拜呢，
0: 为了
1: 拜托诶，
0: 来为了，喂，
2: 妈妈你好，
0: 张诶妈妈，
3: 你好，
0: 来你好，要尹志明哦，
3: 嘿，我爱始终，
0: 来电话家咧，电话家咧，啊，来为了，来要尹志明哦，卖咩？
3: 嘿，甲你买两组大组诶，
0: 卖咩？你卖买啊济啦，我都咧买
2: 无，才十五组，偷十五组尔，你买两组大组。
3: 啊，恁你是啊，无咧卖啊，不是卡嘛，拢讲无话，
0: 我日时咧足久，拢无节目啊，我先起来遮优惠，遮中辈时段咧。
3: 我日时也听无，啊，卡电话去嘛，讲无啊，拄我进船落听，拄我听着恁咧卖，
0: 啊，就讲
3: 我拢有食
0: 啊，食完啊。
3: 啊，个进前脚手拢足够白啦，啊，循环拢无好，啊，肩胛头嘛拢安动动，啊，尾也食恁这食食的，个拢好啊，
0: 进脚手
1: 嘛拢做了解呀，啊，嘛较袂感冒。
0: 今日为着你即句话，
3: 啊，厝的是大人嘛拢提咧向食，嘛拢肺都拢加做循环拢
1: 做。肺都用，身体都用。
0: 好，你今日袂面饿了，干呢？恁做嘛？等下甲你拼啦
1: 哈。你查甫的你也咧做嘛？
2: 搞我叫烫衫，叫烫衫。
0: 你等下个，等下个咧，来来了来。金桥啊，金桥啊，妈妈，
4: 喂，
0: 嘿，来了，要尹志明吼，
4: 系啊，
0: 来好，你等下个咧哈，啊，来喂了，
4: 喂，我要大组的两组，
0: 要大组，你也要两组，
2: 你两组，
0: 哪位来？啊，恁归去吼，你跟恁厝
4: 边啦，
0: 来来来，我你讲，你归去，你归去该得大组的
1: 啦，无啦，
0: 啊，
1: 什么得，
0: 来喂了，来又怎样？哎，
5: 大组一组，
0: 你大组一组来等下个咧，
1: 喂，
0: 你讲爸爸妈妈。我今日家己做主啊！今日我家己本来就有家己蹲两百几下，我家己内底同事卖，我甲摕一部分出来来卖恁啦吼，两百几下，啊我摕两百下出来卖恁，今日啊得大组诶，就是两大组万二块十六下对无？
2: 对，
0: 今日。阿伟，互你送一罐好
1: 无？好，无问题。
0: 十七下，加红烧你一组四组诶。万二块，加了十组
1: 的啊，十万的，
0: 得大组的二十万才卖你万二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爱七万两千块的物件，我今日卖你万二块。中辈时代不要恁中风，要让恁找回人生的尊严，才让恁卖心肌梗塞，卖到二次中风。爸爸妈妈，你脚跪手跪，你中风加三脚加加四脚以外，我咧讲啊，阮家己的阿叔食到降时。本来叫三家计，暂时拢无咧叫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应酬啊，我一个啊，
1: 合作啊，明福节啦，
0: 对，我
1: 那个明福节
0: 啦，我刚有跟你讲吼，伊食甲家己本来
1: 叫四家计，大中风哦，
0: 尾啊中风了，坐轮椅哦，二厝的哦，食到尾啊暂时就对啊，会当家己拢小夸。啊，举一个三脚架，
1: 吐
0: 一
1: 吐，
0: 有当时啊，搁唔免举，就会当行路
1: 啊。
0: 今日我来讲啊，这个地龙驾驶，你定爱要车主外口，你爱指定认定
1: 美元恒
0: 教授，
1: 一个日本人，
0: 迄个就是美元恒教授，关顶搁有签名，搁有日本的国旗啦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
6: 哎，我要买大
0: 组的。来，要大组的来电话举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若巧的。要爱生命，无爱中风，爱要透大个啊！来位了，
2: 哎，苏小妈妈你好。
3: 小妈，我拄好订七，啊，你那是订两组是
0: 偌济？两组就对啊啦，今日六千块，啊，佮送你两盒八啊，啊，订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十六个佮加送四盒啦。我来，我叫外口甲你讲，我叫外口甲你讲啊，来哦，电话拢满线，来位了。
7: 喂，你好，我改特大。
0: 要改特大啊？你有食过呢？无食那要特大？
7: 无啊，就感觉迄落最近阿妈讲吼，种个，
1: 迄就是
0: 要拍掉啊，即爱登记食哈，阿妈讲紧的，啊，唔是一工两工造成的哈，
1: 诶，
0: 中风嘛，唔是一工两工造成的，是登记累积来，你等下个咧，
7: 好，
2: 来等下个哦。

0: 啊，来喂了，来来陈妈妈。
1: 喂，哎，已经没盖特大组
0: 了。没盖特大，你有吃过哦？
1: 嘿，有啊，我卡不得吧
0: ，今晚没啊，今晚吃了过会吧，加好滚头罐装啊，关起来，你等下起来。
2: 好来，好来，
0: 来喂了，来碧珠妈妈，来了，要饮鸡梅哦。
3: 没啊。
0: 嘿，我加红啦，妈妈。好，尹志美，来，你电话起来，来电话起来，来新听友哦，来，你有新听友，要尹志美第两架数哦。喂，我加红啦。
3: 你咧卖迄是？
0: 食通惠路、清惠路，卖中风、卖心肌、颈塌、卖脚麻、手臂、卖脚尾、手尾恁支支的啦。第两架数来电话起来哈。
4: 啊，
0: 这真正电话够多，来手手尾话妈妈。
3: 我要
0: 第两架数吼，
2: 尹志美
0: 吼，你这靠我的妈妈，我含你算等于共故乡的，我东石人，系啊，系啊，靠我甲东石是底下尔。
3: 我算在咧金湖啦。
0: 吼，你住金湖，金湖较早我嘛拢常常去去乌上的气温啊，
3: 系啊，乌上我捌伊，
0: 乌上你捌伊吼，安尼我有影住遐无？系啊，
3: 有影啦，
0: 有影啦，吼，系啊，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真正来自龙川，我今日真正予恁开小钱，要甲恁医大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地量价数一定爱买啦，别项物件我无甲恁勉强，伫即落气候，即两天阁四百几个，明仔载又阁看到啥物人因兜头前又阁咧大爆棚。
4: 天气也较寒吼，
0: 爸爸妈妈，
4: 血管拢会收缩，你血压都会
0: 增高。人生赚偌济，你唔通接 B I 去学中风啊？啊，人生你，我跟你讲，
4: 啊，中风过，你一定要注意。
0: 阮老爸老母常常甲我教，人生啥物拢爱饲，我死唔通饲就好啊。啊，你唔通要甲饲，
4: 你唔通要嘛唔通饲，
0: 你唔通要甲饲，看你家己的中风未？啥物拢唔食，啥物拢唔敢开。
4: 唔通，
0: 我跟你讲啊，
4: 这有效的。
0: 人生啥物拢甲饲看卖，死卖饲就好啊。东北时代。生命啊，这无价之宝啦！啊，我你讲你一定爱要吃住这个品种的吼，
4: 我就讲啊，
0: 同甲金啊同色，但是介绍无同。今日你要食通惠路、清惠路，食今日哦，你袂中风，你厝有人中风的，你赶紧哦食。
4: 你姊妹在你叫等
0: 下，会当甲你优惠价。我就讲啊，吃住的品种就对啊，甲花西甲，
4: 但你去
0: 功效一模一样。
4: 优惠价、清惠路、通惠路、
0: 这六十个了哦。嘿，
4: 啊，搁带你的血管带你修好转来，啊，血管边啊神经管带你修好转来，啊，你唔则袂一直算一直
0: 听。一克啊三，一克啊三千六，甲你优惠三千块，买一盒送
4: 两盒，
0: 有够俗的。我来讲啊，干啦，甲你开三千块，买中风你就到底啦。啊，你若会晓买。买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六千块，减送两盒，这六十粒嘞。得大组的家宏家己开放十盒，十组啦
4: 吼。
0: 要等于两大组十六盒，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安尼多二十盒，万二块。中北时代开万二，和你所有的中风好利利，开万二，和你心肌梗塞好利利。我阿你讲，你中风的人，你唔好讲你袂过中风啊。我跟你讲，兼老王专门咧找迄落有中风过，
4: 无咧
0: 保养，搁再中风二处的
4: 啦。啊，你痛则不痛，你都袂生疼麻痹。
0: 啊，这人，这人有太侪人的咧，我有太侪听友，本来拢中风，家己本来拢搁请外劳，本来脚垮手垮，暂时就对啊啦，拢家己会惊咯，唔免搁去咧做福建啊。中北时代，今日干那一个机会，人生看你要欠三千，还是要中风？随在你，你两行你家己选择啦
4: 吼。
0: 啊，今日我就讲啊，中风就对，咱福建是时势看无担心，咱家己搁无方便包药煮啊。来回了，来回了，王爸爸，
2: 爸爸你好。
5: 我要一撮银丝梅。
0: 来买大撮啊，细撮。
5: 大撮，
0: 有买过无？
5: 买啦，迄条
0: 迄个预防中风的啊。对，哦，安尼你有咧了解这个详情咧，这有够赞的吼，你定来行咧吼。啊，来位了，来严先生，嘿，来我讲，要解决大个啦，吼，巧个啦，你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恭喜啊！来电话给你，今日你若买着着大组的，我隆重甲你恭喜，这比你咧着六合彩，比你咧着五三九较好，因为着五三九钱开会完，我甲你讲，健康的寿命用钱买袂着啦，等袂时代爸爸妈妈，等你中风，你才讲我要来开5万，开10万。我阿你讲袂赴啊啦，
2: 收蛮啦。
0: 啊，咱暂时咱着先甲预防，啊，若有中风的，你着甲食，伊会甲你慢慢啊修复，甲你血脱掉咧，血角甲你慢慢啊养掉，你会慢慢啊恢复，你绝对有机会。 我就跟你讲啊。

0: 日本的议员中央坐轮椅坐十四年，食胭脂梅，食甲会当行路，食甲会当走。
1: 伊是七十几岁、七十二岁才食196天，食甲会当行、会当爬起
0: 来。啊，你一定爱认定有日本的国旗，关注我们袁恒教授的哈，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安尼才有真正的功效哈。我讲啊，这到你随家食十五分钟。东北师大爸爸妈妈，第一啦，你甲套嘞，那无效就对啊。
1: 十五分钟啦，你
0: 卖甲我套，你寄转来还我。
1: 收费更大
0: 一条。啊，你若按棍啊紧，按动动，卡麻手臂，
1: 哦，
0: 加皮拢安那加都加袂少
1: 的
0: 就对啦。
1: 对啊，你清关的有无？你也食六粒，伊十五分钟之内会带你压
0: 了。这甲你稳定，先甲你稳定血压，来甲你安定心脏，安尼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啊，你若血压袂乌白，起起落落，关关结结，
1: 代表你通啊，恭喜啊，
0: 你袂中风。
1: 啊，你的迄落歹的病情。拢去，拢把你排掉了你好的好运就会来。
0: 啊，咱嘛无爱，咱嘛无爱中风去为难咱的囝儿是
1: 谁？对对，啊，那你就皮卡未烧的，食这你也通，你就感觉卡尾手尾袂顶机器，袂麻袂疼袂痹。
0: 那啊，你啊，有当时我来讲啊，卡麻手臂的啦，吼，卡会酸会软的。
1: 对对。
0: 我来讲通则不痛。痛则不痛啊！
1: 啊，你食血压药啊，还是讲迄个胆固醇药啊，拢做毒个啊，只有三分毒，胆固醇是五分毒啊。啊，你爱晓啊？
0: 咱大鱼大肉过来过年搞
1: 啊，
0: 大鱼大肉要食啊！我来甲你讲啊，你一定爱食咱的地龙加素，食咱的银枝梅，食日本的进口的哈，这不是对方进口来的，这是日本的啊！啊，搁爱吃住的品种，
1: 东
0: 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啦吼！今日大组、小组的一罐3600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加送你2盒8盒。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开你6000块，啊，来着大组的，一世人你甲买两个钱啦，中风就对啦，够我就讲。这世人你卖去甲我买物件，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我都敢甲你肯定，
1: 特
0: 大组你若今日买会着，两大组16盒，阿伟送一盒，我送你一组啦。东北师大用我对恁的孝心，爸爸妈妈，咱无爱拖累今日事实啦，咱无爱请外劳啦，你看外劳偌济请倒来去用糟蹋的，吼、哦，来回你好来阿妈。是阿嬤来电的家咧吼，这太平的吼，我就讲啊，请外头回来，你家己搁中央哦，外头怕唔知，你看迄偌济新闻咧报，
2: 新闻拢无尊严。
0: 啊，我搁甲你讲，以后外头嘛愈来愈歹请哈，你唔好客气讲，你中央你就请外头，你未来你有钱无一定会有外头啦。
1: 啊，
0: 我讲啊，咱的今日是说，咱互伊专心去拼头路，当年变得不好囝啦，东北时代，伊要甲你掠屎掠尿，你甘愿欠钱互伊？啊是讲完没有？你今日是者，甲你入西入了，你家己选择。今日你只要电话若卡会通，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人生观，一通电话救你的生命，一通电话秒你未中风。啊，你若有中风的，你唔好二次中风，你有穿过颈仔，你关于甲买东来食，伊未搁再让你穿颈仔哈。尤其要降你胆固醇，降你三酸甘油脂，降你做高血糖、高血压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那一个机会。啊，听到好的物件，咱爱会晓买。这个天这么寒，咱唔好明仔载看到对一个老东西，佫叫翘伊，你才要过来烦恼，你才要过来甲我讲要甲我买，我无物件来买
1: 啊。有的人就是爱食油炒的，爱食腿骨，爱食卤肉饭，爱食甜的物件，爱食咸的，爱鲜的啦。
0: 这种中风甲心肌梗塞
1: 的危险。啊，你无都改变这个饮食，
0: 来，你来小兰妈妈，小兰妈妈，喂。来，妈妈，你听电话铛啦。
1: 秀兰妈妈，
0: 二林的，
1: 我嘛二林。
0: 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这拢无听电话铛来，为了。
3: 一组特大组的。
0: 哦，该特大组。好，来哦，这内行的，你捌买过呢啊？
3: 前下买过啊。
0: 哦，啊，特大组的吃了，安那？
3: 血压
0: 先稳定。血压先稳定啦吼，你讲这点就内行的啊。你第一就先稳定你的血压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来你电话行的吼。啊，咱的电话0800-0997-0998，东北师大爸爸妈妈无爱中风啦。今日恁给我拜托，咱卖讲，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
1: 这有效的物件。
0: 啊，我唔是咧教你开钱的，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你若今日银纸面甲买当来吃，你以后免请外劳，外劳一个月3-4万块，一年多爱开咧40-50万，你暂时靠着存偌济，会当请外劳啦。你家己先去算看卖，来回了。
2: 喂，你好。

0: 哎，妈妈。
1: 哎呀，姐啊，一组一组的。
0: 啊，你之前有买食了好无，妈妈？
1: 就是食了好好的，佫剩一些啊，拄仔正听着你咧讲。
0: 哦，你正南进前咧讲话声音差足济呢。进
2: 前是中风
0: 嘛？嘿啊，伊进前卡来，伊、哦、要订要订订胭脂美，我对这个妈妈最有印象诶。啊，伊要买胭脂美，迄阵啊，佮讲袂清楚，人拢听无，自己也无在条
2: 抄。
0: 啊，你进咧？
1: 今
0: 晚家己食饭啊咧。今晚家己食饭啊？哇，有够赞诶！啊，你中风偌久？
1: 我中风两冬，我拢听我。
0: 啊，无听尔咧。安尼哦，哇，甲你恭喜，
2: 哎
0: 呀，敢若听到安尼，家宏开偌济拢价值啦。啊，你家己着爱穿好少哦。嗯。
1: 啊啊，我讲要甲你留一个地址，要寄一个礼
0: 物给
1: 你
0: 啦。免啦免啦，哎呀，多谢多谢，你家己留咧食，哎呀。
1: 你甲我叫我一个老名，我真正都。感恩
0: 的啦。啊，无，这你家己开钱买吼，咱家己的命家己顾，啊，家己恭喜，咱嘛袂去拖累着咱的今日时势
2: 吼。继续保养，哎呀，吼，
0: 啊，家己恭喜哦，吼，
1: 啊你。啊，你好行哦。
0: 好好好，啊你爱食吼，啊早暗穿好少吼，啊那有闲卡来台中给我皇帝给我请啦哈，来感谢啊。
3: 你电话也哦哈。
0: 你甲看，这中风食甲。会当原本卡来，连要抄电话都无在条抄。
2: 你这话无紧，就是标准的定慧跟长脑筋。
0: 对对对，对吧？所以我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啦，咱中风会当食甲，唔免请外头啊啦。本来卡电话来，你讲啥样叫听拢无？即马家己讲话清清楚楚，来回了，来两顿啊。喂，
3: 王大哥你好。
4: 你好。
0: 嘿，龙腾大哥。
4: 高
0: 呀。嘿，我高雄本人。来，你要胭脂美吼，
4: 哎，
0: 来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你甲想啦，爸爸妈妈，无影人唔敢讲伊家己中风啦，吼，啊无影好，人伊嘛唔敢安尼乌白甲恁推荐啦，这真正家己中风食甲会当，免即马会当家己
2: 盼望，
0: 家己会当家己食饭，这就是人生一个尊严嘛。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无爱中风诶。电诶，赶紧甲靠通。
2: 伊这胭脂美吼是日本诶迄个国家单位吼，邀请咱即个美元恒博士研究五十年诶时间。
0: 是是是。
2: 伊拄好是迄个宫崎血流研究所研究中心。
0: 来，为了美如妈妈。
5: 请问我顶下有甲恁买，啊拢还未交？
0: 来，你电诶起来，电诶起来。来，为了来。
5: 我这边一撮大组诶啦。
0: 来，要一撮大组诶哈，你有买过无？
5: 有啊，进前吼，红管那去红甲哦，艰苦到要害
2: 死，就是脱掉的。
5: 对哦，
0: 迄个当时啊，敢若红管那去咧，红明仔载就中风啊咧。
2: 对
0: 啊，你来赶紧食吼，好，多谢。
5: 好
3: 好，来，帮你老师做，对
0: 来，我要来秀面啦，妈妈。
6: 嘿嘿，
0: 要胭脂美。好不，来要大嫂吼，这爸爸啦吼。
3: 嗯，来
0: 做
3: 一
0: 下，照顾一下，哎呀，来
2: 对
0: 对
2: 对，啊，较搞感冒，
0: 你那血压起起落落，尤其他较皮巴巴，
2: 鼻
0: 腔鬼啊，会叽叽叫，吼，啊，常常会
2: 头，
0: 常常会头晕麻的啦，
2: 吼，
0: 骨来白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我跟你讲，爸爸妈妈，嘿啊，这里血压无稳定，
2: 啊，脚麻，
0: 手臂就对啊啦，吼。我就讲啊，啊心脏咧跳动未正常诶，我就讲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来食上好，预防胜过治疗，食清理诶血管，洗你诶血管壁，等不时大爸爸妈妈，今日恁电话卡会通细组诶，我搁甲恁讲啊，啊3600卖你3500买一啦。送两盒，来为了，来恁妹妈妈，
7: 大红
0: 兄，我家人本人，
7: 我暗时拢未困呢。
0: 暗时拢未困着，我就甲你讲，啥暗时未困着，脑啊悬，你知无？妈妈脑啊悬，就是安那，你敢知？你脑啊悬，就是你的血流无正常。安尼你听我来，你电话起来，
2: 哎呀，
0: 这这得较好困。来，为了来地膜啊，
7: 来，
0: 来你。
7: 我要一个大
0: 主
7: 的，
0: 一个大主的志摩大哥来，你电话起来哈，这大新工新工的啦吼，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我最后个阿恁介绍啊，物件差不多要结束啦，今日一客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食中风15冬食好，他带阿恁妈妈食2冬外，食到搞尽，本来讲话自己都无材料抄，本来袂盼我，即马人家己会食饭，免请我了啦，中北时。

0: 人生开小钱，甲你一大杯，换回一个尊严。今一克啊三千六，六十粒的，因为你一克啊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两小组。六阿佫加送你两阿，八阿，
1: 六千块，
0: 啊那特大个就对啦，大王家己做主，我家己捌周遭的朋友太济人中风嘞，包括我家己的阿叔中风，暂时本来坐轮椅，即马暂时加三家计
1: 咧啊，
0: 我来你讲啊，特大组是我家己开放互恁的吼，十六阿，两大组，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20,000,000。互你中风好哩，互你永远袂中风，互你袂阁脚麻手臂，互你袂阁脚尾手尾拎起起，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啊，听歌啦
2: 哈，
0: 电话拢满线，啊，无爱中风的爸爸妈妈，啊，你若感觉中风都袂要紧，中风袂轮到你，咱爱讲早哪知啦，哦，咱爱讲好家财啦，咱爱讲好家财，当初。有听家王的，好家财是好话哦。你唔好讲人间早哪知，早哪知未富啊？早哪知遐将士拢扛去种草啊？哦，我都甲你讲啊，阎罗王专门咧收啥？阎罗王专门咧收这铁器当家做的啦。阎罗王专门咧收讲，不可能是我的啦。我敢咧甲你讲，爸爸妈妈，明仔载开始甲食，食这个天气你唔免惊，中风绝对。伫中风簿仔内底啦吼，阎罗王中风收起的簿仔内底绝对无你的名，吼，等袂时段，啊恁家己去考虑啦吼，看你要开3,000块，
1: 吼，
0: 袂中风，啊是要开3,000块，无爱开，要留后今日是谁啊？中风袂要紧，
1: 吼，
0: 来位你来好餐厅，
3: 一桌四桌来，
0: 来等你家咧吼，啊，这今日你若无买，你永远你都买袂到正港日本美能教授的
1: 啊，
0: 啊，这顶款当然你若无看到迄个美能教授，你把物件寄当来
1: 还
0: 我，
1: 无
0: 印日本的国旗，你把寄当来还我，无影15分钟、30分钟，吃到互你血更会通，互你红骨啊紧板硬水有效，你物件嘛甲寄当来还我，来为了，
4: 嘿，
0: 来
4: 了，我今麦听恁的广告
0: 吼，嘿，印之美，
4: 嘿，
0: 嗯。
4: 好我给你订一个，
0: 来你订一个，你先听。
4: 3,500。
0: 好好，来你订一个咧哈，啊，这先听有，哈、啊，爸爸妈妈，我都跟你讲啊，我搁再次跟恁强调，今日买的着的中风阎罗王的簿啊，中风去的，无你的名，哈、哦，我刚刚跟你挂保证，啊，你今日那
1: 眼睛
0: 的唔食就对啊啦，你当时的中风，哈、哦，你唔好到时找母靠无爸，唔通讲。
1: 爱食油炒的，
0: 对吼，
1: 一定爱爱配银针的。
0: 我就讲啊，炸哪仔袂有啊，
2: 炸哪仔是歹话啦，爱讲好家仔啦，有听阿伟听家宏咧苦劝啦。
0: 等下最后恁家己去拜嘛，我
1: 会使个
0: 清楚
1: 点。无无无，
0: 真正无来，安尼最后恁家己去拜，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5: 喂，我要
0: 坐
5: 大
0: 座
5: 一
0: 桌。坐大座啊！哦，你安尼讲的，讲的只大声，你啊有食过呢？
5: 精神即卖
0: 足
5: 好。
0: 有食过。喂，你有吃过呢啊？
5: 啊，
0: 你有吃过呢啊？
5: 有啦，我甲阮的阮朋友同齐买有无
0: 吼？
5: 啊，阮先一人一半啦，
0: 啊，
5: 就是食了感觉讲精神嘛变较好，啊，本地吼油炸骨啦，规身躯拢酸甲安尼啦。
0: 哎，这食这拢会好，你
1: 通则不通，
0: 哎呀，你若血路会通，你特别骨头酸痛来，你定来吃咧。来，喂，你好，来丽华妈妈。
6: 喂，
0: 你好。嘿，妈妈。
6: 你今
0: 日卖哪位啦？我今日卖银子卖地龙教授，吓啊！食通惠路的，食卖中风的，卖心肌梗塞的。来，你我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哈。
2: 好来，喂，
0: 哎，张大姐，哎，
7: 我买一
2: 桌，买
7: 一
2: 桌。好来，你电话起来哦，哈，好来哈。哇，电话拢一礼拜，嘿，
0: 喂，你好，来，无上啊，
7: 我无上啊，姐。
2: 嘿，妈妈你好。
7: 嘿，我要特
2: 招厝
7: 的
2: 万里
7: 的，
2: 万里的
0: 跳的啦。这就是爱生命的啦，甲你恭喜，真正的。
7: 我
0: 唔是，我讲给你听，妈妈，我唔是爱恁的钱，我是爱恁身体健康。恁拢若像我再生的爸母，互我甲恁又好一届，试看卖。吼，多谢来。好好好，等你
7: 个，等你。
1: 这真正有
0: 一个挂
1: 保证的，
0: 好好好，来多谢多谢，
2: 等你讲啊，
0: 来维六，来杨太太，
2: 喂，
0: 来维六，杨太太，
8: 嘿，
0: 嘿，来六，
8: 哎，给你买一桌四桌，
0: 好，来等你讲咧哈，哎呀，来维六，来丢米啊，丢米啊，妈妈，
8: 我要四桌，
0: 好，来等你讲咧哈，我都讲啊，等你来开通，阎罗王中风的婆啊，无你的名。

0: 来，喂，你好，瑞生大姐。
1: 你好，
0: 来你好，买眼镜没啊？来点那个，
1: 大座位的，左手脚麻的。
0: 来来，点点那个，
2: 大座位
0: 好。啊，来点那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和外口去听最后爱个珍珠一个啊。
2: 是啦，
3: 啊，左手
0: 看
3: 有
0: 我多无？
2: 系啦系啦，好啦，来咱听歌，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4: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就穿安尼短，起起换一领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5: 好，爸爸，你大刚洗洗了。

0: 啊！感谢所有全国的夭寿啊！听啊，
1: 歹势啊，歹势！哦，大家拢电话线在斗
2: 争啊！无，阮头家头阵啊讲吼，未当阁卖落啊！
0: 我知啦。嘿，
2: 所以我头阵啊在问讲，我无法度阁讲落
0: 啊！啊，我家己，我家己甲你讲吼，啊，你未当卖，我知影。啊，我今日嘛无要甲你。
2: 日本进口的，你是要叫
0: 我？台湾人绝对无信口开河吼！
2: 啊，但是化学啊叫的啊，
0: 但是我电话讲到安尼吼，老实讲我袂当好买无，因为这是我一路行来对这爸爸妈妈的初衷，我就是要。

0: 爱因身体健康，爱呢当逐天平平安安听我的节目。
1: 我知我知，
0: 贵
1: 庚是咱保养的重点。
0: 无啦，我无要来，我无要来对家。贵
1: 庚通，咱的健康就通。
0: 爸爸妈妈，我甲恁报告一件好消息，我甲阮头家讲，阮头家连伊家己炖的，吼，伊都摕出来要给我。
2: 伊
0: 讲最后啦，吼，互恁写到五十分，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1: 这无可能，
0: 剩六分钟的时间。中辈时代，你只要电话卡会通，不管你要买几组，阮头家拢应你。我无甲你偷
1: 啊！我无法度处理呢。
0: 这是阮头家家己，阮头家。
1: 日本进口的呢？
0: 我知，阮头家家己的赛车。
1: 啊，你即马伫咧日本的血脑中心，还是讲你的中风科、神经内科、福建科，还是讲迄个老人中心？即马是用药啊咧开呢？
0: 我知。
1: 一粒你都。
0: 啊，你中风绝对无药医哈！中辈时代，拄啊敢若吃地龙加苏豪尔，要预防中风，啥物拢无效，拄啊敢若。地龙加速会当甲你预防
1: 通血，去伊清血到血道，啊，搁带你通血啥物？通你的血路，搁减你的血壁，血壁边啊神经骨拢带你修好。
0: 啊，你要食卡巴手比卡尾手尾恁自己
1: 的东北时代
0: 爸爸妈妈，十五分钟、三十分钟食红棍啊，叮当咚咚的，我特别让你解决啦哈！一啊三千人六十个了哟，爸爸妈妈。这真正邓美元龙教授的相片，
1: 搁签
0: 名的这台湾者。这个是日本，恁会当甲查
1: 吼。一般外省，
0: 日本专门咧治疗血管病啦，
1: 吼。二十年、三十年脱掉的所在，十五分钟你马上帮你化解，你化解偌厉害。
0: 这个医院，
1: 这天然的哦。
0: 中风十四天，你甲想啦，会当食甲会惊会走啦。他带迄个妈妈卡来甲我学了，我人生都解答啦。伊食两年中风，本来哎。袂怕啦，
1: 即马家己，哎呀，
0: 原本卡来电产品，阮是拢听无的。暂时你甲想卡来讲话，我竟然会当听会清楚。
1: 嗯，
0: 知影即个妈妈，伊甲我讲，其实伊学了
1: 足济道
0: 的，佮兼要寄物件来互我，伊是已经有够赞的啦
1: 吼。
0: 啊，而且我嘛感谢啊，咱所有全国即个听友吼，其实我只是啊，伫即个季节。哇，收到有够侪物件，啊，有人寄鸡啊，像阮屏东一个朱阿嬷，家己寄三只鸡啊来送我，
1: 哦，
0: 伊讲我的物件吼，食了身体健康，啊，伊个鸡啊拢无毒个，是伫迄金蕉卡，
2: 家己饲个，
0: 伫迄屏东当地啦，
1: 吼，
0: 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直接感谢爸爸妈妈，啊，恁免寄物件哦，家宏哦，啊，家宏来当看到恁。大家听我的节目，啊，大家知影恁有咧甲我收听，啊，不管有买无买拢袂要紧，我著干呐爱知影恁健康袂中风，袂讲烦恼明仔载气温咧下降，中风敢会去找到你？
1: 啊，我讲啊，
0: 你若中风，你也无尊严，你爱请外劳，你爱包尿珠啊，你爱无在条行路，你爱举三脚架架椅啊，举四脚椅啊，坐轮椅，你爱手攰、脚攰，
1: 我跟你讲，
0: 今日要食你血路会
1: 通，我来讲啊，
0: 今日一通电话。那中风伫阎罗王的簿仔内底就对啊，我就甲你讲，无中风死亡，
1: 无你啦，
0: 吼，啊，我就甲你讲，啊，你当然唔相信的，那要替伊当家做的，钱甲留咧，福建人是谁？
1: 吼，
0: 互因以后过较好的生活咧，啊，你则家己来中风，安尼我无意见，
1: 吼，
2: 我老老命都无记得啦，
0: 吼，啊，人生咱赚的钱，咱来家己会晓用啦，人生赚的钱，会晓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啦。来喂，你好，叫徐华妈妈。喂，喂，
3: 大
2: 庄
3: 的，
2: 那叫
0: 徐华妈妈，来你电话给
3: 嘞，
0: 电话给嘞，电话给嘞。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细组一拉卖你3600块，买一拉送你两盒60粒的哈。啊，那大组的就对啊，
1: 6000块，
0: 佮减送你两盒8盒6000，啊那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12000块，互你永远袂中风，16盒，后伊送你一盒，我甲你送你一组，今日最后剩五分钟会当卡尔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五分钟呐卡会着，
1: 日本进口的，
0: 今年就着啊，甲明年中风拢无你分啦，吼，啊你着若感觉你袂中风。感觉你无三酸甘油脂伤高，感觉你袂胆固醇伤高，感觉你血路是清是通的，安尼你免卡啊。来，
1: 你
0: 好，来，你做我妈妈。来，你好，我家宏。来，要尹志明哦。啊，你都甲我买过物件，我有你的名，你带名单咧，来，你电话寄咧哈。啊，来，喂，你好。
4: 哎，我要大
0: 组的，要大组的，好来电话加你哈。最后三分钟啊，愈来愈紧张，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今日这尹志梅地龙教授，你只要买对，就通你的血路，通你的血管，清你的血垢，让你。

0: 清肺油、肺毒，
1: 嘿，
0: 啊，搁带你的肺管壁，搁带你肺管壁边啊，神经管修好，
1: 嘿啊，
0: 啊，你唔知袂酸袂痛袂麻，
1: 啊，你别卡把手臂，吼，吼，你别卡把手臂，你
0: 去去过年糕啊，心脏变好啦，
1: 做你大鱼大肉，甲食袂要紧啦，
0: 对对对，
1: 腿裤甲大嘴甲食，猪脚大嘴甲食，
0: 啊，你配饮鸡梅再食，
1: 系啊，你饮鸡梅然后咧食，做你大鱼大肉，做你甲食啦哈。

0: 二来，你要饮几枚啊？来，二来点那个咧哈。
1: 哎
0: 呀，我来讲，生命诚可贵啦，生命
2: 的，生命诚可贵，嘿，
0: 生命诚可贵，就是用我的诚心来卖你物件，你的生命才会价值啦。来，维你二叔的，
3: 哎，我要改
0: 大
3: 桌，改
0: 六千啊，改六千哦，好来，好，谢谢妈妈啦，哈，
1: 大仔你有两张卡
2: 哦，我这功劳是真不好的哦，嘿，
0: 金章大哥，喂。就大组的二十码、十二码，佮送你四牙。系啊，即全世界你无得买啊啦，七万几块，你去日本买爱七万块。
2: 系
0: 啊，来你电话起来，啊，等袂时大爸爸妈妈爱生命，你的命有价值三千无？你的命有价值六千无？你的命有价值万二无？互你家己决定。人生主宰，伫咱家己的手诶。
2: 请我，我一个月都要四五万呐，半只都要四五万，那无伊个价
0: 单。
2: 万二块嘛有价单，
0: 所以讲人生的生命主宰伫你家己的手啦哈。来，喂，你好，来，于小姐。
4: 哦好。
0: 系啊，电话做
4: 吧。拢
0: 看唔到啊。系啊，来你电话个咧哈。
2: 差一点啊，无法度咩啊。
0: 电话个咧，电话个咧。啊，来，喂，你好。
2: 时间够啊吧？
0: 来，喂，你好。
5: 拍架三来。
0: 那好，来你电话下来哈，啊，电话我搁报较慢的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去把握啦哈，我来讲啊，人生就对啦，来回了，徐太太，来了，要饮几枚哈，地量加速，
5: 万二块，
0: 好，万二块，来你电话下来哈，我来跟你讲啊，开万二，互你会收，等等，啊，甲。阎罗王切甲利利啦，开万字，
2: 吼，
0: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2: 对，
0: 啊，我来甲你讲啊，生命诚可贵，今日你这条命主宰伫你家己的手诶，今日你要卡这通电话无？你家己决定，
2: 吼，
0: 你若是你未中风，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奉劝，三千六千万字甲欠起来，欠我今日是
2: 谁？
0: 互因以后去好过啦，互因以后去享受。
2: 中风一个月留住啊偌济？
0: 啊，你家己再来吼，中风伫遐咧脚跪、
2: 脚跪、手跪，
0: 人生的尊严伫遐咧流烂，伫遐咧讲话人听无啦，吼，啊，才要坐轮椅，才要来请我了，安尼到时。全部靠无背，
2: 安尼我无意见。这生活艰苦，来有个人是真功嘞，头壳真功，但是就是一卡一手无，半身不遂。
0: 最后家己爸嘛，电话我搁报一改，无爱中风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段。
2: 日本进口的哦，
0: 爸爸妈妈，
2: 你不要跟你爸我无爱当安尼卖啊。
0: 教授的相片，
2: 爱
0: 有日本的国旗的相片，
2: 最后一改哦。
0: 啊，而且再次。感谢咱的
1: 执行长，
2: 哎，嘛谢谢江宏哥，
0: 希望你明仔载来当去找一人较好的产品，
2: 我尽量啦，
0: 来卖完啦，
2: 吼，啊，
0: 然后尽量较俗咧，啊，做数甲阮争取较济咧，
2: 吼，
0: 啊，明仔载再去甲你邀请，
2: 啊，
0: 直接再次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代。卖中风啦，吼，互我参详一下。咱开小钱医大病啦，来你好无上啊？
1: 哎，妈妈你好。
0: 好，来先
1: 刷卡啦，哈，
0: 好来来来，来喂你好，来先听友啊。
6: 嘿嘿，
0: 来
6: 了，
0: 来要一撮姊妹，多大来
2: 电话来
0: 吼。啊，我著讲啊，人生你著拿这人，我那今日按卡尾手尾拎起去，你
2: 拢中风，
0: 嘿啊，卡把手臂你
2: 拢
0: 中风的危险群啦。
2: 对啦，有较吊的啦。
0: 你有看恁厝边啊咧中风无啦？
1: 嗯，
0: 日子敢好过，
1: 真歹过。
0: 干那倒咧眠床，无同上去安养
2: 伊。啊，你有家族啊遗传的啦？你即卖有家族遗传高血压，有人中风过，还是讲你家族遗传有糖尿病的？你一定爱食。
0: 啊，那我
2: 一定爱食。那
0: 我是要开钱，我无爱中风。
2: 都是讲，
0: 咱讲实在，我要家己会当自由自在，我无爱中风。
2: 中风咧，我的话一年都要五六十万呐。
0: 当年病不好囝。
2: 都是讲，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福家宏甲恁友好一届，福家宏。甲恁用一个好的产品，甲恁顾恁这条性命，
2: 吼，
0: 这条老命咱甲顾咧。
2: 啊，咱今仔最后一道啊，最后一道日本进口的美元恒这引进美正版呢，而咱台湾是独家销售款，我有销售款，我唔是水货呢，我唔是仿的哦。
0: 爸爸妈妈，我来讲啊，
2: 你欠
0: 钱到底伊要创啥？糖分带掉咧。中风带掉咧，这人未食住，那人未食住，
2: 药啊
0: 也未行，
2: 药啊一直吃，
0: 也未坐，也未爬，也未徛。
2: 对，
0: 爸爸妈妈，人生啊，什么叫人生？ 人生就是当快快乐乐，行到咱人生最后的路程，
2: 会
0: 当平平安安，无病无痛，
2: 这
0: 才是真正好的人生啦。人生剩偌济，你到时。

0: 你若中风讲医生来，我即五个互你，
1: 哎呀、啊，你甲我中风，
0: 你甲我中风医好，
1: 会
0: 好无？袂好啦，吼、哦，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啊，相信高雄一届。吃咱地龙教授
1: 尹
0: 姊妹，今日用上优惠的介绍袂予恁，一盒3000，咱送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6盒6000块，佮送恁2盒8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16盒，阿伟送一盒，嘉宏佮送你一组小组的，我开我家己的钱，互我这个后生。虽然不是亲生的，让我给你友好一下，让我给你照顾一下冬天，让你度过平安年，度过来年，一年拢总平安，让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让你袂搁再卡麻手臂，让你袂搁再卡尾手尾恁自己。
1: 东
0: 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爱晓卡的，差不多也拢卡刷啊，
2: 吼，对不对？爸爸妈妈，你若要做保养，早晚两粒就可以。啊，你若最近感觉暗赶紧暗动动，行行脚麻手臂的，哦，你就要照三顿，一顿拢要吃两粒哦，吼、哦，为你好。
3: 哦，我要
0: 谢座的。来，要谢座的，
2: 来，爸爸，好，谢座。
0: 而且再次感谢全国最顶美食大，够第一。

0: 火力卡旺，
1: 卡旺二六年式全新升级自动齐臂头灯，同级唯一四轮传动，弯中进扣。本月购车全车系送隔热纸 ，Kia 卡旺最近撸当撸高仔。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十一合一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利得奖的菌株，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0800-800-991。
3: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4: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都吃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一五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再加上锌、加牛磺酸，让我整天有元气。现在一盒30包1200块，一次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再帮你送到厝哦。
3: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成就辉煌的点世界拢嘛有。
1: 啊，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

0: 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到韩版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啊，这0800-0081-081
1: -0800-081-081，会记住咱的空白爱卡两届开通哦。
0: 啊，第二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所有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啊！收听咱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甲咱做支持、做收听，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予嘉宏甲小安啊，拢总来甲恁感谢，感谢恁一路行来对阮不离不弃。啊，时间一到，有缘就要来听阮的节目，啊，予阮赞助本团的光彩啦吼，予这团安尼愈来愈大团吼。啊，对鸡人头听到恒春尾，啊，甚至甲离岛、平湖、绿岛拢总听会到，
1: 通通听得到哦。总是
0: 除了感谢以外，也是搁感谢啊，邀请以外，也是搁邀请啦吼。啊，来，
2: 喂，你好，阿母啊。
1: 阿母，
3: 两个帅哥美女好啦。
0: 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3: 我这三周年就得如何？
0: 好。
3: 听众满天下。
0: 好，啊，全国的听众。啊，包括离岛、平湖、绿岛，啊，所有的听友拢总甲你问好，哎呀、啊，阿母啊，身体健康，
1: 食
0: 百二啊，因为我讲专讲吼，啊，绿岛、平湖，啊，所有的听众吼，啊，甚至我胜过所有的老前辈啦吼，
1: 啊，
0: 真侪老前辈讲实在，有的拢无半个绿岛、离岛啊的听友。啊，咱伫空中会当做一个结缘吼，啊，大家拢会当啊心连做伙。台湾人上啊有友爱的，就是人情味啦吼。啊，所以讲阿母啊，你听这个节目袂歹，你熟悉全国的人，啊有咧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拢知影有一个啊做北芳花阿母啊啦
1: 吼。北芳花呢？
0: 哎，
1: 好赞的呢。
0: 阿母啊，今日要点什么歌？
3: 我点嘛够够着，
1: 有啊！人迄天还甲你报送刚飞的呢，
3: 有、哦。
1: 嘿啊！
3: 安尼点王千亿唱的，
1: 今要点龙千亿啦，哈！
0: 点龙千亿
1: 啦，安尼我来安排哦，哈！
0: 小安，你这个是小安，你这个是咪调了伤大，拢会走红的啦。啊，感谢。
1: 你电话啦，电话。
0: 感谢长辈时代吼，啊，我伫嘉宏的节目。啊，收集了遍及全国啦吼，阮为对零开始啊，做甲降息这个程度就对啊啦吼，啊，拥有50000+个会员，逐工会员逐工咧增加啊，然后呢啊，咱的产品嘛愈开发愈济啊，吼，真济电视台、真济平台，拢一直要来甲咱买断咱的产品。啊，嘉宏讲实在吼，其实我真难卖做电台，啊，我干那就我的产品来卖，啊，将我的代理权给人，讲真正的，我有一笔足大笔的收入，但是我依然坚持的，啊，就是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啊，加一寡老祖先啊智慧，加然后新科技的结合，啊，全国咱做了上好。啊，有诶，尤其有缘，还搁咧讲50年前诶代志吼。啊，讲实在，
1: 嘛爱进步科技。
0: 50年前诶代志，你会当甲当作历史啊啦吼。啊，
1: 50年，
0: 你有50年诶经验真好，但是你爱加上新科技，吼，毋是像50年前青草啊，起来整整堆堆咧，硬粉硬硬咧，拍打拍拍咧，硬糊硬硬咧，都会食进。即嘛拢爱加上新科技萃取，啊，才会当予所有啊，啊，即个产品 发挥到淋漓。

0: 禁止啦吼。所谓邻里禁止，就是讲这个物件物尽其用，会当把所有内底有效的成分拢总萃取。啊，我简单比如一个牛樟，互恁听就好啊。牛樟上较早台湾啊人发现，就是讲原住民啉迄食迄过关啊，然后因就拢兄弟咧啉尔。啊，兄弟咧啉，敢会当啉着多糖体，会当过关，啊会当解酒。然后人对牛樟这个物件充满着好奇，尤其一挂科学家、一挂医生、教授、博士，对这有研究的人，有诶甚至开价。倾家荡产，就是知影牛樟内底有真侪好诶物件，啊，一定爱去甲做萃取出来，才会当做有效诶成分。
1: 你看，人做一项产品，肯做侪心力诶。
0: 这毋是你捌五十年、捌一百年，都会有法度诶。吼，这爱经过啊，讲事实诶，人爱经过科技、经过仪器，才有法度去萃取甲伊诶酸铁，然后萃取甲伊诶半铁，这才是伊真正要爱诶成分。亲像牛樟啊，我简单举一个咧，过去当然拢野生的真赞啦吼，啊，但是即马拢无野生的啊，拢锻造培养的啊，昆尸体拢是培养的，疗效就无甲遐啊。但是你若有法度去萃取伊的半铁类、甲酸铁类，牛樟上珍贵的还是半铁、甲酸铁啦。啊，任何像咱有一项产品啊，加防甲开创。啊，台湾的创举啦，吼，就是阮第一个由阮的医生、教授、博士、甲科学家啊，来用上好的机械，然后来甲做研究，啊，互人食了会当食出真正伊的成分。啊，较早迄人咧卖，就卖啊贵三三啊，干那要食伊的即、這个啊，人参枣甘，讲实在，较早人参枣甘，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伊就硬混硬硬的，甲你讲伊啊，做人参枣甘。
1: 是要硬偌济？
0: 啊，你嘛唔知啦吼、哎。啊，就咧卖三罐一万啊。啊，到如今，阮原本做鸟人的，做甲我这个物件吼，啊，人讲好酒沉瓮底啦吼。
1: 是啊。
0: 事实伫美国普及率有20%啦。啊，美国有几十亿个人口，几亿个人口，恁知影吼？因有20%。以上的人啊，上肯定的，就是即马阮甲因买啊，做买翻头，做翻头啊，甲因买倒来制造，然后了我甲做冻精。我讲人生照干就对啊，即、這个物件啊，恁将来规世人若无听我的节目，恁无才调食到规条的原味啦。大家拢装伫鸟人食落就食落啊。你嘛唔知影伊到底
1: 里面装啥，咱哪知？
0: 嘿呀！啊，我今日有邀请到啊，咱真疼惜啊，一个厂商啊，这个厂商讲实在，伊自开发自十几岁学中草药，伊上专攻啊，就是对三味开始研究较进，所有中草药几百项，伊逐项拢有法度去甲了解，伊就是为人参啊，为冬虫。啊，然后为 NO 开始做伊的起步，开始做伊要做生意啊，奠定的基础。所以讲，伫这段过程啊，咱讲老实话啦吼，啊，伫这三项物件，那伊讲伊是专家中的专家，无人敢甲否认。啊，我讲过去人啦，敢若咧卖人参皂苷，敢若讲一个 RH2 吼，啊，这我主。差不多20年前，我就知影，迄已经无稀奇啦，吼。啊，人参皂苷其实伊阁有一个过去吼，啊，爸爸妈妈恁甲思考哦。过去是安怎恁正摆贴地下电台？
1: 是。
0: 因为地下电台较早做地下电台的人，咱卖讲伊无良心啦，吼。啊，因就是用一种包括高进药房还阁有咧开的物件。啊，这类固醇，
1: 较
0: 早恁讲啊，这美国仙丹，
1: 对，也是药剂哦，
0: 那是化学的做的，
1: 对，
0: 吼，真正个是医疗用药啦，
1: 那是做有效啦。
0: 啊，果不其然，种医生会开药你吃，
1: 是啊，
0: 但是吃类固醇，啊，会去影响到
1: 药剂，
0: 肝啊，甲胃啦，吼。
1: 啊，吃类固醇，你也看伊面拢安尼歪歪哦。
0: 啊，你吃天然的类固醇啊。真正拄啊，干那七样物件，会当萃取伊内底。

0: 迄个固醇化合物，啊，这就是阮到尾啊研究出来，我怎啊甲改无爱做胶囊？
1: 是，
0: 我含我的医生博士，我讲吼，啊，有当时啊卖物件卖这保健食品，啊，爱互爸爸妈妈咧食是一种享受，
1: 是啊，
0: 一种口感啦吼，互当作讲伊咧食的物件，
1: 唔是咧加油啊，
0: 嘿，嗯、对。啊，然后佫互伊食出真正讲伊个
1: 真
0: 材实料。啊，我讲，我家己一个母亲啦吼，啊，心脏去穿筋啊，穿两三遍。
1: 是。
0: 啊，然后啊，因为伊可能我那拢大鱼大肉食，啊，有当时啊较年长，啊，咱也不便甲念啦吼。啊，佫有咧食薰，啊，但不管是然后着心脏咧无爽快。啊，然后我怎啊搞我这个人生照干的动静，互食以后啦吼，啊，走路袂阁再喘，伊把一届完了急性的就对啊吼，啊，雄雄怎啊心冠心病，你知无？急心症。
1: 嘿。
0: 啊，卡电的，因囝卡电的，互我讲你赶紧的，你的人生照干动静吼，甲偷三条，互妈妈先食落，啊，然后阁加上咱的 Q 10吼，啊，来互食。食了有够赞啊！然后我讲，我家己所开发的产品拢是真有自信，加上家己有咧食。尤其我要甲恁讲一件代志啊，小安家己本来就有心脏瓣膜不全啊，心律不整。然后这个人参皂苷啊，我长期互食啊，食甲讲真正的，伊正等于咧检查心脏吼，医生讲你这心脏哪有法度啊恢复甲安呢？就伫咱的仁心医院，啊，人参皂苷这个物件，讲实在是王中之王。人讲人参啦，用了对，会当恢容救急啦，吼。啊，这是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典故，吼。因为人参啊，我都讲啊，是安那咱自做囡仔，大家就知影人参贵三三，啊，人参食咱的恢复体力、精神，大项拢非常的好。啊，我讲人参皂苷。你若会当去萃出啊，伊内底，我讲啊，啊，未晓的，敢若知影叫啥物叫 RH2 啊 ，RH2 是啥物？恁敢知影？啊，咱爱真正去了解，咱会已经萃出到 RH5 以上啊，因也搁咧讲 RH2 的故事。啊，我着讲啊吼，社会对科技咧行，毋是讲你做中草药做五十年，做几十年，我讲你爱对社会咧进步。你才是真正一个老师傅啦，吼、哦！啊，物件才会当发挥真正的效果，吼、哦！我讲啊，啊，你若即卖的少年家，人新的科学家啊，一年就会当胜过你五十年前，甲你推翻你五十年前所来开发的产品，就亲像家，较早你一定爱慢慢啊熬，慢慢啊练，啊，但是这个翻灯树的翻熟。你会使甲简化无？袂使甲简化。但是当你甲萃取完，当你甲九工十暝、八工七暝也好，甲练甲熬了，咱的骨肉加了，你阁经过萃取再浓缩，啊，迄叫做加倍的效果，唔免乎你食甲规米拿，就有效果啊。啊，这就是社会科技的进步，唔是，这唔是咧骗句的啦吼。啊，我都讲啊。
1: 伊萃取伊的浓度啦。
0: 啊，阮当初若咧饲蛤蟆吼。饲三十年的蛤蟆的经验，甲饲即马少年家，即个青龙等于咧饲的，我甲你讲，伊三十年前的经验，无比进少年人较好饲啊。因为咱少年人，咱有仪器去验咱的水有多啊，几度水，几度咸，啥物气候爱偌济水，
1: 啊，
0: 咱的水的酸碱值爱偌重，蛤蟆适合偌济。我就讲啊，饲三十档的，输饲两档的啦。吼、哦，我会当安尼甲各位肯定，啊，所以讲今日我这样物件，讲实在推出到今一直等无货，因为是安怎讲，即加上着武汉疫情真大的关系吼、哦，因为这个物件，啊，咱讲实在啦吼、哦，啊，这个物件伫美国诶纳斯克新州啊威斯克新州啊所有。伫美国种草哦，啊，美国人为伊认同的，就是人参皂苷。啊，伫这段时间因做，较早拢做胶囊的，啊，拢落去甲浓缩抽精萃取，就算不得了啊。

0: 阮即马甲还原做做蔗柑，大家拢要食蔗柑的果冻冻精啦。因为第一，你一食你就知影即无头工，无头工减料。啊，第二就像小安咧讲的分子化，啊，是安那心脏，人医生你若严重的，伊会开救心乎你，伊乎你舌下吸收。啊，我讲我迄个母亲迄天啊，已经穿三条筋啊，雄雄佮冠心病佮压起来，啊，然后。我叫我的表小弟，我讲紧嘞，你阿兄有放迄个人参皂苷的冻精哦，啊，伫遐咧互阿金食，啊，然后你赶紧互食。啊，我讲咱台湾啊，血压起起落落的人，啊，台湾高血压的人有偌济？小安，你知道无？
1: 够济啦，十个内面我跟你讲，上少毛百。
0: 508万。
1: 哦，看看恐怖。
0: 啊，高血压医生会当甲你开降血压的。啊，低血压个无药啊，通医。
1: 嗯，
0: 阮即马今日即个人参皂苷已经会当啊，萃取到差不多 RH5 啊啦吼 ，RH1234。
1: 是兔鸟是有哦。
0: 啊，然后阮阁甲萃取到固醇化合物，就是伊代表。
1: 最重要的哦。
0: 这个是上难能可贵的，伊会当代表啊，恁较早咧食的合作。
1: 美国圣诞，但是伊是天然的哦，伊毋是药啊哦。
0: 伊会当只要你有任何人咧无爽快，人精神体力歹，啊免疫力歹，你甲食即个人参皂苷，会提升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啊，未来即个物件，啊，我讲连类风湿改善免疫力即种袂好的疾病，拢已经有法度渐渐啊要甲列入治疗，正已经咧做临床试验。已经成功50%，啊！我讲阿任确实是无简单啦，吼！啊，伊伫任松七地主18岁忙啊到将时，啊，几十年的岁月，伊就是对任松不离不弃，啊！伊知影任松太赞嘞，吼！自古开天地以来，就有任松这个物件，啊！但是你要真正啊，甲发挥甲淋漓尽致，啊，这才是真功夫啦，吼！但是这过程要开真侪时间，开真侪金钱啦吼。啊，尤其我咧讲啊，你高血压的人，我请讲一句话吼，真侪亲戚朋友啊，敲电话咧问我啊，伊讲伊脚会灌水啊，血压会悬，我敢甲讲一句话吼。
1: 你心脏一定问题。
0: 对，高血压、低血压的人，你99%，你心脏一定有问题，因为先啊讲你的高血压，你的低血压。因为咱的所有身躯的血液，拢是靠你的心脏这粒泵浦啊，
1: 来
0: 给你送管、送家，来给你循环你的血液。啊，我都讲啊，高血压心脏病，长期就是高血压引起你欠血性的心脏病，心脏肥大啦吼，心脏肥大高啊，心脏功能异常，心脏衰竭，啊，佫有欠血性的心脏病啦。吼、哦、啊，心脏肌肉有诶，心脏会萎缩。吼、哦、啊，心脏瓣膜，即小安着家己捌经验过
1: 心脏瓣膜脱垂啦，
0: 即呐，小安着知影。啊，佮因感染，我头拄我都有讲啊，风湿性诶心脏肌肉，风湿性诶啊，心脏病、先天性诶心脏病、后天性诶心脏病、高血压诶心脏病、欠血性诶心脏病，甲细心。是甲心脏病，
1: 所以咱的心脏的疼吼，足侪种
0: 的呢。缺血性的心脏病，还是甲你的心脏瓣膜病变、狭窄，还是闭锁不全，这拢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
1: 是啊。
0: 但是为多啥物会当好治疗，啥物物件会当好长根，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啊，全世界，我讲台湾啦吼，啊，台湾啦医疗修复，合作台大医学院。吼、哦，这大家唔免好
1: 认
0: 的
1: 啦，
0: 大家那厝的就考到一个呆呆、
1: 啊。我阿妈都捌啦，伊虽然无读册，伊90几岁伊嘛捌。
0: 啊，那伫美国学做哈佛大学啦，
1: 吼、哦，
0: 这拢是上悬的学府啊，医疗学府。
1: 第一名
0: 啊，第一名。哦，就像咱柯文哲啊，市长，伊就是心脏的权威。
1: 对。
0: 啊，哈佛大学啊，因的心脏权威的英语名我袂晓念，遐阿任看等下伊会晓袂？伊会去念互恁听啦吼，啊，我就讲啊，今日你只要啊、有法度食到咱的人参皂苷，我讲啊，啥物叫真材实料，互你食落去嘴下去体会，啥物叫做你咧食心脏，你咧食迄个人参皂苷，诶口感，甲伊真正，
1: 诶

0: 居住伊个固醇类个，啊，固醇类就是亲像讲有诶你不明诶，啊，我著讲人参、亚参啊，一寡百病你毋知影诶，著医生去著足简单诶，开一项类固醇美国仙丹互你食，你著好啊。啊，咱即种物件你著甲当作就是美国仙丹咧食，但是伊是天然诶，伊不但袂甲你伤肝伤腰子，佫会甲你固肝固腰子。吼、哦，任霜造甘的冻精，全世界独一无二。啊，这今日你若买无，啊，讲真正的吼，我是费尽千辛万苦。你看这久是安怎拢无卖，因为美国只有20%的人，就是所有心脏病拢在食这個。吼、哦，啊，美国唯一上深信的，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啦。吼、哦，啊，咱这等下重要的吼，啊，阿任来甲恁介绍。因为因有和因共同开发，因个美国的博士、美国的一挂专家、美国的心脏权威，拢来过台湾和因三峡合作过，啊，然后才知影这个效果这么好，吼、哦！啊，我就讲啊，若有心脏病的人，你爱听；有高血压的人，你爱听；你高血压咧未稳定的，啊，佮有糖尿病的人，你嘛爱来了解这个物件。
1: 但是有什么
0: 一定无一定爱买啦，吼，听就好。啊，你若真正有需要，我做数若讨有，因为我还搁咧做周年庆，我讲我搞这物件，还搁过来行还袂卖完啦，吼。啊，但是大家都拢咧讨，啊，这样物件我优先大声讨，就是讲啊，因为过来武汉疫情的 BA.5 真严重，食你这个固醇化合物。天然的哦，啊，你会防止、预防你会得 BA.5，吼，因为互你的免疫来提升，吼、啊，像小安家己一个弟弟，啊，伊也做自细汉吼，
1: 伊一回了，内关关节炎哦，类风湿，
0: 类风湿关节炎，啊，得食的这个
1: 内固醇
0: 化学的类固醇，食较紧，
1: 一回即马四十，
0: 啊，即马我已经开始，
1: 食四十几年
0: 啊，已经开始甲调整吼。啊，调整到半年，
1: 是啊，
0: 啊，伊拢食即个人参皂苷的冻精，
1: 对，
0: 啊，西药已经减少食一半，
1: 是啊，是啊，
0: 啊，我未来我要做一个创举，就是讲，我要予天然的类固醇，食予恁袂有负担，阁会顾身体，咱唔通阁食化学的啊，吼、哦，啊，来听一首歌啦，吼，
1: 来，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走马灯》，是咱的陈爸爸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定是咱的陈爸爸所点的歌曲。
1: 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咱今日来邀请我若讲到任松，我就会叫伊三王，唔是南君新迄阵啦哈。是我家己的故乡
0: 小。三王啦。
1: 是我家己故乡小弟。嘿啊！我是学三王做客囝，啊伊若是南君新呢，我着爱叫伊客伯啊。
0: 哦，安尼做大呢，
1: 安尼着严肃啊啦吼。啊，任松伊自
0: 己啦。
1: 啊，任是你是咧调教呢？任松吼，伊自出社会啊，甲东厂甲燕窝啊，伊忙甲降时啦吼。啊，咱讲实在，啊，咱来邀请咱康百事的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咱的李玉仁，我的故乡小弟啦，吼。阿仁兄，李玉仁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江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士大，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1: 啊，这小恩他都啊，麦克风无甲你开
0: 啦。那阿仁，咱即马搁顶讲一下。
2: 哦，江兄，小恩姐啊，各位空中的士大，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因为小安有当时啊，读个歹歹哦。
0: 我歹歹，你伫人个边啊，你唔开啊，我离遐远着。
1: 伊唔知影他们要开麦克风啦吼，
0: 我歹一半，你歹两半。
1: 这伊个习惯啦吼，啊小安属实做节目足无用个，伊佫兼爱斗听电话。
0: 我吼一个人打两支手，爱用十支手咧接物件。
1: 袂使怪伊啦吼。
0: 对啊。
1: 啊阿仁兄，咱对人一般吼，啊自我看自开始有遮个平台咧贩售健康食品。啊，就应该算百年啦吼，都有人松做甘这个物件。
2: 是。
1: 啊，较早的人无咧萃取人松做甘，直接就拢食人松啦吼。
2: 对。
1: 就亲像我咧讲的牛樟，较早人无咧萃取，拢兄弟咧啉尔。
2: 兄弟
1: 啉。啊，尾下来就经过科学家落去甲萃取，啊，人松较早嘛是干那炖啦、泡啦吼，啊，咧食伊的这个多糖体。
2: 是。吼、
1: 哦，啊，这個、对人来讲有效啦。啊，但是袂当发挥伊上大的作用。
2: 对。
1: 啊，即马科学家，你看牛樟，因着甲萃取因的三铁、半铁。
2: 对。
1: 啊，咱的人松着甲萃取甲 RH1， 已经萃取甲 RH5 位啊。
2: 对。
1: 吼，啊，进来还搁咧讲 RH2 的吼，啊，已经退市啊吼，因为科学家每一年拢咧进步，尤其你的即个物件，啊，我甲你摕去化验。啊，然后有上珍贵的内底啊，伊个三铁啊，皂苷呐吼，三铁皂苷就是伊内底上珍贵的，佮有伊个固醇化合物，啊 RH1 甲 RH5 啦吼，即一两三四五啊，拢总会当甲萃取出来，所以讲伊会当治疗真侪症状，佮会当取代讲伊啊做天然的美国仙丹，啊，这是伊上难能可贵的。啊，这连真正啊，这个科技数万嘛敬佩啦吼。但是中途花开足侪钱，啊，中途开足侪时间，啊，是安那这个物件会当对心脏、对高血压，以前我讲啊，低血压无药啊通医吼。
2: 对。
1: 啊，暂时恁已经甲开发出这个固醇化合物，啊，甲三铁皂苷，甲 RH1， 甲 RH5。啊，尤其恁个甲是美国啊相关的医疗学府合作的教授啊，然后经过 FDA 认证啊，一项物件啊，互咱台湾的听友，咱过去未一届，大家食甲饿了，甲迄心脏病啦、高血压的，讨甲电话真正用要烧伊啦吼。因为我迄天宣布了啊，足侪人卡来咧讨，我宣布讲啊，恁若伫这段时间我。

0: 咧做周年庆物件，虽然我周年庆的月份已经过啊，但是我所有物件好的，恁只要有欠的啊，目前啦吼，啊恁这个物件算排第一名，人欠的啦吼，因为大家等真久拢无卖啊，啊像咱这个物件，恁有法度落去啊，想要落去做甲，甲这条人松为头甲尾。所有的精华拢甲萃取出来。
1: 我甲高兄甲各位空中遮个时段吼报告，就是讲吼，高兄伊你拄好讲到，阮过去咱拢 RH2 嘛，对不吼？
0: 对。
1: 不过咱有啥物，咱我都以我即马为 RH1 到 RH5 甲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
0: 是是。
1: 高兄，这其实我本来无想要讲。
0: 吼，
1: 因为这是阮的，我是阮上大的商业秘密，
0: 就
1: 是
0: 讲吼。
1: 因为咱这个人参皂苷叫做八天的啦，哦，伊这个八天的为什么我阁讲啊？这八天，伊阮干呐伫韩国这边，才要取得这个原料，哦，伊得爱八年至十年啦，
0: 是，
1: 哦，一般为什么刚才你拄啊讲的，咱个这个 RH2，
0: 是，
1: 伊就是安怎，伊咧栽种的时阵，干呐什么吼，伊每种三年爱。招三一年，招三就是啥物？一区刷来另外一区种，这叫做招三。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招三？招三就是你一区新啊吼，伊足够吸收土卡的日月精华，甲伊个营养分。一区三啊园，只要吼这个新啊带过三年，伊这个十年你种任何啥物农业拢种袂起来，拢是死。你只偏啊种落，伊就死死。
0: 因为营养分拢去吼，沙漠甲吸收
1: 伊。对对，啊，你拄仔讲个即个 RH2， 伊即就是三年走一摆。
0: 是是是。
1: 啊，阮为虾米？我即马哦，即阮的商业秘密，我有你今仔有讲，啊，我着分享哦，即个时代听吼，就是讲，咱即个后啊，即个 RH1 啊，甲伊我 RH5 出来了，就是讲，讲遐，阮伫韩国这边甲即个农协。就是讲，因为去年来，阮伊知阮有即个药厂有即个技术，所以讲吼，因其实因国内有一支什么叫做八天的什么王，八天的什么王，伊必须要每一年拢走一摆，走三走一摆，就是所以讲，伊种掉即个八天的什么，伊爱用掉它八区园至十区园，所以讲三伊讲呀，伊即什么吼，拢是。拢是种予啥物人咧食咧，安尼。咱这时嘛，伊拢是种予韩国个大官，过来就是进贡，过来就是伊甲美国这边，伊即个 NASA 太空人，伊即个配合个，因为因必须要提出着伊内底 RH1 到 RH5 甲即个迄个三铁皂苷，
0: 吼，
1: 就是为虾米伊太空人爱食即个 NASA 伊即个太空人爱食即个人参皂苷。就是伊长期，伊要飞起哩，伊这心脏站袂调，啊，这心脏站袂调，伊无这地心引力，哦，伊无这地心引力的时阵，伊心脏开始会变大，因为咱人吼，为什么古早人讲的讲，咱人吼一定爱打土气，爱打地气，你身体才健康，你心脏爱接受到这个土卡。你的心脏较袂肥大，较袂一直增大，
0: 哦，
1: 所以讲讲遐，伊只咱这个。人生内底即个 RH1 到 RH5 无吼，三铁皂苷吼，啊个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即个上新的科技吼，伊有法度抑制着咱即个心脏中大，哦，讲遐心脏中大会安怎？你敢知？心脏中大伊会啥？第一喘，第一喘，第二伊的心脏开始衰竭，
0: 衰败，
1: 开始萎缩，伊会开始。让你变老化，
0: 是
1: 啊，人古早人来讲的，迄、那个血吼增一重香啦，啊，人增一口气，你只要一口气，心脏有咧震动，你人的生命就一直会延续落去。所以讲，讲呀，为什么我讲的，咱这人参皂苷，伊一定爱让伊为 RH1 到 RH 拢有拢个提取出来，就是，
0: 是
1: 你无爱有心脏。衰败甲重大
0: 啊！真全世界有人亲像恁有这个技术，通为 RH1 萃取甲 RH5， 然后阁有三铁皂苷，啊，甲萃取到这个固醇化合物无？
1: 是有，全国绝对无，
0: 无啦，
1: 干那独一干那阮有尔。因为讲遐，其实阮 我这技术我会使。

0: 分享哦，即是大听嘛无要紧，吼、嗯。阮伫韩国这边，阮咧采收蛇麻的时阵，
1: 是，
0: 阮伫蛇麻挖起来第一时间，
1: 是，
0: 阮就用这个酒头，
1: 是，
0: 爱甲浸入内底啊，
1: 是是是，
0: 伊这个浸入内底了，阮较用着低温这个液态氮，吼、哦，负196度，运回台湾，
1: 嗯，
0: 较用超音波来震动，用震动的方式咯，用低温震动的方式震这个。人生照干这个电管哦，一转的时候，伊个电管呢产生一种人家讲的胚啦，
1: 嗯，
0: 哦，人个有人个泡茶电管有些起胚对无？
1: 是是，
0: 咱就是要甲转这个胚，
1: 是
0: 转落愈济。有时啊吼，感觉阮这技术用来转来吼，迄规顶是规个拢胚，
1: 嗯，
0: 啊，所以讲阮的提出率 RH1 到 RH5，
1: 嗯，
0: 哦，是阮是全世界唯一干啦，阮有这技术，包括你韩国林森第一大公司啊。甲第二个公司啊，因阮都拢爱提供原料去予伊，所以讲为虾米我我都摕到这個八天的新马王，就是因为有这个技术交换。过来就是刚才我甲你报告，就是讲因这个韩国第一大病院峨山医院，峨山医院吼，伊这个抑制这个糖尿病，吼，伊这个科目内底吼，伊就是甲咱的人参皂苷，
1: 嗯。
0: 用咱台湾的技术咯、
1: 嗯，
0: 用咱台湾的技术，诶，即个人参皂苷，吼、哦，伫咧控制因的糖尿病。
1: 嗯嗯，
0: 对对，伊内底因为阮有提取到一个叫做 RO 皂苷，
1: 哦
0: ，RO 皂苷伊就是咧抑制到糖分，就是互伊即个胰岛素较分泌较正常，互、
1: 嗯、
0: 你有法度自然代谢。哦，所以讲，阮即讲遐，阮即个人参皂苷，阮是真正是会使讲吼，咱台湾的独一无二的技术。
1: 啊，上简单过去啊，迄、那个 RH2 吼，啊，一般人拢讲抗癌、防自由基，这咱不可加好人啦吼。
0: 是。
1: 但是今日这个物件啊，已经萃取到 RH1， 然后到 RH5， 啊，其实阿仁嘛是阁有所保留啦吼。
0: 是。
1: 啊，讲真正，因这开发产品的人吼。啊，加减拢会偷唱播啦吼、
0: 哦哦！
1: 啊，我其实我家己为、我家己为哈佛大学吼，啊，我含因这个博士，伊的英语名我较袂晓念，老实讲啦吼，我有叫伊做一来因的所有研究啊，的治疗的医学文献，啊，我摕倒来阮公司，叫阮公司的翻译甲我翻译啦吼。伊讲人参就是为五加科的植物人参的茎类萃取啦，其实伊上。重点的，伊是爱对茎叶拢总提出精制而成哦，伊毋是干那茎尔，挂叶，因得甲落去萃取，然后有18种人参的单体啊，单体、双体都无效啊哈。
0: 是。
1: 伊那这单体皂苷，所谓啥物叫单体皂苷？单体就是讲，伊单这样物件要甲你治疗啥物？
0: 对。
1: 哦，有18种这个。这个单体的皂苷，啊，然后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你伊然后爱超过80%以上啦，吼，超过80%以上，大于80%以上，诶，人参皂苷就对啊啦，吼，才有法度达成伊的效果。啊啊，人民这我有甲看吼，因的是88%。以上哦，佮加8%啦，吼，然后伊会当溶解伊乙醇哦。吼、哦，乙醇就是像讲你酒精，
0: 酒头
1: 你进啊酒啦吼，你甲淋人参皂苷甲淋落了，迄酒味虽无去，伊会溶于乙醇啦吼。主要用于冠心病、心绞痛、心率过慢、过紧啊、心脏病，我著讲啊，血压失调的啦吼。所以讲这今日这个重点，血压失调。高血压、低血压，讲全台湾508,000人，你血压咧治疗袂好势，低血压、高血压。伫遐咧无在调控制啦吼，啊，尤其神经衰弱、身体虚弱的，过来治疗感情，甲你化疗影响过的免疫力下降，
0: 是，
1: 这是上好的治疗方式。
0: 对，
1: 这就是内底 RH2 啦吼。
0: 对，伊这个 RH2 吼，刚才我补充一下，就是讲吼，阮这咱这个全世界，咱这 RH2 萃取了上好，就是咱公司，就是为虾米呢？刚才伊这个 RH2， 阮萃取这个。内底成分哦，我有法度去做到啥物程度呢？就是讲，伊我都去诱导癌细胞分化，就是讲，伊会去甲伊说服讲，你这个癌细胞即马已经形成伫啊，
1: 是，
0: 伊会甲诱导讲，诶、欸，啊，恁即个

0: 看线线开，吼、哦，伊这个 RH2 就是，啊，过来，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吼、哦，你总讲你有癌细胞的人，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啊底啊，吼、哦，互你袂阁转移，吼、哦，这是咱这个，阮这 RH2 吼、哦，阮去提取你吼，阮即嘛相关的技术，就是伫这个，伊这个形成一个保护膜安尼。
1: 因这套技术吼，啊、老实讲啦吼，啊、因有真侪物件，因拢无爱讲。啊，其实我是会当共讲部分俩，我嘛袂当拢总共讲啦吼。包括人松做肝内底，我头拄仔咧甲你讲的单体造肝内底，就是有 RB1、RB2、RG1、RG2、RH1 啊，会当延缓你的衰老。上重点啦吼，伊是会当延缓你神经细胞的衰老，
0: 对，
1: 啊，才有法度治疗。我头拄仔甲你讲的，你即，我甲你讲，咱人是靠神经咧活的哦，
0: 对，
1: 吼，啥物人讲即个龙骨，所有你若跌着骨刺，会影响着脚麻手臂，会影响着你的大脑衰退，影响着你的目睭，影响着你的耳啊，拢总有可能。
0: 对，
1: 伊就是让你所有的神经细胞活化啦吼，
0: 对，
1: 所以讲伊会当让你延缓衰老。会当讲简单讲，会当互你延年益寿，这就是因即届上无简单的所在。尤其丁工有买过一届，所有我讲啊吼，98%以上，大家拢阁敲电话转来问讲，你的人生照肝动经，当时要阁买，我讲唔是我要买甲无爱买，是第一介绍贵，第二无物件，吼啊我讲啊，这是因的技术，我为哈佛大学。因为我家宏家己嘛有一点仔关系啦吼，我世界各国我拢有朋友啊，有一寡厂商伫遐。然后我讲伊内底即个啊化合固醇类啊，就是类似天然的类固醇啦吼，天然的美国仙丹，
0: 美国仙丹
1: 应该萃取出来。所以讲你只要有啥物镜头，你甲食伊会当甲你消炎止痛，甚至对抗癌啦吼。啊，我会当安尼讲就对啊啦吼。你讲若真正有癌的？我无，若干要治疗的，我会讲你用我的三黄挂人参皂苷做伙甲食，是一杯一中啦吼。但是你长期若有咧食人参皂苷的人，你真无生癌的人，你袂阁生癌。
0: 对，
1: 吼，这是我会当为敢安尼肯定，甲即个听众朋友爸爸妈妈讲的。
0: 对，
1: 尤其进所有过来武汉疫情有一人物件吼，啊，这是一千交代万交代，叫我卖甲发表。啊，我的人吼，啊，讲实在，有诶控未调啦吼。因内底即个啊，天然的固醇化合物，就是会当治疗你即个武汉疫情，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有咧食人参皂苷动经的人，第一，你无容易得着武汉疫情；第二，伊注过疫苗了，十年、二十年以后，你身躯会产生啥物变化，会无人知影啦吼。尤其我咧讲啊，人参皂苷对你的心脏病，你只要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像今日人参皂苷冻精哦，唔是卡不西路哦，你一定爱食冻精，你才会当食到真正的成分。
2: 上面个冻精就是果冻式诶。
1: 因为我咧讲吼，经过哈佛大学，因若加伊80就对啊啦吼，关于80啦。连你这个乙醇，都我讲啊，酒精伊都我都甲水化掉。唔是你等于爸爸妈妈，你甲揢一条，你甲倒高粱的甲倒落，你甲淋一条，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甲倒甲放落了，你迄杯高粱的酒精的味水无去。
0: 是，
1: 吼、哦，这是真正甲你解决你乙醇类，吼、哦、啊，啥物内底有乙醇类？乙醇类就亲像你油擦的啦，吼，迄、哦、种的事故，是安那油擦的人，细胞搞咩也拢歹，心脏搞咩也拢歹。就是乙醇偏伤侪啦，
0: 是是，
1: 吼、哦、啊！我讲啊，这是真正历史的创举，这就是我咧讲的。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少年人无同款的开口；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听少年人的啊开发，有少年人无同款的思维甲逻辑啦。
0: 吼、
1: 哦，因为阮要爱的，是要爱行伫科技的尖端。爸爸妈妈人也未想到的，咱就想较到。啊，一个物件平平，你讲要开遐个钱，平平，我都讲啊，平平饲猪假死人，我讲啊，安尼唔免饲啊啦。啊，平平要做节目，产品无比别人较强，产品无比别人较勇，我讲互你听，爸爸妈妈，安尼你听这个节目无意义。

0: 因为我讲我的节目无非要带来，互你健康，带来互你快乐。
1: 对。
0: 啊，然后我甲你讲，因这个人生照干，这我是还真正袂使讲的啦。但是我最后阁透露这个就好啊吼。因这个人生照干已经萃取成做做注射药，做做下咧注啊。
1: 伊这一公克三万，一公克三万咯。一公克就要三万咯、哦，过来吼、哦，我甲即个空中时段补充一下，就是讲吼、哦，咱即个 RH 弯道 RH5 吼、哦，伊有法度帮助到咱心脏有无？即、這个中隔膜甲侧边膜吼、哦，伊同一时间有无吼、哦？有法度咧跳动的时阵吼、哦，同一同步，因为有啥物，咱有时咱人拢会喘，有啥物咱人拢会喘，就是你的中隔膜甲侧边膜。有时啊，中隔膜咧跳的时阵，伊渗一个，你结果你侧边膜较搁对咧渗，伊无到同步，伊无到同步的时阵吼，你的血液你得无到流登去咱的主动脉内底，你会变到流登去细胞，所以讲你安尼的时阵得造成啥细胞积水，得流登去细胞变成细胞血液伤过侪，会造成细胞积水，你就容易喘。这就是咱这 RH 弯道 RH5， 伊有法度去抑制着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以及个心脏吼，以及个同步会通掉。所以讲，人家讲的心律不整，还是你心脏的颤会喘，就是你这个中隔膜甲侧边膜伊无法度同步做为进行。吼，这我甲医生甲这个爸爸妈妈吼报告一下，就是安尼。
0: 啊，人生有几种？我甲你讲啦，真侪伫台湾啦吼。啊！咧做节目、做平台的主持人也好啦，因邀请的贵宾也好啦，吼，唔知影人生有几种，我甲恁讲啊。
1: 是。
0: 恁林刚若唔是恁敲电话去咧甲考试，伊讲袂出来啊。
1: 是。
0: 嘿啊！啊，伊讲伊对人生做敢有偌敖？我阿爸爸妈妈讲，人生有34种。
1: 是。
0: 啊，我会当敢安尼甲你肯定啦，吼。家宏咧做节目，包括作者全台湾的做电台的人，逐工拢咧收听我的节目，逐工拢兼去甲我录音。你知无？因学等于咧讲我对这项产品的了解，
1: 了解，
0: 知识啦，吼，甲专业。啊，我讲的唔是无三牛三，唔敢上牛山啦。任双泽讲，我讲啊，全台湾老人敢做比我较好，我明仔载随甲电台关起来。我讲啊，咱这是人80%，哈佛大学就会当证实，伊会当对抗你的心脏病，你心。会惊两三步会喘的，心脏瓣膜二尖瓣脱垂，无论是你心脏肥大的，心脏有心包油的，肝包油的，再来吃人参皂苷，拢一杯一重吼。尤其我讲啊，心脏会喘，就是出问题，高血压悬降袂落来的。我甲你讲，尤其上严重的，吃迄个两粒的啦，严重的吃长效型的啦，心脏加气无药啊通医的啦。就敢若倒伫遐，医生叫你伫遐做葡萄酒，做甲等你的啊，这个血压自然举起来，唔免。人参皂苷冻精，你只要甲食一条，我保证高血压无你的尽头。我讲过来，若冬天若到啦吼，你唔免烦恼你心脏病，唔免烦恼你的脑中风，你就是人参皂苷，你降时只要甲听，一天一包，这贵三三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唔是你有钱有地买。这是因为我都讲啊，我会来做电台，是因为真侪缘分、真侪使命来产生的，我才来做播音的啦吼。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咱的人生照干动静，你只要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这种的，你只要来甲吃，伊的人生照干内底的固醇化合物。就是美国仙丹啦，
1: 天然的
0: 美国仙丹，吃了无副作用，对你的身体有帮助，治疗你身躯的病症，甚至癌，甲你预防，甲你凋零的，就是人参皂苷，因为人参皂苷干那甲 H2 都一项尔，迄你都免去浪费钱啊啦吼。今日咱就是 RH1 去除甲 RH5， 内底有人参皂苷的三铁类，三铁皂苷，甲固醇化合物，这就是集所有人参的好味为一身啦。34种人参皂苷，34种的人参啦，干那一种有法度萃取尔。这个秘密咱就留咧给阿金啦吼，因为咱就卖讲讲，因为讲讲的人就搁开始要封咱的物件。吼，我就讲啊，但是今日爸爸妈妈为着要顾咱的心脏，顾咱的血压，我今日伫这档特别甲阿金邀请，我硬甲拜托的啦。

0: 啊吼，啊任兄，今日我着讲既然来啊，啊一千啊，互我卖啦吼，啊我讲吼，一千啊，互我卖，啊着即栋周年庆，甲做特价啦。啊我知影恁嘛已经调介绍台湾，恁嘛无啥要卖，因为恁伫国外制造了，恁根本着拢外销，无够卖啦。
1: 是
0: 啊，台湾干啦，我有尔。台湾恁来当买着人参皂苷冻精啦。

0: 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哈，敢若家宏的节目有特别人生照干动静，啊，你咧甲食，你就会闻到迄个人参的味，甲人参枣干的味，真正有够香，有够好食，我家己都有够爱食。啊，这一天你免食济，一天一条至两条，你若心脏病当咧严重的，食三条啦吼。啊，今日你想咧？啊，
1: 安尼你若要接完价未？我甲你讲，讲了500多。
0: 500，今日不要紧，我跟你讲啊，物件爱好唔是咧爱坐啦吼，500啊，两啊多4000啦吼，啊是会歹听啦，啊我讲阿任，今日较简单咧，咱两个大阿小弟啊，卖一句来一句去，三样汤四样菜，今日民主做给我，今日两啊甲算3000，啊当做500当做来甲我赞助周年庆，今日了钱嘛甲卖啦
1: 吼，
0: 嘿啦。
1: 周年庆好啦，周年庆你
0: 都周年庆，我都还未卖完，啊，这个你欠只久500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两盒4000是人参枣干，你有心脏病，食免一盒，你着改善啊。雄雄，你若咧走路会喘的，会香的啦吼，啊，我都讲啊，身躯唔知影不明的病痛啦，遐只艰苦遐艰苦，啊，找无检查无病的啦，食人参枣干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啊，这固醇化合物为人参抽取出来的，今日甲算3000啦。
1: 好，
0: 吼、哦、啊，两盒3000，啊，我阿你讲，一盒你甲我赞助，甲这爸爸妈妈寄付，啊，互因会当体会一下你对因的孝心啦。
1: 安尼、喔，
0: 嘿啦，你送一啦。
1: 我送一盒、喔，啊，500卖完就好
0: 啊。好，500啊啦，吼、okay. 哦，啊来，长辈时代，安尼今日咱的人参枣干冻精，这一条是20克。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天甲食一条，保证你延年益寿，保证你的心脏会用会健康，袂阁再喘啦吼，袂阁再高血压起起落落糖尿病。今日两盒3000，买两盒阿仁送一盒，小安送一盒，嘉宏送一盒，周年庆只有500，写完就无啊。电话爱赶紧啊，人已经卡咧，电话变变叫啊，0800081081，人参枣干冻精，一世人享受一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参枣干冻精，一克啊，原价人已经起价2500啊！我甲恁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来回你有办法领。你人参枣干冻精哦，来电话给大嫂，稍等下哦，来回你小兰妈妈，来你有买人参枣干冻精哦。
2: 哎、
0: 欸，我要得
2: 大
0: 组。来，要得大组，等一下，我唔知有，我今日拄着500尔，你电话寄咧哈。啊，来维六，来要人参枣干哦。
2: 哎、欸，
0: 来电话寄咧。来维六，要人参枣干冻青哦。来电话寄咧啊。来维六，要人参枣干冻青哦。
2: 啊。
0: 哎，来电话寄咧。我著甲你讲啊，你若有食过，大家烧钱啦啊。来维六，要人参枣干冻青哦。来电话寄咧。啊，来维六，要人参枣干冻青哦。
3: 啊，你好！啊、
0: 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0800081081，今日真正难能可贵的吼，物件有够珍惜的，起价2500，我今日会甲恁讨的，人参枣干买两盒送三盒，五盒3000，长辈时代电话0800081081啊，来洪小姐啊，来要人参枣干冻青哦，来电话给你哈。啊！你唔通阁去咧食啥物鸟人个啊啦！啊，来回你哦，小陈大姐，来你要要人参枣干冻青哦，来电话行咧，我著讲啊，食这一条较赢，你咧食十粒人参枣干的鸟人啦吼、哦，我著讲啊，一条胜过十粒鸟人，然后效果阁无同啦吼、哦，来你哦，四月大姐。
2: 啊、
0: 来，你
2: 有要认识
0: 大？有大组，我等下偷看麦，一个500尔。你先甲写大组，等下我再来想办法啦吼、哦。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先说参详组数啦。这500已经拢互写到差不多啊。吼、哦，来啊，交用电台工商插播。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芦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它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到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同样是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一些好，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哎，但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呢，但吼解决掉就是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这拢做适合的。啊，跟我添加的新加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那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呢，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两盒只要1980，点杠真爽，0800-800-991。
3: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4: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新汉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3: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5: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7:00。
6: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吼，啊，搁倒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欢迎天星广播电台甲台广新德台啦吼，啊，他拄啊第一点钟500K啊，啊，卖了了，卖啊无半下啦吼。啊，讲真正，大家拢咧讨特大所来回了，
1: 要人
0: 生三万动静，等下再去卡哈，进无会哈，
1: 进无会啊，
0: 嘿嘿，来，啊，喂，你好，来，凤娇大姐，
1: 嘿，我要叫问你吼，我只甲伊买人生照干迄几粒的迄啊，
0: 嘿，来，你等下，你等下，举咧几粒的迄，我已经无咧卖啊，迄已经 RH 2尔吼，即卖已经升级版，已经甲 RH 5啊啦吼，啊，然后阿锦兄。我讲人参皂苷啊，这太空因 NASA 都拢炸人参皂苷
2: 冻成在食啦吼。
0: 啊，我敢那吼，我家己的母亲心脏病、冠心病啦，心律不整、高血压的，吼太侪人食好嘞。大不管是人，逐工人都敲电话来咧讨啦吼。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500啊已经拢红写完啦吼，这电话来回了。
3: 哎，我要一
0: 组大组诶！要大组诶无啊？等下再搁敲电话，我搁退哈啊！来，喂，你要要人生照顾
3: 喂，大家好，我要一组细组。
0: 无啊哈啊！恁等下再搁敲起来买哈，真无啊！我搁退看有无吼、啊？速度上慢啦、啊，嘿啊！这物件够好诶，等下再搁退哈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什么啊？
2: 是
0: 全部拢写了了啦，500啊，500啊，都是来讲诶，真正无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
2: 买啦，
0: 啊、做一什么买？
2: 人家你两个500，你搁要退队，你
0: 无啦，
2: 我调整。
0: 今日卖调整啦，今日我跟你讲啦，我头拄有领钱回来啊，你免烦恼啦。哎呀，我老卡钱，我钱放咧二楼吼，啊，放伫我的办公室，我有收起来吼。今日咱安尼啦，啊，不管卖赚了啦，了的我唔咧分一半，吼、哦、啊，我来做一个上大的组。

0: 合，因为这个物件我知影卖一届减一届。啊，这美国人20%的人唯一认同的
1: 心脏药啊，
0: 吼、哦，诶，心脏科就是拢食这啦，吼、
1: 哦。
0: 啊，所以讲今日我就讲啊，啊，咱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88%以上。就经过世界认证，会当做医疗用药，伊这个会当做注射药啊哦，吼、哦，人参皂苷啦，吼、
1: 哦，
0: 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吼、哦，这里咱拢检查过，完全无西药，完全无农药，完全无添加物啦，
1: 吼、哦，
0: 啊，然后我就讲啊，伊毋是80%尔，做到88%，食你的心脏病，食你的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拢总会使食啦吼，
1: 是
0: 啊，电话讲甲变变叫，大家楼卡无人敢接啦吼。啊，我讲啊，阿任，今日咱着最后一届啊，即句话，你互即个唔正阿兄甲你拜托，
1: 阿
0: 妈甲你讲一下啦吼。
1: 阿妈
0: 为着救这爸爸妈妈的性命，心脏话停伊就停伊，冠心病、心脏病，尤其个武汉疫情，大家上影响的，就是心脏甲肺部。人上惊的啦，啊，任松坐监的动静，你若甲顾咧啦吼，一天一条，严重的上济食到三条啦吼。尤其你去穿过囝仔以后，你无爱甲穿的，你等于第一礼拜甲食三条，这世人你袂阁穿囝仔，这世人你若阁去穿囝仔，钱算我的，吼，我敢安尼遮肯定甲恁讲，就是我家己代表，我家己食了较太好咧，加防过去家己心脏，我嘛有讲啊，我三条我嘛无咧惊人知，我去验。一条踢45%，一条踢25%，一条踢15%。我拢人参皂苷固定一天一包咧食，我家己嘛食甲无货呢，唔是恁无货尔。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吼，咱三种组合啦吼，即个话来接坐电话来话了。
2: 诶，江宏好。诶，诶，刚刚无大组诶。
0: 尽量细组诶都无，卖讲大组诶，恁搁听我托付只卡啊。啊，来话了。来啊、哦！这听到就自动挂断啊！这个桥，哎呀、啊，因为伊知影真无货。我跟你讲啦，阿姐，
1: 是，
0: 我今日哦，同款啦，土啊惊共路，啊，这届卖完，或者爸爸妈妈家己去把握啦，吼、哦，因是不是要治好因的心脏病，走路袂喘，要吃好因的当抗癌，吃好吼癌细胞的凋零，
1: 血压，
0: 然后血压的稳定啦，吼、
1: 哦。
0: 我讲袂阁高血压，袂阁低血压啦。糖尿病的胰岛素哦，你分泌正常，这拢是哈佛大学研究出来的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人美国真已经做临床试验，连这地当来做注射药啊，吼、哦，人松坐甘的去除物有三铁皂苷。然后已经 RH1 升级到 RH5 啊，1、2、3、4、5拢有啦吼。啊，1、2、3、4、5有五种治疗的成分。然后就对啊，爸爸妈妈，伊上咱人珍贵可贵的，伊是内底已经会当甲去除伊的固醇化合物，会当代谢伊的乙醇啦吼。我就讲啊，这就是上大的创举，甲上大的一个不简单的所在啦吼。啊，今日我要来你讲。今日安尼啦，阿姐，咱细组个佫予因500啊，你若大组个，人嘛咧退啦吼，大组个咱嘛500，啊，我拢讲钱无讲两啦，吼，即档因为人第二点钟，天声广播电台无听到嘛，啊，全台湾省爸爸妈妈，你真只要卡一通电话起来，讲你有伫别人个电台，啊，是你伫任何一个平台有食过人参冻精就对啊啦吼，我随赔你50,000。红包我随寄予你，你甲我讲对一台有咧卖，对一台敢安尼做，对一台人参皂苷敢互你食顺诶，用口感诶，会当互你舌下吸收。人参皂苷诶动静，就若像你诶救心共款，甲你食落去，着随食随吸收啦吼。你甚至要敲电话敲起来，讲你伫对一个平台有食着即落物件，我随包50,000诶红包互你。吼，无第二句诶，家宏话讲出来着准算。我甲你讲。全世界、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恁买着尔啦吼。国外就卖讲啊，台湾敢若我有尔。阿任，今日500组细组的，500啊，佮继续互我，互我阿嘛无起价啦吼。同款就是照他拄啊买2盒，互因送3盒，食一组细组的5盒，你就会发现你的血压，想要甲血压药啊断掉啊啦吼。今日人咧讨大组的，就是讲今日。咱若大组的，就是2组小组，啊，你甲送一下，我甲送一下，咱两个经济能力，我相信拢有够啦吼。 不是讲超出。

0: 出咱的范围之内。啊，趁钱就是啥物？我甲你讲啊，趁钱就是有需要的时阵要用的啦。家宏趁钱，我正讲啊，我正甲小安玲讲一句话：趁钱是咧创啥？趁钱就是面交要开的啦。伫这个面角，伫这个角度，我做收年庆，开好嘞。开好行，
1: 我紧啦，咱电话响响叫啊啦！
0: 大组的你甲送一下，
2: 好啦，
0: 我甲送一下啦吼。来，长辈时代，咱小组的同款阁开放500盒，大组的嘛500盒，买两小组10盒加送2盒，12盒6000块啊！电话0800-0800-0800来喂六柳师大姐。
3: 喂，阿龙，你这四组哪一组留的
0: 来电来行咧哈，来喂你哦，嘉文大姐，来要人生照刊哦，来电来行咧吼，来我就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你全台湾啦买有就对啊啦，你只要卡甲我讲，别人若咧卖，我50000块的红包随包给你，啊物件当下你若食无好，食第一包食第一盒无感觉，剩下的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物件拢互你免钱退还啦。来，你好，医生大姐。
3: 我要找做
0: 啊。来，电话给你吼。啊，我就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会当互你食出你的口感。我甲你讲哦，唔是真正的物件，伊唔敢做动静啦。有个人甲你教讲，干那人参甲甘蕊，人参照讲讲啊，这苦苦叫真的啦。啊，若要苦，你就去甘蒙尼上苦啦。来，喂，你好，蔡大姐。来，你好，要人参照干哦。来，电话给你。啊，来维六厝的大姐要人生照干哦、来电话下来，来维六翠龙遐要人生照干哦，来电话下来，来维六啊，来维六要人生，来维六要人生照干哦，
4: 嘿，嘉宏哦，
0: 来六要人生照干哦，来电话下来哈，来长辈时代，我今日阿金，
2: 是，
0: 这条开我家己的，你搁加我一个500盒，我要做一个无同款的啦吼，啊，这栋有俩。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哦，
2: 干
0: 啊，这栋卖完，恁以后卖搁敲电话来甲我讨啊。来，喂，你好，亲爱大姐，来要人参照干哦，来电话甲你。
2: 那边外口三阿咧卖1万咧，
0: 三阿卖1万，你三阿内底无我一阿的身份啦，我敢安尼甲恁肯定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维六被人生照看了。
3: 喂，嘉宏啊，
0: 哎，起价。
3: 我等大组啊，我跟你讲，我进前拢每个月拢去病院检查，拢做一天的做迄心电图咧。
0: 哎，
3: 啊，做一天再回去。啊，即马食你这人生照看动静有无？
0: 嗯，
3: 好，改善偌济
0: 啊，拢免
3: 免干那赞尔。
2: 你这对心率不整嘛，做好的啦。
3: 啊，说较紧，我卡头挂电话拢卡未通啊，拢。
0: 拢无
3: 人
0: 甲我，拢满线，无人接，无就嘟嘟叫来，你等下夹咧哈。
2: 哦，甲你恭喜哦，谢谢谢谢。
0: 人生照干吼。
5: 喂，阿公吼，你今仔有大桌啊无？
0: 有租进大桌已经有啊500盒咧哈。
5: 好啊，我买一桌。
0: 来等下夹咧，来喂你。啊，等下拢满线，长辈时代，你哪有耐心啊？新听又真多啊，来喂你好，春生啊。
6: 生啊，你好，一桌大。
0: 好，来等下夹咧吼，这甲我阿兄共名，我甲你讲。你搁另外给我500组啦吼，啊这500组我家己做主，长辈时代，吼阿林好，啊开我家己的，这条就免开你的啦。
2: 500盒
0: 啦。哎呀，500盒啦，来维六新朋友哦，来六变人生照干哦，来电来行咧，来维六，来灵珠大姐，来灵珠大姐变人生照干哦，来电来行咧啊，来维六，来阿姐啊，阿姐啊，
7: 哎，
0: 衫较可能去买咧啦，莫当买啦。哦，我是来，这真正有钱无底买啦。
7: 对啊对啊，我这血压吼控制到平衡较好。
0: 血压吼，
7: 血压控安尼起起落落，靠歹控制。
0: 迄高血压真正，我阿你讲，药啊吃着规世人诶，你食这食一组过，你就会想要甲高血压诶药啊断掉啊啦。
2: 对。
0: 哎呀。
7: 这控制了就好诶啊。
0: 控制了做好诶吼，来啊，你要大组啊细组？
7: 大组诶啦，
0: 大组。谢谢。来等下你啊，来喂你好，来洪妈妈。
8: 嘿，你好，欢迎小甘。
0: 要大车先走，要大车六百过呢。
8: 有啊，正常就是吼，阮洪爸爸拢低血压啦。
0: 吼吼，啊低血压药啊通吃无？
2: 这家你救起来。
8: 无。
0: 对哦，低血压药啊通吃，我无白讲啊吼。
8: 对啊。
0: 迄有当时
8: 啊假。我就是听你咧介绍啊，啊正常我都买啊。
0: 迄有当时啊假，甲拢甲咱送去病院啊，病院甲咱叫你煮葡萄糖尔，伊也免当甲你注射。啊，你人生照敢有保持咧吃，绝对应该高血压、低血压药搁加起来无？
8: 唔系唔系，拢正常，
0: 懵病
8: 病，
0: 嘿，
8: 真正
0: 好。
8: 为
0: 着你这句话，我等下阁开创一个无同款的哈。
8: 真的吗？
0: 嘿，你大组的就好。
8: 等下若无用参考，你就爱甲我。
0: 无啦，你大你写大组的就好，迄留你给别人啊哈。
8: 无啦无啦。

0: 哈，
1: 来点来点来哈，好好来回六何太太，来
2: 被
1: 人生照干哈，
0: 哎对，
1: 来点来点来
2: 来
1: 六您好妈妈，
0: 来
1: 来点来点来哈，我讲人生照干，你若今日食会着，就是代表你对你的生命有重视，你人生知影讲你要爱顾生命，不是要爱顾钱啦，来回六，来金钗妈妈，
0: 我。啊！你
1: 买大锅
0: 啊！
1: 等
2: 下去
1: 啊！
2: 谢谢
1: 啊！来，维六美玉大姐，来杯人参皂干哦！
0: 对对对！
1: 来，等下去啊！啊，来，我跟你讲哦，东北时代，今日家宏周年庆，这栋有可能啦吼、哦，卖完以后会搁卖无，我唔知啊。但是阿金，这500啊，
2: 是，
1: 给我啦吼、哦。啊，我家己做主，我嘛无要经过公司的同事啦吼。哦因为这爸爸妈妈，大家打电话来，拢要找家宏，拢疼惜家宏。我甲恁当作是今日这份大礼，我送给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今日啦吼，你如果甲买两座大座的啦吼，拄啊好12,000块，啊24啊啦吼，家宏甲你送恁6啊，30啊，叠大座的啊，总共500啊呢啊。这组家宏家己开，那人啊我家己送，我等于送你一小组，搁加一啊。长辈时代为着家宏甲恁答谢，两年过去予恁来照顾，为着要顾恁的心脏，为着无予恁生歹命啊，为着无予恁话啊关关家家，家宏开放特大组的500啊呢啊，买两大组12,000块，24啊，我家己加送6啊。给上你一小组，搁过一下。来，维六，小心大姐。
3: 要
1: 凶啊！来啊，来。
0: 我要买特大组。
1: 来，你要特大组的，等那个嘞吼。啊，干啦，这届的机会呢吼，无后一届啊，来维六，来维六，真照干吼。嘿。
4: 做两者，我迄吼，就是有当时迄头壳，就是心肝头壳无力，啊，搁有啥头壳。
1: 心脏无力，头壳会讲，头壳耳仔会吼，会晕，会晕，就是拢。因为你的心脏泡的泡不够啦，哎呀吼，来等来给你啊，
2: 谢谢，
1: 哎，来威六，来要人生照干吼，来等来给来威六，秀兰妈妈，
0: 哎，
1: 秀兰妈妈，
0: 哎，刚好我跟你讲，你有加经济啊，因为我加小安喏，有当时
1: 有
0: 啊，
1: 有啦，有啊，你有加过无？
0: 加经济迄个迄种一大堆啊，因为我才拄仔在问你的时阵吼，这个会啊，稳啊，袂稳定啊，
1: 就是。一杯一条，
0: 就是鸡啦，
1: 这鸡啊，食这吼，来你等下个，
0: 好好好，多谢多谢，
1: 来来维六，来新的大姐，来六，来被人生照干，被特大组的吼，来等下个，来维六，来被人生照干哦，
0: 我的特大组，
1: 来行的啦吼，来维六，来维六，文静大姐，来被人生照干哦，来等下个呢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四组的两阿。3,000块买两阿送三阿，大组的两小组10阿送两阿6,000块12阿，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12,000块，我加送你6阿，加送咱一小组，然后佫加送一阿啦，30阿到整数。来，吴慧仔，吴慧仔妈妈哦，你这名真古锥。人生照干呐吼，来等下个咧，来维六真的大姐，要人生照干呐。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聪明的大哥，来被人生照干哈。
0: 哎，
1: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被人生照干哈。
4: 喂，来刚
1: 好。嘿，来被人生照干。
4: 我好听到那个特大组的。
1: 来，你被特大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被人生照干哈。
5: 嘿，我被特大组的。
1: 被特大组的哈，好来，我跟你讲啊，那有会晓的，你会晓9万去甲查的就对啊啦。人生照干的好，我都讲你的血压起起落落啦，哦，心脏病啦。爸爸妈妈走路会喘的啦，会偏的啦吼、哦！你赶紧甲家来，金定妈妈，来六份人参照干喽。
0: 好，我买细组
1: 啊，来细组啊，得。今日我嘛尽量恁拢买细组啊，得吼。因为买愈大组，我料愈济啊。但是我今日是要回馈，电话0800081081，人迄个鸟人的三阿都卖一万啊啦吼、哦，来回六。
0: 哎，大哥，我们今朝那个啥阿姨
1: 吧？啊，你等我做这波时间搞你只卡哈，哎呀！
0: 是啊，我问你个啦，我问问讲放无车车无？
1: 放无啥？
0: 放无车下来啊？
3: 哦，迄只放无，哎，你跟阿姐，
0: 哎，伊拢会跳足紧的啦。
3: 你跟阿姐，伊这做甘伊会甲你，伊个放无，互你收缩起来。
0: 哦，安尼病一摆，肾脏先搁有结肿瘤嘞，安尼干
1: 了。那边要紧，那个肾脏肿瘤无关的啦。
3: 那无要紧，
1: 嘿啊，那无要紧，那个肾脏好啊，这药王嘞。

0: 不知道，你点那个呢哈？啊，来喂，你好，来喂。
1: 哎，大哥，这个是什么快大组诶？
0: 嘿嘿嘿，
1: 我买一组啊。
0: 来点那个呢哈，
2: 大哥，谢谢。
0: 感谢长辈时代。今日你若买无，你这世人会后悔哈！来位，你好，梅花大姐。
1: 哎，我买特大组的。
0: 特大组的吼，来你等下行咧哈，梅花大姐，谢谢啊。啊，来位你好，来桂梅姐，来位你好。
3: 嗯。
0: 来桂梅姐，哎。
3: 嗯。
0: 对。
3: 你搞红
0: 的。哎，我搞红本人。
3: 哦。
0: 来，你要认真做工吼。
3: 小姐。
0: 吼，来等下行咧，来位你好，听咩呀？来位你好，要认真做工吼。
4: 认真做工。
0: 来等下行咧，来位你好，林太太要认真做工吼。来电来夹咧哈，啊！我今日大组、小组、特大组的拢500尔，小完都无啊。长辈时代，大家电话恁拢叫，高血压、低血压的，糖尿病啦，尤其心脏病，你更加爱食哈。你若有去做过电疗、化疗的人，嘛会使食。来，为了桂叶大姐。
4: 我也是少康。
0: 来电来夹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写无对，你也无彩。小安他都站起来，搁坐落。
5: 来，咱这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吼，细组的就是五盒，内面有50条，拢总50条，3000块。大组拢总12盒，吼，12盒120条，6000块。搁一个特大组的吼，拢总30盒哦，吼，300条，12000块，安尼知无？吼。
0: 特大组的你要甲我倒出无？
5: 无啦，家己出啦。
0: 你今暗你即落来话，你水面大姐。
6: 喂，你好。
0: 你好，要人生照干吼。
6: 我说做爱了。
0: 好，来点那个，他多少小安徛起来，我欢喜起来，我当初要给他倒出钱来，喂，你好接啊。
6: 喂，大红哦，阿公听讲，今
0: 仔日生病，
6: 讲对伊个心肺梗会用胶哦。
0: 对心脏、心肺梗一百一重，因为伊内底有天然的类固醇，美国仙丹，天然的哦，类天然的固醇类，阿个三铁照干呐。RH1 甲 RH5 拢总有啊，所有金霜的精华就全部拢萃取伫即个内底。啊，我甲你讲，咱这一包信贵人外口咧卖，诶，人参皂苷的一盒啦，伊一盒若60条，我一条就当伊的一盒，安尼你知无？
6: 哦，安尼大组要咪做啦。
0: 来，电话行咧哈。
2: 谢谢。
0: 啊，来，为了要人参皂苷哦。
7: 诶，对，刚好我拄一箱大箱
0: 诶。大，要爱大组诶，还是大组诶？
7: 就大组的，
0: 我看要，我看要大组的得。
7: 无，就大组的，我讲唔
0: 对，
7: 就大组
0: 的
7: 啊，哈，就大
0: 组的。来，喂，你好，来，王大哥，来，你好，要人生照看啊。
8: 哎，微肚肚要吃会使
0: 咧。微肚肚吃这一杯一重啊，金松笋干汤，对，甲你过胃啦。
8: 用一半，
0: 金松笋干，用金松笋干过胃实在伤过无彩啊，咱讲实在啦。啊！伊是专门对你为足帮助的。来电来加你啊！啊，来为了林初大姐，来去人生照干
9: 哈。哎
0: 哎，
9: 药剂开卖敢未使？
0: 药剂卖食这一杯重啊，轻松者干，对药剂嘛非常有帮助啊。
2: 糖尿病的改善，
0: 糖尿病的改善啊，对药剂小块代志哈。来电来加你，来为了来桂锦大姐。
10: 哎喂，你好，我想确定我刚刚有订购成功的吗？
0: 那你等一下，你电话拿着哈。啊，来为了妈妈。妈妈，
11: 妈，
0: 嘿嘿，来，你要金松笋干嘛？
11: 安怎啦？
0: 安怎啦？
11: 我呢，那像我吼，搁钓迄个一斤鬼虾吼，啊，无偌久，我那像拢安串串呢。
0: 串串，我跟你讲吼，钓不完要停了，伊就是会伤到心脏，伤到肺部。哎呀，所以讲以前人真侪人咧，唔敢去注疫苗，就是安尼。啊，你金松笋干一干，你若干那小块串串。一天吃一包就好，
2: 哦，你会修复。
0: 啊，你若较喘的，你就甲吃两包，头前会当吃较重呢，啊，后壁以后一天吃一包，保证你的心脏，吼，你吃到120岁啊。
11: 哎，哎呀，我寄一组大包来啊啦。
0: 大组的就好啦，吼，唔免特大爱啦，吼。
11: 好，
2: 妈妈谢谢，妈妈谢谢，
0: 来，
2: 祝你身体健康。
0: 啊，感谢这全国的长辈时代，我讲啊，今日会晓买，拢是爱生命的人啦，吼。因为我讲啊，人参皂苷啊，自开天地以来都有啊。但是你爱会晓萃取方式啦，唔是讲干那人参甲拍个打落去经粉叫人参皂苷。
2: 对，
0: 嘿啊，啊干那安尼，阮就免专吃啊。
2: 咱这一公克30000呢，一公克
0: 一公克啦，
2: 人参皂苷一公克就要30000呢。
0: 哎呀，你看这偌贵重啦
2: 吼。咱提出你88%。
0: 啊，电话0800-081-081。0800-081-081，人80%就经过世界的标准啊，咱这是做到88%，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高血压、低血压。

0: 啊，无在了控制，全世界唯一会当互你稳定低血压的，拄啊，干那人参皂苷内底固醇类，加伊的三铁皂苷，加伊的 R 1 R 2 R 3 R 4 R 5
1: R H 1 R 5
0: 迄个英语我就不要讲啊，来，你好，来小等大姐，来，你好，要怎样做干吼？
2: 啊，我有定做细做诶。
0: 定细做要，要怎嘛要安那？
2: 啊，我即阵是要问家宏吼。嘿。看我准吼，切准啦。
0: 哦，真确诊会使食啦，确诊食这类免尔来提升。
1: 妈妈，我给你补充一下，就是讲，韩国第一大人参公司五百几一间公司五百几个人拢无人确诊，就是食咱这人参皂苷。
0: 对，安尼知无？吼。来，第二个咧，来，喂，你好，来，苏兰大姐，来，要人参皂苷哦。喂。嘿，要人参皂苷哦。第二个咧，来，喂，你好，来，徐太太，来，要人参皂苷哦。来，第二个咧，来，长辈时代，今日细组的五百。已经套第二届的五百啊，啊大组的五百啊，特大组的嘛五百啊，啊小组的安怎卖恁？今日一家人已经原本要起价起到两千五，我无甲恁起啦吼，同款甲恁算两盒三千，买两盒送三盒五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盒，佮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四盒，加红家己佮送你一组小组的，佮加一盒三十盒。万二块，让你会当吃你的膏药，吃唔免阁吃西药，然后吃让你爸爸妈妈血压会当稳定，吃你的心脏病。长辈时代，若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吃人参皂苷，吃让你心律不整、心脏瓣膜不全，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啊！来，喂，你好，小英大姐。
3: 是啊。
0: 嘿，嘿啊呐。
3: 要大
0: 组的
3: 啦！
0: 哦，要大组的，你敢那嘿啊嘿啊，我都唔知
3: 啊。啊，你讲小英大姐，我
0: 个边个
3: 你回答
0: 我听下。哦，这嘿啊，这嘿啊，一个腔咧，这你对啦，你对啦。
3: 北港人。
0: 哦，北港人，这嘿啊啦，嘿啊，啊无一般拢嘛应嘿尔，嘿啊。哦。安尼我以后我若听到嘿啊，就是北港人。
3: 是北港人。
0: 来来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
1: 谢谢。啊，
0: 来回六惠美大姐。
3: 啊，你这个感受是的，
0: 这个纯属的，纯属的，纯属的哈。啊，来回六说个这啊，来要认同做干嘛？
4: 嘿，今天未参忙
0: 吼。嘿，对，人参皂苷来电来个咧哈，啊，来为了阿母话你也要缀人买哦。
4: 是
0: 哦。啊，这电工你有吃过无？
4: 无。
0: 无啊，好来，安尼无人，即届互你买哈。哎呀，来电来个咧。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人参皂苷敢甲你做动静的，全世界敢若我含阿任敢尔啦。因为我甲你讲啦，人参皂苷若要萃取着原汁原味的。干哪，咱有法度呢，来，
1: 喂，你好，
0: 新听有无？
5: 你好，我想买那个小组的一组。
0: 好，你新听有，你新听有，你电话要拿着，他要跟你抄住址哈。哎呀，啊，我来讲啊，人参皂苷敢乎你食原汁原味的，干哪咱尔啦。一般我捌听人咧卖人参皂苷哦，讲叫伊甲人参皂苷跳开，讲甘落来苦。迄个人参皂苷啦，啊，你若要食迄个苦的，我寄两年，吼你食着足苦啊！嘿啊，人参皂苷你是爱食伊个口感，食伊个人参的开口，吼，就亲像咱咧食芝麻，芝麻开口，虾哦，虾个开口，鱼哦，鱼个开口，每一种开口无同，上重点是伊会当萃取着伊个迄个固醇化合物，美国仙丹，啊，三铁皂苷。啊，然后
1: R1 到 R5
0: 五，这才是真正要甲你做治疗的哈。来，橘子大姐，
6: 你这人生诶，照干我顶回有甲你买过
0: 啊？啊，食了好无？
6: 啊，食了都敢那平平啊，都无安怎啦？啊，就想讲，
0: 无啦，平平啊，食了平平啊，无安怎是无较好？
6: 啊，我今麦搁存一盒啦，啊，我想讲，
0: 无啦，食了好无？你甲我娱乐一下，啊，拜你甲我讲拜，不要紧。
6: 有啦，就身体就安尼
0: 较袂安尼，安尼
6: 太
0: 孤单啦。安尼就算咧啊！啊，你干那差一句无甲我讲。
6: 啊，我即马啊，即马你细做安怎袂？
0: 细做五啊三千啦，拢无甲恁起价，人已经起价定咧起咧啊。
1: 妈妈，谢谢。
0: 来，喂，你好，来阿秀大姐。来，你好，要人参皂苷吼。
7: 哎，我
0: 来定咧起咧。来，喂，你好，来耿文大哥。来，你好，要人参皂苷吼。哎呀，爸爸妈妈，我甲恁讲哦，像迄橘子妈妈啊，这大吉安呢。啊，平平啊，即卖讲啦，干若要学了平平啊，恁就免学了啊，爱互恁食出真正效果，吼、哦。啊，加上有当时啊，恁平食平平啊，我是会感觉讲恁食无效，我若食无效，我就无爱卖恁啊呢。咱讲实在，物件毋是我嚣摆，物件是真正爱真材实料。
1: 真本真料。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0: 0800-081-081，哪位的志明大哥？
1: 哎，人是赵刚。
0: 有没有订过？
1: 吃过了，吃过了。
0: 好吗？
1: 不错，
0: 不错，不。
1: 我有心脏病，都吃得很好。
0: 啊，不错，哦、是怎样？不错。
1: 心率，我有装那个心率调整器嘛？
0: 好好好。
1: 哦，但是现在都很正常啊。
0: 现在都很正常啊，
1: 哎、
0: 这个人生赵刚真的
1: 不会快快慢慢的了。
0: 这个是难、哦，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宝物啦。你电话拿着哈、
1: 哎
0: 啊，电话拿着、
1: 哎、
0: 来。
2: 谢谢。
0: 啊，感谢，这他都一讲国语啦，一讲有心率不正。
2: 对。
0: 啊，伊就是食这個。受火即带你做赢啊！国风即因个歌谣一个啦，即国贸新村啦、啊、吼、哦。啊，张大哥，啊，我讲啊，起来，爸爸妈妈，恁无一定爱买，恁敲电话起来，甲我娱乐一下，我嘛好，因为我物件嘛少。啊，我就讲啊，你有高血压的，你有心脏病，这两项，今日首要之选啦吼。因为伊80%，就会当甲你所有的心脏拢恢复，你心脏病的功能，然后互你袂阁喘。好，你每个心脏瓣膜不全，来维六梅花大姐。
3: 好，我一道四道。
0: 来电来给阿你吼，啊，我就讲啊，尤其武汉疫情，伊会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我甲你讲啊，全世界所有的人上做工，干阿阿仁敬的这项有法度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美国仙丹，会当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类固醇，好你固肝兼固腰子，佮固心脏啦。啊，你若去食化学的类固醇，是会伤肝、伤腰子、佮伤心脏啦。
2: 是。
0: 啊，就干那固、佮伤，你要经固的啊，经伤的。
2: 大概嘛要经固。
0: 啊，今日我就讲啊，迄组特大组的，是家宏家己今日我家己准备钱，要来回馈予恁。
2: 是。
0: 因为这个人伤造感是家宏唯一上肯定的，人伤造感过去厂商足济来找我过，无一支予我会认同的，吼、哦、过去。有的已经袂歹啊，萃取甲 RH2 降时爱 RH1 甲 RH5， 然后佮爱三铁化合，三铁皂苷，佮爱固醇化合物。
4: 喂喂喂喂，喂，
5: 天然来比较简单啊。
4: 喂，嘉宏，我买两撮大撮的。
0: 买两撮大撮啊，你个先撮一大撮的得啦。哦，来电来叫你哈。哦，来喂，你好，信隆大哥啊。
6: 喂，你好。
0: 你好啊，信隆大哥，好久不见啊。
6: 哦，我有啊，拢甲你买啊。
0: 你我知影你拢甲我买，但我拢无接到啊。
6: 好、哦，
0: 那
6: 个，
0: 那人生照干吼。
6: 回来呀，最多你要最多。
0: 来，点那个，
2: 谢谢。
0: 点那个，啊，来维六素美大姐，来那人生照干吼。来那个，来维六，来那人生照干吼。
7: 你个高红药
0: 吼。嘿嘿，高红本人。
7: 一个，我火气大，肝胃大，敢会使
0: 食？食这上赞。
5: 嘿塞。
0: 嘿啊，金松，金松做干就是甲你调整你的。冷热不合，
5: 对，冷热不合拢会使，
0: 安尼知无？
7: 系啊，火气足大，拢规个喙齿拢破空。
0: 火气足大，
5: 而且有显示你免疫系统去降低啦，
0: 对，
5: 你爱紧食，调整你免疫系统，用伊 RH2 去甲调整。
0: 啊，那轻松的食这更加无话讲啊，系啊，吼。
7: 谢
0: 谢。啊，来维六，啊来维六，来秀芝姐，
8: 嗯，
0: 来变人生照干吼，
8: 来
0: 点那个咧，啊，我就讲啊。今日你若袂晓买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这规条的你拆开就随会当食，随食随吸收啊！我讲要让你接官接官味的全台湾，干哪我教你啊，来位你个苏兰姐，
9: 喂，
0: 来买人参皂苷哦。
9: 你加红哟？
0: 嘿啦，
9: 嘿加红，我请问你啦
0: 吼。
9: 我食迄个三黄迄有。
0: 啊来，你等下个咧，我今日买人参皂苷哦。啊，你若要请教我别人，等我落节目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租数嘛差不多无啊啦吼。啊，今日我就讲啊，四组的第一点钟500啊，随用写了；第二点钟500啊，人嘛应该信嘛，其实应该啊，小安恁也无爱楼卡统计一下，我恁大概拢一直讲写啊，等下阿金就搁伫
7: 啊。一直讲我嘛，一直写一直吃嘛。
0: 啊，阿金都拢唔敢卖完，阿金哦。
2: 八天的啊，
7: 啊
2: 招也招三招八的残的，哎呀。这足珍贵的，啊你，
7: 咱这来的，我们人要叫一个下锅
0: 的。哎，来了，来了，来面人参皂苷吼。
10: 喂。
0: 喂，我请你卡对啦。
10: 你家王爷呀？
0: 哎，那我家王本人，你的小弟，你的后生。哎呀。
10: 喂，我的后生对啦，我拄仔甲你老母比
0: 赛过。安尼吼，啊你面人参皂苷吼。
10: 我收到你的迄个规律
0: 是怎的？哦，来先来家咧吼。
2: 谢谢。
0: 二来为了姚慧大姐。
7: 家王爷。
0: 哎，我家王本人。
7: 卡袂记
0: 味啦，啊！就等下，啊！就等下，拢满线，歹势，你要人参皂苷呢？
7: 系啊，你寄去阮姐遐啦，头毛店遐啦。
0: 寄去阮姐头毛店吼，啊！

0: 你坐了好不？
1: 呀呀，我问啊，坐了过客。
0: 你家去啊较近呢？
1: 嘿啦，我伫林边啊尔。
0: 啊，你去你就先做洗头一下呢。
1: 嘿啦，你我头毛拢好做。
0: 无啦，你去你啊先做洗头去，揢物件兼共芳香一下啦。
1: 有啦，我都拢固定了做。
0: 啊，阮这啊，阮这啊头毛有够做无？
1: 哦，这个头毛夹夹夹足水出去，大家学咧。
0: 夹夹足水吼，哎呀，伊若夹歹钱，我才甲你出啦。
1: 哦，真正，不
0: 老诶！你阿甲斗讲过，
1: 我大概接过来去要做。
0: 啊，感谢，莫怪伊最近，莫怪最近，你讲伊生意做好，拢做袂起，就是你甲介绍诶啦。
1: 啊，约时间诶，啊，约时间咧，嗯，啊，排袂掉咧。
0: 阮这高级诶设计师算毋知影约时间，像你这物件，你即个你若买无，你着去甲约时间。
1: 够闹事咧啦！
0: 像这你若。像这你若甲我买无，你连讲在约时间，我只有物件通买你啊。反正约到明年
1: 啊，哎呀，
0: 买正济啦，等来今日，等来今日，你甲老家讲，你甲老家讲哦。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这个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著讲啊，唔是好的物件，未就我的节目啦；唔是真正有效果的物件，未就我的节目啦。物件无俗，家方未交瘾买啦。物件若无送你。我嘛袂欢喜呗，因为我有爸爸妈妈开重钱，我会唔甘，恁的钱拢辛苦赚来的。来，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哎，苏黎，苏黎朱师傅，来这个人生照干吼。
2: 嘿，我跟你讲吼，我今日做事做。
0: 你有听过无？
2: 我以前我捌买买落个呢，
0: 买落个胶囊个。
2: 小人呢？
0: 嘿，起码这人生照干已经全世界开发动静有无？哦，你食原汁原味的哈，
3: 提升你八趴
0: 吼，
3: 这有够悬的哦。
0: 来，等一下嘞，等一下嘞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像这些师傅啊，这些师傅爱讲阿弥陀佛对啦，你有诶呐，写教父。就爱讲迄个
4: 阿门
0: 啦吼，这我不是会晓哩。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阮这拢电脑，阮拢有记录啦。
4: 吼，阿门的拢在食咱的人生照干。
0: 阿门全部拢在食人生照干，
3: 我知影。
0: 来，前张大哥，
3: 今晚拢在食
0: 人生照干哦。
5: 这都多。
0: 有买过无？
5: 我唔捌买过。
0: 来，等下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人生照干人退过，搁再退。
6: 喂，讲，我咪问看测大组的无啦？
0: 有啦，你是拢无在听呢？你敢那真甲全在听？
6: 系啊。
0: 啊！你唔较认真听咧，你差一点啊，就买无。
6: 哦，我安遮紧张，去找这份金卡。
0: 啊！你之前有买过无？
6: 系啊，就是有买
0: 啊。啊！你食你买当去食安怎？
6: 食迄个啊，食迄，就是迄个规身躯酸痛。
0: 规身躯酸痛，规身躯酸痛，伊当伊会甲你降发炎，这嘛有效啦。哎呀，啊！其实伊内底我甲你讲哦。人生照干，我那边安尼讲，人生照干会得会治百病啦。
4: 对，
0: 哎呀，啊你是因为，你我你讲，你食人生照干，食规身躯酸痛会有效，啥那有效？
4: 气血在行，
0: 因为就是甲你串气、串血、串通啊。
4: 气血在行，
0: 哎，真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针对你的心脏，针对你的高血压、低血压，一定要让你一杯一中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高血压。治袂好诶，加遐你看，连人参皂苷食规身躯酸痛啥了效？我甲恁讲，伊讲安尼真正有够正确诶。来，威了，
5: 真来，嘿，
0: 来，
5: 来，
0: 你要人参皂苷吼，来点。
7: 我甲你讲，伊啥啊食根规身躯诶骨头酸了后，了奈，伊内底有天然诶美国仙丹呐。
4: 对。
7: 啊，天然诶美国仙丹，就是咧甲你食消炎剂啊。
4: 对。
7: 你知无？所以讲，有诶爸爸妈妈会感觉讲，诶，奇怪。哪有可能你在咧介绍食心脏，介绍食高血压，然后介绍食癌症，啊，这个人客卡起来哪会这奇怪？食骨头酸痛的哈，因为伊就是内底，这就是阮今日所有公开的秘密，伊下做内底有天然的
4: 类固醇、
7: 美国神丹啦，安尼知无？
0: 来 ，Q&A 啊！
8: 嘿，你好，
0: 来 Q&A 是吧？
8: 订的那个金骨草，
0: 好来点
7: 来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但是人生照干，咱哈佛大学上直接研究的，对心脏、
8: 哎、
7: 对癌症。
8: 哎，你刚好啊！
0: 嘿，你好。
8: 啊，我那呢，有订大桌，我要改那个特大的啦。
0: 你巧呢，你特大
8: 都买不来。我订有够钱，不知要怎吃，
0: 不要吃。你加买特大，我搁加开一条呢，妈妈。哎
8: 呀！啊，我那呢，我有够钱要吃足久
0: 啊
8: 呢。
0: 啊，我的物件你只要有信心无？
8: 啊，我是听到讲够钱啊，无我头一摆买这个啦。
0: 我是讲别项啦。
8: 哦，别项。

0: 啊，我拄拄开始今年较卖呢。
1: 今年较卖，啊，
0: 我要做做几啊万啊，要一万啊。
1: 啊，今年食较真拢无，今年食较真有信心啦。
0: 无啦，啊，都即马开始卖呢。
1: 即马开始卖，啊，食
0: 了无？啊，今日搁卖啊，今日搁未送过来啊，搁什么金金，什么青鲍鱼啊，什么
1: 金青啦。啊，来电来行咧哈，我叫伊甲你听。啊，这长辈，这长辈，我咧甲问东，伊咧甲我应西。哎呀，这鸡同鸭讲啦。哎呀，长辈时代，不要紧，啊，咱最后的租数给恁写哈，阿金袂使退无阿金。
2: 刚刚我卖啦，你那个讲好啊，你搁要甲我退？
1: 这真正我
2: 电话。你租数，你那遐算算的点者，啊，看算算的，安尼。
1: 来，啊，楼卡听咧啦吼。啊，我一首歌的时间，啊，恁甲通过租数，来回就摇一大姐。
0: 来，你人生照干。人生照干呐。
1: 来，你等来家咧哈。等来家咧，等来家咧。来，喂，你好，来，你人生照干哦。
3: 哎，多少？
1: 有买过无？
3: 有啊。
1: 吃了好不？
3: 好。
1: 好，安那好啊，兄弟啊。
3: 好食不要紧，哥，厉害啦。
1: 迄个金松芳桂真正赞的吼。
3: 哎，好啊，就是迄个口桂哦，我吃到会哈。
1: 迄个口桂吃了会哈，吃了对身体有帮助无？
3: 有哦。
1: 有
3: 啊，无买买。
1: 哦，赞赞赞！这个住伫丁青路的，住丁青路拢好家人呢。
3: 谢谢啦。
1: 来，用卡来佚佗啦哈。来，
2: 来，来，
1: 来，
2: 来，
1: 来，喂，你好，来，洪太太。
4: 喂，你好。
1: 哎，来，要人生照顾。
4: 哎呀，我叫拜人买药。
1: 今日你拜人买，无进卡来问我吼。啊，我这个时间拢做现场的节目。啊，恁若要问产品，就爱浪费这个时间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来楼卡通过助手来听歌。我最后甲恁介绍，食你的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食你的高血压、低血压咧治袂好势，血压药啊食几世人的来位，你叫闺蜜啊妈妈。哦，你若笑干呢？
5: 我歹势咧，我已经来甲你
1: 退回。啊，袂要紧，啊，物件食有好，啊，咱则继续食。啊！你食袂下诶，啊是讲无需要诶，买唔到伊诶，你拢做你敲电话来讲哈，来电话来讲，电话叫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吼，人生照干，我最后诶介绍哦。今日咱这啊，伫美国甲哈佛大学，然后韩国八天诶任爽啦吼。
2: 对。
1: 啊，你讲三冬爱走山，
2: 一冬走产走一届，走新产走一届，
1: 走新产走一届，
2: 所以讲伊总共。走八遍，所以讲伊这个有够珍贵的啦。伊你一般拢走三摆呢，咱个一冬就走一摆，所以伊的人生就讲的
1: 诶
2: ，RH1 到 RH5 靠了提出率遐悬，因为伊甲所有地气规个营养分拢吸收伫个细胞顶。
1: 啊，全世界吼啊，卖人生照干嘛？干那我敢甲恁挂保证，讲为 RH1。去除甲 RH5 啦吼，过来咱重点是要食伊个三铁皂苷啦吼，啊，过来上难能可贵个，因个技术已经甲伊内底啊，即、這个天然个类固醇，天然个
2: 固醇类化物，
1: 天然个恁咧讲个哈，即美国仙丹，讲出恁听有较有，啊，国语个啊，即天然个固醇类，所以讲他带迄个人讲伊食酸痛嘛会好，就是因为我阿你讲啊，较早个人真济人咧讲电台。啊，无爱听，唔敢买，就是拢去食着西药的美国仙丹，
2: 啊，
1: 美国仙丹的上药剂，啊，咱这是天然的美国仙丹的固醇化合物啦，吼，所以讲伊会当治好你的真济症头，啊，咱今日主力，我就讲啊，因为哈佛大学研究80%以上的固醇化合物，伊就有法度啊，互你食你遮的症头。尤其心脏病，我讲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行一两步啊，都会喘的啦吼。啊，尤其武汉疫情，你要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甲食这啦吼。然后你有生癌、有化疗过、治疗过的人，啊，你要甲顾无爱阁互再生，就是癌无爱阁再生，无爱阁互活化，你就是爱食咱的人参皂苷啦吼。因为人参皂苷RH2。会对抗癌症，吼、哦！啊，我就讲啊，高血压、糖尿病，尤其你糖尿病啊，你食真侪物件，你袂稳定的，你就爱食这下这固醇化合物啦，吼、哦！来，
3: 心脏药也有无？
1: 心脏药啊，这下这，你要讲心脏药也买晒啦，这下人参皂苷啦，嘿啊，来，佮有无？你问老卡啊，来听一首歌，老卡通过

0: 租数。最后甲恁介绍啊，今日两盒原价的5000元，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租的就对啊啦吼，中辈时段，两小租6000元，加送两盒12盒啦哈，慧清大姐。
1: 哎，
0: 来，你后面人生照干啥？
1: 伊个细桌几 K 啊？
0: 5K 啊，3000，一 K 啊。
1: 啊，我借问个吼，我借问个，伊伊个叶黄素吼。
0: 来，你提起来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特大组的拢开加红个啊，特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哎，两大组，12元24盒，我家己加送你一小组，佮加一盒，总共整数30盒，12元，开加红个钱。家人的心疼无，心袂疼，但是也唔甘啦，因为迄钱辛苦赚的。但是想到爸爸妈妈袂阁再心脏病，血压袂阁再起起落落，开这条钱，我甘愿，我过瘾，我欢喜，我爽快，和爸爸妈妈心脏会当用，会当食到120岁，和爸爸妈妈唔免烦恼高血压、低血压。和爸爸唔免烦恼糖尿病袂稳定，和爸爸妈妈烦恼讲过去生癌，捌。吼、哦，做过治疗、化疗，唔知佫行起来袂袂啊啦！人生照干大食，伫你所有的镜头啊，来为你哦，明显
1: 了
0: 个，
1: 来
0: 人生照
1: 干
0: 哦，来点那个，啊啊，来为你阿满大姐人生照干哦，来点那个，来橘子妈妈，啊来来听歌。小安，你楼卡坐坐，甲我通过者。
2: 等下，
0: 等下，写超过拢算小安的啦。
3: 一首歌叫叫做《无情之梦》啦，吼，是咱的。黄明发大哥所点歌曲，
0: 无啦，啊无未熟啊，
3: 准备去跟球王，
0: 准备做回棍。

0: 首歌曲叫做《无情之梦》，是咱的民发大哥所唱歌曲。啊，
1: 大家拢知影，心脏爱顾吼，尤其伫武汉疫情的年代，心脏细胞你无甲顾啊，食咱的人参皂苷，心脏细胞拢会顾啦吼。啊，电话爱卡会通，才有准算。电话卡会通，你心脏啊、高血压、糖尿病、癌症，你拢有在调，甲你预防、甲你治疗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啊，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剩最后几分钟啦吼！啊，任老卡头拄啊报复我啊，细组的剩十啊，啊大组的剩八啊，吼啊特大组的无半组啦吼！啊，我是讲伫最后的时间啊，咱老卡拢卖接啊，啊，咱一句话啦吼，
2: 是，
1: 你拢去学我三组三组。安尼，啊就结束啊啦，安尼啦吼。
2: 那三组三组，好啦。
3: 好，来，喂，你好，美雄大哥。
4: 我买一个。
3: 来，要大组啊，细组。
4: 随在写。
3: 随在我写。唔要啦，随在我写。
4: 大组好啦，大组好啦。
3: 哦，大组好啦，未使随在我写啦，我的物件无啥有。
1: 嘿啊，来大组的，安尼大组的剩两组啦吼。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楼卡电话拢莫接，楼卡我接就好啊哈。啊，你要爱高血压。会当控制，低血压袂当啊稳定诶。然后你有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要食啥物顾心脏？就是食咱诶人参皂苷 RH1 甲 RH2。啊，你若像他拄啊迄个，啊要叫妈妈叫是这我毋知啦吼。伊讲伊食了规身躯骨头诶酸痛拢好，就是因为咱内底有天然诶美国仙丹。嘿啊，这固醇化合物，吼、哦，爸爸妈妈，
2: 天然的
1: 啊，你等于你若家己较感觉刺的，讲家红是不是有甲你骗吼？伊、哦、会解掉你咱人体有一个毒素啊，这乙醇，你甲偷一条落去，甲浸咧高粱的，你等下会高粱的味拢随无去，伊就是甲伊的这乙醇解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唔是去楼卡电话卖食，可以伫甲偷食去。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细组的一客啊，我阿你讲吼、哦，这啊这原汁。原味的啦吼，啊来，喂，
3: 你好黄妈妈，
5: 哎，
3: 来，你要买人参皂苷吼，
5: 这，系啊，迄是
3: 冻精的，
2: 冻精，
3: 这食规条的，你会当食出伊的口感，啊，这88%的，系啊，全国上好。
5: 你迄个，迄个药丸。

0: 那个套柜就会使食，因为伊锁匙就会当接收啊。
1: 对，
0: 哎呀，
2: 啊是一盒几几？
0: 一盒十条，
2: 一盒十条。
0: 嘿嘿，来你要大组啊细组，我等下。
2: 大组啊，用
0: 大组的啦吼，安尼大组的剩一组啦吼，来位了导演大哥，
2: 嗯，
0: 来了来买人参皂苷吼。
2: 你怎么来伊？那食了后，我会当会当换。
0: 无啦，物件你食一定食，哈，你未定食，你就想要换。迄物件，迄物件你一定爱食，你才会知影伊个好啦。嘿啊，来，你定定安尼哦。我甲你讲吼，爸爸妈妈，恁食物件心态爱对。你当然毋是食一粒、食一条、食两条会当个。我甲你讲，食一条、食两条，我当然会使甲你改善啊。但是你讲你真正要甲食治病，食一条会当甲你治好你个病，然后即个物件做你起来卖我。吼、哦，我甲长辈时代讲啊，然后迄个食一条就会当甲你治病的啦，这是食品的，这不是药啊。啊，你若要食一条，食一个有效的，你去食西药，你甚至你靠我西药的钱，我替你出，安尼我无意见。但是咱要食保健食品，就是无爱哦，伤肝、伤胃、伤腰子，咱就是要靠天然的。吼、哦，啊，保健食品抬头啦，吼、哦，抬头啊，你得爱缀人食。人美国人唯一认定的，就是人参皂苷，心脏科20%以上，所有的科学啦吼，20%以上拢咧用人参皂苷。啊，然后因的心脏科，因就是用注射的，用人参皂苷的萃取药，用来做注射药，然后佫用食的。啊，我讲全国是安怎无人敢做动静？第一，因无迄个技术啦。第二，因的物件无够纯，因唔敢互你食出你的口感啦。吼、哦，这就是我要甲恁讲的。啊，咱咧食是一种享受哦。你食享受迄个人参的口感，就那像人古早原话爱食一杯人参茶同款。
1: 食下迄个气，对，迄个气随食落，你随有迄个心啊气。
0: 食迄个人参的气口，安尼你才是真真正正会当食到人参皂苷88%。诶，顺浓度啦吼，啊对 RH1 甲 RH5 就对啊啦吼，拢总甲你萃取伫内底，吼啊，这就是天然的美国仙丹，所以讲你食骨头酸痛症，伊嘛会甲你舒缓，吼啊，我著讲啊，但是伊直接食落甲你串心脏，甲你串心脏血管，互你的心脏袂噗噗颤，袂惊两三步就会串，细胞惊两三步就会串，啊我讲啊，佫会提升你的免疫力。今日最后甲你介绍三组，大细组、特大组拢三组。今日细组的，一克啊，原价2500，人起价啊，5000，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加送两盒12盒。然后特大组的就是24盒，加红加甲你送一组。细组的佫加一盒，到整数30盒，12000。哦，你食开饭子，身体好甲你，你好妈妈，好妈妈，喂，
3: 喂，
0: 好妈妈，
3: 我谢谢就好，
0: 谢谢就好，你有吃过无？哎，
3: 我好妈妈，
0: 啊，你有吃过无？
3: 谢谢，
0: 啊，你有吃过无？
3: 哎，
0: 喂，你刚刚一直听垃圾哦，唔听我讲话，听我讲话，甲听垃圾哦，其实拢同款，但是你若有电话有通。你也是感谢阿金兄啦，吼！
1: 感谢金兄，各位空中的时代，感谢。
0: 后个月阁测一个啦。
1: 我一定尽我的努力，我的力啊，不过这个物件已经真正困难，真正困难。我可能一年后无一定，我都阁摕物件来这个，你这卖这支产品。
0: 这真正啦，这美国已经用医疗用的，连注射的，因都用人参皂苷啊，的固醇化合物啊啦，吼！这天然的，啊，这甲你固肝、固胃、固腰子，拢总会甲你固。啊，人参皂苷是药王啦，吼！电话0800-0881-0881，今日卡会通的，你的心脏袂阁有问题，你袂冠心病，袂夹心症，今日安尼就有解答啦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今日伫只啊，最后甲恁介绍细阿的两阿，5000算3000，买两阿送三阿，大组的就是两组10阿送两阿12阿，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盒加红，家己送的哈，送你六盒到30盒，总共啊，这我跟你讲吼，后盖爱阁等真久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我阁报予恁听，电话0800-0881-0881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食人参皂苷。

0: 里卡翁。
1: 卡旺26年式全新升级自动齐臂头灯，同级唯一四轮传动，弯中进扣。本月购车全车系送隔热纸。Kia 卡旺，最近撸当撸高仔。
2: 天海明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3: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喽。
4: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2: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5: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4: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2: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4: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6: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即马青春购嘛有官方 LINE 哦，即马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那有听友的特别优待，更有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直接就可以直接订购产品，更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可以直接搜寻 LINE ID 小老鼠A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贴士，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7: ，Go Go Go！
8: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8点。
9: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